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你伤太严重了，不能走。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救我，但这份情我一定会还你。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回家。
0: 你现在不能走，你伤太重了。
1: 我要是再不走，就真的没命了。

0: 来看报，看报，看雾都晚报。国军将领现身春季报，
1: 国军军官传报民意，再出丑闻。
2: 太不像话了，竟然公开与民作对。
3: 打日本人是怂包，调戏女人倒是一把好手。
4: 大哥，别打脸啊！
5: 你净给我惹祸，这次就等着吃香子吧。一会儿宪兵队就抓你。
0: 谁是李伟？
4: 救救我！救救我！
0: 咱
4: 们
0: 可
4: 是我们兄弟啊！
5: 先进去待两天。
4: 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0: 我说兄弟，这个拿回去喝茶。哎，刘处长，这不好吧？哎，
1: 都是自己弟兄，进去了替我照应照应。嗯，谢了吧。 戴总。

0: 你真的被枪毙了！要是真的被枪毙倒好了，整天就知道给我惹麻烦。
1: 不是，二哥那个人就这脾气，心眼不坏。
0: 菊座，简直是无法无天，是党国经济如儿戏，你的官还想不想当了？
2: 菊座，博威事件是事出有因呐。放屁！
0: 乔西一个女人至于找他满载奉迎吗？你被共党利用了都不知道？
2: 菊座，你为党国立过汗马功劳。
0: 恳请局座高抬贵手，饶了他一条狗命吧。
2: 我知道你们是串联党库的兄弟，
0: 伪造大礼，我怎么交代？
2: 卑职以为李伟是党国军人，纵然该死，也让他死在战场上。
0: 我要你教育。

0: 给你说个消息。
1: 坐。
2: 你猜怎么着？刘波被局座叫了去，狠狠地骂了一顿，连杯子都摔了。嗯，
1: 那不正好换个白玉杯或者翡翠杯吗？
2: 您怎么知道？
1: 当然是刘伯送的了。怎么，不信啊？去看看。
2: 这个刘伯整天就知道溜须拍马，这下好了，在全重庆人面前让他丢了大人了。
1: 老百姓知道他刘伯算老几啊？这些账全都记到我们稽查署的账上。他李伟一个人偷鱼，我们所有人都得跟着沾腥。看看吧。
2: 稽查署少将强暴民女，滥用私刑，面目丑恶。处座，这陆远行现在是胆子越来越大了，就这么直接辱骂我们？
1: 这不是件小事，盖是盖不住的，而且也不光陆远行一家骂我们。哎，那个贺涛呢？
2: 哦，从医院出来之后就去了亦庄，再也没出来。
1: 贺涛在亦庄应该不会久留。齐云啊，这样你辛苦一下，亲自带队去监控国民酒驾，注意与贺涛接触的人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2: 好，我这就去。
1: 来，告诉弟兄们，加班费算双份。
2: 处座，我替兄弟们谢谢你。
1: 去吧。

0: 过来吧，吃点东西。
1: 师傅啊，谢谢你救了我啊！行，没事。师傅，除了七姐，你就是我的亲人。
2: 你说的这个七姐，是你家亲戚？
1: 她比亲姐还亲，是她救了我的命，她人好，善良。一年之前，我爹、我娘，还有我哥、我姐。都被小日本的飞机给炸死了，我也被炸晕了，是七姐救了我。
2: 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要偷药。

0: 家没了，可我得活着呀。我以前给别人打零工，一个月有30天都挨打，我也就是想挣点零花钱，要不连饭都吃不饱。师傅，你以为我真想偷啊？
1: 我觉得你挺机灵的，为什么不想办法做点小生意呢？这样养活自己应该没有问题。
0: 师傅，你不知道，在重庆除了两间会就是青竹堂，这两家你无论做什么生意都得看他们上供。郎中还好，小钱看不上，唐三这个龟儿子大小不计，我上次不是借了他100块钱吗，直接给我翻到1600。
1: 那你就离开重庆想办法再做点别的什么。
0: 我这人吧没啥大志向，不过师傅那天我看你三下两除二就把皇上给打倒了，我就励志了，我得做像你这样的人。
1: 我这样的人什么人？
0: 行走江湖的大侠呀。师傅你可得圆我这个梦。
1: 圆你的梦？
0: 做梦又不要钱，做梦还是可以做的。
1: 那倒也是，那跟我说说你什么梦。
0: 我要做像郎中那样的龙头大爷。哼，到那个时候我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唐三，我让他跪下管我叫爷。
1: 丫头啊，你这还真是个梦啊。
0: 师傅，你以后别管我叫丫头，咱俩是兄弟，兄弟会义字当先，我拜了你的码头我就为你两肋插刀。
1: 还两肋插刀？你不出卖我就不错了。
0: 我是出卖过你一次，可我还给你治伤呢，说好了咱俩扯平的。师傅，我给你磕了头再不会有二心了。
1: 那好，那你先帮我做一件事情。
0: 师傅在上，请说。
1: 先把你的伤养好。
0: 是。

贺涛对这个暗中帮助自己的女人充满了警惕，他要探清她的底细，分辨敌我，以便必要的时候收为己用。

0: 任。
1: 情况怎么样？
2: 伤口很长，但是很浅，已经出院了。
1: 我问的不是这个。
2: 他身上有旧伤，是枪伤。
1: 医处的人发现了吗？
2: 就差一点。
1: 如果他来找你，什么都不要说，带他来见我。
2: 可是主任，这个人身份不明，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
1: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我怀疑国威事件是他自编自导的一出大戏。
2: 不会吧？
1: 你一定注意安全，我这边加紧调查，如果还不能确定的话，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只能
2: 明白。

0: 贺先生，您好，在下是本俱乐部经理尹相平。
1: 进来。
2: 顾腾，您找我？
3: 啊，这个国威事件呀，震惊重庆。既然咱们报道了，

0: 就要这个给公众有一个交代。要不你们两个呀去采访一下当事人。对，那个当事人好像是住在那个国民酒店。
1: 哎，主编，我可不去哈，那个人动不动都拿刀子黑死个人，我还是去采访下工商界吧，听说美国又支援了一批奶粉。
2: 你对自己的定位特别准，奶粉报道确实适合你。陆头
0: 啊，
2: 跟踪事件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了啊。
0: 好好好，就这么定了，你们俩去忙吧。
2: 好嘞。
1: 哎，花儿，啥子意思？啥子意思？你好，
2: 你好，我想问贺涛先生住哪个房间？
3: 你是说贺老板？
2: 啊，
3: 他住208房间。
2: 哦，
3: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2: 我是记者，来采访他的。
3: 啊，记者啊，好。

0: 那边去。
1: 何老板在吗？
2: 庄慧刚进屋，现在刘伯又来了，要不要赶他们走？
3: 不用，静观其变。
2: 是。
1: 看来他不在，你带弟兄们到隔壁房间。要是谈不拢啊，就动手，今天务必杀掉他，以降强为好。
4: 明白。
0: 来，我来。
1: 是贺老板吗？
5: 你谁啊？啊，
1: 我是稽查二处处长刘博。
5: 尚文，你告诉我，是谁把你抓进来的？
6: 啊，刘博，谢子华。
5: 刘处长，什么意思？我自己抓了自己一刀还不行，非得要我的命啊？
1: 不不不，贺老板，你误会了你。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有事要谈。
5: 什么事说吧。
1: 在这谈不方便呢。

0: 这是长白山的野山参，送给你五谷身子。什么事儿直说吧。爽快，我喜欢，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听说贺先生是个生意人，
1: 我的本名叫贺涛，男人们都叫我贺大开，女人都叫我涛哥，你选一个吧，别先生后生的。
2: 听着怪别扭，我听说上海滩阔少叫小开，可没听说过大开。我爸有钱，我也就有钱，所以大伙儿都叫我大开。贺先生，啊不，贺大开。你看我这嘴一时还变不过来，啊，要不这样。
0: 那我就折冲一下，叫你贺兄弟，可以吗？你随意吧。说什么事儿？
1: 生意。没问题。你做什么生意我都给你做，我出本钱，赚的钱归你。
0: 我说何先生，这做生意嘛，就是要赚钱的。你不要钱，要什么？只要你把李伟的命给我，我那刀不能白捅啊。
2: 我说贺兄弟啊，我今天来呢，其实就是想了结你和李伟之间的恩怨。毕竟啊，这是在重庆，李伟呢又是军方的人，有些事情啊不是有钱就能办到的，比如。
3: 看来小日本的飞机又开始轰炸了。
2: 何先生，多个朋友和多个敌人，这其中的利弊，我想不用我说，你就应该知道的了。国威的事情呢，已经见了报，那就不是你和李伟之间的私怨了。这可关系到我们稽查署的脸面呢。要是撕破了脸皮， 恐怕对谁都不好。那刘处长意下如何呢？如果你肯给我个面子，大事化了，那你就多了我们稽查署从我之下一帮弟兄。这说清楚之后，你自己掂量掂量。我怎么都听不出来这是在跟我谈生意，像是在威胁我。<笑>我说何兄弟呀。
0: 这下大雨的时候啊，人站在屋檐下，啊，往前一步和后退一步，眼前的风景可不一样哦。那刘处长的意思是，我要是不答应，就得把我给杀了。谁会跟钱过不去呢？除非脑袋被炸弹炸过的傻子。
1: 喝酒吗？
2: 嗯，好啊，当然是喝喜酒。

0: 现如今这兵荒马乱的，能有一个军方的朋友，当然好。只是不知道刘处长的盘子有多大，
1: 那就看你吃下吃不下了。
2: 哈哈，刘处长是左撇子，
3: 好眼力，还真是。
0: 兵释前嫌不是不行，行走在江湖要个面子，给了就什么都好谈，不给就只能自己玩自己的。
2: 我没问题。

0: 七星白兰地，可以啊，刘处长，这种酒在国内不多见啊。看来刘处长的口味也很特别，很高雅，平时找酒友不好找吧？<笑>我那圈里啊，还就我喝这个，放心，喝不穷你的。<笑>
1: 李伟的事儿，你还没给我答复呢。
2: 庄记，坏兄弟，
1: 你赢我？
2: 什么话呀？是你给我下套吧？早做好了准备吧。
3: 你金屋藏娇是怎么回事？
2: 是你认识他，还是我认识他？刚才可是你先叫他庄记者的，到底怎么回事？
1: 庄记者，你解释一下吧。你他妈怎么会钻到我的屋子里来啊？
4: 例行采访，无耻小人不在。
1: 你说谁是小人？
4: 谁是小人？谁知道？
2: 庄记者，我问你，你为什么在这里？
4: 我要是不在这儿的话，怎么会知道你肮脏交易啊？
1: 我们是，我跟刘处长的事儿是我们的私事，轮不到你在这儿说东道西的。滚蛋！
0: 对卑鄙小人，
4: 滚呐！
0: 我告诉你，我是在采访，你要是敢耍无赖的话，我就马上曝光你。
1: 刘处长，今天咱们的事儿啊，让这娘们儿给搅和了，咱们只能改日再谈了。
0: 行，那我就先告辞一步。喂，兄弟，有空呢，到这个地方去一趟，那里什么都有，就是没记者。
1: 刘处长的地盘，我一定会去的。好，到时候我给你引荐几个弟兄。那件事情，放心吧，
0: 我先走了。
1: 隔壁有监听。
5: 庄辉一直都在208吗？
6: 对，进去就没出来过。
0: 大哥，怎么样？
6: 算是平了，可是细节没来及谈，让庄辉给搅了。
0: 这个女人。

0: 我不接受你的采访，我徒弟跟李长官之间的误会已经解释清楚了，这件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你不用再来找我了，以后手别再见了，我可不喜欢你乱动我的东西。
1: 报社去投诉你，刘经理，刘经理，哎哎哎哎，
2: 来了来了，来了，
1: 贺老板，贺老板，什么事情啊？我告诉你啊，他要是再进我的房间，我就把国民酒店给买下来，把你开了。哎呦，贺老板，你千万不要生气，这是我的错，我的错啊。我说这位小姐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够随便进入别人的房间呢？
3: 自己没锁，跟我有关系吗？
1: 你门没锁，你也不能随便进去啊！
3: 哎，
1: 这是很不礼貌的，你晓得吗？你赶紧走，赶紧走。

等一下，

0: 继续监听。是，我听仔细了。焚香识女人，她还挺浪漫的哈。这个人我越来越看不懂她。听你的口气，你们好像很熟。
1: 这种人啊，看一眼少活10年，就是一无赖，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我倒是觉得这个贺涛一表人才，听说他还特别有钱，在国外伺了自己的，现在可是重庆的名人呐。
2: 没脑子的人才会自残。嗯，
1: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的话，那这瓶香水就送给我吧。嗯，拿去，尽管拿去。
3: 谢谢。哎，朵朵，我刚才给庄慧挑了一辆自行车，你今晚就派人给他送去。
4: 那辆自行车我看到了，
3: 看见了啊？怎么样？多爷，我觉得女士自行车小巧玲珑，庄小姐骑可能更合适一些。
4: 你能有我了解她？ 大小上树捉鸟，下河摸鱼，跟个男孩子一样。你要送一辆女士车给她，还没进门呢，保准给你认出来。
3: 看来庄小姐的确是新女性啊。
4: 什么新女性？她就是个疯丫头。

0: 哎，罗导，我刚才给你装会，挑了一辆自行车，你今晚就派人给他送去。
1: 那辆自行车我看到了，
0: 看见了啊？怎么样？多爷，我觉得女士自行车小巧玲珑，庄小姐骑可能更合适一些。
1: 你能有我了解她？她打小上树捉鸟，下河摸鱼，跟个男孩子一样。你要送一辆女士车给她，还没进门呢，保准给你认出来。 看来庄小姐的确是新女性啊，
0: 啥吧新女性，她就是个疯丫头。
1: 哎，对了，我刚才看见李沁他们在家呢，说是你不让跟了，为什么呀？
0: 有王峰安的两个手下当跟班，庄小姐不会出事的。啊，给我审银子。
1: 啊？
0: 贺涛的伤势怎么样了？啊，吴大爷已经出院了。哎，多爷。
1: 贺涛是你的贵人，要不要派我们去保护一下？有王峰安呐，啊，他的人手多，跟一个班没问题。
0: 看来要给您审银子了。哎，
1: 对了，你回头啊，给贺涛送点补品过去，这个人我看大用。
0: 明白。
2: 就。
3: 唐三儿，哎，不，唐爷，没有没有没有，到现在没把郎中杀了，上面还有人对你不乐意了。
2: 啊，刘处长，这个郎中啊，他真不是一般人，杀他不敢说是比登天还难吧，但也大差不差了。<笑>你说。
3: 这要是没了郎中啊，重庆龙头老大就是你，哎，这想想都过瘾呐。是啊，但是郎中他这个人疑心太重了，平常就整天窝在他那个茶楼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那我总不能带着我一帮弟兄，啊，人手一杆冲锋枪，冲进那望江茶楼里边突突他，不可能啊。
2: 只要肯想啊。 肯定是有办法的。从国威事件看国军军纪，记者庄慧，好文章啊！

0: 说现在这女的，我就不明白，还肚子里装那么多墨水干什么呀？不是早晚给人做饭生孩子的料啊？
1: 刘处长不会是想让我杀庄会吧？
0: 女人不是用来杀的，绑。
1: 啊，把庄会给绑了之后，然后把郎中给他引出来。 刘处长真是好主意啊！啊，放心，这个事情我肯定能给他办得非常好。但是，咱杀郎中这个事儿，我真是办不太来。<笑>千万别暴露实物啊！您把心放肚子里，肯定不会。
2: 何老板，哎呀，何老板，您回来了
3: 啊！啊，哎，领结有点歪嘛。
2: 啊，谢谢，您请，您请。

0: 们跟踪的怎么样了？
1: 别提了，你说呢？哎，
0: 兔子我盯着呢。
2: 这兔子不在窝，有什么可监听的？
1: 对，
2: 天天耗在这儿，都快耗死人了。哎，哥几个，今天辛苦了，我请客。哎，老张，这不行吧？这万一甲队要是回来了，
0: 嗨，咱
2: 少喝点，
0: 少喝点。

0: 刘经理，
1: 哎呦，贺老板，
0: 201住的什么人啊？
1: 哦，201呀，住的是客人。哎，
0: 什么客人？
1: 啊，客人就是客人吧。

0: 真的是个客人。
1: 在我对面，再给我开间房间。啊，
0: 你有客人啊？好，来，207，哎，你拿哈。
1: 送些水果上来。
0: 好的，没有问题。
2: 哎，这贾队啊，贾队，
3: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4: 那小子一回来。

0: 拿出来吧，好东西不是应该兄弟们一起分享吗？
1: 贾队啊，我还以为你……
2: 以为什么？
0: 兄弟们都这么累了，喝点不算什么。
1: 哎，贾队，你看这磁带都录了十多盘了，要不你跟楚座说说，就别让我们在这儿窝着了。你看
3: 啊，是啊，那小子我看整天溜光水滑的出来进去，我看就一个公子哥，也没什么可查的。
0: 这是楚座的命令，也是你们的工作。

0: 老张，有情况，你过来听听。
1: 肚子上挨了一刀也不消停。
0: 这是什么曲子啊？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1: 我听过。
2: 华尔兹，对，华尔兹，我之前在皇后夜总会听过。
1: 华尔兹，
2: 对。

0: 哥几个，今天啊，一定要吃好、喝好、玩好，攒足精神，咱们回头好办事儿，行不行啊？
1: 谢谢三爷。
0: 这次让你们办的这个事儿呢，可能跟以前的都不太一样，稍微有点棘手，所以说你们哥几个一定要小心啊。
2: 三爷，我们龙狼虎豹四兄弟办事可从来没有失过手。来来来，你先把它放下吧。听好了，这次让你们办的这个人是郎中。
3: 郎中是什么东西啊？只要三爷你一句话，郎中咱们也灭。
4: 对，郎中也灭。
5: 你坐吧。哎呀。
6: 老邢呀，报社正在排版，你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说吧？
7: 你说呢？哦，郭威事件呀，我报道的力度是大了一点。
6: 怎么，惹怒了国民党了？
7: 前几天你还阻止庄辉和刺客见面，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7: 全重庆地下党就没人了吗？啊，国民酒店就没有我们的人吗？哟。
6: 你发展的够快的啊！
7: 你手底倒没有两个人，你就不担心庄辉的安全？哎呀，
6: 我让袍哥跟着，全重庆都知道庄辉是郎中的人。
7: 你倒挺会借势啊！
6: 这个贺涛呀，稽查处一直盯着，我想通过庄辉了解他的真实面目。
7: 老陆，我可以告诉你，延安已经有答复了啊。 苏联受训人员目前无人在重庆工作，贺涛应该不是我们的人，你可以放心了。
6: 那么说，我们的调查又失去了方向。

0: 那陆山案是什么人所为呢？这里边有什么秘密？到现在我们一无所知呀！
1: 排除我们自己人，会不会是国民党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呢？
2: 不至于，不至于。国民党要想破坏和平统一团结，也不至于用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方式吧？
3: 老陆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看呢，也就是普通的凶杀案。
1: 不不不不。
0: 这件事情，我认为并不普通。我说老陆，你怎么一根筋呢？啊，要不要我请示上级给你派一个同志来顶雷，你就安心了？
4: 老辛，你怎么说孩子话呀？
0: 陆远行同志，你现在不知道每天日本的飞机要炸死我们多少人，我们现在需要动员群众来反对日本的暴行。我劝你还是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就算是组织命令。

当我想起我爹娘的时候，我就会吹吹口琴，这样我就不难过了。现在我把口琴送给你，你难过的时候吹吹它，这样你就会变得快乐了。

0: 娘，我养了那么长时间才开花，您就放过它吧。
1: 给你出门子戴，
0: 那等我出门子您再摘行吗？您戴好看啊，
2: 好看。
0: 可怜我这花了，娘，您自己玩吧，我上班去了啊。
2: 走了啊！哎，这破车又没气儿了。花儿，新车。
0: 早上你还没醒，郎中就送来了。娘，我说了多少次了，别再拿他的东西了，好看。
3: 安全，老大，
4: 安全。

0: 哎，真管用！你怎么说？
1: 老大，不试试怎么知道？万一武昌去小娘们不婚咋弄啊？
2: 肯定不行啊！准备肯定的。
1: 咋弄啊？
2: 老规矩，
1: 又是我。

0: 好熟悉的味道，又是你吗？可不是，不是我，你能有谁呀？
1: 好兄弟，辛苦你了。
0: 不行不行，那边两个人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1: 管他是谁呢，打扰我们的好事，
0: 弄死他，
1: 干掉他！
0: 走，小心！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跟上。
1: 三爷给了我们一辆车。
2: 车呢？
1: 老四，车呢？
3: 在隔壁的胡同里。
0: 少爷，真仗义，走。

0: 哎呀！别打！使劲啊！
1: 二哥，对不动了！
0: 老大，车不动。
1: 我推的，不动了。
0: 我推呀！
2: 你还不下去帮忙？
0: 大哥，你会开车吗？
2: 就你会开。

0: 也就只有我会开。
1: 这么直接啊！
2: 楚总，总部通知10点有个例会让你参加。
3: 国斌，你家那边什么情况？
4: 暂时还没有什么发现，磁带都是空的，估计是我们监听的方向搞错了。
3: 错了？哪儿错了？安静就代表没事吗？那大战前夕更安静。行了，你记着，给我盯紧一点，要是被他发现了，马上抓人。
4: 属下明白。

0: 慢点开！
1: 走路的人都比我们快了。
0: 你怎么还顶嘴？跟上！

你说三爷他妈的为什么给我们辆这么破的车？

0: 小姐，欢迎光临。
1: 老板，有没有今年最新款的布料？
2: 有，在楼上。
1: 我要看看。
2: 好嘞，你稍等哈。
3: 后面有辆车跟着咱们去这条街的，是他们的车吗？肯定不是，咱们没那么破的车。注意点。
4: 不是，把车灭了。
5: 那一伙打不着咋办？
6: 杨氏，
7: 是的。
6: 大哥，这什么破车呀？我看就是三爷故意的，不想让我们绑成这一票。
8: 胡扯！咱们兄弟什么身手？他又不是不知道。没事，照绑。
4: 这儿人不多，我们就在这儿动手。
6: 我说你傻呀！大白天的在这个干什么？
9: 大哥，你又没说那个意思。
3: 都进来这么久了，你可别跑了。

进去看看。

0: 你别上去了。
1: 开枪会招来警察，我们用刀。
2: 明白，明白。
1: 老师，你看车。
3: 是，
1: 我们下车。
4: 兄弟辛苦，票呢？
1: 跑了。
4: 怎么能让跑了呢？老大，你出马都能跑了，还不如让我去呢。
0: 让你去，让你去，让你去了。我
1: 给我沿这条街追。
4: 是。大哥，怎么了？
1: 票
5: 什么票？
0: 回来，回来！

0: 你们说，这样的男人，他还是男人吗？
1: 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丑的个男人？哎，真是鲜花擦了牛粪上，
2: 可惜了。哎，等等等等，我们有事回家去，我保证我冻你一个指头。
0: 你放开我！
1: 干什么？怎么回事？
3: 我告诉你啊，你别再跟着我，再跟着我让警察抓你，
1: 听见了吗？哎，怎么回答我的话？
4: 家务事，
5: 家务事，回家闹去。哎，好，好，好了，都散了，
6: 散了，散了。
4: 大哥，现在怎么办？
6: 我刚才好像听警察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4: 大哥，你长得真不像一头牛粪。
6: 士可杀，不可辱。

0: 现在怎么办？继续追。
1: 并肩。

光明酒店。

0: 我实在跑不动了，大哥，那女人不见了。
1: 刚才我老婆打电话去哪儿了？

0: 现在是国民酒店208。
1: 谢了。
2: 走，去国民酒家。
1: 大哥，我实在跑不动了。
2: 咱们不是有车吗？
3: 老四，车呢？
1: 在服装店那边。
2: 那还不赶紧开车？
1: 万一打不着火，我一个人推不动，你们别怨我。
4: 我来，大哥。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40°。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一起出去吧，外面提一提，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他现在

0: 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1: 今天都几点吧？
0: 东山。太远了吧？
2: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0: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2: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0: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2: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她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0: 13条。
2: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0: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2: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0: 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舞香；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

0: 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2: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3: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4: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5: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正蓝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吴飞，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南顶萨库哪家强，
8: 男儿三义请登场。
9: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内蒙古卫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以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的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凡。
1: 大家好，我是徐航。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演播室和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一起共同迎接这场夏日草原盛会。此时此刻，千里之外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正以最辽阔的胸怀、最碧绿的盛装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
1: 七月的锡林郭勒绿浪翻涌，盛装草原笑迎八方。七月的内蒙古欢歌如潮，各族儿女携手同行。
0: 今天我们即将共同见证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盛大启幕。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内蒙古正在绘就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2025年第35届那达慕前后举办5天，锡林郭勒盟全域累计接待游客150万人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10.8亿元。
1: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也明确提出，要提升歌游内蒙古、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旅游那达慕等文旅品牌影响力，推动农牧文旅体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
0: 本届那达慕主打传统加潮流，把民俗体验、竞技赛事、文旅消费都融在了一起，既有博客、赛马、射箭这些男儿三义的传统魅力，同时也有音乐节、马背露营等新业态带来的创新活力，传统与现代会在这片草原上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1: 是的，那说到锡林郭勒，这片土地本身就像一部厚重的诗篇。锡林郭勒大草原草场茂密，动植物资源丰富，尤其是这里的蒙古马、牛羊群，勾勒出了草原上最独特的风景线。
0: 盛夏的锡林郭勒草原，天似穹庐，蒙盖四野。这里有锡林郭勒国家级草原自然保护区，有辉腾锡勒天然植物园，还有天然湖泊扎格斯泰纳尔。那每到夏天，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简直就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1: 是的，那这几年呢，锡林郭勒盟呢也一直在深耕文旅融合，不再是单一的观光模式，而是把生态游览、草原露营、非遗体验整合起来，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构建起花海观光加草原露营加非遗体验一体化的度假体系。
0: 没错啊，像泰普斯旗的这个牛奶湖旅游区最近也完成了提质升级，景观和服务设施都更加完善了。西乌珠穆沁旗重点打造的99号草原风景大道，带动沿线穆家乐、牧人之家是越办越红火。同时多伦县呢也依托山水草原交融的好生态，把避暑康养生态旅游做的是有声有色。
1: 刚刚呢你说到了这个99号公路啊，我其实就能想到最近特别火的一首歌，这旋律一响，让人大家感觉到眼前马上就能浮现出辽阔草原温柔晚风的画面了。
0: 没错，那今天是个好机会，来王凡一展歌喉，
1: 我给大家唱一句啊，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好了，就这样。
0: 歌声啊唱到最好听的时候永远都是戛然而止啊。那这一首歌这一句也唱出了很多人对草原的向往。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在这动人的歌声里啊，再一次一起走进大美锡林郭勒。

0: 一首歌唱出草原情，一幅画绘尽草原美呢，对很多人来说啊，内蒙古就是诗和远方的代名词。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啊，就叫西乌旗99号公路，那可以说啊，真正打动大家的不是旋律，而是歌里那条铺在乌珠穆沁草原上的景观大道。那刚刚我们听完这首歌啊，就好好的来聊一聊这首歌，聊一聊和那达慕紧密相连的这条网红公路。
1: 那这条99号草原公路呢，全长160公里，大家也叫它彩虹大道。其中80多公里的路面呢，都画了红黄蓝三色标线，就像一条彩色绸缎铺在万顷草原上，光是航拍画面就特别震撼。那其实呢，那达慕啊，就是一场草原的盛会，也是一场文化的聚会，是让世界了解内蒙古的名片。那此时此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呢，即将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盛大启幕了，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期待，也共同见证这样一场新的盛会，这样一场36届草原那达慕旅游那达慕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体验，让大家能够真实的去感受。
2: 蒙古各名市解锁那达慕专属游线，以锡林浩特为中心，开启2条那达慕旅游行程。线路一：驰骋天边那达慕之旅，中国马都核心区，感受草原之城的澎湃心跳。西乌珠穆沁旗驶入99号音乐公路，驶向自由深处。乌拉盖管理区，苍狼意境，天边草原，邂逅九曲回肠。线路二：历史时空那达慕之旅，正南旗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多伦县看多伦湖碧玉镶嵌，听山西会馆诉说塞外商埠百年繁华。太古寺旗遇见牛奶湖，见证马超决赛的策马扬鞭。那达慕的热闹绝不止7月，内蒙古的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那达慕盛会。线路三：达茂旗那达慕之旅，草原有情，包头有景，赛马村超热血开赛，这场那达慕敢闯你就来。诗画草原撒个野，春坤山上吹吹风，乔家金街逛一逛，来包头硬核又浪漫。线路四：陈巴尔虎旗那达慕之旅，呼伦贝尔一眼万年，莫尔格勒河曲水回肠，白音哈达天边铺翠，套娃景区一眼望三国，来呼伦贝尔策马天边醉在人间。线路五：新安盟那达慕之旅，与山盟，与水盟，与新安盟，开启一段全域康养旅程。

0: 五角峰彩铃如火，汉嘎利湖映天光，阿尔山泡泉养心，柴河临海洗肺，新安盟养身养心，线路六乌兰察布那达慕之旅，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以那达慕为圆心。
1: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现场。那达慕开幕式现在开始，有请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张百成致欢迎词。
2: 尊敬的委中书记、报告主席、严坤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七月的草原，天高地阔，绿草茵茵，在这万物竞秀、壮美如画的美好时节，我们相聚锡林浩特，共同迎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盛大开幕。在此，我仅代表锡林郭勒盟110万各族干部群众，向莅临盛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广大游客表示诚挚的欢迎，向多年来关心支持锡林郭勒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那达慕大会是草原的盛会，文化的盛宴，承载着草原人民跃马争先、开拓进取的昂扬风貌，托举着草原儿女扬鞭奋进、守望相助的使命担当，展现着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盟广大干部群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殷殷嘱托，携手同行，感恩奋进，绘就出一幅生态良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的和美画卷。今天的锡林郭勒，天蓝草绿，人心和顺，各族人民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正以昂扬姿态阔步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锡林郭勒新篇章，策马锡林郭勒，畅游辽阔草原，诚邀四海宾朋放慢脚步，享受旅途，在蓝天碧草、御马纵歌中领略壮美风光，感受豪迈热情，共谱盛世华章。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同志宣布那达慕开幕。
3: 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
4: 我呀，是当年

0: 我呀，是当年下乡知青。这片草原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一别数十年，重回那达慕。这天哪，愈发湛蓝，这草也是愈发的青翠。 世事变迁，万物换新。唯有这草原奶茶醇厚的香气，一如我们年少相伴时，半点未曾改变。哎，这儿有个蒙古包，我过去看看。
1: 塞努，
2: 灿灿。
1: 找谁呀？我找，你是这车大姐吧？是啊，你是？我呀，
2: 我是当年的下乡知青啊，我是陈建国呀。是陈建国啊。哎呦，我现在该叫你老陈了吧？哈哈哈哈。
0: 是啊，大姐。老陈啊，你们返程那年到现在，快50年了吧？是啊，机车大姐，那时候我们知青点和你们牧民点挨着，白天一起放羊，晚上轮流巡逻，这望远镜啊。
2: 就是当年你阿爸怕我看不清边界，硬塞给我的。这草原的一草一木啊，都在这镜子里刻着呢。
0: 守边，就是守家呀。你说的对，草原的路，得有人走，国家的门，得有人守啊。大姐。
3: 这辈子我最忘不了的，就是当年我们守护的这片土地呀。如今谁来接班了？我呀，我是小小护边员。
0: 好，作为护边员，还要有一颗真正懂家的心呐。
2: 好啊，后继有人呐！那是啊，走，老陈，咱们也进场去，去看看咱们草原的雄鹰，在那达慕的赛场上飞得有多高，守得有多高。

0: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们，亲爱的各族群众、各界朋友们，全网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埃里根查德拉克霍林塔特勒泰，阿多顿年查汉格尔塔丁奇莫泰。 아마

0: нэг өртөндөө сарнай 36 дугаар хуучаанэ. Жуулчлын наадам ийм хүү эрхэм тавхнэ. Хараа санарыг баясган өвдөг шихээр эхлэж байна.
1: 今天高朋满座，草原沸腾，头顶同一片蓝天，脚踏同一片绿野，胸怀同一份感动。这份热烈暖透了北疆，这是内蒙古的一致感，这是那达慕的号召力。今天的内蒙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自治区党委“幺五七幺”工作部署全面铺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步履坚定，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扛在肩上，七项重点工作千帆进发，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强保障。
2: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的壮美大地。 有大到极致的辽阔，美到极致的景色，厚到极致的文化，纯到极致的风物。最纯净的蓝天在这里，最辽阔的草海在这里，最自由的风在这里，最滚烫的心也在这里。从马背上的牧歌，到新时代的欢歌，从古老的男儿三义到今天的旅游盛会。
3: 那达慕是草原写给人间的请柬，是北疆大地献给世界的礼物。
4: 近80载栉风沐雨，内蒙古与祖国同行。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草原儿女守望相助，赤诚报国。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都深深扎根在祖国的怀抱。
0: 此刻，正值锡林郭勒最美的季节，在我们身边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们，在我们脚下是万里无垠的碧浪，就让我们用草原最高的礼节向伟大祖国致敬。
4: 辽阔草原，
2: 气象万千，
5: 盛世那达慕，
4: 策马向未来。
3: 内蒙古，
6: 欢迎您，
2: 锡林郭勒。
0: 欢迎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нэгэн дээр бинт хот хотод сайхан надаарэ.

国旗高扬，赤诚在心。国旗之后是一幅手足相亲的温暖画卷，56个民族，112名各族儿女身着缤纷盛装，手牵着手，伴着各族人民心连心的旋律，载歌载舞向我们走来，步伐轻快，笑容灿烂，这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最鲜活的模样。

0: 手足相亲的歌声还在心头回响，内蒙古十二盟市的游客方队早已整装待发。各盟市的方队里，每一位昂首走来的朋友，都是从天南海北奔赴草原的游客。他们把对内蒙古的热爱和向往穿在身上，笑在脸上。主舞台上轮番呈现各地的精选节目，一地一风情，一盟一气象，北疆大地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1: 有请呼和浩特市，有请呼和浩特市，万象倾城，一呼百应。

有请包头市草原有情包头，有请。

有请呼伦贝尔市，走遍千山万水，呼伦贝尔唯美。

有请赤峰市周末上哪儿峰，一站到赤峰。

有请乌海市沙漠看海，中国乌海。

有请锡林郭勒盟，辽阔草原锡林郭勒，北京正北锡林郭勒最美。

十二盟誓，十二种风情，十二张亮丽的名片。亲爱的朋友们，草原上没有十字路口，怎么走都是远方。拉起手，唱起歌，爱上今天的锡林郭勒。此刻，百名达人拉起了手，百位国际游客迎面而来，中外朋友同台互动，用镜头告诉世界，内蒙古来了就不想走。

欢歌暂歇，赤诚永在。下面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立地，请坐下。
1: 国旗飘扬，国歌嘹亮，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现在1024名搏客手已踏地列阵，察尔道雄浑如大地脉动，呼麦苍茫如千峰吹越草原。让我们的草原以欢歌以迎天下，礼赞盛会。

在沉入草原深处，搏客手的阵列刚刚退去，辽阔草原从不只有一种模样。刚才我们用呼麦对话天地，此刻且听一曲牧歌轻抚时光，让毡秀在指尖流光，奶茶在毡房飘香，乐乐车摇过千年岁月，老阿姐备好了羊群与祝福，等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有请二十七。

额吉的祝福暖在心上，草原的风忽然快乐，敕勒哥的回响刚刚散入草海，另一种奔腾正踏响大地。锡林郭勒的马产业从草原走向全国，勐勐马已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此时此刻，勐勐马方队即将踏歌而来，马术健儿腾空翻越，立马昂首。每一次腾跃都是锡林郭勒马产业蓬勃向前的缩影，每一声啼响都是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在呼啸。有请哈林。

奔腾的力量没有在马蹄声里消散，他涌进了厂房，漫过了田野，点亮了实验室，铺成了产业发展的新路。从骏马追风到内蒙古追梦，一样的姿态，一样的决心。工业升级、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文旅融合，每一寸热土都在加速，每一个方向都是远方。这就是新时代的内蒙古，马上有豪情，心中有天地，奔腾吧，内蒙古！有请阿古达木。

方才是奔腾的热土，此刻要走向互联的通途。内蒙古向前从来不止一个方向，向内是改革发展的澎湃动力，向外是开放包容的壮阔胸怀。听，千年前的驼铃还在回响，看，万里茶道的驼队穿越了时光。草原之上，商旅往来

活对如流，内联八省进金鸡，外接荷蒙通欧亚。今天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蓝图正在内蒙古大地徐徐铺展，驼铃换了汽笛，古道成了通衢，但那份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赤诚从未改变。从古丝绸之路的繁华商贸到自贸区的开放创新，同心铸就一条路，路路都相通。

驼铃远去，另一种激情正从绿茵场上袭来。内蒙古的赛道正在越跑越宽，体育与旅游在这里并肩奔跑，绿茵与草海在这里同频呼吸。

体育融合为内蒙古注入了新的引擎，让每一个奔跑的少年都有了新的舞台。跌倒不害怕，爬起再出发，梦在路上共同闪耀。有请额尔古纳乐队。

刚才少年们在绿茵场上奔跑，青春飞扬，梦想闪耀，祖国怀抱里的孩子生来自由。有一群人，他们也曾年少，五十多年前告别城市，奔赴草原，从一个人的行囊到一家人的毡房，从一家人的灯火到一群人的守望，来了就不再走，小家落在了毡房，大家长在了心上，国家融进了血脉，一代又一代守边护边卫边，个人命运汇入家国长河，一棵草连着另一棵草，最后铺成了辽阔的大地，一个人牵着另一个人，最后站成了一个民族。今天当那达慕的欢歌响彻草原，我们共同凝望，山川同脉，江河同流，心也同向，盛世同心向未来，各族儿女携手奋进，致敬每一位守护过、建设过内蒙古的奋斗者、知青同志们。有请孙少龙领衔主演。

0: 奶奶，陈爷爷，什么是家呀？
1: 这蒙古包就是家。
0: 那蒙古包的家又是什么？
1: 蒙古包的家呀，是草原。
0: 那草原的家又是什么？
2: 这草原的家就是国家。
0: 在这么大的家里都住着谁呢？
2: 这家里呀，住着军人、警察、医生、教师，还有这些新时代的守护者们。

0: 长大了，也要像他们一样守家守边。
1: 好小子，记住，你要守护的是这个叫中国的大家。

从知青岁月埋下的那粒种子，到新时代少年的铿锵誓言，这草原是家，中国是根，这根扎在5000年的热土里，这情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56个民族兄弟姐妹们永远手挽着手，心连着心，永远血脉相连，永远守护的是那个让我们挺直腰杆的名字——中国。

0: 老袁屏住了呼吸。二一，大地在颤动，越来越近，越来越沉。阿如那带队策马而来，不是一骑独行，不是三五成队，身后是一千匹骏马，一千面国旗，一千个响彻世界的名字。马头琴弦已拉满如弓，千骑蓄势，只待一声令下。那蹄声从地平线滚来，从地心跳上来，这是草原最古老的节奏，是内蒙古最滚烫的心跳。所有的等待都在积蓄这一刻的奔腾，所有的力量都在压向这一瞬的迸发。万马奔腾，阿如那，请骑宝力高，请让世界听听内蒙古的声音，让世界看看中国的力量。
1: 是啊，明天能听啊，咱们三百的三分钟时间呢，啊，不是今天是哪都哪，哪都不叫三分半的节奏。야거의왜몽글탈다이라스클레마로주왜스클레마로운드르왜쇼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吗？远道而来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开心吗？

欢迎来到我的草原，欢迎来到我们的纳达慕盛会。

0: 万马奔腾
1: 是草原的回答，歌唱祖国是亿万儿女的心声。马蹄可以丈量大地的辽阔，而歌声可以抵达心的最深处。此时此刻，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即将响起，草原向祖国报道。有请乌兰图雅，让我们全体起立，挥舞手中的国旗，与山河同唱。

0: 歌声落下，心在燃烧，这是内蒙古的温度，这是那达慕的回响。
1: 从清晨的那一声山呼，到此刻的万人同唱，大草原把我们聚在了一起，祖国让我们站在了同一个方向。
2: 一天的时间太短，来不及把每一朵云都收进相册，把每一首长调都刻进心里。
3: 一天又很长，长到马头琴的回响能绕过大半个中国，长到草原的风能吹进每一个人的心里。
0: 亲爱的朋友们，草原上的篝火永远不会熄灭，它只是转成了心底的火种，
1: 陪你度过城市的高楼大厦，陪你度过一年的春夏秋冬。
2: 如果你累了，记得草原还在，毡房的奶茶还热着，乐乐车的折印还认得回家的路。
3: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把最好的夏天留给内蒙古，把最美的笑容留在锡林郭勒。
0: 山河依旧，我们不说再见。
1: 绿水长流，我们注定相逢。
2: 明年的那达慕，草原备好了更暖的奶茶，更香的手扒肉，
3: 等你们再赴这天地之约。
4: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明年
1: 再见。
2: 再见，朋友们。
5: 乌鲁木齐乌镇的草原，我亲自把火车内走进的那达明，你第一次来出来的，我特特别是温州站呐，不见不到，心里更大，我听得不应该。再来几句那达马的，来跟我吃呀，不应该。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到演播室。此刻您依然可以通过内蒙古卫视文体娱乐频道和奔腾融媒客户端继续来关注本届那达慕的直播。那么就在刚刚啊，盛大的开幕式呢已经圆满落幕了。整场开幕式可以说是气势恢宏，氛围也特别的热烈，既有庄重的仪式感，又处处充满欢乐与活力。相信啊，每一位观众朋友们都和我们一样，看的是心潮澎湃，心绪难平。那我想问一问王凡啊，整个的开幕式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幕哪一刻？
1: 我觉得整个开幕式真的

0: 每一个节目都有看头，但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各个方阵入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有气势。比如说国旗方阵、十二盟誓方队，还有达人博主和国际游客方队依次走过的时候，五湖四海的朋友欢聚一堂，特别有这样的团圆感。还有最后的大合唱，更是感受到了全场同心同声，氛围感也是直接的拉满。你呢？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1: 其实印象深的这个场景有很多，很难选出一个最啊。你比如说这个博客手阵列，整个登场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千匹骏马千面国旗齐亮相，这个刚刚你也提到了。那另外我想说的，你像这个七宝雷高大师的这个马头琴声划破长空，这样的这种唯美和浪漫啊，一曲万马奔腾奏响的呢，是草原的回响，同时展现出来的也是艺术柔美过程当中体现出的中国的力量。
0: 哎，说的太好了。那这场盛会呢，也是全面展现了我们内蒙古各族人民啊，牢记嘱托、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生动呈现了内蒙古各族儿女奋进新时代、阔步新征程的坚定信念，也充分彰显了内蒙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幸福感满满的生动景象。
1: 走进内蒙古，你能感受大到极致的辽阔，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域，能领略美到极致的风光。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大沙漠交相辉映，也能触摸厚到极致的文化。红山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多元交融。
0: 开幕式虽然落幕，但那达慕的精彩才刚刚开始。从今天起到7月20号，今年的那达慕同样有超多值得期待的项目。博客赛场汇聚了512名专业选手比拼传统摔跤，赛马场呢有20公里耐力赛，还有3000米、1500米的速度赛。射箭区呀、也有男女30米哈日靶竞技，游客还能现场报名参加游客三项赛：少年那达慕、足球那达慕和亲子那达慕，让大家从看客直接变身为选手。
1: 没错，那如果您玩累了，在主会场还有全天候的美食餐饮区，烤全羊、烤全牛，还有手把肉、奶茶，这些草原特色美食啊都能吃得到。另外呢，猛猛马骑乘体验、那达慕集章打卡、非遗购物月等活动呢也会一直开展，而且本届那达慕呢是全程免费开放的，市区还开通了免费摆渡车直达会场，交通呢特别方便，大家可以轻松赴会，尽兴游玩。那对喜欢拍照打卡的朋友来说啊，这里呢更是绝佳的取景地了。不管是盛会现场的热闹氛围，还是草原的自然风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轻轻松松刷爆你的朋友圈。
0: 人的一生一定一定要来一次那达慕大会啊。那今天有着悠久历史的那达慕，也承载着新时代赋予的新内涵，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1: 那达慕的热烈欢腾离不开游客朋友们的真情奔赴，也离不开父老乡亲的同心守护。感谢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感谢这片草原上的父老乡亲，这场那达慕大会属于你们。
0: 草原欢腾，盛会相逢，那达慕的篝火不会熄灭，它只是化作心底的火种，陪着你穿过城市的高楼，陪着你走过春夏秋冬。当你累了，记得草原还在，毡房的奶茶还热着，乐乐车的折印还认得回家的路。
1: 山河依旧，我们不说再见，
0: 绿水长流，来日必定相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行驶，我们民酒店208，谢了。走，去国民酒家。大哥，我实在跑不动了，怎么不是有车吗？
1: 老四，车呢？
2: 在服装店那边。
1: 那还不赶紧开车？
2: 万一打不着火，我一个人推不动，你们别怨我。
0: 大哥。

0: 不错，只错了一个音符啊。
1: 真没想到，一个花花公子竟然还会吹口琴。
0: 这不是关键，关键这是苏联的曲子。谁跟苏联走得最近？
1: 共产党。
0: 你现在还觉得监听多余吗？
1: 哎，叔祖，我，您不愧是稽查署的八大金刚。
0: 这拍马屁的水平真的很拙劣。
1: 您知道，这不是我强项。

0: 师傅，你这，
1: 把那个都收拾好了。
0: 我要找贺老板。
1: 小姐，怎么又是你啊？
0: 快找贺老板！
1: 啊，你稍等，我打个电话啊。

0: 喂，
1: 啊，贺老板，啊，那个，庄记者又来找你，说是跟你预约好了。
0: 让他上来吧。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啊，你可以上。这么着急啊？
2: 喂，什么？庄慧去见贺涛了？不要管，让他去见。
3: 庄慧真的去见贺涛了？
4: 这下是真的有事要发生了。

0: 别来烦我，赶紧走吧。顾涛，我真的有事快找你，你快开门，快开门！我求你了，你给我开开门！我求求你，快开门！顾涛，我真的有事快找你，你快开门，快开门！有人要杀我，有人要杀我！
1: 杀你！你找我干什么呀？应该找郎中啊。
2: 郎中他不接我的电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来找你的呀。
3: 那你应该去报警啊，找我干什么？
0: 何涛，你在麓山的时候救过了我三次，现在不差这一次。
3: 是他，我这就给你处座打电话。慢着，怎么了？
2: 娘子。

0: 就知道你这种人是不会管别人的死活，我现在就走。
1: 哎，老张，你要干什么？
2: 咱们拼死拼活到底为了什么？不就是他娘的升官发财吗？现在机会来了，贺涛跟一个女人在房间里，贺涛还受伤了，这是老天送给咱的功劳。
1: 这不太合适吧？万一出了事情，咱可担当不起啊！
3: 担当不起啊！
2: 报告也行，甲队一来，陆山凶手一被抓，这一大块馅饼就咱们大家分。要是这个事儿咱仨人做了，这块馅饼就咱哥仨分。

0: 你要是怂，报告去吧。干了，干了，老张，给你干了。哥几个，抄家伙！过了今天，
1: 咱们的好日子就到了。
0: 跟我走，走走。
1: 等我机灵点。
2: 是是是，
1: 行动。 把线断了。

0: 酒屋，
1: 摁锁了。你锁什么门呢？
2: 谁出门不关门啊？
1: 来吧，那边拿家伙的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看看再说。
3: 一同别站着了，大哥。地上挺凉的，到底敢不敢？
1: 老张，对面是咱们的人吗？
2: 咱们的人有光脚丫子的吗？
1: 没有啊。
2: 等等，
1: 行，
2: 看看再说。

0: 再他妈动我心，打死你！
1: 大哥，二哥死了，
0: 办正事要紧。
2: 马上怎么样了？
1: 没救了！妈的，哪来的二娘子？
0: 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打电话呀！
2: 好。
1: 周富贵、齐思武、罗青。
3: 这下一个会不会是立伟呢？如果按常理推敲的话，下一个应该是立伟。但是他现在被抓进去了。
1: 当然了，死的人越多，那么杀手留给我们的线索就越多。这个杀手还真是杀上瘾了，越来越残忍。
0: 都是他们自找的。相反，我现在对这个杀手的兴趣远远大于他们几个。喂，王芬安办公室，
1: 我们遭到攻击了，请求支援。什么？我知道了。
0: 副座，国民酒家出事了，
1: 请求增援。
0: 啊！站！站！站！站！站！
4: 赵斌，
0: 赵斌。

周机长，没事了，你一会儿啊，就保持这个样子。

0: 你在喝酒，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知道喝了酒会影响判断力吗？属下知错。
1: 这不是张志宝的帽子吗？他的帽子怎么会在这儿啊？
0: 看来张志宝很可能是在这儿中的枪，之后这个杀手一直追赶着他们跑到那个房间赶尽杀绝的。

0: 这是唐三的人啊！唐三的人，上次皇后夜总会打死人，我在现场见过这张脸。
1: 唐三的人怎么会跟我们的人交火呢？三爷，龙大他们办这个事情，他也不是一两回了，你就放心吧。
2: 那能一样吗？啊，以前那么多平头老百姓吗？
1: 三爷，那个庄慧啊，她说是郎中的女的，但是我晓得呀。她只要没有睡到一起，她就是平头百姓一个，那个都是郎中她一厢情愿。
3: 不，你这话说的我怎么没听明白，有啥意义呢？
1: 我的意思其实就是。
4: 怎么样，三爷，行动失败了，我们死了三个兄弟。
5: 废物，滚！还他们能干点什么？出去打听啊！哎，
6: 经理现场，把每个房间给我查清楚了。
5: 是。
7: 河道的哪个房间？
5: 208。
6: 站住！
5: 是。
8: 这车怎么折的？
9: 开门。
5: 哎哎，长官，这门不好踹的吧？这很贵的红木做的。我这有钥匙的。
9: 哎哎！啊！跟你们拼了！

0: 长官，有人要杀我们。我觉得一定是李伟要报复我，所以派了几个杀手来杀我。
1: 你怎么知道是冲着你来的呢？
0: 你去看看207，都已经被打烂了。
2: 你不是住在208吗？你把刘经理找来，问问他就知道了。
3: 把刘经理给我叫过来。
1: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结账。长官，说着吧，207是怎么回事啊？
3: 哦，那个，贺老板吩咐过，如果有人找他，就说他住在207。
1: 那这么说，是有人问了？
3: 有的。谁呀？
1: 就
3: 是那几个光脚的，其中一个。

0: 刘经理这双鞋不错呀。哦，还好。行了，你去吧。
1: 啊，暂管。
2: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庄记者啊，来采访我，忽然听到外面就乱七八糟的。我通门缝里一看，这四个人冲着207就一顿扫射，我们吓得也不敢出屋，就一直躲在屋子里，直到现在。既然二位是现场的目击者。 那么就请跟我们回去一趟，配合调查。
2: 他们是要杀我们，你抓我们。

0: 你们干什么呀？我再重复一遍，只是请你们回去配合调查，例行公事而已。走吧，
1: 没事了，走吧，别害怕。来，起来，往他那坐坐去了。

哎呀，长官，你不要再打了，到底有没有人问过？长官，真的有人来问过，真的。

0: 冯联系了鬼名酒家，跟龙大他们火拼的肯定就是他的人，他是稽查署的人，这个是要掉脑壳的哦。要不然你先外面躲几天。
1: 去哪儿躲呀？啊，我走了之后这地儿你他妈能管呢？说那废话呢。
0: 三爷，这个都啥子时候了，你跟我两个说这个？那稽查署啥子人你不晓得，他们肯定要找上门。

0: 庄小姐不要紧张嘛，我知道你们不是罪犯，这里的环境呢确实很压抑。这样吧，贾队长，带庄小姐去办公室，把事情问清楚就行了。
1: 是，庄小姐，请吧。
0: 真的是吓傻了，你们可别再对他。
2: 我再重申一遍，是请，不是抓，别那么紧张嘛。
1: 那就去吧，没事的。

0: 我可以坐下吗？当然，请坐。谢谢。哎呀，这儿就是你说的森林？错了，这儿是阎王殿。
1: 那你就是阎王爷了，说笑而已。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吧。国民酒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除了那四个枪手，其他的都是你的人吧？

0: 没错。
1: 他们到底在那儿干什么？
0: 你说呢？
1: 国民酒店是重庆的高档酒店，现在成了屠杀的现场。这件事儿啊，倒也给我提了个醒儿。重庆我是待不了了，太不安全了。
2: 哎呀，这事儿还没办完，就打算走了？
1: 这里边的水太深了，我玩不转，再待下去，小命得搁这儿了。
2: 想喝点什么呢？
1: 咖啡。
2: 哎呀，我这还真没咖啡。喝茶吧，茶能养心。
1: 好啊，
2: 稍等。

0: 庄辉怎么说？
1: 什么都没说，而且痴痴呆呆的，也不像是庄辉。
0: 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张志邦，让医院想办法让他尽快醒过来。还有，在这之前，这两个人谁都不能离开，知道吗？
1: 好，我这个去办。
2: 他怎么样了？
3: 子弹在头部，没办法。
2: 打强心针，让他醒过来。我没有话问他。
3: 绝对不行，打强心针会加速血液流动，子弹随时会移位，守恒生命危险。
2: 那怎么办？
3: 等。
2: 等？等到什么时候啊？是啊，
3: 只能等。
0: 就这些吗？
4: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王长官，你不会在审犯人的时候还给犯人听唱片吧？啊，
0: 这是我新发明的音乐审讯法，怎么样，体验一下？
4: 算了，让我听这个呀，还不如直接给我一刀呢。
0: 来都来了，听一曲吧。有苏联的、意大利的，还有德国的，想听哪儿的？
4: 无所谓，只要听起来不刺耳就行。

0: 怎么样，熟悉吗？
1: 熟悉，太熟悉了。上海的百乐门每天都会放的舞曲，这应该是摩尔兹吧？对，没错，就是摩尔兹。还是上海好啊。
0: 我估计你是回不去了。
1: 为什么？
0: 你说呢？你以为毁掉了录音，烧掉了记录就没事了？很不好意思，你做梦可能都想不到，我的人有一个还活着。很快我就会知道国民酒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这首苏联的曲子很可能是你人生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曲子了。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0: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1: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2: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3: 那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郑兰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胡飞。骑大步，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郑兰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

0: 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2: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3: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4: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5: 哈，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正蓝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胡飞。旗带部带领战队激情开唱。七月十二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
6: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8: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9: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盛大开幕，10万余名各地游客齐聚锡林郭勒草原。开幕式除了大型文艺演出，还有航空那达慕飞行表演、地面看演出、空中看飞行，场面相当震撼。核心活动持续3天，后续系列活动一直延续到8月底。男儿三艺、13旗县民俗体验、美食市集、亲子乐园，天天都有新花样，活动全程免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内蒙古全域文旅魅力。7月16号，第4届锡林品牌会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全方位呈现锡林品牌的优良品质与市场信誉，让草原好物被更多消费者看见和认可。走进展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醇厚的奶香与肉香交织，琳琅满目的特色产品吸引众多消费者驻足品尝选购。不少参展企业还通过现场试吃、互动讲解、直播带货的方式，全方位推介自家产品，进一步拉近品牌与消费者的距离。
1: 买了一些奶食，还有他们的新鲜的一些蔬菜，有黄瓜、西红柿，然后都可以在这个现场试吃。然后都特别的好吃。
2: 这次我们除了原有系列产品，还特别带来了青花系列酒，这是我们新推出的系列产品，希望大家前来品尝。
0: 此次品牌会汇集了系列

宁浩特地区50余家企业，展品涵盖锡林郭勒原生态乳制品、特色牛羊肉制品、地域名酒、传统面点等草原风味美食，以及蒙古族刺绣、交服制作等承载。

0: 以强劲的消费拉动力为汽车后市场带来全新机遇。
1: 家住上海的胡女士趁着暑期带家人来北京旅游，他们租了一辆 MPV 汽车，计划四天自驾打卡大石栏、故宫等景点。
2: 现在天气比较炎热，老人年纪比较大，孩子比较小，在等车的过程中特别的不舒适。其次就是带着孩子们出行，大包小包也特别多，可能租车对于我们来说是最舒适的一个出行方式。
1: 随着自驾游升温，暑期以来，北京地区租车订单量显著增长，租车企业也结合北京游客的消费特点调整了车型配置。
3: 公司呢，在暑期之前也上了大概500-600余台车，80%是新能源，因为现在新能源的车是占北京地区旅游的比较多。
1: 家住北京的刘先生每周末都开着房车带家人到郊区游玩。
4: 周边是没有更多的人，没有更多的这种交流的，那你就可以自己非常专注地看点自己喜欢爱看的书，然后做一点自己爱做的事情，和大自然拥抱握手。
1: 今年以来，全国常规房车车型的租赁均价同比去年下降20%-30%左右，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房车租赁订单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包含一般轿车、SUV、房车等在内的全国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
0: 7月15号晚，大型原创交响史诗《西辽和回响》在北京中央民族乐团民族音乐厅震撼上演。
1: 这是一次中西音乐语言的深度对话，90分钟，大河之波、四海和声、日月弓弦等6个乐章如画卷般渐次铺展，将西辽河5000多年的文明演进、民族交融、革命烽火与时代新篇凝练为一场声乐的史诗。俄罗斯指挥家伊利亚·达林采夫应邀执棒，与北京爱乐会交响乐团联袂演绎，马头琴的辽远与大提琴的温厚交相问答，蒙古长调的悠长与交响洪流的磅礴相融共生，旋律收放有度，在悠远绵长的文脉叙说与激昂澎湃的史诗颂歌间自然流转。西辽河文化的厚重底蕴与科尔沁草原的辽阔风貌跃然耳畔。诗乐交融间，观众随旋律穿越时空，从哈民芒哈的远古炊烟，到金戈铁马的草原骑兵，再到新时代的壮阔长河，每一乐章终了，掌声如潮。
5: 我其实听的就热泪盈眶，表达了这西辽河的厚重的历史文化，然后也有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的诉说，当然也同时彰显了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片土地的深深的热爱。
6: 在这里也真诚地邀请全世界的朋友走进西辽河，走进通辽，触摸西辽河文明的厚度，感受通辽人的赤诚热忱。
1: 通辽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法国将对阵英格兰。虽然历届世界杯季军赛的关注度远不及决赛，但对于法国和英格兰两支欧洲豪门而言，这依旧是一场值得认真对待的比赛。对于法国来说，这是德尚时代最后一战，也是姆巴佩继续书写世界杯传奇的机会。对于英格兰来说，这是图赫尔执教后的首次世界杯，希望用一枚铜牌为这届赛事画上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这场比赛或许不是本届世界杯最重要的一场，却很可能是一场更加开放、更具观赏性的豪门对决。
1: 7月16号，中俄地方青少年竞放未来交流活动——中国兴安盟俄罗斯谢列霍夫市青少年柔道友谊赛在兴安盟体育中学开赛。中俄青少年选手身着柔道服，精神饱满，动作规范利落，进退有序，步伐沉稳，战术灵活，在友好切磋中充分展现扎实的训练功底和积极向上的青春风貌。本次活动由兴安盟外事办等单位联合主办，活动将体育赛事与青少年研学深度融合，让两国青少年在一招一式的切磋中精进技艺，拉近彼此距离。
0: 内蒙古山地戈壁陡坡多，野外地形复杂，传统无人机作业对场地要求高，很难适配北方的野外环境。近日，飞福邦五号低空智慧巡检车载平台在鄂尔多斯市完成实地测试，并正式投入市场使用，让复杂野外的无人机巡检作业更轻松。

0: 高效。
1: 测试现场的地形高低起伏，在25度的斜坡试验区里，飞福邦5号新能源车载平台稳稳开了进去。工作人员只需要在车上简单操作一下终端设备，车顶自主研发的无人机集成舱就会自动打开，巡检无人机顺利起飞，开展工作。作业结束后，无人机还能自己飞回来降落，自动充电，全程不用人工干预。
2: 飞福邦5号新能源皮卡背驮式模块化新方案，解决野外机动部署、自动调频、常时户外供电、与人、车、机、云远程协同的行业痛点，实现全天野外无人作业。
1: 飞福邦5号整车采用新能源民用底盘，悬挂绿牌可享5年免检政策，无需办理专项作业车公告，大幅简化企业采购上路年检流程。车辆采用车机分离模块化设计，可拆分无人机作业单元，有效避免一体式巡检车辆冬季闲置，提升全年综合利用率。
3: 未来我们将陆续量产4款专用车载平台，全面支撑北疆低空常态化作业。
1: 内蒙古台报道。
0: 暑假来了，研学市场热度也在持续攀升。 AI 研学、清北研学等广告在社交平台家长群频繁出现，部分机构借研学名义进行虚假营销，存在多类消费风险，损害家长和学生的权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综合梳理出研学消费中需要警惕的3类套路，一起来了解。
1: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研学消费中需警惕的3类套路。一是借名校名义虚假宣传，部分机构冒用清华、北大等高校名义，宣称独家入校、院士授课，实际形成为校门口打卡。高校入校参观实行预约制，不存在面向商业机构的专属研学通道，此类宣传均为不实营销。二是课程内容严重缩水，部分研学项目以航天、地质、非遗等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全程走马观花，无配套的探究任务或实操环节，将普通旅游线路简单包装后打上研学标签，收费大幅提高。三是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个别自媒体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等不实信息，诱导家长高价报名。目前尚无政策将研学经历纳入升学依据，家长在选购研学产品时，如遇以下情形，应提高警惕：一是口头承诺独家名校入校、研学履历升学加分、状元1对1全程辅导等服务；二是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升学失去竞争力等话术制造焦虑；三是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不签订规范合同。
0: 面对乱象丛生的研学市场，家长该如何精准甄别合规优质的研学项目，避开只有不学的套路呢？可通过以下4步规范核验，科学选购靠谱研学产品。
1: 第一步，核验主体资质。报名前，家长可核查机构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经营范围是否包含研学旅行或教育咨询相关内容。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注册信息和经营异常情况。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存在安全与维权风险。第二步，审阅课程方案。报名前，家长可以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与启发性，而非单纯的参观游览。第三步，签订规范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发布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家长报名时应签订规范合同，清晰标注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及安全保障措施，机构承诺的项目应写入合同，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第四步，核查安全保障，确认机构是否配备足额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了解师生配比、随行医护人员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等应急预案。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研学相关政策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实，注意甄别非正规途径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承诺。

0: 严雪消费纠纷，可留存宣传截图、合同、缴费凭证，市场监管、文旅行业等部门均开通了举报投诉电话，可通过这些渠道进行反映。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上海举行。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将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首发新品的神奇魅力。
1: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2: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工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3: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0: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光热发电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当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熔岩储热技术、高效聚光吸热系统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电站运维技术持续提升。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
0: 7月15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多项考古发掘成果，涵盖汉代、十六国、北周等多个历史时期。自2021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咸阳的多个古代墓葬考古发掘中，相继发掘出土了古代棋盘、陶俑、白瓷水盂等不同时期珍贵文物，为研究古人娱乐生活、制瓷工艺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三伏天天气炎热，儿童出现长痱子、拉肚子等问题该怎么办？7月16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专家进行了提示。
5: 具体的做法就是给孩子穿一些宽松的，然后吸汗的纯棉衣服，让出汗之后能够及时的擦干，同时更换衣服，每天还可以用温水给他及时的洗澡，但水温不能过凉。同时呢，也可以在洗澡水里面适当加点金银花或艾叶，然后一起给他煮水之后洗澡。小孩在家里的时候，保持室内的通风，但是温度不能过低。只要已经是长了痱子，那我们可以煮一点马齿苋这样的一个水给他做一个湿敷。小孩子已经是拉肚子，可以用一个叫煮焦米粥的办法，那就是什么呢？把大米啊炒到焦黄，然后煮成粥，它可以收敛止泻的作用。假如腹泻太严重了，很明显，那还是要去医院请医生做一个诊断。
0: 湖北武汉的刘烈是一名垂钓爱好者，前几天在武昌江滩边垂钓时，遇到一名男子落水呼救，他借助鱼线腰带搭配江边救生圈，迅速将落水者救起，救援过程也被他随身佩戴的运动相机记录了下来。
4: 事发当时，刘烈听到江面上传来呼救声，只见一名男子正在江中挣扎。危急时刻，他急中生智，把男子遗留在岸上的腰带系在鱼线上，快速抛投至遇险男子手边，同时把江滩上的救生圈也抛。

0: 抛了出去。
1: 坚持住，来，
2: 没劲了，
1: 快，站住，没劲了，坚持啊，兄弟，好，站住。
0: 一两分钟后，体力耗尽的男子被稳稳拉回岸边，成功脱险。
3: 夏日清风拂面，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大龙潭金丝猴野外研究基地里林木葱郁，神农架金丝猴幼崽在林间肆意穿梭嬉戏，尽情享受夏日时光。神农架金丝猴天生拥有蓝脸蛋、朝天鼻的独特样貌，看上去灵动又娇憨。这些小幼崽才刚学会攀爬跳跃不久，总爱凑在一起打闹，有的依偎在母猴怀里，有的抱着树枝翻着跟头，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这片保护区成为神农架金丝猴的宜居乐园。今年已有11只神农架金丝猴幼崽降生。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盛夏时节内蒙古草原上的骏马飞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你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水。
1: 公明君，归晋阁下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青龙寨，现正朝我们靠拢。
2: 有戏。
1: 那有个岩洞，是他们射击的死角。

我们要集枪守住路口，他们要是敢下来，统统杀掉。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堆井河下的到来吧。

0: 找不着鬼子啊？他们应该是躲到鹰嘴崖的嘴巴里去了。
1: 那是射击的死角，咱们打不到他们。
2: 哼，
0: 你得这么想，他们也打不着咱们。
2: 那不行，红了，往下扔手榴弹，炸死这帮小鬼子。
0: 去，哎。

0: 没吓我呀？
1: 你看看，
2: 又浪费一颗手榴弹。
3: 闭嘴！
4: 金爷，这鹰嘴太深，这手榴弹根本就没效果。
5: 队长，队长，青龙在冒烟了。
3: 谁放的烟？
1: 应该是昨天晚上山下那波鬼子，他们正在向咱们这边移动呢。
3: 底下的小鬼子也不向我们攻击，这是想要前后夹击我们。
6: 给我一分钟考虑时间。

0: 白鹿驹在前面，沿着他们砍出来的路跑步追进，跑不进去！
1: 这个山洞的高度是多少？
2: 不知道啊。
1: 深度呢？
2: 不知道啊。
1: 里面结构是个什么样子？
2: 不知道啊。
1: 你到底去过没有？
2: 我去过呀。
1: 那你给我描绘一下呀。
2: 很大，很黑。
1: 还有呢？
2: 很冷。
3: 指望着他们的就是一个死。兄弟们，给我杀出去！
2: 队长，我先来，你小队跟我上。
4: 是，
1: 喂，
3: 小心点。
1: 喂，不能去，
3: 快，注意安全。
1: 你这都是些什么打法？
3: 指望着你，那你也得行啊。
2: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林爷。

0: 去送死啊！再说一句泄气的话，我崩了你！
1: 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安全的护送我。就你这号的，上级不要也罢了。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想到如何消灭下面的鬼子。
0: 你什么条件？
1: 把你们所有人的手榴弹全集中到这儿。

0: 就这点手榴弹了，你要是把它都炸了，声音可不小，而且也炸不了几个鬼子。
1: 等会儿再给你解释。
2: 大家注意，
3: 一会儿我把手榴弹的引线拉着之后，所有人必须马上趴在地上，脸要贴着地，双手捂着耳朵，把嘴张开。
0: 你这是让我们嘴啃泥当土地爷呀？
3: 想赢就执行命令。瞧好吧你。

这个世界为奇妙，弹药爆炸之后，瞬间修整了自己的脑袋，最佳巨人是人的两倍身高。

0: 刚才照我说的做的吗？
1: 你说什么？
2: 为什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1: 哎呀，你别跟蚊子哼哼似的，你大点声啊！

0: 快，也不流血，就是听不太清。
1: 那应该是耳膜受伤。
0: 别管我耳朵了，小鬼子炸死了没有啊？

0: 被高压冲击波给震死的，
1: 震死的，
0: 对，不是炸死的，是被我们的急速炸弹形成的高速冲击波。
1: 你什么叫冲击波？
0: 就是空气，快速运动的空气，把鬼子的内脏啪震裂了。空气也能杀人？
2: 雷公都厉害。
0: 不明白你点什么头，你还是有两下的，上级有眼光。不是我有两下子，这叫科学。你要是学会了，也有这两下子，所以要多看点书。书中不仅有颜如玉，也有战斗力。说了他也听不见。哦，他说啊，就是书中没有颜如玉，只有战斗力。我听见了。
3: 他说他读过书，咱们没读过书，咱们没文化，是我们不想读书吗？谁给我们书读了？地主老财、小鬼子，
4: 还是你这种有钱的二少爷给我们书读啊？啊？别以为就你脑子里能装几本书，我们脑子里装的也不是老倭瓜。
5: 甭说什么颜如玉也没文化呀，老倭瓜！这城上要是没有经验，你们就赢不了。
6: 啊呸！要是没有我们的手榴弹，你们那破空气能杀人啊？
7: 大佐，会不会是重炮？这些土八路不可能有重炮。
8: 抓紧时间，先拿枪支弹药，该换枪的都换枪了啊！拿不了的就先埋了，或者是销毁了。
0: 人家都捡枪捡炮的，你捡进票呢？
9: 哼，
0: 这可比票子值钱多了。
9: 什么大半算的，
0: 下了山包饺子，先把你当算计拍了。
9: 哼，
8: 大家快点捞啊！捞完了赶紧走，一会儿鬼子可就闻着你们队长拍蒜的味儿了。
9: 哎，
8: 起来！
9: 哎，对，慢！哎，好。
8: 好，
9: 嗨。
8: 这回你可见着真炮了啊！这是鬼子的八一式迫击炮，有了它，咱们的打法战术会有很大的改观。
3: 姬先生，不管它是什么炮，这都是沉甸甸的铁疙瘩，就算我们响了，也拿不走啊！
9: 你少拿几双鞋，把这个拿回去多棒啊！
3: 啊，他说不让拿鞋，那哪行啊？鞋不能不拿，咱还得走几百里地的路呢，鞋比这个重要。

0: 我再多说一句话，我自个儿抽自个儿。哎，
1: 他说什么？
2: 哦，他说他成哑巴了。
1: 怎么了？哎，我望远镜你还没赔我呢。

0: 隐蔽在社区死角的十三个人，被一次性的全部干掉，这根本就不可能。
1: 他们一般的人死于高强度的高压冲击波。
0: 高压冲击波，只有100毫米的中炮才能做到。这土八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器。
1: 是金属手榴弹，能够想到用这种方式对付洞穴的对手，一定是上过正规军事院校的，而且还能准确地让爆炸物在不落地之前爆炸。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过人的胆识。
0: 也许我们追的这支部队根本就不是八路。
1: 为什么这么肯定？
2: 大佐。
1: 美智 M 1911手枪，
0: 只有国民党的部队才会用，一般人用不会。
1: 那他是谁呢？

任婷，不知道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咱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了，主要是因为最

0: 算是一点回报了，那杨排风的耳朵还给震坏了。金爷，金爷，哎，进来。
1: 跟这女的在一块心情好得了吗？哼哼，你坐下，大概。二八拉现在死了，也算是给你爹报了仇了。今后什么打算啊？
0: 跟着您啊。
1: 跟着我？
0: 跟着您打鬼子走正道啊。
2: 你要是跟着我，就得每天给我刀架上填血的日子，还得隐姓埋名。那您说我以后叫什么？
1: 别闹了，以后你就跟着他们干。
0: 那不行，从今往后我于大海就是你的人了，你走我走，你留我留。
1: 说那娘们能让咱走吗？好歹她是个队长吧？说出来的话，她还能赖账？
3: 你们怎么弄的？今天那个仗打的，哎呦，绝对绝对。

0: 给人家的，可不信要回去。
1: 首先，大家把这么好的口粮给了我，我很感激大家。但是，今天该是
2: 李先生，你消灭了这么多鬼子，主要的功劳都在你。对对对对对，
1: 该说的话，
2: 但是我们队长说了。今天啊，委屈你了。等我们突围了鬼子包围圈，一定请你吃餐蛋，对吧？
1: 该说的话我必须得。
0: 不用谢了，太客气了。大家吃完了就回去吧啊！
1: 我要说话。
3: 爹爹，你别生气，你该说说你的。
1: 爹爹，别说话。我要跟你说话。

0: 算了，还关门。你小子不是憋着坏，就是想做贼。
1: 坐。
2: 在青龙寨的时候，咱俩有言在先。只要我帮你们逃出了青龙山，那就各走各的道，对不对？我的话现在我已经兑现了，你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兑现？
1: 看着我！
0: 青龙寨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呀，跟我说话的好像是于大海。
1: 好好好好好，就算走小道，这个主意是大海出的。哎，那在鹰嘴崖我确实救了大伙，这是事实吧？
0: 大伙儿，大伙儿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了，那也就是说你也是在救你自己，对不对啊？
1: 计谋是我出的呀，哎，而且是我亲手实施的呀。从知恩图报的角度上来讲，我不求你感谢我，我只求放我走。
0: 没门儿！
1: 凭什么？
0: 凭什么？第一，没有我的31颗手榴弹，你跳下去能炸死小鬼子呀？不能啊！第二，你也没跟我说你炸死小鬼子之后，咱们就一拍两散了，这也没有，那也不能，你说凭什么？
1: 看来你是想跟我来点红的吧？我告诉你，过来跟你打声招呼的是客气，这叫礼貌。我想离开这儿还得得到你的庇护。行，再见。
3: 哎，进去点，进去点，进去点，进去。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可救过大伙的命啊！
3: 是是是，
1: 得知恩图报吧？
3: 是是是。
1: 我跟你们队长现在是两不相欠了，你们好好打你们的鬼子，我去杀我的仇人。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别硬往一块凑合了。
3: 哎，让开，让开！哎，别别别别别！哎，
0: 刚吃饱了饭，不宜做剧烈运动，扯断了肠子我可不会接。
4: 都不睡觉了是不是？
1: 啊？我就不信你们能在这守一宿。
4: 我先睡。
1: 睡觉。

0: 你说，鹰嘴崖下面宫本他们被爆炸冲击波杀死，那么鹰嘴崖上面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
2: 我没有看见。
0: 眼睛没有看见，脑子是可以看见的。这么巨大的冲击波，敌人即便是做了防备，但是一定有人会。
1: 会，
0: 会被震成聋子。

0: 队长，人呢？什么人？我问你们人呢？
1: 对不起啊，队长，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睡得格外死。

0: 手去找啊！
1: 快快快！
0: 什么缺德奴才，就是才华贼的本事。
2: 姓金的，金刀子，你出来！
1: 队长，打听到了，
3: 在哪儿？
1: 往南边去。
3: 南边。
4: 我这胳膊都炸飞了，耳朵还没聋的本事，是这小毛病，不难。
5: 什么？
4: 好治不难，吃我的两副药就治好。
6: 金爷，咱要不要把这些药给带进来？
7: 你还想脑袋顶上顶个水碗，让他拿枪打呀？
6: 当然不想了，我骗呀我。
7: 那就赶快吃，吃完了咱们好赶路。
6: 那咱去哪儿啊？
7: 去东安城找桂建英。

这是笼子，耳背的，都给我到黄金县城去走一趟。还有这只笼子。

0: 不是，不是，你怎么叫啥？这个娘一愣，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除了皇军就是八路。
1: 咱们家呀，打小就是做炮仗的，耳聋了，
2: 绝对不是。
0: 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
3: 马上拨打电话抢订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4: 这鞋不顺呐，挤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一轻。 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4: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5: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
6: 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7: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 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呐。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的都紧。
3: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 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8: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 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咔，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敢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斤。

0: 度。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0: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进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2: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0: 打个电话，99元四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哎呀，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3: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元
4: 四双，
3: 我没听错吧？
0: 千真万确。
3: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进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5: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6: 我这人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看着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0: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
1: 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 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

0: 99元4双，99元4双，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原价299元1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怎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4: 爸妈，
5: 妈，记得量血压啊。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把这二笼子、二被子都给我到黄金县门内走一趟，还有这只笼子。

0: 什么环境就是八路？他们家打小就是做炮的，聋了。绝对不是。
1: 大贵，
0: 大贵，
1: 大狗，你怎么来了？
0: 铁定有用，有功啊！
1: 走路。
0: 哎哎，队长，队长，
2: 黄云走好啊，黄云。

0: 金先生，哎，你吓死我了！睡得也太死了，你们。你们队长呢？他不是找你去了吗？那是抓。哎呦，
1: 金先生，你别误会，从你走了以后啊，我们队长心里可难过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哎，不管真的假的，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应该快到双塔镇了。
0: 他是往鬼子堆里扎呀。

0: 好好发现，没有没有，你确定它是一个笼子？不穿笼，能听见一点。太好了，咱哥俩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1: 对，
0: 兄弟们，快步跑路！
2: 好，好，好。
0: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剩下就是你们自个儿的事了。
3: 祝你们好运。嘿，金先生，金先生，
0: 等等等等，干嘛？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来报信儿，你们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了？
3: 哎，你别误会，我是想求你救救我们队长。你们队长多有本事呀，
0: 他多厉害还用我救？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了。如果你们非要仗着人多把我绑了也行。
4: 无非这屋里再多一个冤魂罢了。我也劝你们一句，趁鬼子没来之前，赶快各自疏散，否则全把你们消灭了。
5: 不可能，对。
0: 哼，
4: 不可能！
0: 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4: 半个小时之内不离开这个村子，全是烈士。
5: 所有人！ 双塔镇突围！
0: 哎，等会儿，敌人就是从双塔镇方向来的，你们还想过去啊？
5: 因为那里有我们队长。
6: 对，
5: 走。
0: 嗨、哎。

0: 我答应你。
1: 老子快点，要不三炮就被鬼子堵被窝了。快！
0: 怎么都还在这站着呀？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2: 看你说的，我就是怕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你们越安全，我就会越安全。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战术转折点必须非常准确，执行的也要非常准确。
2: 记住。不过金先生，你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不然队长回来了，他又该骂我了。
0: 我保证他不会骂你，没准儿还会夸你。行了，时间不多了，记住暗号，按计划执行。
3: 全体都有。

0: 就是这间屋子，没错，你瞧里边还亮堂的军装呢。刚刚熄火，你进来。
1: 啥？
0: 他妈的，扒什么？扒落在炕上光着呢，快！

0: 今天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他妈的，一群废物！有没有八路也给个信儿？

0: 你胳膊受伤了，轻伤。大伙儿都差点成烈士吧？我可是又主动救了你一次，啊！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吧？从今天起，咱们俩各走各的，别动不动就仗着人多绑架我。
1: 刀子，有什么话咱们下来说。上面危险，不结实，你再摔下来，下来。
2: 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
1: 哎，小心点。
2: 对，我上过你们一回当了。
1: 是不是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架了呀？啊！赶紧让你的队员都回屋去，我自个儿走。
3: 金刀子，你把我们游击队都想成什么人了？
1: 太不刺激，当是香饽饽了吧？啊！我们离了你都活不成了，赶紧下来，走，赶紧走。
3: 我戴金花说话算数，
1: 信你一回。
4: 慢点，小心啊！

算的这次讲信用。既然一块打过仗，那就是战友了。没准哪天在战场上还碰得上。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金爷，金爷，我回来了，金爷，金爷，
1: 啊，人家不愿意留下，你们就打人，你妈有没有良心啊？我还告诉你了，泥箱是我放的，屋顶是我掏的，人是我劫走的，有什么事儿说小爷我算，冲我来啊，冲我来。
2: 大海，我这伤跟他们没关系。哎，
1: 伤得重吗？
2: 不重，没伤着骨头和血管。
1: 这还不重啊？你都做担架了，你就骗我吧你。
2: 这是那个戴队长给我实施的优待政策。
1: 优待？咱们又不是俘虏。我跟你说，那个戴金花整个就是一个雷公的媳妇儿。我现在就找她去，我就不信我骂不过那臭娘们。
2: 你回来。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他听不见。哎，我让你买的东西买回来没有？
1: 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给他这个？不给。
2: 哎呀，现在我觉着对这个女人来硬的不行，我想试试来点软的行不行？
1: 那咱们也不能太掉价了呀。我可有言在先啊，他要态度不好，不原谅。不说软话，不原谅。给您道歉，鞠躬不到90度，不原谅。
2: 这么多？
1: 这还多？金爷不多了。就给你一碗猪蹄汤，不原谅。
3: 你干什么？裤子还没系上呢，你着什么急呀？
1: 动静太大了吧？就是一场误会嘛，对吧？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4: 李征。

0: 太队长，这什么意思啊？啊？让我们俩检阅部队啊？
1: 不是给你检阅，是给你道歉。
0: 给我道歉？这戴队长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戴队长一向都是正确的呀。
1: 有，我不应该故意跟你抖机灵装糊涂，应该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2: 好宣传我的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1: 因为你是一个读书人，又喝过洋墨水，应该是一个明事理的人。
3: 今天他说你不懂事理，
0: 你听见吗？凭什么说我不明事理啊？
1: 还有，我不应该强人所难，故意堵在你房门口，不仅打扰你睡觉，还违反了上级不允许男女共住一室的规定。虽然我是被迫睡在你房间的。
0: 谁被迫谁呀？
2: 大的细节很清楚，小的细节不纠缠。
1: 错就是错了，错了就应该改。
0: 到底谁错了？
1: 是我，对不起，
2: 请原谅。
4: 太隆重了，
0: 走。
1: 躲什么躲？本姑娘我这辈子都没给人折过腰，你还嫌弃了？
0: 你要真想跟我赔礼道歉，那咱俩就好好谈一下。要是谈好了，我们俩给大伙请安。
1: 谈是肯定要谈的，但是这个地方荒郊野岭的，气氛不够。这样吧，等到了宿营地，

0: 这些黄协军全是些废物，这么多人竟然被关在院子里给消灭了。
1: 中心开花，这个战术安排不仅非常正确，而且还非常大胆，非一般人所为啊。
0: 可黄协军说这是些土八路。
1: 你跟土八路打那么多仗，打过这样毫无招架之功的仗吗？
0: 确实没有。

你看，他们不顾一切的向西，他们的目的是去八路的根据地，所以不管这些是真的八路还是假的八路，都必须抓住。

0: 还是谈好了再吃饭吧，有助于消化。
1: 谈不好，吃饭能噎死你啊。
0: 一定能谈好。
1: 买路的钱，
0: 治病的药，专治耳朵听不见。
1: 贿赂我？
0: 你的耳朵是我弄伤的，把它治好，我有这个责任。
1: 一看就是嘴不对着心说的。哎呀，我估计这个药啊，
0: 这药是真的。
1: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吆喝什么？
0: 上药。
1: 你什么情感吗？

0: 过来，给我念念。
1: 二爷没这么伺候过人。
0: 那行啊，那你先回去吧，等我把这些字儿都认齐了，咱们再商量咱们的事儿啊。不用等太长时间，估计这么多的生字，我一咬牙一跺脚，两天怎么着也认齐了。回去吧啊，回去。
1: 那还是我来吧。药方，耳鸣。
0: 过来，过来，快过来，这是你。
2: 药方，
1: 来来，喝喝。
3: 哎，来来来，兄弟，赶快救笛子。哎，
4: 去去去，这有酒有肉的。今儿你们是有事儿要求我吧？
3: 哎，你看看，跟着金先生就是有眼力。
4: 哎，金先生不敢说啊，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白的，无事献殷勤，你们两个呀是非奸即盗。
3: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4: 我说啥了？
3: 哎，三毛，坐坐坐，
1: 坐坐坐坐，
5: 人家只是打个比喻。
3: 哎，大海，我给你透露个事儿。
5: 哎，你老咳嗽什么呀？这大海又不是外人，那是把咱们从青龙山救出来的兄弟呀。
4: 冲你这句话，我干了。哎，
5: 好爽，好爽。哎，
3: 其实啊，我们队长答应。

0: 放你们走了。
1: 真的呀？
2: 真的。
1: 那这事我得赶紧跟金盛说说去。
2: 你别急呀、
0: 别急呀、
2: 别急呀。
0: 对啊，你看我都给你透底了，你也跟我说说呗。
2: 给咱说说，
3: 不该说的我是不会说的。
0: 对，是。你说这金先生，一个平头老百姓，又是中心开花，又是空气炸弹的。哎，你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2: 就是啊，
3: 但是压根因为他就不是老百姓啊。
1: 来，他呀，其实是晋绥军852团特战大队的大队长，明白了吧？
0: 国民党，
2: 哎，过来！你干嘛呀？哎，我就知道你没闭好眼儿。

0: 哎，嗯，看来是好多了。现在是不是咱们可以谈一下我走的问题了？我知道，这捆绑的夫妻不成，你要真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会跟上级解释的。
1: 这么说，你同意我走了？太谢谢你了，戴队长！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好同志，好队长。You are amazing。他是国民党晋绥军八国二团的，我可以解释。
0: 给我出去！一会儿把他抬出去就行了。不，
2: 队长，
0: 执行命令。
2: 是。
0: 我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我没有骗你。
2: 可你是国民党，是八五二团的，
0: 这么大的罪过，你为什么不说？国民党和罪过不能划等号。
2: 是信仰，胡扯！信仰都是美好的，可是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我看都是老姨太太们的信仰。你们是美好了，可苦的都是老百姓。
1: 我觉得关于信仰这个问题，咱们俩谈不清楚。
2: 我很清楚，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的人，这都是仇。 还没算，戴金花跟你们八五二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
1: 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你找我算也算不着。
2: 必须老实交代。
1: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
1: 哎，耍赖是吧？哎，你不是。
2: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营养。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
3: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2: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 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

0: 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

0: 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我看都是老一太太们的信仰，你们是美好了，可苦的都是老百姓。
1: 我觉得关于信仰这个问题，咱们俩谈不清楚。
0: 我很清楚，
1: 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的人，
0: 这都是仇，还没算。戴金花跟你们八五二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
1: 你找我算也算不着，
0: 你必须老实交代。
1: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哎，耍赖是吧？哎，看来这是要打群架呀！
1: 别动，都一边看着。还挺讲义气，像是你们共产党的做法。对待好人，对待老百姓，我们一向讲义气。
2: 这样疼后大坏蛋，
1: 那就是一顿臭揍。

别以为我收拾不了你。

0: 能看清了吗？我早看清了，你们戴队长就是个无赖、女流氓！
1: 闭嘴！你没资格说我们队长坏话。凭什么不能说呀？他敢做还不让人说？
0: 你给我擦擦他！
1: 行，那我说你听听，你见没见过背着炸药包、炸鬼子炮楼的无赖啊？你见没见过身上有5处鬼子的伤？
0: 还跟鬼子玩命的女流氓啊！
1: 那也不至于对待我像对待鬼子那样吧？啊，又是打又是挠的，还往我脸上抹辣椒！没毙了你就算便宜你了，
0: 凭什么本我？凭什么？
1: 2年前，肖家平你应该去过吧？
2: 这帮穷鬼，敢分我萧家的粮！
3: 放心，我来帮你出这口恶气。
4: 团座，
3: 杀战俘的罪名已经不小了，我们不能再杀伤员了。杀共产党人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始终是蒋委员长和我萧百川的天敌。
4: 预备，我们是军人，军人起码应该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尊严，否则和刽子手有什么区别？

既然你去过，枪毙你就是给死去的战友报仇。这个权利不仅队长有，我也有，我们游击队所有人都有。

我很久没这么跟你唠嗑了，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听你的。

0: 我把曾经杀害你们的852团的凶手给你们抓来了。
1: 队长，人给你带来了。

0: 这什么意思？你不杀我报仇了？
1: 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共产党不兴报私仇，八路军也不随便杀人，那样的话不就和你们一样了吗？
2: 从这点上来说，你们确实比我们高。
1: 我现在要执行上级的命令，把你送到根据地去。
2: 那为什么要给我松绑啊？
1: 给你松绑是给你逃跑的机会。
2: 逃跑？
1: 你逃跑，我正好开枪，这是一个最充分的死亡理由了。
2: 佩服。
1: 出发了。
3: 走走。
4: 兄弟们，对不起你们了。党代表，我听你的了。

0: 过大沙河就是我们的地盘了，鬼子怎么突然走了？就晚了，这一步晚。
1: 晚一步，步步晚的。哎，咱们换一个渡口过去不就完了吗？就算是再换一个渡口，
0: 桥和船也还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被鬼子给控制着。你的意思？
1: 咱们被鬼子包了饺子了，
0: 反正跟在我们后面的鬼子不一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撤。
2: 我保证，给我一个班，我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0: 桥上没遮没拦的，只要对面920机枪一响，我们谁都过不去。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得牺牲在这儿，那多憋屈。
3: 哼！
0: 况且，还有这个家伙没送到。
1: 你说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过大沙河的？会不会有
2: 奸细？
0: 别瞎说！怎么过河脑子都不够用啊，还想那些歪道呢？
1: 你别忘了，他可是晋绥军852团的。
0: 这些天，通过打的这几仗来看，我想他们不是干出那些撒撒烂烂的事儿的人。别想他了，赶紧想想怎么过河吧。
4: 哼！
0: 嗓子卡绿毛了。
4: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当讲否？
0: 不成熟就等熟了再说。
4: 我们被包围了。
0: 我不招你，你最好别来招我，因为你现在说的话一定会成为扰乱军心的罪过。
5: 我真心想帮你，
0: 动两下嘴皮子就拿这点成绩好再跟我说再见。
5: 如果你不让我走，我不会走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4: 就算对我自己的救赎和补过吧。
6: 你们的行动意图太明显了，一直往西是吧？看看地图，啊，这么一条大直路，连个弯都没有。
0: 鬼子看得明白？
6: 太明白了。鬼子军官都是军校出来的，看地图是他们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你们的想法他们很容易猜到。鬼子会派先头部队，来，先占据大沙河的渡口，然后他们的后续部队。这会儿应该就在咱们身后，离咱们不远了。
0: 说办法。
6: 办法很简单，只要大家不过河，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0: 我当时什么好办法？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个破办法来啊！我告诉你，过河是命令，而且是无条件完成的命令。
6: 命令？命令是死的，
7: 人是活的。
0: 这是死命令。
6: 那也得靠活着的人来执行吧？如果大家都死了，那还执行个屁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匹夫之勇，
0: 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6: 打仗可不是靠嘴，要靠脑子，要靠实力。
0: 打仗是靠精神。当初连一块桥板都没有的大渡河铁索桥，你们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机枪十几挺，我们不照样过去了？况且，这座桥还有块桥板呢。
6: 那你不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这儿牺牲了，

0: 你们把给我大帅哥的命令传达到了没有？
1: 已经通知到了，但没有发现联系。
0: 既然是守株待兔，那就要有。

0: 看着咱俩这样也不像是小夫妻、啊、
1: 是不太像，
0: 不像，
1: 这样就像了。
0: 哎，你耍流氓啊，你耍流氓，
1: 谁流氓了？你说咱俩这样不像夫妻的，这搂着不就显着恩爱了吗？
0: 再恩爱也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亲密。
1: 我不跟你辩论行了吧？还是想想咱俩怎么走吧，照这个速度天黑都到不了。

0: 相。哎，怎么运这么多粮食啊？
1: 啊，这是东洋人让拉的，不仅是我们，县城里面的大车都被征集完了，
0: 还有这么多草料呢。
1: 哦，那是喂马的。
0: 哎，你不是说侦查吗？睡着了？
2: 侦查完了？
0: 什么都没看呢，就侦查完了？
2: 什么都看见了，现在咱们俩得下车回去。
0: 下车？现在下车，鬼子都盯着呢。
2: 咱们要是真的过去再出来，就麻烦了。
3: 邱正，站住！

0: 你下来，你也是车把师？我不是，是农夫，也不是，我是村里教书的。 教什么呢？在村里教小孩唱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就这么走了？是我们不孝啊！
1: 行了行了，把货卸下来，掉头回去，掉头回去。
0: 不上啊！
1: 哭着一嗓子吓死我了。
2: 我不哭能行吗？胳膊上连块黑纱都没有，小鬼子也不信呢。
1: 那你也不能咒我哥呀？
2: 我没哥，你有哥呀？
1: 你不有小舅吗？
3: 封锁这座桥不重要，重要的是鬼子大量的调集粮草，他们应该是准备大扫荡了。
0: 我怎么没看出来？仅仅是因为鬼子运粮了？
4: 秘密运粮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粮食都是大米。
0: 没错，小鬼子就是爱吃这种米饭坨坨。
4: 不不不，只有鬼子的主力部队才会吃大米，其次就是车上的粮草。咱们刚才也看见了，对面的鬼子身边并没有马，所以我想这些草料应该是给鬼子的骑兵部队，或者是他们的重炮辎重部队的马匹准备。你们想想，就咱们这点小股部队，鬼子至于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对咱们重重围剿吗？
0: 这买卖不划算，顶多是个搂草打兔子。
4: 没错，如果我没有计算错的话，鬼子这回对你们根据地的围剿规模大概在2个师团左右。
0: 直接说人数。
4: 1000人以上。

我们的行动已经纳入到冈村宁次将军亲自指挥的对共产党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清剿行动中。我们有50000多精兵，别说是人，就是一只兔子也不可能。

0: 谢谢你听取了我的意见，没向错误的泥潭滑进。
1: 嗯，
0: 咱们又躲过了鬼子的陷阱，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你看着好像不太高兴啊。
2: 烦不烦？
0: 我烦什么呀？我又指挥了一场胜仗，我很高兴。
2: 看，你嘚瑟劲儿，
0: 算咱俩指挥的行了吧？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
2: 通知部队，停止前进。
0: 你要干什么？
2: 我得好好想想。
0: 你不用想了。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2: 还有你不该想的归我自己想的，明白吗？
0: 理智是正确判断的前提。
2: 再啰嗦一句，我把你绑起来。
0: 只给你5分钟考虑时间。哎，哎，20分钟都快过去了，想好了没有啊？你别忘了，这周围到处都是鬼子。有的时候，一个人对自己正确的判断，有一丝怀疑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好你不一样，因为你有我。
2: 我得回去。
0: 什么？不，你现在是对我的判断和分析产生怀疑了吗？
2: 正是因为我非常相信你的判断和你对鬼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析，所以我得回去。
0: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
2: 不矛盾，我得把这个重要的情报告诉根据地的首长。
0: 是个好主意，想法没错，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怎么去报这个信儿？靠这两条腿吗？就算你找一匹马，4条腿也跑不过鬼子的汽车吧？
2: 那也得跑啊！
0: 不不不，我觉得你不够冷静。咱们
2: 都什么时候了，你家房子被烧了，你能冷静吗？早浇一盆水，就少一盆水的损失。猴子三炮，猴子，带着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到敌人的大扫荡结束以后，再按照原计划向西返回根据地。
3: 那你呢？
2: 我和三炮组织敢死队，重新打回大沙河。
3: 是，我不同意。
2: 我们共产党的事情，要你国民党来管吗？笑话！
0: 笑话！打鬼子总没错吧？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建议你听我的。
2: 我是指挥员，干部。
4: 干部？
5: 就是村长。
6: 别胡说八道。干部就是你们所说的长官。
0: 哦，那我请求这位长官跟我坐下来，好好理智的、冷静的谈一下。
4: 哎，
2: 为什么一定要坐着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坐着，穷讲究。站起来。
0: 我知道一种方法最快速，

0: 说，
1: 炸了一台发报机，
0: 干什么用的？
1: 就是通过一个电钮，把你想说的话用最快的速度传到你们的总部。
0: 孙大圣啊，
1: 孙大圣是一个跟头108000里，而这台发报机是1秒钟30万公里，
0: 比孙大圣还快。
1: 你算数不错，
0: 拐着弯骂我是不是？还不赶快找孙大圣！发报机长什么样？
1: 看了你就知道了。

0: 镇什么见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阵势你们国军是见多了，但都是用后脊梁和后脑勺看见的吧。
0: 我再警告你一次，不准再叫我国军。
2: 我也再警告你一次，我要看见的不是小鬼子，是发宝鸡。

0: 看吧，在那马身上驮着一个小铁箱子，里面就是方便。看看他旁边那几个没背着枪的步兵了吗？那应该是鬼子无线电的小电厂。
1: 生抢啊！
0: 生抢！你没到跟前就被打成筛了。
1: 费了半天唾沫说的这个主意，就是个馊主意。
0: 觉得馊吗？你要是觉得馊，那鬼子也会觉得馊。馊了，他就没人要，就没有人防范。说这是不是个机会？
1: 好，我今天就算是被打成筛子，也把这个电台给你抢回来。
0: 谁让你去抢这个呢？
1: 那抢哪个？
0: 往敌人的身后走。
1: 司令部，
0: 发现有的时候你还挺聪明。
1: 借着我夸自己的吧。

0: 往那儿看。
1: 那两根金丝就是你说的天线呐？
0: 那不是金丝，是铜丝。
1: 抬杠，重点怎么不说呀？
0: 你也没问我呀。
2: 情况查清楚了，只有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当官的不在。我刚才去厨房闻了一下，不光有米饭，还有馒头。
0: 那看来他们不是鬼子的围剿部队。
1: 管他是不是，电台对了就行了。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不能开枪，只要枪声一响，十分钟之内，咱们就得被鬼子给包围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一句话的事儿，报告首长，50000人大扫荡，不就行了吗？
0: 快点。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3: 那怎么快啊？
0: 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你当是飞鸽传书呢？
1: 那你告诉我，我去弄。
0: 那也得我亲自去。
1: 我这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
0: 我谢谢你了。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要帮你。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4: 贴。
9: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0: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10: 贴一贴。
4: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0: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10: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9: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9: 乏力、
8: 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4: 贴，
9: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往那儿看。
1: 那两根金丝就是你说的天线的？
0: 那不是金丝，是铜丝。
1: 抬杠，重点怎么不说呀？
0: 你也没问我呀。
2: 情况查清楚了，只有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当官的不在。
3: 我刚才去厨房闻了一下，不光有米饭，还有馒头。
0: 那看来他们不是鬼子的围剿部队。
1: 管他是不是，电台对了就行了。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不能开枪，只要枪声一响，十分钟之内，咱们就得被鬼子给包围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一句话的事儿，报告首长，五万人大扫荡，不就行了吗？
0: 快点。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4: 那怎么快啊？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
0: 你当是飞鸽传书呢？
1: 那你告诉我，我去弄。
0: 那也得我亲自去。
1: 我这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
0: 我谢谢你啊。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要帮你，至少我还是一个中国军人。
1: 你要多长时间？
0: 从接触电台到撤出来不能少于十分钟，否则咱们这件事就干不成。

0: 我不行，就你行是吧？看来我真得给你上上政治课，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全民皆兵，什么是草树皆兵。
1: 是草木皆兵。
0: 树不是木啊，什么草啊树啊木啊都可以是兵，为什么大马蜂不可以？在我看来，全是好兵。我还是有点担心。我还担心你呢，就你说的话。 鬼子能听懂吗？听懂了，反正跟鬼子叫唤是一个动静。
2: 听着，
0: 游戏，
2: 开始吧。
0: 我俩去准备去。
3: 猴哥，还是你来吧。
4: 刚才就我来的，你来，我尿不出来啊，我
5: 看人家尿的，
0: 那你来。

0: 这是怎么回事？一片混乱，成何体统？瞧不出来，来，你们谁能告诉我这烟是从哪里来的？
1: 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
0: 约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弄成这个样子。作为军人，你们不感到羞耻吗？

我们必须要用行动证明我们自己。

0: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明白吗？
1: ，他很勇敢。
2: 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群马蜂追的狼狈不堪，混蛋！怎么回事？哪来那么多马蜂？有人偷了马蜂窝？
3: 我们住下来的时候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
2: 是吧？报告，这是从前吃饭的地方发现的。
0: 月八路。
1: 刚才那个卫生兵，这人全都在。那个卫生兵，你们谁认识？
0: 他不是林队巡防吗？
1: 把他给我抓回来！
0: 嘿，出发！
4: 快！

0: 赶紧往丁家村撤，那有咱们的堡垒村，不行下地道。
1: 是
2: 是，
0: 你们俩掩护他们。
3: 一群废物，废物！那个人在哪儿呢？
1: 他去了机要室。
4: 报告，机要室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3: 这里可能是五万皇军的生命。
1: 跟我来。

0: 这是我们用的频率和波长吗？不是，刚才马蜂追击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波长和频率。
1: 那这频率和波长是给谁发的报啊？500千赫兹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频率，谁都可以收到。
0: 连队无线电定向侦测车的人来了。报告阁下，我们在这附近发现一架电台，在10分钟之内在向外面不断的发送电报。他们的电报内容，你们能够破译出来吗？
1: 不用破译，是明码电报发的。
0: 明码电报内容。
1: 敌人已完成大兵团集结的准备，战役目的。

0: 我们要去天驱地，丫头。
1: 这个丫头用明码电报发过来的情报，正好佐证了我们地下党送过来的情报。看来鬼子确实是要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2: 就是数字上有些差异，丫头说是5万，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3万。
0: 鬼子的兵力已经明显不足，哪有5万呢？
1: 那是虚张声势，其实只有3万。好，
0: 通知各部队迅速转移。
1: 好嘞，收拾一下，马上准备转移。
0: 哎，刘三吧。
1: 哎，这个丫头找到了没有？
3: 查到了，是一名女游击队长，名字叫戴金花。

0: 正是由于你的愚蠢和失职，让八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用我们的电台发出这么重要的情报，卑职无能。
1: 驻军司令总部这次大清剿行动的胜利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
0: 我愿意，切腹谢罪。切腹谢罪，你不配。切腹是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你连那个。
1: 丫头的家伙都还没有抓到，你没有权利选择这种光荣的死法。作为天皇陛下的军人，我知道你不畏惧死亡，但是也不能白白的死去，必须让他们也要付出。
2: 沉重的代价。
3: 将军阁下，我明白了。那现在你说说。是。这个小分队十分诡异，除了使用麻风窝这样的土八路战术之外，他们还会使用急速爆炸。另外，这份电报中的措辞、大兵团、集结、战役目的等，都是极为专业的军事用会。
1: 所以很有可能是敌人的特遣部队，绝不能容忍这支队伍在我们的地盘上多存活一天。归军少佐，
4: 是，
1: 一定抓到丫头，消灭这支部队。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卧榻之侧。
5: 岂容他人酣睡？
6: 在这个地方，在整个华北，在整个支那，都是大日本的卧榻。
5: 是。
6: 哎，队长，你可回来了。
5: 那位呢？
6: 哎，队长，你这脸是？谁叫你的？瞪个牛眼看人家姑娘的脸。 还看，给我弄点吃去。哦，队长，这脸是抽风的劲道子，要不是他吓着我，我至于被马蜂叮一头的包吗？
7: 队长，看着就疼。哎，先吃饭吧。
6: 那家伙醒了吗？
7: 醒了，
6: 醒了不来见我，他把我害成什么样了？
7: 人是醒了，但是眼睛瞪得老大，一动不动。
6: 太来劲了，是不是？真把自己当二爷了？
7: 哎，不吃饭了。

0: 你今天要开枪，我们全完了。你起来，起来啊！哑巴，你说话呀！你今天在我眼皮子底下开枪打那个鬼子，我全看见了。我看见的不只是你犯浑，我更看见你本来特别聪明的脑子被驴给踢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1: 你不就是想证明给我们看你是真爷们儿吗？
2: 我不想证明，
1: 我不想证明给任何人看。我他妈的就想报仇，我要报仇！
2: 我告诉你，我脑子就是被驴给踢了，我现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装不下，只有两个字。
1: 只有你有吗？看看我们所有人，谁跟鬼子没有仇？我跟那鬼子不共戴天。你不知道那个鬼子是谁？
2: 我管他是谁。
1: 我要管。我要管。那个畜生，他有坦克。 杀了我的母亲，还是那个畜生，他支持自己的手下。

0: 笑死了，我干成这一天的气死。
1: 我到现在连个尸体都没见着。

0: 是为了救你。
1: 我不用你救，我现在活着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亲手杀了梅静怡了。

问题啊，这回没能给你们报仇，但我向你们保证，下次我一定手刃仇人。

0: 你老婆说了，她也爱你，但是她更想让你好好活着。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1: 轻叹，只因未到上心处啊！用不着你来劝我，
0: 我不会劝人，但我有几句唱词，你一定听过。

耕织，做到尽，寸土真的。

是有大本事的人，这人呢本事越大，像是保家卫国、保江山、打鬼子这种事儿都得你扛起来，是不是啊？就好像发电报那事儿，别人谁能干呢？那不得你这种大本事的人才能干呢。所以说你救了多少中国人啊，给多少中国人报了仇。

0: 至于那个桂井一郎，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他消灭了，给你老娘还有你老婆报仇，我保证。我的仇我自己报。
1: 哎，你不能喝酒。你被马蜂蛰了，你不能喝酒。
2: 我听你的。
3: 真的。
2: 我知道该怎么活。
3: 不后悔。
0: 哎！
3: 这才叫盟誓。这酒上头啊啊啊！
4: 大海，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5: 好了。
2: 哎，这是按照你给那个方子配的，差不多。那我先忙着。
4: 好，你先走吧。怎么了？
3: 你用谁的尿抹我脸啊？
4: 这不是尿，是碱水。
3: 又不洗衣服，用什么碱水呢？
4: 蜂毒是酸性的。碱面和酸碱可以中和，减弱毒性，也可以起到止疼的作用。
3: 我们都是用尿。
4: 一个姑娘家用尿不太雅观吗？
3: 我也想用糖啊，可是它有尿管用吗？你干什么？
4: 要是硌得慌。
2: 其实尿里面
4: 有氨的成分，真正的氨水是治疗蜂毒的良药。怎么样？好点没有？
3: 嗯，好点。
4: 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3: 嗨，兄弟嘛，谢什么？
4: 这会儿又管我叫兄弟了，你不嫌弃我是国民党了？
3: 虽然你是国民党，但是呢。
6: 香，真香，
7: 酥，真酥，
8: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9: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8: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9: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 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

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

0: 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

0: 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K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5K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5K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5K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5K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
5: 够
4: 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
9: 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又不洗衣服，用什么碱水？
13: 蜂毒是酸性的。碱面和酸碱可以中和，减弱毒性，也可以起到止疼的作用。
12: 我们都是用尿。
13: 一个姑娘家用尿不太雅观吗？
12: 我也想用糖啊，可是它有尿管用吗？你干什么？
13: 有点硌得慌。
14: 其实尿里面有氨的成分，真正的氨水是治疗蜂毒的良药。怎么样？好点没有？
12: 嗯，好点。
13: 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12: 嗨，兄弟嘛，谢什么？
13: 这会儿又管我叫兄弟了，你不嫌弃我是国民党了？
12: 虽然你是国民党。但是呢，你今天的举动让我刮目相看。
13: 我好像是有一些变化，行为思维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12: 这就是进步啊！我跟你说，当你进步一大截的时候，到时候我请你喝酒。
13: 你还挺能喝的啊！
12: 那是，我今天就是没发挥好，等我哪天发挥好的时候，我再。

0: 得丢人了？没有，挺好的，好气甘云嘛，我挺喜欢的。
1: 谁批准你喜欢的？ 也不知道你发的那些电报，总部收到了没有？说不好。天不早了，我回去。这是你的屋子，我知道。你干脆回去歇着吧。
2: 队长，哎哎哎，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派来的探子。
3: 发现丁家村的地道苗，
2: 应该没有，还没等进村就给我们抓了。
3: 鬼子的嗅觉这么灵敏，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
2: 可能是误打误撞吧。
3: 没那么简单。马上通知大家，撤销所有的鸣哨，固定哨、游动哨、潜伏哨进入战斗警戒，开始行动。
1: 怎么着？
2: 又想抢班夺权呢？我没那个意思。
3: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三炮也得听你的呀？三炮，按他说的办。
4: 是。
3: 我补充一点，看好地道口，一有不测。

0: 赶紧下提刀。
1: 是。
0: 把他给我带上来，姑奶奶我要听堂审案。
2: 你酒醒了？
0: 谁喝酒了？赶紧藏起来。
3: 说，给敌人当探子多久了？来这儿到底什么目的？
4: 把我的眼镜给我。

0: 你又是探子，你看你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再狡辩，我把你扔粪坑，你信不信？
1: 杨家村的丫头姓杨，双子排风。对呀，不喜欢烧火，喜欢打猎。
0: 堂姐，快！
1: 看你这副辣子劲儿啊，您就是带金花吧？
0: 是是。
1: 我叫马明，是县委特勤部部长，老铁叔介绍来的。
0: 那就是首长啊。
1: 啊。 这是我的介绍信。哎，你怎么这样看信？
0: 头令，清楚。是吧？上级有啥指示？
1: 信上不是都说了吗？说出来不是更亲切吗？我们的党组织在这次鬼子的大扫荡中受到了严重破坏，我是奉命前往根据地的。
0: 根据地怎么样？
1: 上级先是收到了一份地下组织发来的秘密情报，鬼子要大举扫荡，正在合适的时候，巧了。
0: 实际多少？3万。高兴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位无名英雄是谁呀。哎，你怎么了？那电报上的名字是不是叫丫头啊？你怎么知道的？我干的，我能不知道吗？你懂得发电报？我不懂，有人懂啊。
1: 哦，哎，是不是那个叫刀子的先生干的？
0: 你知道他？我这次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组织上让我带着他一起走。带他走？
1: 对啊，
0: 他归你们了。
1: 不是归我，是归我把他带到根据地去。哎，他人在哪儿？我接了他，马上就走。
0: 你们这是明抢啊！我不同意。 怎么能说是抢呢？那不就是抢吗？戴金花同志，请你注意你的言行。是是是，我不对，我检讨。谢谢您的好意，但是至于这个金刀子嘛，我和一根汗毛都不少的，亲自交到首长那儿。
1: 哼，
0: 马部长是河西人吧？嗯，啊，一看就知道，长得厚道啊。 三炮，吩咐下去啊，做几道硬菜。核心人爱吃辣子，多放点辣子啊。打2两白酒，3斤烙饼。马部长吃完了以后就回去了。
1: 不不不，是，饭我不吃了，人我必须带走，这是上级的命令。

0: 前段时间你们游击队为了营救刀子先生，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受伤了，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们也不能拿着刀子先生来要挟组织，管组织伸手要这要那。
1: 是，这些日子我们是有伤亡，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向上级、上领导要过一分钱、要过一发子弹的？啊，马，马部长，看清楚了，我戴金花也是一个党员。
0: 没有最好，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为什么扣着刀子先生不放啊？
1: 因为我们更需要他呀。自从有了金先生，那我们打起仗来，那就是赶鸭子一样，呱呱叫的。
0: 他可是根据地首长要的人，
1: 首长那么有本事，那就再换一个人呗。
0: 这是违抗命令，
1: 凭什么好东西都给首长啊？啊，这又不是战利品，非要上交。他是个打鬼子的战士，就应该归部队。回去就这么说。
0: 你再这样胡搅蛮缠，我将报告上级，撤了你队长的职务。
1: 撤吧。
0: 好，好，好，我现在就撤了你。
2: 我跟你走。

0: 金爷，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就不跟你去了。我觉着还是跟着戴队长他们能杀更多的鬼子，所以谢谢你这一路的照顾。您自个儿保重。

0: 走吧。这都是戴金发这个人用小山头小帮派用所谓的哥们情感迷惑了革命战士，毒害很大。
1: 照你这么说，杨家将、岳家军都是有毒的。
0: 那是封建社会的盲目崇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不能相信这一套。
1: 我可不是无产阶级。
0: 哦，你特殊，你是首长钦点的重要人物专家。
1: 看来你对我很熟悉啊。
0: 啊，不不不，我没有保密规则，你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听你口音。哎，你老家是？
1: 你能告诉我到你们那边我都干些什么？
0: 去学校当教官。
1: 什么？啊，
0: 到学校当教官，不用再舞枪弄炮的打仗。
1: 那是够没劲的。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如果不让我打仗不杀鬼子，可能我浑身难受。啊，
0: 这是首长对你的关心和爱护。
1: 不送了，长官。
0: 都是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家伙。

0: 队长，队长，大海回来了。
1: 一人来人？
0: 一个人啊。
1: 回来就回来吧，这点小事儿还给我打报告。
0: 哦，行，知道了。哎，吃饭是大事儿，出来吃饭吧，炸酱面。
1: 你再给我啰嗦，再啰嗦我把你当酱炸了。
0: 啊，行行行行行。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本姑娘为了你，我连官我都不当。你可倒好，多待一会儿都不待。你哪怕你装装样子，你说声舍不得，你能死啊？

0: 不是鬼，别看了，他没回来。回来了，我也不听你说那句话。哎，
1: 刚才可是你说的，如果不说那句话，会死人的。
0: 回来干什么？气我呀？我不是还没教你怎么用那个望远镜来测试距离吗？
1: 干嘛你？我砸了它，怎么了？想解气是吧？砸吧。
0: 我就砸了我。
1: 这是德国进口的卡尔蔡斯望远镜，大概价格可以顶半头牛。如果你觉得解气痛快的话，那你就摔吧。
0: 摔。这么贵？
1: 不怕贵啊，只要你开心就好。哈哈哈哈哈哈！
2: 你死皮点儿去！反正我给马部长是活的就行了。
1: 你老让我死干嘛呀？我不想死。那你就去根据地，那个地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把你这小白脸越养越白。但是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会觉得不痛快，也觉得会没意思。所以我就回来了。
0: 马部长能同意？
1: 我给上级已经写信了，说明了这儿的情况。
0: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哼，其实这个马呀，回不回头不在乎它是不是好马，关键是草，它是不是好草，
1: 甘之如饴，你懂吗？又在这转上了，臭马。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呀，这个草吃起来甜的像糖一样。
0: 扯淡！嗯，怎么能是扯淡呢？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你吃过草啊？
1: 我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草是甜的？我告诉你，
0: 本姑娘我吃过，吃过野菜，苦的，涩的。那也许马吃起来就是甜的。那就更扯淡了。你又不是马，你怎么知道啊？
3: 看来我真得给你好好上上课了。哎呀，你说我这命怎么就这么苦？来，吃点，吃点，拿好。嗯，那就。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们还是不一路人呢。
1: 哎，我不吃生大葱跟你们就不是一路人了。你这什么歪理啊？嗯，哎，好好好，咱们俩别因为这根大葱再打起来。来，我跟你说点正事。现在根据地咱们已经回不去了，说说下一步的打算。
0: 下一步听上级的命令吧。
1: 等在这儿等很容易被鬼子发现的，不如咱们打到鬼子的后方，在他的王八罐里打个稀巴烂，转手为攻，怎么样？
0: 想法是好的，胆子也够大，但是上级没给命令啊。
1: 等着命令打仗，永远都当不了好将军。
0: 嗯，我不想当将军，我就弄个连长当一当，那就心满意足了。带连长，哼，带连长，
1: 瞧你这点出息。
0: 精神又叛，
1: 如果你听我的，打到鬼子的后方去，减少主力部队的压力，别说一个连长，没准给你个营长或者团长当当。
0: 真的？
1: 你
2: 可以试试。
0: 但是呢，你要不学会吃葱的话，到了敌后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1: 这都什么反应？
3: 来吧你！

0: 那群家伙找到没有？他们穿的带都跟老百姓一模一样，而且老百姓都在保护他们。所以你就必须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让八路没有藏身之处，让老百姓不敢收留他们，不敢给他们提供粮食，明白吗？
1: 嘿。

0: 我看咱们还是别进村了，里面情况太复杂了。不用，这是我的地盘，老百姓我可好了。就算是再受苦，咱们来了，一样有热粥和热饭吃。
1: 你要非得进去，那就先派一个人进去侦查一下，还是小心为妙吧。
0: 你这是明摆着不相信我吗？
2: 那行，我先去侦查。
0: 你想不想当指挥官了？指挥官的位置是在这儿。请进。干什么呀？
3: 谁？哎呀！
1: 丫头什么意思啊？
4: 压上边，倒过来。

0: 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鬼子的坦克压死，我也流过眼泪，至今我也没有找到被鬼子领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妻子，也流过眼泪，不丢人啊！
1: 这两个人不是一回事儿。我不怕死，我不怕流血牺牲，我难过的是老百姓害怕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八路军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0: 鬼子这招是够损的，这样咱们在敌后隐蔽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
1: 不能怪老百姓，是我们没能耐。我们要是打的鬼子不敢出炮楼，要是打的鬼子不敢欺负老百姓，

0: 这是我们的生活，冒烟就连累老百姓了。
1: 可是坏姐这天要是吃凉的，会闹肚子的呀。
0: 忍着。
2: 队长，
1: 来人了！
0: 什么人？
1: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汉奸。
0: 这么早到这儿来，不合规矩。
1: 叫
0: 醒大家，准备战斗。
1: 是。

0: 好了，咱们走吧。
1: 爷爷，我想吃鸡蛋。
0: 哎呀，不能吃，那鸡蛋是留给菩萨吃的，菩萨吃了以后啊，好保佑咱们。咱们走吧。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么不听话！哎呀，你真不听话，你真。

0: 一个了，想吃，想吃你就吃吧，人家都走了。你说你老头真是够愚昧的，这么多好吃的，宁可给泥菩萨也不给自个儿的孩子。
1: 你才愚昧呢！这些鸡蛋和馍馍是老曹故意留给我们的，烧这么多香，冒这么多烟，是为了让咱们生火做饭。
0: 你别站高调，想吃就吃吧。
1: 人家把咱们当菩萨一样供着，你就别胡咧咧了。

0: 看来还是你比我更了解他们。别跟我说这些，有本事去把炮楼给端了，否则吃人家二丫的鸡蛋就一定得拉稀。
1: 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
0: 现在憋着一肚子的气啊，到底下去了，你就说不能打了。打住！原来咱们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
2: 我要是偏打呢？
0: 那你就是瞎打。
2: 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
3: 等会儿，
2: 练过杂技啊？
3: 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
2: 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3: 代价太大，不能打。
2: 不计代价，打。
3: 那你自己打吧。
0: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我也端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
3: 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2: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3: 准备好了再动手。
2: 超过2天免谈，
3: 必须4天。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

0: 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

0: 99.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蜜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美方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灵犀灵犀，开启晨起模式。
7: 好的，
6: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7: 怎么是北斗卫星？
6: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8: 好。
6: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灵犀，给妈打电话。
9: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6: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灵犀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
1: 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现在憋着一肚子的气啊，到敌占区了，你就说不能打了？
0: 打住！原来咱们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
1: 我要是偏打呢？
0: 那你就是瞎打。
2: 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
3: 等会儿。
1: 练过杂技啊？
0: 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
1: 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0: 代价太大，不能打。
1: 不计代价，打。
0: 那你自己打吧。
1: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我也端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
0: 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1: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0: 准备好了再动手。
1: 超过2天免谈。
0: 必须4天。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老子开枪了啊！这次我来。

0: 阿鲁来了，来了！
1: 香烟、洋火、老刀牌烟卷，
2: 来盒烟，都准备好了。
3: 枪呢？
2: 在柴火里。
3: 一切按人计划行事。
2: 是。
3: 他们来了。
4: 阁下的训斥，难道你忘了？这里不许生人进来，快走！
5: 是。

0: 今天啊，没有拿下鬼子炮楼，主要责任不在队长啊，主要是龟井那个老鬼子戒备实在太严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打，那是要吃大亏的啊！
1: 知道打不了吧，就别逞能，对不对？
0: 你说谁逞能？
1: 我说就说，金爷说了，对吧？一定要等他回来之后再打。可是你们不听啊，非要什么来中心开花拔个彩头，结果呢？看见了吗？人家鬼那青砖白灰砌的炮楼，不是你们这几杆破枪跟手榴弹就能打得了的。你只打我也没用。
2: 说得好，步枪加手榴弹，对于炮楼来说，确实是作用不大，但是我们可以用火烧。
3: 花姐，你还打算单干呢？
2: 从哪儿跌倒的，都给我从哪儿爬起来。
3: 对，话是这么说，但是咱等金爷回来之后再打，不是更有把握吗？
2: 等他啊，老百姓们都等着我的枪声呢。一个小时之后，红山炮楼。

0: 你们几个人凑合，这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1: 这不是很明显吗？
2: 我是拿这个跑路没招了。
0: 没招，当初就别打呀。既然要打，那就必须得打赢，否则这仗要是输了，老百姓更不信任我们。
1: 我错了还不行吗？那现在怎么着？
0: 没工夫搭理你。
1: 炮，就4发炮弹，
0: 够了。

0: 记住啊，这次发炮弹打完之后，不管成功不成功，咱们都必须撤，明白吗？
1: 只要你能把它给炸了，你说什么我都听。

0: 我们现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撤！
1: 落水狗就得狠狠打。
2: 如果你想把成功当成失败的话，那你就去揍他们，拿他们放。

0: 磨好了，
1: 不是啊，
2: 破炉，
1: 这才是破炉呀嘛！
2: 对对对，就是破炉。
3: 乡亲们，乡亲们，昨天晚上我可是看见了，八爷邀请了雷公啊，咔咔咔，三天了。
4: 你怎么像雷公了？长得白白净净的。
5: 你像，可以不出溜呢。
4: 哎，真是拔了萝卜地皮宽呢。
5: 看来确实是大快人心啊。
4: 怎么样，打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还是很。

0: 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支部队？还真不好找。不用喝茶了，就是他们。靖哥下命时，
1: 如果仅仅是由当地农民的柴火烧炮楼，那就是土八路。但是拥有八一式迫击炮，而且可以打得这么准的，就是正规军都少有，所以。
0: 一定是我们要找的人，可是不知道丢到哪去了。命令：部队全部撤出白沟据点。
2: 阁下，大日本皇军，我能对支那军退缩。
0: 你退了，胆小的猎物才会伸出头。
2: 你说，你叫我过来就是想让我陪你喝酒啊？小鬼子都撤离白沟据点了，还不值得庆祝吗？这是胜利的酒，你必须得喝，干！干了！来。 吃个鸡蛋，
3: 你这手干不干净？
2: 怎么都废话呀？吞了！趴下，趴下！替老百姓打了胜仗，报了仇，再吃老百姓的东西。
3: 那就是香，感受到了没有？感受到了。你别拍了，再拍就把我拍死了！啊，你这拍蒜呢还是拍人呢？骨头都让你拍碎了，别走了。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快。
1: 快！
0: 你没发现呢？
1: 发现什么呀？
0: 咱俩越来越合得来了。
1: 合得来？
0: 啊？
1: 我和你。
0: 啊？我说咱俩合伙打仗，想什么呢？哈哈。
1: 哎呀，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我想问你，在西方吧，都是叫女人远离战争。你说你虽然不算上是美若天仙，但好歹也是个大姑娘呀，怎么就那么愿意拿着枪上战场呀？
0: 穆桂英挂帅知道吗？

0: 十二寡妇争西你知道吗？所以说呀，还得多读点中国的书，比你那外国的书强多了。
1: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真正的宋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穆桂英挂帅，也没有什么一群寡妇争西。
0: 有，就是有，只要老百姓心里边有，比写在什么书上都强，就是有。
1: 有，有，
0: 有吧？
1: 有有有，得民心。
2: 鞭子叔，
3: 哎，哎呀，金花啊！
0: 怎么了？
3: 哎呀，鬼子到处的扫荡，说是要找八路，找不着就杀人啊！
0: 不都是一个村的人吧？哎
3: 呀，还有北边榆树庄的，我先走了啊！快点走！
0: 小鬼子又要亲信三国，除了老百姓，
4: 这些人也没有问题，不全是庄户人。
0: 是，大多数都是青壮年，而且既不服老也不携幼的。
4: 现在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是敌人？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咱们都不清楚。他们这是要去哪儿？

0: 我早晚有一天要宰了你们！
1: 大哥，
0: 喂，老乡，
1: 我是从这逃难过来的。如果跪地实在太饿了，能给口吃的吗？
0: 哦，你等一下啊！
1: 谢谢大哥。

0: 我！啊！啊！啊！
1: 啊！快走！
2: 方向，
3: 枪里面还有一个小队的，
2: 就算是所有鬼子都来了，咱们也得杀回去。

0: 不为人为刀子里撤，
1: 不是要撤一起撤，
0: 鬼子是有备而来，你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是我带着三人一起撤，
0: 留下青山在，我们没柴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告诉我他们人在哪里。
1: 你们的头是谁？
0: 是谁用的迫击炮？我马上就让军救。
2: 你们要是投降，爷爷我还能救你。
3: 谁也救不了你们这帮兔崽子。
4: 万哥，站！

我们这一辈子都是为了这个家争取的好名字，临走之前都闹这么大动静，好生珍贵，震天地。你是好样的，原谅我没有眼泪，不是我不难受，是我不能哭，只有怂包软的，受了打击。 咱们不能哭，咱们要告诉小鬼子，我们没有眼泪，只有满腔的热血。今天大家伙都来送你，寒酸了，不是没有三声五天，是没有提着桂靖一郎的人头来祭奠你。

0: 寒碜。
1: 杀回去给三方报仇。
2: 杀回去报仇。
1: 队长，杀命令吧。
3: 杀命令吧。
4: 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咱们现在刚刚受到挫折，鬼子的士气正旺，现在四下围剿，我们现在要先避实再继续。
0: 又要避，避到什么时候？
4: 鬼子麻痹的时候。
0: 要是不麻痹呢？
4: 我们强大的时候。
0: 个子小就不打仗了吗？身子弱就不报仇了吗？
4: 没错，打仗是需要热血胆识，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战争的智谋。我想大家都看过三国，如果刘备只有五虎上将，没有卧龙凤雏，我想天下根本就打不下来。
0: 就嫌我们是泥腿子吗？不就嫌我们庄虎人家没读过你那种洋墨水的兵书吗？看来我们始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但我和他们是一路人，我和他们想的是一样的，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2: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4: 口号是喊得不错，如果光靠喊口号就能把鬼子打败了，我帮你们喊一万声，那干脆让全国人民都把枪放下来一块喊口号算了。鬼子滚回家去吧。有用吗？
0: 你闭嘴。
4: 像你们这样不冷静，这么冲动，想打鬼子，接近鬼子都难。
0: 你在动摇我的军心。
4: 你知道什么是军心吗？军心，那是对胜利的渴望，是一场场胜仗的累积。军心就是胜。军心为什么会动摇？看不见胜仗。
0: 战炮都被炸得劈不到一块儿去了，现在脑袋里面全是分不清胳膊和腿的肉，让我怎么冷静？让他们怎么冷静？我是他们的队长，我要替他们做主。

0: 谢谢阁下，感谢你在我们的统治区把最后一支反日的武装力量消灭了。啊，我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我一定集中力量。
1: 肃清残留的八路，不，进攻之鸟，不足为虑。可是我担心这些家伙会死灰复燃。如果在这么大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支能够跟我们交手的正规部队，你说这点火星子能够燎原吗？
2: 鲁韵梁山，豪情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依旧会有，今天只要19块9。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

0: 今天只要19.9，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出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
4: 哇，只要19.9，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这款酒啊不愁卖，
5: 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4: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

0: 黄金豆树，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地区

0: 谢谢阁下。
1: 感谢你在我们的统治区把最后一支反日的武装力量消灭了。啊，我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我一定集中力量肃清残留的八路。不不不，惊弓之鸟不足为虑。
0: 可是我担心这些家伙会死灰复燃。
1: 如果在这么大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支能够跟我们交手的正规部队，你说这点火星子能够燎原吗？
0: 孤立无援，必亡。但是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部队呢？
1: 这正是我找你来的原因。嗨，你跟我来。嗨，
2: 快，快！
0: 少将阁下，难道故乡还有这么多军队调到华北来吗？
1: 他们不是调来的部队，是要调走的，调往太平洋战场，让他们去跟美国人打仗。兵员只可能越来越少，但是守住大华北是我们绝不动摇的任务。你有什么办法？说说看。嗨，
0: 在我们的防御范围内只有一些国民党的部队，而且他们都是杂牌军，在蒋介石素来讲究嫡系的军队里，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二等人。让他们调转枪口替我们打中国人，以一制一。
1: 你理解得非常正确。嗨，哦，你跟这个萧百川有交情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3: 天皇陛下，萧郎。

0: 三面略围，他妈的，这仗怎么打呀？
1: 旅长，战区司令部电报，同意撤退了。抱定杀生成人之决心，坚守阵地，再延退后半步者，军法从实。
2: 凭什么让老子杀生成人呢？你再电告战区司令部最高长官，就说我旅伤亡惨重，无力坚守，再不撤退就全军覆灭了。
1: 旅长，您消消气。
2: 消气？我怎么消得了这口气？就是因为咱们不是老蒋的嫡系部队，他就拿我们当炮灰。
1: 旅长，您再发电报也于事无补，反倒是给人家提供了向老蒋告状的把柄。
2: 那我也不能坐着等死吧？
1: 旅长，您不觉得这两天日军已经

0: 待阅别数载，近日文兄身处危难，蛇是死，推是亡，绝无生路可言。我怨念故交，伸出援助之手，声邀百川兄出任华北东安地区治安军第51师师长，见字如面，跪敬你老。
1: 常务官，
2: 到。
1: 旅长，
3: 给战区司令部发报，本旅长是与阵地共赴吗？
4: 再补充一句，急需补充武器装备，这样戏才演得真一些。
5: 联络将的同志说，国民党的部队一个师逃了，一个师溃败，还有一个师投敌了。
6: 猴子，注意警戒。
5: 是。
6: 咱们是不是有麻烦了？
7: 麻烦大了，方圆180里都没有咱们的策应部队，主力部队离咱们更是千山万水，就连负责最后防御的国军也都垮了。咱们现在是孤子儿，
6: 就是说打架没有帮手呗，
7: 有点羊入虎穴的味道。
6: 我不属羊，我属龙，我能吃虎。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要是咱们撤了，不敢打了，那这儿的小鬼子不就更加猖狂了吗？老百姓们就没个盼头了，就像是你劝我不让我去给三炮去报仇一样。咱们得留点种子，给老百姓们一个盼头。
7: 哼，开窍了。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得想个办法把这条搁浅的龙放出去。这三样手持自动武器，最慢的1分钟可以打出400发子弹，最快的1分钟可以打600发子弹，也就是说在1、2、3这么短的距离就可以把你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全打出去。
8: 全部打出去？
9: 那不打成筛子了吗？
8: 那不太浪费子弹了。
7: 战争当中必要的消耗是有的，
10: 我们要做的是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7: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从918到现在，每消灭一个鬼子，国军的弹药量至少要消耗1000发。
10: 听见没？这就是差距，同志们。
7: 至于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我只接触过你们，不得不承认你们打的还是比较省的。差不多几10发子弹消灭一个鬼子吧。
10: 你怎么跟账房先生似的，一肚子算盘珠子，但是没有这些玩意儿就打不了仗了吗？
7: 你们以前打的叫游击战，也就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咱们这次是在敌后作战，是在鬼子的地盘打鬼子，所以咱们要避免拉锯战和胶着战，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贴身战的打法，也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出最多的子弹，以数量赢得时间。当然这样鬼子三八大盖肯定是办不到的。
10: 说的倒是挺缠人的，上哪弄

0: 说的就是这儿，抢国民党八五二旅的家伙。
1: 像我穿着软骨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丢盔卸甲逃之夭夭。咱们现在来去，总比留给鬼子强吧。
0: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跟鬼子还是敌对的，咱们要是行动的话，上级知道一定会骂人的。
1: 等会儿，不对劲儿，这不像战场。
0: 不像。
1: 你看看这些兵，穿着都是崭新的军装，而且通往指挥部这条路上，好像打扫过好多次的样子，
0: 而且还洒了水。
1: 对面10公里可就是鬼子呀。
0: 没车了。

0: 真是去臭小子，他来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0: 我手里仇人，你回来！你一向很冷静的，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头脑又发热了呢？
1: 天命开人，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
0: 什么机会？送死的机会！你不是跟我说过？ 人家的汤姆逊冲锋枪可以在5秒之内打出30吨发子弹吗？你到底想让我看一看，你是怎么在5秒之内被人打成筛子的吗？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你交给我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在龟井一郎这个小不忍，你交给我，在敌后打出天敌的大谋。
2: 我们俩就是个冤家。
0: 西边有2辆往852里开的大卡车，放沟里了，应该是补给车。车上的士兵拿的都是汤姆逊的冲锋枪，东西归我们了。
3: 其实没别的，家里边给小鬼子给祸害了。等姑娘我要报仇，
4: 枪不够了。我听说呢，魏军这些日子也不打仗，小鬼子也不打你们，所以怕你们枪声锈了，想跟你们借几把枪试试。
3: 这位元帅，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给852旅打鬼子用的军用物资，这您可不能动啊！
0: 我呸！
3: 萧百川早就投降鬼子了。啊！这位元帅，你要是把我这东西都弄丢了，我们弟兄们脑袋就得搬家呀！您是哪个部分的？
0: 看不出来吗？杨家将穆桂英。
5: 我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一刻。
1: 太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都没说。

0: 开车呀？
1: 会不会打仗？会不会打仗？
0: 不是打得挺好的吗？
1: 我仔仔细细跟你说，让你按照我教你的说，你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呀？你考虑大家了吗？考虑整个行动没有？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1: 错大发了你！
2: 看什么看？往那边看！警戒！
1: 警戒！警戒！
0: 你怎么骂？小点声！
1: 你一句同志们把咱们全都给暴露了，你知不知道？
0: 是。
1: 暴露了咱们的身份，暴露了咱们的目的、作战能力，还背上了一个抢友军车的罪名。
0: 是。
1: 鬼警一连半个月都找不到的情报，被你一句话全暴露了。
0: 你说他们会不会给肖百川报信啊？
1: 你说呢？
3: 一派胡言！
4: 现在这白沟区哪儿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啊？
5: 长官，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那个叫袁氏的女人说852旅已经投降日本人了。
3: 你这是推卸责任、诬陷长官！给我绑了！
5: 长官，我冤枉了我。
3: 喂，接852旅，找肖旅长。是肖旅长吗？
6: 我是肖百川。
3: 肖旅长，万感抱歉啊，军需物资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被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预计晚一天到，请您见谅啊。
6: 你们真是的，要是再磨磨蹭蹭的，我就没办法打仗了。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7: 是他们发现了什么吧？
8: 应该没有，电话没有异常。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让日本人在空地上多放几发炮弹。
7: 好，我这就通知皇军。
8: 皇军，
7: 旅长，您这也得改改口了。过几天，咱们可就是皇协军了。
8: 其实特战队的那些人都是金哥带出来的。
9: 情况句句属实吗？
5: 句句属实。
9: 我能用一下你的军衔电话吗？
3: 您请。
9: 对不起，还请你们回避一下。

0: 接八幺五专线，通知六号开工。你在找人呢？
1: 嗯。

0: 这个地方可以，很干燥，适合藏车和弹药。
1: 那是，我找的地儿能有错吗？
0: 一会儿你们把洞口堵好之后，就可以回去了。
1: 你干什么去？
0: 我得把车处理一下呀。
1: 这么好的车不要了？
0: 我说要把车炸了吗？
2: 没有啊，
3: 太招摇了。
1: 我还就得招摇一把了。哎，这么好的枪都有了，不招摇一下，这世上就该忘了还有我戴金花这一号了。
0: 这枪你会使吗？
1: 试枪都一样。
0: 是吗？
1: 不是吗？
0: 哎，哎，就这儿吧，就这棵树，怎么样？
1: 就这儿，太近了，我打盒子枪的距离都比这远。
0: 你先别吹，大家可都看着呢啊！5秒钟之内，30发子弹，有10发打中，我就开车领你到城里玩一圈。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林金燕，那我们去吗？
0: 都去。
1: 好，
4: 好，好，好。
1: 今天咱们一块下馆子，吃八大碗，这小子请客。
4: 好。
0: 会不会上膛啊？
1: 小样儿。

0: 今年呢，咱们是不是就吃不了麻辣了？你看刚才那个，
1: 你这你往哪儿看呢？你没看见九发子弹都打在树上了吗？
2: 哪有主？哎
3: 呀，有！我是想看看还有没有第十发子弹孔，
1: 差一发那也是输了，是不是？输了就得认罚。我罚你，这样吧，罚你们队长跟我一块儿把这辆车改成日军，这样以后方便一些。猴子，赶紧带着大家回去吧，一会儿这枪声再把鬼子招来。
4: 啊，对，哎，大家撤，快，撤了，
0: 八大碗没了。
1: 哎呀，八大碗我是不心疼，我倒真心疼我这子弹呢。
5: 多少钱？
1: 30发子弹够你吃10回八大碗的。

0: 对事比枪声都大，回头鬼子没招来，狼让你招来了。
1: 啊！别那么逗你呢，没那么贵，十年。

0: 你是不是把这棵树当成我了呀？
1: 你别以为你今天替我打掩护了，我真的感激你。
0: 今天确实是有点难为你了，有些操之过急，让你受委屈了。
1: 当兵的连枪都打不准，本来就丢脸，还哭，就更丢脸了。
0: 女孩子哭一哭不是很正常吗？
2: 难过了要哭，那高兴也得哭，
0: 受了委屈就更要哭了。其实女孩子一哭，就是要告诉男人，你有责任。

0: 你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麻子啊？
1: 我不是女孩子了。
0: 其实，这就是对未婚女性青春气息的一种美好表达。
1: 还是不明白，但我知道你是在哄着我。
0: 我哄你干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拿枪，不大声嚷嚷，不叼着那个烟袋锅，看着还是挺女孩子的。
1: 可我确实不是女孩子了，我已经。好像是852旅的驻地。

0: 他们是金哥原来训练的特战队员，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金哥，他要是活着，躺在这儿的就是我。后天的议事大会，不得出现任何纰漏，不然你和他们躺在一起。
1: 那个话都不能没声音了啊！得给我备份，双录备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0: 这条路是鬼子死路，顺治的必经之路，
1: 也是黄泉路。
2: 地界小人，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3: 渣，就这个份上，
2: 你面子清楚。

0: 投降会还好意思放礼炮？我待会儿给你放三炮。
1: 这不是放礼炮，

0: 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陈吉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哎，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搭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6: 敢想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

0: 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1: 逸仙府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可我确实不是女孩子了。我已经好像是852旅的驻地。

0: 这里的人都是金哥原来训练的特战队员，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金哥，他要是活着，躺在这儿的就是我。
1: 一致大会不得出现任何纪录，不然你和他们躺在一起。哎。
2: 那个话都不能没声音了啊！得给我备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0: 这飞机呀，一定会炸！千万别死！
1: 瞧瞧瞧，
2: 这仗还能打下去？
1: 不能打！既然不能打了。

0: 炸药的声音，
1: 有人跟他抢买卖，兄弟们上！

大侠，大侠，大侠，两名群众，局长，走走走，先撤，我去把四个人拿到。

0: 兄弟，今天就当是助阵了，走。
1: 你老急什么急？
2: 如果咱们一冲出去，萧百川以后再也不会露头了。
0: 肉在锅里跑不了，先把嘴边的吃了再说。准备战斗。
3: 哎，这不远啊，幸好。这是打呀还是不打呀？这个看他们哪去，我们跟着打。

0: 你们先去炸吧！现在不能炸，距离太近会伤了他们。
1: 那有你死了强，快呀！ 现在可以了。

0: 你呢？戴口罩的大头兵长得比我好看是吧？
1: 他像柳文婷。
0: 你老婆？

0: 报告阁下，852旅已全线撤出阵地，往西逃窜。
1: 我大日本皇军已经越过白沟防线，全部占领该地区。
2: 这有什么高兴的？如果萧百川没有死，我们就多了3000多支那的炮灰军，那样可以避免多少皇军流血牺牲。
0: 嘿，
2: 刺杀萧百川的人查到没有？
0: 高爆 TNT 炸药，用直流电控制，使用岩石引火技术。
2: 专业。
0: 这里面用的不是氧气，而是一氧化碳，高人中毒无法抵抗。美式 M8 匕首。
2: 结论，
0: 种种迹象跟证据都表明了是国民党特种部队干的。
2: 可是公路上的伏击战，除了烧焦的汽车、破碎的肢体之外，为什么一点价值的情报都没有留下？
0: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
2: 不要轻易下结论。
0: 那战报怎么办？
2: 皇军已经消灭了852旅，白沟地区从此再无反日力量。

0: 很有味道的女人。
1: 来福，他怎么样了？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但是人还在危险期。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把他救活。他可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绝不能让他醒不过来。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1: 大夫，拜托了，要把他救活。
2: 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0: 我早就说过，想做情种，就必须经受肝肠寸断般的折磨。
1: 我愿意。

0: 队长，哎，队长，军师回来了，
1: 找着了吗？
0: 没有啊，就一辆车。
1: 我就说他看走眼了嘛，还不信，门轴子脑袋。
0: 哎呀，你别说，军师对他以前的老婆，真够死心塌地的。
2: 你懂什么？
1: 滚一边去！军师现在状态怎么样了？
0: 双打的茄子，蔫了。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
1: 你。

0: 题啊？你还活着吗？你要是活着，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来到你身边。
1: 不敲门
2: 吗？不是我不文明，不敲门啊！你说我这，你看我这手掏不出来啊！你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1: 已经受伤了，别干了。
2: 我这是轻伤，你那是重伤，需要人照顾。
1: 我没受伤。
2: 既然受伤了，就得吃伤元枣。来吧，别客气，吃完了再思念你那娇妻。
0: 行了，金花。哎，
2: 别叫什么亲戚，你再让你老婆听见。
0: 我觉得她确实还活着。
2: 是，活着。永远活在你心里吧，刀子。你说你老婆是死是活，其实是个挺简单的问题。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那个文婷，她就是个千金小姐。那在我眼里边吧，她就又弱又小。你见过这么一个女的扛着机枪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吗？肯定没有啊，这不就结了吗？你说你那么聪明的脑袋瓜子，不是想不到这个问题，是你压根不愿意去想，你就愿意钻在这个地窖里边唉声叹气啊。还有，天天面对那些遗物，净说一些他根本听不见的那所谓的哎呦呦的爱情。
0: 他能听见，也能看见。
2: 听见的是你没病瞎哼哼，他看见的是你有好日子不好好过。
3: 这男人和女人的感情吧，就不能总像这戏里边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我要是他，我就让你过好日子，该找老婆的时候就一定要找一个。
0: 听说杨宗保死了，穆桂英才找你。
2: 那柳文婷她也不是穆桂英。

0: 你们怎么不回去呢？
1: 化悲痛为力量，吃饱了喝足了，上战场打鬼子，给我文婷姐姐报仇。

0: 怎么还带着血丝儿啊？
1: 我第一次做，下次就有经验了。

0: 文婷，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每天都会给你带花来。
1: 所以再受上你的责罚，这是我求求你，救救他。
2: 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没事干了？
3: 不好，任何一个女性经历她这样的悲剧，不疯才怪。所以我是在提醒你，希望你重新考虑你的感情决定。

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没有身份、没有出身、没有姓名、只有代号的工具，将进行魔鬼般的训练。只有你们自己把自己训练成魔鬼，才能一口将日本鬼子吃掉。否则，你们都将是无名的猎物。

0: 蔡主任。
1: 打得不错，看来国豪是对你下了一番大功夫啊。
0: 钱教官确实很贴心。
1: 这么多女学员当中，只有你有如此优秀的成绩，心有灵犀才是最关键。
0: 蔡主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就是因为我没有答应蔡主任去当国民党，
3: 所以他就让你当护士。
2: 是。
3: 也好，女人嘛，这个职业挺适合你的。
2: 不适合。
0: 带来的唯一礼物就是为了报仇，给你看看我现在手里都是些什么纱布。

你手上这个相机是间谍相机，包括当然不错。它最大的功能是

0: 好，你还有没有点规矩啊？主任，对不起。这件事是我逼他这么做的。可是我就是逼你填一张表格，你为什么就不填呢？
1: 这是两回事。说得好，
0: 你柳文婷既然不喜欢党国，党国当然没有义务花钱帮帮主任。第二，你柳文婷不喜欢钱国豪，可是钱国豪呢？
1: 却在死心塌地的帮着你，
0: 主任。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困难，可是规矩就是规矩，法律规矩就必须受到惩罚。主任，
1: 你这是在逼我犯错误。
0: 我请你没事。 如果能够将两件事情合并成一件事，也许还能同。

0: 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亲手杀死龟井一郎。博航，你出来吧。
1: 文婷，你的反衬衫的理由进步。夏天硬是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现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笔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 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 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

0: 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

0: 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7月14号到16号，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600多位来自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现代农牧业等领域的企业家齐聚于此，与正在加速产业转型的内蒙古深度对接。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60%以上 GDP、70%以上创新成果、90%市场主体。如今，这支富有创新活力的市场队伍奔赴草原，会碰撞出怎样的协同机遇？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会场，一探究竟。
1: 大会的召开呢，表示热烈的祝贺。
2: 7月14号下午，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这是全国工商联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倾情支持，也为内蒙古带来了无限商机。

0: 开幕会上，鲍刚主席用一组组数据向在场企业家展示了内蒙古的家底。能源、稀土、算力、农牧，每一个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合作潜力。而企业家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潜力能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项目。
1: 我们是做这个风光储投资的，内蒙古有这个非常优质的风光储的这个资源。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做算力中心的一个投资还是非常有潜力。
2: 我们是这个新疆的，做这个大健康的沙棘产业的，也是来了了解一下我们内蒙古这边的汉作农业相关的，对这个沙棘呀、黄芪呀、苁蓉呀。包括大健康产业做一些调研和调查。
3: 去年整个内蒙古自治区所有新能源装机总量的数据摆在这儿啊，然后我们的规模真的是非常大。那今年更大的信心是15的整体规划，我们又再一次成为了一个新能源的主战场。那在未来，我觉得至少5到10年，新能源都是一个很好的产业机遇。那内蒙已经把这个作为了我们一个新的名片，新能源推向了我们国内甚至于国际。
0: 鲍刚主席致辞时，我注意到啊，会场里呢不少企业家都在认真地记录他提到的数据和政策要点。一位来自浙江的企业家跟我说，以前呢听说内蒙古风光好，今天才知道啊，风光不仅是风景，更是风和光，是新能源的资源优势。这场大会让企业家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内蒙古，但光看还不够。大会之后，4场专题对接活动随即展开，企业家们带着这份新印象走进了更具体的合作场景。
4: 7月15号下午，4场专题对接活动同步展开，低空经济、现代装备制造与新材料、生物医药、牛羊肉全产业链，这4场活动不是泛泛而谈的见面会，而是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精准设计的产业对接会。
0: 以往呢，很多招商活动多采取一场集中推介的模式，而本次大会专门拆分设置成4场平行专题对接会，没有统一开设一场综合洽谈。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4大赛道分别对应内蒙古产业发展怎样的布局规划？这种分场模式相比传统招商形式有哪些突出优势？我在会场里找到了答案。
4: 分场设计的好处在于精准，低空经济是抢跑未来赛道，装备制造是升级传统优势产业，生物医药是解码特色资源，牛羊肉是擦亮金字招牌，他们共同指向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的产业方向。从一次性签约变成长期性合作，从项目落地变成产业共生，这种同类相聚、同链对接的精准设计，让一位远道而来的企业家感触颇深。
5: 它的这个物化天宝，首先它的整个这个土地非常辽阔，现在从南到北，这个跨度很长。我们民航的来讲，就是这个土地辽阔，它的这个位移啊，民航的价值最大。另外就是它人杰地灵，这个内蒙古我们的在和不管是机场啊还是方方面面的交流过程中，这个我们都是这个为航空着想，为旅客着想，很多服务靠前，我觉得是也是投资的热土。低空经济因为特别对于内蒙古来讲，那这个是这个得天独厚，在全国可以走在前头。
4: 王玉说的是低空经济的天赋，但天赋要变成产业，需要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在低空经济专题会上，飞机制造商、空管系统企业、低空出行平台、新能源企业以及旅游企业坐在了一起。
5: 不仅是我们全联的，也包括和我们这个内蒙的很多一些企业，我们做航空旅游嘛，对吧？包括像一些这个除了民航之外，我们还和这个我们景区啊、旅行社呀、旅游的一些酒店啊，也会在交流。
4: 企业不是来听报告的，是来找对口伙伴的。同类相聚，同链对接，让天赋变成产业，让可能变成可行。
0: 我注意到啊，这次来的企业家大致呢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类呢是已经在内蒙古扎根的，比如特变电工在包头呢有产业基地，这次来啊是想深扎根。一类呢是正在敲门的，比如万丰飞机工业，前两次来内蒙古呢是来考察，这次来呢是想定下来。还有一类呢是寻找源头的平台方，比如盒马、叮咚买菜，他们来呢是为了找到草原好味道的根

0: 再有呢，就是像扬子江药业、华大基因这样的创新者，他们来呢是为了解码内蒙古的蒙药资源和生物基因宝藏。四种姿态同一目标，那就是在内蒙古找到发展的新空间。
1: 企业带着目标来，内蒙古带着诚意接。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内蒙古依托广袤地域、全域开阔空域的先天优势。

0: 注意到一位熟面孔，万丰飞机工业董事长刘建平，这是他第三次来内蒙古。前两次因为合作条件不成熟，主要是来看看，而这次他带着一份建议书来了。
1: 其实2024年我们已经都来和自治区的这些领导啊，这个工信厅的领导、发改委的领导，我们都做了很多的交流，但那个时候的合作条件还不成熟，而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次感受到的那种，哎呀，热乎乎的发展低空经济的这种气息，是吧？我们的政策陆续的出台，对不对啊？领导高度的重视，所以我们建议，啊，内蒙应该向国家争取，就是把内蒙定位为中国发展低空经济的特区，就像当年改革开放初期40年前深圳的特区一样。那么利用这个内蒙不可取代的区位优势，在发展低空经济上要给他一些政策，让他先行先试，正好利用这样一个优势给全国趟出一条路来。
0: 刘建平告诉记者，万丰在通用航空和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领域都是全球龙头，他希望在内蒙古找到产业合作和场景应用的切入点，为内蒙古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与万丰的老成持重不同，电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蔡晓东带来的是一款引发全球关注的电鹰飞车。这款涵道式飞行器是全球首创的吨级起飞重量产品，今年在湖北省新春第一会上展示后引发数亿人关注。但蔡晓东告诉记者，来内蒙古之前他心里是有顾虑的。
2: 说实话，过去跟内蒙古的交流不是很深入，了解也不是很深入，我们总会惯性思维里面会认为这个北方的这样的这个可能政府的这个做事的一些风格可能会偏保守，这样的话会有一些这个顾虑。但是我们通过这次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感受到其实我们内蒙古的领导的这个思维也是非常的开放，然后也感受到有好的营商环境，我们也是这个有信心未来这个来内蒙古这个发展的。
0: 偏见被打破，惊喜在升温。蔡晓东告诉记者，电鹰科技计划从载货开始逐步开展低空文旅，未来全面商用低空出行。一个第三次敲门想定下来，一个打破偏见想留下来，两家企业两种姿态却形成了同一个共识，内蒙古发展低空经济的时机到了。
3: 新引擎要发力，传统优势产业也要加固。就在我记录这场低空经济对接会的时候，同一栋楼里聚焦传统优势产业研练升级的现代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专场也同步开展。在众多参会者中，我注意到一位特殊的返乡者，深圳中科风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红。20多年前离开内蒙古赴大湾区创业的他，这次带着一个从实验室走出来的项目回来了。
4: 3年前我回到过内蒙古呼和浩特，然后参加了我们世界蒙商大会。今天带回来的项目啊，它是之前还在中科院的实验室，是今年的4月份才开始进驻大湾区，当时就是要把总部放到深圳。考虑到我们内蒙古得天独厚啊，有它的资源，矿产资源也很丰富，比如说我上游用到的材料就都在内蒙古，所以呢，我有在当时就在想，有一个念头就在想，我这项目是不是要落回内蒙古？
0: 陈建红的项目是用纳米技术处理金属铜，生产高端纳米铜粉材料，替代目前依赖进口的高端材料，解决卡脖子问题。应用场景集中在光伏、半导体、PCB 等领域，下游企业主要在大湾区，而上游的原材料恰恰在内蒙古。
4: 因为内蒙的生产它还是有优势的，首先原材料，有充足的原材料，而且价格又很好，很性价比很高，然后还有厂房的优势，另外一个呢就是，电价包括能源这一块，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投资热度。
0: 带着项目回来，陈建红原本只是想看看机会，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从考察到对接，内蒙古的速度让他惊喜不断。
4: 今天上午我们去考察企业，去了蒙草和伊利，那呼和浩特促进局的一位领导就正好坐在我旁边，我们就聊起了我的这个项目， 他就马上发信息打电话，胡佐旗的投资促进局的局长

0: 已经在伊利的大楼总部那里在恭候我们了，包括我们下午的这个新材料的这个专题，就是刚刚我进会场的时候，这个呼市投诉局的他已经喊他们局长在门口在恭候了，所以这种速度其实我觉得已经赶超大湾区的速度了。
1: 我们提前拿到名单以后，我们就开始梳理，然后我们通过今天上午的考察跟下午的几个评星会，我们就是拿着这个名单，我们来找人，然后跟这些企业聊，把我们的优势介绍给企业方。因为我们提前做了功课，所以我们聊到的这些企业基本上跟我们的六大产业集群还是比较契合的，所以跟这些企业一谈呢，就共同点觉得共同关注的共同点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谈的这几个项目就很快
2: 赶超大湾区的速度，这是陈建宏最意外的收获。而更让他感触深的是内蒙古干部的服务意识。
0: 我们今天见到的市长、副市长，就各相关的领导都在现场。你想找哪个市，你想去对接，就是可以说是无缝对接了。而且刚刚像跟我们的那个塔拉市长聊天的时候，就是大家就像朋友一样在聊天。因为其实这个城市有需求，那我们也需要从产业经营的角度，我们也需要落地，那就双方这么一匹配，无缝对接，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会场其实解决了，应该不单单是我，应该是很多企业想解决的和梦寐以求想解决的事情。
3: 我们诚挚地邀请全国的优质企业来到呼和浩特考察，我相信内蒙古这片大地会给您一个丰富的回报。
4: 三天的会议，四场专题对接，600多位企业家走进内蒙古，了解内蒙古，投资内蒙古。这场大会究竟给双方带来了什么？翻看这几天的采访笔记啊，一个感受越来越清晰，这不是一场单向的对接，而是一次双向选择。内蒙古在选企业，企业也在选内蒙古。认知在刷新，合作在升温。对内蒙古来说，收获的是项目，是理念，是渠道；对企业来说，带走的是对资源、对政策和对营商环境的信心。这是一场双向奔赴。民营企业有活力，内蒙古有潜力。当活力遇上潜力，必将碰撞出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火花。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行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赓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1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3: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4: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5: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6: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郑兰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胡飞。齐大步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郑兰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9: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

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1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时指出，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王伟忠宣布开幕，包钢张延坤出席。
0: 总曝光量突破5亿，那达慕盛会再度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盛事。
1: 自治区16运跆拳道比赛开赛，
0: 蒙超第10轮开赛，通辽队主场4-0大胜呼伦贝尔队。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0: 7月14日至16日在内蒙古调研外经贸工作。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建设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增强口岸经济发展动能，不断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1: 何立峰先后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和海拉尔等地，实地调研自贸试验区和经济开发区建设、铁路公路口岸通关、中欧班列运营、陆港国际物流中心发展等工作，深入了解相关外经贸和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外贸进出口等情况。何立峰指出，设立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是完善国家对外开放格局、筑牢向北开放平台载体的重要举措。要抓住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利契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走深走实。要加快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持续完善铁路公路多式联运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口岸通关综合服务效能。要充分发挥中欧班列、陆港国际物流中心等作用，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发展，进一步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升级。要切实做好检验检疫、数据跨境等重点领域风险识别防控工作，建立健全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何立峰要求，要依托资源禀赋和区位技术等优势，不断推进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等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探索绿色电力与算电协同发展以就地消纳的可行路径。要继续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实体经济，大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0: 盛夏草原，万物并秀。7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开幕。
1: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
2: 旅游那达慕开幕。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苏和出席开幕式，张百成致辞。旌旗招展，牧歌悠扬。十多万名各族群众欢聚在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喜迎盛会。开幕式在情景演绎《那达慕追风少年》和歌舞表演《那达慕欢迎您》中拉开帷幕。
3: 我和我的祖，
1: 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武警官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入场。民族团结方队、十二盟誓方队、达人博主和国际游客方队依次入场。随后，在场人员全体肃立，高唱国歌，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文艺表演分为草原欢歌迎天下、北疆新韵启征程、盛世同心向未来三个篇章。组合演唱礼赞盛会，千名博客手演绎豪迈奔放的传统博客舞，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歌舞《奔腾吧内蒙古》全方位展示内蒙古大地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情景表演《守护》深情讲述了知青扎根草原、守卫边防的动人故事。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以千人千马的宏大实景阵容，描绘出辽阔壮美的草原画卷，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一首首动人的歌曲，一段段优美的舞蹈，一幕幕精彩的器乐表演，生动呈现了全区上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勇毅前行，开拓进取，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

0: 蒙古新篇章的美好图景。节目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开幕式结束后，王伟忠、包刚、张延坤等自治区领导还参观了广东省云浮市展示包和各盟市展示包，详细了解特色产品销售等情况。据了解，本届那达慕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为主题，集民俗体验、竞技赛事、文旅消费于一体。7月18日至20日，主会场将举行内蒙古非遗购物月、航空那达慕、男儿三亿、草原游客四项赛等20余项活动，同时设置内蒙古特色产品展示区、区域公用品牌营销区、爱丽群表演互动区等区域，通过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在全方位展现内蒙古特色文旅资源的同时，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内蒙古台报道。
1: 七月草原盛会如约，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盛大启幕，10万宾朋踏歌而来，草原盛会再掀热潮。这是民族大团结的颂歌，更是建设文化与旅游强区的有力足音。那达慕从来不只是竞技狂欢，它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脉、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瑰宝。大美内蒙古有大到极致的辽阔、美到极致的景色、厚到极致的文化、纯到极致的风物，我们要守好这份家底，靠的就是传承和创新。本届盛会大胆打破边界，预热先行，华幕盛起，非遗工坊前排起长队，换装旅拍刷屏社交网络，摇滚音乐唤醒旷野，机车轰鸣穿越天路，传统与现代交融，百业与文旅共兴，用节庆引流、业态提质、品牌赋能，推动文旅、农牧、体育、消费深度融合，让老 IP 有了新玩法，让文化活在当下，火在指尖。盛会不仅要初心，更要做实。一场那达慕带火的不只是大草原，文旅体商各类活动高潮迭起，狂欢持续到8月底，超长周期拉长消费链条，把节庆的流量转化为全域全季的流量。更关键的是织好服务供给一张网，从智慧旅游到市场规范，让每一位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流量来了接得住，人气旺了管得好，才能把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盛世。情醉那达慕，文旅绽芳华。在建设文旅强区的新征程上，内蒙古底气十足，步履铿锵。盛会正酣，草原有请，让我们一起共赴诗与远方。
2: 7月18日，全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出席会议并讲话。黄志强强调，全区金融系统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党建体系，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把党建成效转化为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效。要推动金融机构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安全稳健经营，聚焦主责主业支持实体经济，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内蒙古台报道。
2: 有人说盛夏的锡林郭勒是绿色的，但今天当千匹骏马载着千面五星红旗，踏着雄浑的鼓点奔腾入场，当数万双手臂在歌唱祖国的旋律中高高举起，这片草原被一种更炽烈的色彩 点燃。

0: 我现在在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的现场，这里彩旗飞舞，人声鼎沸，这场万众期待的草原盛会如期而至了，八方来客齐聚锡林郭勒，共赴这场夏日狂欢。
1: 开幕式前，手机摇奖活动率先点燃现场热情，镜头下的我和你大屏实时抓拍游客，惊喜不断。那达慕珊瑚海啸互动环节让全场热烈氛围持续升温。上午9时许，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1000面国旗、1000匹骏马的马队奔涌震撼而来，国旗在骑手们手中迎风怒展，4000多名演员从4面8方汇聚到场地中央，数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群众不约而同起立，歌唱祖国的前奏响起的那一瞬，全场被同一种力量击中。
2: 五星红旗。
1: 当歌声响起的那一刻，数万名观众举起手中的五星红旗，
3: 太激动了，刚才大家一起唱歌唱祖国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唱着唱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感觉特别特别自豪。
4: 今天早上刚刚到，然后就迫不及待的就来这个那达慕会场。
5: 我们是昨天下班从呼和浩特直接就自驾过来的，路上开了6个半小时吧，我们凌晨应该是2点多
6: 过来的，
5: 到的这块。
1: 此时双腿残疾双耳失聪走了5公里来到那达慕现场的残障小伙小龙，在人群中也禁不住流下热泪。
7: 你看着升国旗升起来之后你哭了，我是残疾人，但是我们看着升国旗心里非常的激动。
1: 因为我是中国人，天南地北千里奔赴，只为这一刻站在万人合唱的队伍中，与这片红色草原同频共振的感动。当万人的歌声汇成一片，草原的辽阔便不只是目之所及，更是心之所向，情之所系。从千匹国旗马队的奔腾入场，到数万群众含泪合唱歌唱祖国，从古老非遗技艺的代代传承，到天南海北游客的沉浸体验，第36届旅游那达慕用一抹最亮眼的红，为这场夏日盛会写下最深情的开场。这就是草原上最动人的那达慕。内蒙古台报道。万众期盼的那达慕盛会隆重启幕，四方宾客跨越山海奔赴草原，各族群众盛装相聚，载歌载舞。这场盛会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地10万余名游客的热烈反响与广泛点赞。
8: 开幕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隆重盛大的开幕仪式，激烈精彩的传统博客，琳琅满目的非遗市集，地道浓郁的特色美食，还有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全方位展现了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本届旅游那达慕主打全民参与，专门打造游客那达慕互动区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变身盛会主角，沉浸式体验民俗乐趣。
9: 这些民族服装吧，非常漂亮，是以前我在电视上看的，想体验的，很好看。
10: 在网上流传一句话，叫做“人生不来一次那达慕，等于白来”。也希望呢，把我们这个那达慕会场的这么一个愉快欢快的气氛带到我们四川去，然后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一下。
11: 现场的话，这种无人机表演的话是第一次看。那达慕的话，就是我们的草原的一个盛大的节日，我非常开心能到现场观看我们。这个那达慕的表演，
12: 我是第一次来，我是因为听到了那首歌，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街的锡林郭勒。
13: 来到锡林郭勒感觉非常美，对，然后那达慕非常好，对，非常开心，规模非常大。
8: 本次那达慕兼顾传统传承与创新发展，在保留民俗精髓的同时，融入年轻化、网络化文旅互动表达，不仅让国内游客倍感自豪，也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让草原盛会走出全国，出圈世界。
14: 对，我第一次来，很自由的感觉，很放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明白中国非常不一样的，非常多不一样的文化。
15: 我这次来报道内蒙古旅游，就是我觉得非常震撼，现场的人非常多。

0: 我没想到，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菜园美丽的文化，还有这边有独特无二的文化，所以我真的非常荣幸。
1: 一场草原盛会，激活一城文旅活力。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以文化为魂，以风光为媒，向全世界展示了内蒙古的自然之美、文化之美、发展之美，不断擦亮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文旅品牌，让草原的独特魅力持续绽放。
2: 非常的高兴能够参与这么盛大的那达慕，这才是咱们自己赞美咱们自己去展示咱们自己家乡文化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一定要继续发扬下去。
1: 内蒙古台报道。
3: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全程直播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通过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全网矩阵同步直播，吸引国内外80余家媒体、200余名记者参与报道，相关话题热度迅速攀升，10余次登顶全国热搜，当天总曝光量突破5亿，内蒙古旅游那达慕再度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盛事。
1: 今天上午9:20，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视频号等多平台同步直播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盛况。直播团队架设17个机位，集成飞猫、无人机等先进设备，构建起地面与空中联动、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直播体系。开幕式前，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批量推出预热融媒产品，涵盖活动日程、游玩须知、惠民政策等实用资讯，提前释放活动信息，积累线上关注度。开幕式当天，奔腾融媒聚焦现场名场面、高燃瞬间、游客体验等一线素材，通过短视频迅速传播。图文、短视频、长视频等多元形态协同发力，多平台不间断推送，多角度还原那达慕完整风貌。开幕当天，奔腾融媒矩阵、内蒙古网络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同步直播，人民日报、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央媒全程参与报道。内蒙古台联动国家广电新媒体联盟单位，北京时间、闪电新闻、大象新闻、Z 世界、正观新闻、看苏州等100余家媒体，超400个平台账号同步直播。抖音、快手、微博、腾讯新闻、小红书、哔哩哔哩、爱看等高流量平台同步直播。据统计，截至7月18日17点，全网各媒体平台发布那达慕内容产品影响力值超5亿次，奔腾融媒原创产品近100条，在内蒙古台自有平台和第三方账号播放量超2000万，旅游那达慕全网累计发布稿件及视频2000余条，相关话题全国热搜10次，同城热搜21次。内蒙古台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60分钟精编版将于7月18号到20号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多个频道陆续播出，其中内蒙古卫视今晚22:30首播，明日8点重播，经济生活、文体娱乐、新闻综合、农牧频道也将依次安排播出。本届开幕式气势恢宏，千人博客阵列震撼亮眼，既有男儿三义的传统民俗魅力，也展现了文旅融合的创新活力。敬请收看，一同领略草原盛会的独特风采。
3: 今天，自治区16运跆拳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开赛。
1: 开赛首日，率先展开的是丙组各公斤级淘汰赛。男子组比赛一开场便进入白热化比拼。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来自鄂尔多斯队的王张伯恩与乌海队的谢家泽展开激烈的对决。对阵双方虽然都是13岁的小选手，但攻防转换干脆利落，横踢、下劈、格挡等动作连贯有力。
4: 一直从幼儿园坚持下来，我跟我的朋友。的一个约定就是会师决赛。
1: 女子组比赛也毫不逊色，在包头队小将魏子睿与鄂尔多斯队小将魏于晨的对决中，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魏于晨上演了精彩逆转。
5: 后面体力不太行，差了1分，人家赢了。接下来也要继续努力，争取下次比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1: 本届跆拳道比赛为期5天，设甲乙丙3组42个竞赛小项，共有来自

0: 全区11个盟市471名运动员参加角逐。
1: 今天进行的是丙组的比赛，运动员其实就是13岁到14岁的小孩，他们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内蒙古最高水平的赛事。
0: 内蒙古台报道。
2: 昨晚蒙超联赛第十轮展开角逐，通辽队坐镇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呼伦贝尔队，最终以4-0完胜对手，斩获主场大胜。昨晚7:30，通辽奥体中心座无虚席，主场蓝色球迷助威方阵铺满看台，呐喊助威声贯穿全场。通辽队主场迎战身处8强卡位的呼伦贝尔队。开赛仅第4分钟，呼伦贝尔后场后卫拦截出现失误，28号白云飞直插空位，冷静调整推射破门，通辽1-0率先打破僵局，主场球迷瞬间沸腾。比赛第14分钟，通辽队在外围组织进攻，13号邹亚飞距离球门30米开外轰出一脚高质量远射，皮球势大力沉直钻球门死角，比分扩大为2-0。第25分钟，通辽在禁区前沿形成混战，11号白凯旋接球，横向一波晃开防守队员，随即起脚抽射，皮球直奔远角，通辽手握3球优势，结束半场比拼。一边再战，双方依旧保持高强度拼抢，攻守轮转，节奏紧凑。下半场第63分钟，通辽外围远射被门将扑出底线，球队随即开出2次传中，白云飞门前精准头球攻门，完成梅开二度，将全场比分锁定在4-0。
3: 今天呢真的没白来啊！咱们的队员拼搏努力的拿下了这场比赛，全场球迷们一起喊加油，非常的热血沸腾。整体呼伦贝尔的实力也非常的强，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4: 接下来也希望我们场场拿下，越战越勇。

0: 内蒙古台报道。
1: 2026赛季东北超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五轮将于今晚7:40打响，通辽队客场对阵积分榜第二位的沈阳队，展开关键卡位战。
2: 昨晚，通辽队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完成赛前适应性训练。此前，沈阳连续多日出现暴雨天气，赛事临近时天气转晴。目前场地草皮状态良好，球队备战未受天气影响。面对这场关键战役，全队状态饱满，备战节奏紧凑。
3: 我感觉现在斗志昂扬吧，心情也是特别激动，这个铁西体育场氛围特别好。我的目标就是保平争胜，争取不要让他们失望。
2: 目前沈阳队以2胜2平积8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通辽队以1胜3平积6分位列第四，本场赛果将直接影响双方排位走势。面对整体实力占优由职业梯队球员组成的沈阳队，年轻的通辽队能否在客场延续不败势头备受关注。
4: 首先我们主要是以还是跟沈阳队学习为主吧，因为沈阳队是整个东北超这个最强的一个队伍，他都是职业梯队队员为主的，但是我们肯定要全力以赴的，争取拿1分回家或者拿3分回家。
2: 本轮赛事结束后，呼和浩特队将于7月25号主场对战鸡西队，8月8号主场对战沈阳队。内蒙古台记者沈阳报道。
5: 7月17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文化体育会展中心启幕。
2: 首场比赛中，各赛道关卡紧扣锡林郭勒地域特色，其中驰骋那达慕、幸运抱舞处赛道、模拟那达慕等传统盛会场景，让选手在闯关过程中自然体验当地风土人情。
6: 从抖音刷到这个闯关项目，抱着体验的心态夺得了这个奖，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2: 本季节目创新推出3+N特色赛道体系，男子女子专属赛道分别设置不同关卡，兼顾竞技挑战与趣味体验。关卡设计深度融合内蒙古特色文化符号，将射箭、赛马、搏克男儿三义的传统精神融入力量、平衡与技巧的多维考验中，让选手在闯关过程中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这次我们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把男儿三义请登场请到锡林浩特，在家门口举办一场市民游客不用出门就能

0: 能参加的那达慕活动，希望游客和居民都能感受到那达慕的热烈氛围。
1: 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计划录制20场，将持续至8月底，后续将陆续解锁全区多地新赛场，线上线下融合传播模式，有效带动录制地餐饮、文旅、特产零售等业态同步升温。首期节目将于8月在内蒙古卫视黄金时段播出，全程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奔腾融媒抖音等平台同步直播。
2: 内蒙古卫视文化综艺新势力《男儿三亿请登场》这档节目呢，是根植于我们内蒙古的广袤大地，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了很多的灵感。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档节目，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也非常的好玩。
1: 内蒙古台报道。
3: 昨晚，由内蒙古卫生健康委员会、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在呼和浩特开市。
4: 现在是下午6点多，我们的健康夜市呢也是刚刚开张。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名医专家清诊台呢，我们前来就诊的群众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5: 活动现场设置中蒙医体验区、名医诊疗局、国潮养生局、甄选好物区四大主题区，40多个特色诊疗与互动摊位，涵盖数字脉象体验、药膳品鉴、名医专家亲诊等内容。
6: 这种按摩特别舒服，我下班以后过来散散步，然后又可以学习知识，然后又可以调理身体。
5: 本次活动7月17号、18号连续举办2天，每天18点至21点面向市民免费开放，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重点打造的健康大集 IP 系列品牌活动之一。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7月17号，2026年第五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排球联赛初中女子组比赛在重庆落幕，包头一中女排一路全胜突围，决赛中以3-2逆转战胜黑龙江铁力四中，成功斩获全国冠军。同时包揽赛事最有价值球员、最佳主攻2项个人荣誉。这是包头一中女排继今年6月夺冠后再度登顶全国赛事。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住融住》第二季，今天19点35分在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第6期。内蒙古沿边境线建设了63个边境、5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宣教长廊，这些长廊节点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让各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本期节目带观众共同探访这条纽带。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7: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0: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

0: 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1: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0: 仪是一项重大成就。
1: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2: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3: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4: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0: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5: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6: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

0: 定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6: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

0: 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1: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2: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3: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4: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5: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6: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7: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6: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8: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6: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9: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6: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0: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6: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0: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 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公司。

0: 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1: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2: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

0: 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塞上江南，拜幸福地，八彦淖尔等你来。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怎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好好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4: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啊。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老爷，
1: 吉时了，
0: 开往的吉时马上就要到了。
2: 哎呀，您可好，
3: 回去，回去。

0: 彭老爷，这多加了5块钱，实在是。
1: 这都是彭老爷定下的。
0: 彭掌柜，
1: 你耽误了大伙开网捕鱼，你担当得起吗？啊？
2: 乡亲们，这钱不能交。
3: 哎呀，彭兄，这不到春分就开网，您这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吗？啊？
4: 诸位，这开网吉日不是我彭某人心血来潮定的，那是白鸡会赵坛主祭拜天地掐算出来的。
2: 我刘闯打鱼用叉不用网，今天就想要5块钱我也不会给
5: 你。刘闯，不用网你来捣什么乱？
2: 我就看不惯你仗势欺人。
5: 你干什么？
2: 去！

0: 乡亲们，咱们不能要他们彭家的忙，我们不能让他们这么没完没了再欺负咱们。
1: 你们都听着，开网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时辰是赵摊主算的，谁要是耽误了好时辰，我告诉你，这一年都没有好运。

0: 又传有正事儿，
1: 为什么？
0: 好像是为了5块钱的房租。
1: 告诉彭掌柜，先敷衍着，这大好的日子没工夫搭理。
0: 是，
1: 哎，小姐和姑爷坐哪里？
0: 小姐和姑爷坐的是小黄轮，晌午才能到新地呢。我已经派人去接了。

哦。

你们是谢世三，我谢世三今天来接贵客的，今天抢不抢你们，那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如果要让我看到这个袁大头，那我就不客气了。

0: 给他做丧葬费，人找到了没有？哦，姓谢的，你想干什么？怕什么？
1: 冯小姐，你还能认识我？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欺负我！
0: 我爸爸绝饶不了你。好，有胆量，不愧是彭霸天的千金。哼，王小姐，那你就跟谢某走一趟吧。
1: 走就走。
0: 是，怕什么？哦，这位是彭家的姑爷吧？听说还喝过不少洋墨水。那既然来了，就跟我一起走吧。
2: 你们这是干啥？光天化日之下，还有王法没有？
0: 庞大姑爷，我们不会要你的命啊！带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今后遇事情一定要冷静，情况不明，怎么能够轻易动枪呢？
1: 怪我，刚才我没沉住气。
0: 千万别忘了，组织上派我来是有重要的使命，你的任务就是安全地把我送到新地，

0: 哎，我说各位啊，今儿怎么酒兴不高呢？啊，今天可是惊蛰了，大家该醒醒了。老姚啊，去闹出点动静。这惊蛰了是要听几声雷响，要不然大家这脑袋还都浆糊着呢。啊，
1: 是。营销

电话，沉住气，他们不像是发现目标。你看，张皮箱，闭上。

0: 闯老爷痛快，
1: 就这么定了。

0: 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了，为什么还要武林？
1: 都退下。
2: 谢十三，你是在百姓面前显功夫来了啊？
3: 我这个人呢，是不喜欢仰着脖子说话，免得被人认为像你一样鼻口朝天，看不起人。
2: 我说，咱们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3: 错，我不是井水，您也不是河水，咱是一湖水养的。我说的不对吗，彭老爷？啊？而你彭老爷在这洪湖上是最有钱的主了。我们兄弟如果没饭吃，肯定要到您这来讨扰的。嗯，
1: 姓谢的，在这儿说话，你客气点。
3: 你给我闭嘴！是什么啊？你不就是站着没坐着高的东西吗？这儿哪有你乱叫的份儿啊？
1: 我看你是找死！
0: 说谁呢？
4: 爹！爹！
2: 谢十三，我在柜上给你存上1000块大洋。你随时可以取，放人吧。
3: 彭老爷够爽快的，我姓谢的在这儿就谢过了啊。不过呢，哎，事后可不能反悔的啊。
2: 嗯，这么多年了，我彭某人的秉性，你不知道吗？
3: 好，好，兄弟们。今天是彭家墩开网的大喜日子，彭老爷又给了我们赏钱啊，那我们就给大家助助兴，好吗？
5: 好。

王小姐，我们后会有期。

0: 前面那家伙是密探，已经认出我了。
1: 怎么办？
0: 必须杀他。
1: 不行，
0: 他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一定能猜出你的身份，必须干掉他。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记着，到东极造访找赵书记。
2: Thank you.

0: 小龙最爱喝新出装的酒。他叫小龙。是。太可惜了。
1: 爸，韩英同志，你的情况上级跟我介绍过。
0: 赵书记，我请求马上安排我的工作。
1: 在白区工作，不比在根据地，这里条件艰苦。
0: 而且环境十分险，尤其是彭家墩能彭霸天，阴险毒辣，是个很难缠的对手。我就是彭家墩的人，我对他很了解。
2: 明白。接你的人来了。
3: 胡子爹。胡林林果年年发芽，湖边的枣树太子花。

0: 真好听。我已经很多年没听到这首歌了。
1: 姐姐，你说你是我们村的人，那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不是因为姐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离开彭家墩了。那个时候你才六七岁吧，现在多大呀？
1: 我十五了。
0: 我都离开彭家墩八年了。胡子爹，我娘还好吗？还下湖捕鱼吗？
2: 早不下了，她现在啊，种菜养鸭，晚上弄点汗绣，赚点零花钱。
0: 我这几年在外面，她老人家受苦。
2: 还好，乡亲都照顾着。
0: 那得好好感谢乡亲，这次我回来。要好好伺候伺候他。
2: 我呀，希望你过得好，又不希望你过得好。彭家墩不比别处啊。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和彭霸天算总账的。再难再危险，我都不怕。
2: 彭霸天同别处的彭霸不一样，把个彭家墩。看得死死的。去年来过一个同志，也是我接的，可没几天就成俘虏了。再想想当年你爹死的那几年，我真替你捏把汗。

0: 开往。行了，那做我徒弟吧，啊！
1: 雨生，你还不快拜师傅吗？
2: 哎，师傅！
0: 哎，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还真拜啊？
2: 行行行，
3: 刘长波，看，一场大雨！
2: 大雨！
3: 快，
4: 嘘，别上，别上，别上。
0: 找到了，
5: 快点，
0: 别走啊，
6: 好了，大爷，您快看呐，真是好兆头，这刚刚开网就弄了一条大鱼。
7: 哎呀，那可是多年没见这么大的鱼啊！
8: 就是，
7: 这回这赏钱呢，一定少不了啊！
1: 是啊，这次拿了赏钱呢，我一定好好修修我这条船。
0: 是啊，闯子，你赶紧把那鱼给彭老爷送去吧。
7: 对了，送去吧。
6: 我告诉你，今天这条鱼就是烂了臭了，我也不会给他。
1: 刘闯哥，这是彭霸天多年的老规矩，谁敢不从啊？你快送去吧。
6: 什么规矩？规矩都是他一个人定的，总得想想道理吧。
9: 哎，彭老爷有吩咐，快把那条大鱼送上来。
10: 刘长哥，这样吧，我们几个去就行了，你就等着分钱吧。
6: 对，
7: 是啊是啊
11: 是啊。
6: 为什么？你还信不过我呀？怕我贪了你的赏钱？
11: 赏钱？我要他赏钱啊！我刚才说了，我是不会要的。
6: 闯子，你不要，可我们要。这一张网加了5块钱，要是能赏我们10块钱，咱们这几家子那日子不就好过去了？
7: 就是
12: 是啊是啊，师傅
1: 是啊，刘闯哥，胳膊拧不过大腿嘛。你看今天这阵势，咱还是别招惹他们了吧。你把鱼快送去吧。
6: 就是，就是，快送去吧。
10: 对，快送过去吧。
9: 还磨蹭什么呢？快快快快送上来啊！
11: 行，你们拿这条鱼去领赏钱，我是不会要的。
1: 刘闯哥，
2: 哎，师傅。
1: 刘闯哥。
10: 刘闯，
2: 师傅，
6: 哎，这孩子这体格跟他爹一样。哎，
10: 赶紧把鱼送过去，趁着天亮多打点鱼。
2: 走吧。

0: 天降吉兆啊！好老爷，本坛主选的黄道吉日没错吧？这么大的鱼在洪湖可是多年没见了。那是，好多年都没见这么大鱼了。
1: 来人呐！打赏，重赏，十块大洋。应该，
2: 咱们谢老爷赏啊！
3: 谢老爷。
2: 这么大的鱼是谁插上来的啊？
4: 是刘闯。哦，哎，刘闯，怎么没看见他的人呢？
2: 我来了。好，这鱼是你插上来的，好手的。来人呐！
5: 再赏，
6: 慢，
5: 我不要赏钱。嗯，彭老爷要真想赏，那就赏乡亲们一个公道吧。
2: 哦，听你说话的意思，我彭某人有不公道之处了。
5: 刘闯，快回去。我一人做事应当，你们先回去吧。
2: 刘闯啊，你想要说什么？
6: 彭老爷，
2: 你们都下去吧。啊。我倒是想看看，我这开网大典还能闹出什么花样？
5: 我们想赶人去。
6: 行，
5: 老爷，
2: 刘闯，你说吧。
5: 好，彭老爷，你不能光想着挣钱，不给我们大家伙一条活路吧？啊？
2: 还有呢，
5: 就这些还不够吗？
2: 你的意思说，这彭家墩有因为我饿死的？
5: 那还用得着问我吗？你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大家伙每天吃什么，穿什么。
2: 我是想弄清楚，什么叫没有活路。如果说没有人被饿死，那就不称其为没有活路。
5: 现在乡亲们是吃糠咽菜，勉强的活着。哼，
2: 满湖的鱼虾都在你们船下，勉强活着，笑话。
5: 就是因为要交你的鱼租，你的鱼租年年涨，现在已经是捕食交期了。活鱼还要控税，活鱼水才20两开外，每十斤还要交一斤，你说让乡亲们怎么活？
2: 提高了鱼租，那不也都用到你们那儿去了吗？啊，刘闯，做人要讲讲良心。你说，这码头是谁出钱修的？啊，这村里的路又是谁出钱修的？
5: 是，没有错，是你出钱修的。可是全村人都出力了。你看看这些木头，那些石料，是不是大家伙运过来的？
2: 难道那不是应该的吗？这彭家墩不是我一个人的彭家墩，
5: 难道不是吗？
2: 嗨，刘闯，哎，
6: 彭老爷，彭老爷，
2: 你，
6: 哎呀，
2: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6: 不要。来，
2: 刘闯，胡说八道，惊蛰开网。那是我敬拜天地掐算出来的，你懂什么呀？啊，胡言乱语冲撞了龙王爷，担待得起吗？
5: 那我也就奇怪了，原来也是你算的呀，怎么没那么早啊？
2: 今年是龙年，又是土命，龙年土命破土成龙，要想一年丰盛，只有惊蛰开网，而且彭老爷本身就是龙身土命，命相相合，选在今日，立在大吉。胡言乱语冲撞了神灵，必须请罪。
5: 谁会相信你这些骗人的鬼话啊？你看人。

0: 人家徐家湾已经消灭了白集会，怎么也没见你的神显灵啊！还有封口的老百姓，
1: 够了！这里是彭家墩，
0: 哼！你这是官逼民反，你是不让我们活下去了。刘闯，怎么着？你想造反？来人呐！绑了他！
2: 是，
3: 拿过来！哎，
2: 走走，老实点，
4: 快让走，快让，
0: 让他清醒清醒。
2: 是，
5: 这可怎么办呢？
6: 刘闯，彭老爷问你服不服？
2: 不服。
6: 服不服啊？
2: 就是不服。我问你服不服？淹死我也不服。
0: 把他吊起来。

0: 你看那是谁？
1: 哎呀，那是刘闯啊！
2: 刘闯。

0: 刘川，这地方你可是常来常往的，就别客气了。
1: 我知道，你把彭八天叫来，我要见他。
0: 没规矩，有你这么叫老爷的吗？皮痒痒了？
1: 我就这么叫他，怎么了？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儿，一定会遭天打五雷轰的。
0: 在这地方，老爷就是天，
1: 去你妈的！
2: 去，怎么了？
1: 反了你！
2: 来。

0: 这两年呢，他可没少惹事，每次都是我请乡亲们出面去保他，结果保他的人也受了不少的气。如今能出面给他做保的人可难找了。
1: 他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咱们以后搞武装革命，他可是一把好手。
0: 他是个出了名的仗义，乡亲们、年轻后生们那对他是心服口服啊。我这就去保他。
2: 今晚恐怕天请客，估计能好商量。娘，娘，娘，娘，我回来了。娘，你这几年跑到哪里去了？ 把娘一个人丢在家里，连娘都不要了。娘，我给你捎过信，寄过钱，哪有什么用？娘要看你的人，你说，你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里去了？
3: 当然是干有出息的事去了，啊！<笑> 你们娘俩好好亲热亲热吧，我还得忙活刘闯的事呢。英国。<笑>

0: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1: 又骗我！
0: 真的，娘。
1: 上次半夜回来，天没亮就走了。
0: 上次是为了赶路。娘，我肚子都快饿扁了，做点好吃的，我吃饱了再跟你说，行不？

我回来了，这次回来，女儿就是要给你报仇的。

0: 小子，你运气可真好啊！犯了王法，我们彭老爷还给你送好吃的。嗯？怎么着？还绷着呢？刘闯，我们彭老爷可说了，只要你给他磕个头谢了罪，马上送你出去。
1: 真的？那还有假吗？行，我答应你。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去！哎呦！给我打！
2: 哎，吴克虎！哎，吴克虎，你们找到胡子爹了吗？没有。
3: 那这样，你去找金彪，我再去找胡子爹。
4: 好，
3: 秋菊，你去彭家大院守着。万一我和胡子爹没碰上，你就拦着他，一定要请他把刘闯保出来。
1: 好，
3: 走，快走。

0: 金彪哥，
1: 客户兄弟来了。
2: 嫂子，
0: 金彪哥，
2: 走了。
0: 病了，金彪哥，你还犯鱼啊？
2: 不干吃什么呀？来，干什么？
1: 客户兄弟，过来喝碗水了啊！
0: 来，坐。
3: 舆情怎么样？多是多，不过看得挺紧的。彭家余杭的伙计们守在码头，盯着收鱼呢。
2: 不怕，你们把船呢划到后湾，我连夜去趟新地，保证啊比卖给他们要赚得多。
3: 哎，先别提卖鱼的事了，刘闯被彭霸天给抓了。
2: 啊
1: 啊！
4: 小黄，这鱼是给你们家尝鲜的。爷爷呢？
5: 爷爷找人去了。
4: 找谁去了？
5: 找人保刘闯书啊。
4: 在前面等着。我们老爷真给你面子，你今天得好好劝劝啊。
2: 好，
4: 去。
2: 哎，
6: 徒弟，你怎么来了？
7: 一进到这里来，你就少不了要吃苦头啊！
6: 没事，我扛得住，他们打不死我。
7: 先不说这个，刘闯，我是好不容易才进来的，赶紧说几句软话，出去吧。
6: 我又没错，凭什么说软话？
7: 哎，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啊！

0: 刚刚跟彭老爷说好了，只要你到祖宗祠堂磕头谢罪，就让你出去。要我磕头谢罪，我不去。
1: 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给祖宗多磕几个头，那算什么呀？别再犹豫了，磕了头就可以回家。 再说，你一刻不出去，乡亲们就为你一刻悬着心呐。

0: 把刘闯押上来！快，刘闯，跪下磕头吧！
1: 怎么，不情愿是吧？不情愿就押回牢房！
0: 哎，刘闯，快磕头啊！
2: 磕头啊！
1: 磕头啊！
0: 磕头啊！
1: 没事，
0: 刘闯。
3: 老杨，你让老子叩拜祖宗，我问你，他是哪家的祖宗啊？
0: 刘闯，你放肆！今天当众顶撞彭老爷，难道就不该磕头谢罪吗？
3: 告诉你，除了祖宗，我谁也不拜。来呀，把他押去磕头！
4: 跪！
3: 刘闯，跪！跪！
0: 老爷，你看。
5: 给脸不要脸，押回去！
0: 押回去！
6: 老爷，
7: 老爷，
6: 老爷，
7: 老爷，
6: 老爷，
7: 老爷，
6: 王老爷，
7: 老爷！
8: 快去！哎，
0: 秋菊，怎么样？
8: 胡子爹带着人去了，可彭霸天偏要刘闯哥给他磕头赔罪，刘闯哥能干吗？胡子爹就一个人回来了。
3: 金彪哥，你说怎么办啊？
5: 老话说，人多势众，只要咱们带着几十号乡亲去找彭霸天，兴许啊能把刘闯弄出来。
8: 就算乡亲们都去了，彭霸天能放人？
9: 就是。
5: 你忘了，今天是他招待四方宾客的大喜日子，只要咱们把乡亲们带过去，就说是给彭老爷道喜，说吉祥话，这样他总不会拦着吧？只要咱们人进去，就当着他们宾客的面求情，看他们怎么办。
0: 彭霸天一向心狠手毒，尽管咱们人多，可赤手空拳的他会怕吗？
5: 他来狠的，咱们就来损的。几十号人堵在大门口，又说又唱又闹，他要是不给咱们面子，咱们就把他酒席给他搅个乱七八糟。
0: 这样行不行啊？
5: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前怕狼，后怕虎的，刘闯可正受折磨呢。他都是为你们打鱼的出头，跟我王金彪可没关系啊。
8: 金彪哥，你别生气嘛，黑谷他不是那个意思。
0: 就是，我比谁都想救刘闯。
5: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那你们说，我这个主意到底行不行？
0: 行吧，喝出去了。
10: 娘，刘闯还是那火爆脾气啊？
9: 可不，在彭家蹲呐，就他敢跟彭霸天对着干。
10: 黑谷和客户他们呢？
9: 他们不一样，他们也不是孬种。每次刘闯闯了祸，都是他们一起想办法，
10: 大伙儿
9: 心可齐着呢。
10: 我听胡子爹说，王金彪也是个能人。
9: 是，在彭家蹲呢、啊，他也敢跟彭霸天对着干，只不过他的鱼行抢了彭家鱼行的生意，彭霸天呢、啊、把他的鱼行给砸了。
11: 快来，来，趁热吃。

0: 娘真香啊，吃吧。
1: 嗯，
0: 好多年都没吃到娘做的菜了。
1: 嗯，好吃吧？
2: 好吃。
0: 娘，您不吃啊？
1: 啊，我不饿，你吃吧。脸倒是没怎么晒黑，身子骨啊壮实多了。你走这几年，你跑到哪里去了？
2: 我呀，去一个好地方。
1: 一走就是好几年，把娘给想坏了。你跟娘说实话，外边是不是有男人啊？
2: 娘，你放心吧，我是真有那个打算啊，肯定首先跟您商量。娘，我要去一趟胡子爹家，看看刘闯事情怎么样了。
3: 捉个鲤鱼十八斤。薛林少甲杂鱼十斤。哎，
4: 我那鱼至少有五十斤，我明明
5: 给。哎呀，老东西，是你老眼昏花看不清。
4: 你走，下一个。
6: 下一个，快走，下一个。
4: 哎，黑虎啊，你跑哪儿去了？
7: 怎么了？
4: 咱们打的那筐鱼，他们才给算了三十来斤，
7: 才三十来斤啊！他们太欺负人了，
4: 不行，咱们得找他们说说去。
7: 哎，爹，这事情顾不上了，刘闯的事要紧。
4: 闯的，他又怎么了？
7: 彭把电传都画来，明天要送他见官呢。说他通曲家湾的红军，哪还能活着回来？
4: 红军，那他？
7: 这一次，彭把对象整死刘闯的，
4: 那可咋办呀？
7: 金彪出了个主意，咱们全村的人家都去给刘闯说情，人多面子大，他彭把天不能不答应。
3: 捉个鲤鱼五斤，
5: 走走走，下一个。
4: 好，那咱们都去。
7: 好，我去找人，你也去找找人。
3: 下一个，
7: 走。
3: 薛林少甲杂鱼九斤，
5: 下一个，
8: 过来。哎，掌柜的，你去打听一下，我看他们今天晚肯定有事儿。
7: 是，好的，去。
8: 好的。
9: 再讲下去，刘闯可要遭大罪了。
0: 胡子爹，你有什么好办法？
9: 秋菊、黑果还有金彪他们正商量着要把乡亲们都拉去，当着彭霸天的宾客为刘闯求情。可我担心啊，彭霸天不会吃这一套。
0: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这个都不行啊。
9: 彭霸天总是吹，彭家顿是铁板一块。如果乡亲们突然抱起团来，只怕他会恼羞成怒，哪怕当面不翻脸，暗地里也会把带头的收拾了。
0: 胡子爹，我去见彭八天。
9: 你去？
0: 对，我去。我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教育专员，去见他也很正常。
9: 那好吧，那我就告诉金彪他们，要他们先别出头露面了。
10: 得比刘闯的事儿跟彭霸天闹。
11: 我也不是为了他，这些年彭霸天找我的麻烦你都忘了。今天正好是个机会，这口恶气呀、也该吐出来了。
12: 彭少爷，快点。彭掌柜的说，那帮泥腿子们好像要闹事儿。
13: 他们想干什么？
12: 说是来府上给刘闯求情。
13: 一律不准。
12: 哎呀，他们人可是多，今天这日子，
13: 怕什么呀？几个泥腿子还能闹翻了天？哼！
14: 哎，对了，去看看那个小子服软没有？
12: 是。
15: 刘闯，我告诉你，今天彭老爷宴请贵客，不想沾腥带血的不吉利，

0: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
1: 老妖，你靠着我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放开我！
0: 你都这孙子样了，还嘴硬呢？听我一句劝，识时务者为俊杰，乖乖的给我们老爷磕个头谢个罪，我就算了。我现在就放你出去。
1: 你要是想磕，带着你妈磕去。
0: 你，好个刘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挤进来，等死吧你！
2: 开鱼行啊，就是洪湖上最赚钱的买卖。彭霸天就是靠着开鱼行发达起来的。我就不信，我王金彪的一行开不起来。
3: 谁呀？
4: 是我嫂子。
5: 哥们，
6: 哎，
5: 怎么样？
6: 金彪哥，人都约齐了，起码有三四十个人。
2: 好，人多势大。彭霸天的酒宴呢，差不多开始了，咱们走。
6: 走
5: 走。
7: 胡子爹，
8: 胡子爹，
7: 你怎么来了？
2: 胡子爹，有事儿啊？
5: 金彪，你们先别去彭家大院了。
2: 为什么？
5: 有人去保刘闯了，你们先去反而一坏事儿。
2: 谁能有这么大面子？
5: 是韩英。
2: 韩英，
8: 英姑回来了。
9: 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天黑前刚到。韩英现在是县政府的教育专员，彭霸天总要卖他点面子吧，让他去试试。
2: 可他要办不成，人都散了，那刘闯的事不都耽误了吗？
5: 那你们就先把大家拢住啊。万一韩英求情不成，你们再去也不迟。听我的消息，千万不要莽撞，啊！
2: 好吧，
5: 那我走了。
2: 哎
8: 哎，
2: 嘿、哎，这胡子爹宁可相信韩英呢，他不相信我呀！
6: 真是的，金彪哥，你说怎么办吧？
9: 对，怎么办？
2: 我还是嘀咕。他一个女流之辈，单刀赴会，能保住刘闯来吗？那彭霸天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哎，你们要是听我的啊，赶快让乡亲们去彭家大院，人呢都堵在门口，也算是给韩英站脚助威。
9: 嗯，
8: 对，
9: 好，
2: 走，
8: 走，
9: 走。
10: 介绍一下啊，这位王观潮先生，就是本人的小婿，
8: 是，
10: 他是在大英帝国留学的经济学博士，
11: 鄙人王观潮，现在汉口的渣打银行任职。今后诸位有什么需要鄙人帮助的，请多关照。
12: 谢谢。

0: 你这个老家伙，今天我们彭老爷请你来是唱曲助兴的，你唱的什么哭的愁的？你重新扫我们老爷的兴，
1: 不敢，不敢，
0: 唱点喜庆来。哎

0: 钓鱼啊？
1: 就是我今天在开网大典上抓到的。怎么样？
2: 哎呀，好兆头啊！
1: 一会儿啊，就要送去祭奠祖宗了。
3: 韩小姐，往鹏老爷有请了。

0: 外甥女儿。
1: 彭乡长。
2: 哎呦，真是英姑啊！哎呀，当年的小闺女，如今成了大人物了啊！县府教育专员，好好好，有出息啊！来，看茶。
3: 看茶，
2: 请。
1: 彭乡长，韩英此次是奉县教育局委派回彭家墩办学，发展教育，还望乡长给予支持。
2: 好啊，教育救国，造福乡子，我彭某人理当全力支持。
1: 有彭乡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准备在彭家墩办学堂和识字班，还望乡长给予方便。
2: 好啊，好啊。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学堂都给孩子们讲些什么呢？
1: 教育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哦。
2: 可是现如今世道不敬，乱象丛生啊！来，曲家湾那边。

0: 哎，就搞得乌烟瘴气，成了共产党的什么根据地，搞赤化教育、共产宣传，蛊惑人心，害人不浅呐、啊！外甥女儿，我想知道你的学堂是传的什么道，受的什么业，解的什么惑呢？
1: 学堂所用的讲义和教材，都是政府教育部门统一审定的。改日送来，请乡长审略。
0: 哦，那就不必了啊。
1: 有一件事情，还请乡长高抬贵手。
0: 行，只要我能办到。
1: 能把刘闯放出来吗？
0: 刘闯？
2: 乡亲们，快走啊！王老爷家今天唱堂会，咱们助助兴，讨个赏钱。
3: 乡亲们，跟
2: 谁要是不去，谁别后悔啊！
4: 走了，
2: 快走啊！起晚了，人领不着赏了啊！
0: 你刚刚回来就求我放刘闯，我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缘故啊？
1: 乡里乡亲的，又是从小一起长大，总不希望他被关在这儿吧？
0: 你知道为什么把他关起来吗？
1: 听说是顶撞了乡长。
0: 他顶撞了我倒没什么，可是他违反了祖训，把个好端端的开往大典搅得乌七八糟的，这是对龙王爷的大不敬啊，会影响红屋里的收成。你说我这个当乡长的能不管吗？
1: 这就怪了，刘闯也是一个打鱼的，他应该知道开往大典就是要祭祖宗拜龙王，祈求往往有余，年年有余，他怎么会专挑这个节骨眼上跟乡长您过不去呢？
5: 刘闯无理取闹，在开往大典之上当众咆哮，说什么一税高了，一粟也高了，真是昧着良心说屁话。
1: 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究竟刘闯有没有昧着良心，我相信自有公道。我只想问问乡长大人，不会打算把刘闯关一辈子吧？
0: 哪里，我说过了，只要他在祖宗牌位面前磕头谢罪，就立刻可以放他走。
1: 此话当真？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可是我听说刘闯不是已经进了彭家祠堂准备磕头谢罪了吗？怎么突然就又变卦了？
5: 我看他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就是因为看在我们老爷坐在那儿，他就翻脸不认账了。
1: 哦，这我就明白了，说好了是让刘闯给祖宗磕头谢罪，乡长大人突然坐在祖宗牌位前面，刘闯变卦就不奇怪了。祖宗指的是几辈子甚至是几十辈子已故的先人，可乡长大人是喘着气的大活人，让刘闯死人活人一起拜，乡长大人您自己觉得合适吗？
5: 那就先让他给祖宗磕头谢罪，然后再给我们老爷磕头谢罪。
1: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乡长大人的意思？乡长大人刚才明明说了，只要刘闯答应在祖宗牌位面前磕头谢罪，就立刻可以放出去。
0: 真没想到，多年不见外甥女儿，练就了咄咄逼人的好口才呀！
1: 咄咄逼人不敢，只不过是在外面闯荡了几年，见了见世面，知道话得说得在理罢了。
0: 哦，
2: 快走，快走！
0: 是什么人，只要是跟我彭某儿作对的都不在理。
5: 大姚，
0: 在
5: 出去看看。
0: 是
5: 干什么？
6: 老姚啊，听说彭老爷家要唱堂会，乡亲们呢都想跟彭老爷说几句。

0: 进吉祥话，是不是乡亲们？
1: 是。
2: 去，用不着啊。哎，彭乡长贵客英门，乡亲们都想进去凑个热闹，让外人也瞧瞧彭家那是人气兴旺，是不是乡亲们？
1: 是。
2: 他娘的，我看你们是存心捣乱是吧？
3: 骂人呢！
4: 抬手不打笑面人啊！老妖，乡亲们好心好意来给彭乡长助兴，你怎么能张嘴骂人呢？
1: 对啊！
0: 乡亲们，咱们呢，别跟狗一般见识啊！他不让咱们进去啊，咱们自己在外边唱。
4: 对。
0: 只要是彭老爷他能听见不就完了吗？啊，
1: 对，
0: 黑果唱起来。
5: 好。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老爷，老爷，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哎，娘，你们在吵什么？不知道啊。
1: 老爷，老爷，
0: 老爷，这大门口外边，
1: 老爷，
0: 王金彪带着几十号人，说是给您唱喜歌的，赶都赶不去啊！你是吃干饭的？
1: 这台戏唱得好啊，还能在里边咄咄逼人。王金彪在外边聚众闹场，
0: 老爷，我看乡亲们是为刘闯来的，这大喜的日子，您犯不着跟他们生气，做个顺顺人情吧。
1: 这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0: 爹，观潮说先放了那个刘闯一回，咱们不能让爹看笑话啊！啊，爹，
1: 爹，您说怎么办呢？好吧，让他给祖宗磕完头，滚蛋！哎，爹，彭家的列祖列宗在上。
0: 看看这些不孝的后代吧，这个日子是过不下去了。你瞧瞧，他在祖宗面前说的是什么话呀？我去找老爷去。
2: 哎，兄弟啊，不叫冲撞了祖宗啊！
0: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现世就报。
2: 我他妈是谁呀，兄弟！哎呀，兄弟！
0: 他说的是不中听，可是他是个粗人呐，也说不出什么好听的来。哎呀，你何必再让老爷操心呢？赶紧让他走，哎，免得一天到晚这个惹事儿。哎，快走走走！来啊，你给我记住了，你是怎么对我的？以后走夜路小心点儿。
2: 我。
1: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韩武的丫头多年不露面，这一露面就出了那么多的岔子。老姚啊，马上让张一阳去新堤查个清楚，韩英是什么来头？另外，他那个教育专员的头衔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3: 是，等等，你再去找谢十三，让他
1: 教训教训那几个领头的，告诉他，事情办妥了，我给他现大洋。明白。
4: 刘闯啊，今天能出来，得好好谢谢英姑、金彪他们呢。
1: 不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3: 刘闯，胡子爹为你这个事情啊，没少操心。
4: 知道。这事儿，彭霸天可知道咱们的厉害了。
5: 是啊，
3: 没错。

0: 这是怎么了？我们家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冰棍全完了，借了20块大洋买的，这利滚利怎么还？
0: 他妈的，这是谁干的？老子非要跟他拼了不行！
2: 哼，别动，走！
3: 你干什么？
4: 干什么？
5: 快，走！金彪，水生，水生，怎么了？啊，跟姐说怎么了？这是
6: 有人打进家里来了。
5: 谁打的？
7: 嗯，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都办妥了。
7: 那个王金彪呢？
8: 大概现在已经回房外了。
7: 告诉彭掌柜啊，在柜上准备200块现大洋，谢十三的人来了就给他。
9: 快点，走。哥，人带来了，站了。
0: 十三爷就这么招待恩人吗？
8: 恩人？
0: 3年前在小龙口，十三爷说过呀，从此以后我王金彪就是您的兄弟。
8: 你就是那鱼贩啊。
0: 十三爷被保安团追杀，躲在我的船舱里，那个时候你可没嫌弃我是鱼贩子。
8: 我当时给了你20块大洋，咱都两清了。
0: 十三爷盖世英雄，就值20块大洋。
8: 这话我爱听，看坐吧。
2: 坐。
0: 十三爷绑我来是要喝酒还是叙旧？
8: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有人出了现大洋让我做掉，
0: 是彭霸天。
8: 没错，彭老财出手是一向大方啊，你一条命就值200块大洋。
0: 十三爷，
8: 这生意我不能不干啊。
0: 十三爷，可当初，
8: 你别又跟我提当年救命之恩的事儿啊！我现在也是在商言商。
0: 当初在我的船上，十三爷您说过一句话，还记得吗？
8: 什么话？
0: 你说，什么时候咱们爷们儿也能享享彭霸天那样的福气？忘了吗？
8: 哼，我告诉你，这个梦我是天天都在做，可有什么用呢？哼，他彭老财现在眼看着是越来越发达了。
0: 我是替十三爷您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他彭霸天山珍海味的吃着，丝绸的被子盖着，漂亮的丫鬟搂着，云楚的小烟抽着，而你十三爷却待在这芦苇荡里喂蚊子，为了区区200块大洋就得溅一身自家兄弟的血？
2: 够了！
8: 姓王的，你在这消遣我啊？
2: 大哥，这小子太啰嗦了，干脆拉出去坐吧，咱好去领赏。
0: 就是，
10: 坐了。
8: 对不住了，下辈子回报你吧。
0: 哎，十三爷，
2: 走！
0: 十三爷。十三爷，
2: 快点！
0: 这机会就在眼前，
2: 走！
0: 你不能白白错过呀！
2: 快点，
0: 你会后悔的。
8: 慢着，什么机会？
0: 我可以帮你打下彭家大院，和十三爷共享富贵。
8: 你小子是王八吃多了，不坏了脑子吧？啊！ 那彭老才有25支长枪，有4支短枪，还有1挺机关枪。我去打他，他来打我还差不多呀。
0: 单凭你那几条枪是不行，可是加上我王金彪就可以。
8: 好，我先不做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名堂来，我就直接把你送到彭老才那儿。你个小鱼贩，还居然敢打他的主意！
0: 哼，有什么不敢的？啊，徐家湾的泥腿子早就闹起来了，他们砸了大户，抢东西，分钱、分房子、分地，这发大财的机会，难道您能让给别人吗？
8: 发大财也得有命，我可不想让我那帮兄弟去挨那个枪子儿。
0: 没那么可怕，他的枪是好，可使枪的人绝对不如你的弟兄。
8: 你甭废话了啊！你以为我没动过他的念头啊？我只是打不开他的大门。
0: 这大门打不开，可彭家大院他还有后门啊。
8: 后门？没听说过。
0: 他家的后门啊，就在祠堂内，外人根本就不知道。从祠堂那进去，就可以打开他家的后门。
8: 那又能怎么样？他就不能架挺机关枪？
0: 他就1挺机关枪，舍不得放到后门。
8: 他就不能有把锁？
0: 当然有锁。可偏偏呢，他这钥匙在我这儿。
3: 王金彪会有危险了。
4: 只怕凶多吉少。这套把戏，彭霸天搞了多少年了？他想杀谁，就花钱让土匪去干，自己还装作没事一样。
3: 彭家墩的天快亮了，新账老账一起算。
4: 彭霸天树大本身，要掀翻他不容易啊。
3: 县委指示我们，先一步一步的发动群众，组织骨干，一旦时机成熟，就搞武装暴动。
4: 好啊，骨干倒是有几个。这发动群众难呐。
3: 为什么？
4: 哎，这个呀，就得说白集会的赵阴阳了。
3: 白集会？

0: 那钥匙啊，是我们打扫祠堂的时候发现的，在那放了好多年了，我们试过能打开。
1: 行，只要你配合我打开后门，这笔生意就定了。
0: 我想要两支枪。
1: 我谢某还没拿到好处，就得先付利钱啊！
0: 你总不能让我拿着刀子去跟他们拼命吧？再说，万一要是有机会，我可以一枪先把彭霸天干掉，这样不还省了你的事儿了吗？
1: 好，就给你支汉阳造。

0: 史上重要的一天。当时为了确保这次大会的绝对安全，咱们内蒙古骑兵的先辈们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保卫任务。
1: 齐建荣，乌兰浩特市骑兵红色后代协会的会长，每年的这个时候他都会来到学校给学生们讲关于1947年5月1日发生在乌兰浩特的故事。当年先烈们用坚持和守护换来的安宁与希望没有停留在历史的影像里，他一遍又一遍地给孩子们讲述过去的故事，让老一辈的初心不被遗忘。齐建荣老人家里的这盏马灯是1947年五一大会后他的大伯齐志良带回来的，在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至今影响着他们这个家族。
2: 我们骑兵跨上战马，扛起钢枪，守的不仅是一方土地，更是草原百姓的安稳与光明。
1: 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也就是今天的乌兰浩特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各民族社会各界代表共390多人。1947年5月1日，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举行会议，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哈峰阿当选为副主席，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1947年5月19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来电祝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找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真正落地实施，开启了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成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范例，也开启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纪元。
3: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卷草，去年秋天打了1000多卷，现在剩100多卷了，这些吃完草地就变绿了。现在国家政策也很好，对于牧民有草场补贴、边防补贴、清除补贴，这些补贴加起来能缓解一些负担。
1: 雪梅毕业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族学院，回到家乡后就入职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她喜欢这份工作，她说心里有一束光指引着她来到这里，这束光在一次次讲解、一次次传承中延续。她带着游客和学子走进红色场馆，把1947年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眼睛没事了，现在是吧？
1: 现在眼睛还行。
2: 那手机有的时候接不了，我给你调一下吧。这是你孙女的，一是你孙女的吗？
1: 啊，这对我孙女。
0: 现在电话本里就我俩。
1: 就你俩个人。
0: 嗯，
1: 行，我有事给你打电话。
0: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3: 翟福强，盛虹社区的书记。他所管辖的社区是乌兰浩特市规模最大的棚户区，辖区居民户数多，老旧问题杂，孤寡老人、困难群众集中居住。每到夏季，供水不足的问题就会突出，百姓用水困难、生活不便，也成了他心里最牵挂、最揪心的民生问题。
4: 晚上有，半夜前接出来点儿的。
2: 我吃饭一点都没有，茶缝也不行，
4: 茶缝有点咋整，没办法，
0: 完了到时候统一改造之后就好了。
4: 那太好了，
0: 咱们再等等，是不是？
4: 好嘞，
0: 它不是小项目，是个大项目。
4: 好嘞，
5: 既然担任这一个角色吧，就应该把居民当成家人。其实不在照片里，也不在大会上，在老人家亮着的灯里，在孩子能读的书里，是在各族群众有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能帮上他们，我感觉这就是光，就是照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
3: 五月的曙光从来不是宏大的符号，它是历史起步的希望，是烟火生活的温度，是一代代普通人接续守护、默默付出的坚持。一束灯光照亮来路，万千微光温暖今朝。这片大地上，光亮从未熄灭，一代代人接力坚守，让希望常在，家园常暖。

0: 家个事儿，明哥从哪里来呢？
1: 明哥从嘴里来的。
2: 手机。
3: 明哥是从老家来的，
4: 我老了没事就哼哼。
0: 歌可以从心里流淌出来。
5: 我觉得明哥就得有点味道。
1: 我身边会唱民歌的可多了。
3: 哎，那歌叫啥来着？特熟。

0: 谁说不从草原来？
1: 你喜欢民歌吗？
2: 当然喜欢啊。
1: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2: 哎呀，我有点紧张。
3: 我喜欢民歌。
1: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3: 但是我怕唱不好。
1: 没事儿，热爱就行。
4: 什么时间都不过时。
1: 那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4: 怕跑调。
1: 啊，那你别跑调啊。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哇，火药味十足啊！
1: 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谁有可能坐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啊？
2: 3、2、1，请揭晓。
3: 明彤，
4: 哎，有人相见，
2: 肖老师，
3: 肖老师，
1: 吃牛肉啦！
4: 早就闻到这香味了。
2: 这么大一口锅，
1: 我跟你说，不光是闻到香味儿，你看这个大锅盖了没有？然后呢，你看我这大勺子啊，怼都怼不动，满满的一锅
2: 全是牛肉。哎
1: 呀，菠萝大哥，我介绍介绍这锅里啊。
5: 你好，肖老师，你听说过在坐高铁时候一句话
1: 啊？坐高铁时候一句话啊？
2: 哎，我听过，啊、
4: 我也听过。
2: 内蒙古牛肉好，内蒙古好牛肉，内蒙古欢迎您。
5: 真是内蒙古牛肉好，内蒙古好牛肉就在这里啊！
1: 有想吃的没有？
2: 有没有？
1: 啊，
4: 有。
1: 我看看啊，那边有想吃的没有？
4: 哎，这么多！哎
2: 呀，
4: 那我们就共同倒计时吧。
1: 共同倒计时，来吧，
2: 来，
6: 3、2、1。
2: 吃肉了！
7: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再次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歌从草原来。这一趟啊，就一个字儿，值，
4: 太值了！内蒙古向来就有歌的海洋、舞的故乡的美誉，对不对？
2: 对。
4: 内蒙古的民歌啊，也是浩如烟海，所以为了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内蒙古民歌的魅力，所以我们这一季的《歌从草原来》就叫民歌季。
2: 是的，我们民歌季啊，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歌新生、欢唱全民作为我们的核心理念，将我们的传统民歌创新时代发展，让内蒙古好听的民歌唱出来、传出去。
4: 说得太好了，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是的，那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首先我们要感谢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委政府对我们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要感谢正蓝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正蓝旗长虹乳制品厂为我们提供的文旅大礼包，还有我们内蒙古赛因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金野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我们提供的草原好礼和惊喜大奖。所以现场线上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在我们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多多点赞、互动、评论，争取将更多的草原好礼抱回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到现场的各位了。那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坐镇全场的意见团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肖东坡，肖老师，欢迎肖老师。
4: 欢迎肖老师。
1: 好，现场和线上的各位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吗？今天啊是草原民歌季。说到民歌季呢，今天呢我带来了一位民歌搭档，瞧见我旁边的这位了没有？他的名字叫小哥。哎呀，据说呀他是一位民歌的专家，咱们听听他介绍一下自己啊。介绍介绍自己呗。
8: 原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哥，见到大家非常开心。
4: 今天我们还要欢迎的就是我们两支战队的团长。哎，两支战队都有他非常非常特别的名字，现在就让我们欢迎神仙开嗓团团长云飞老师。
2: 欢迎金曲收割团团长齐丹凤老师，欢迎两位老朋友，赶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咱们内蒙古的歌手云飞，今天很开心来到美丽的镇蓝旗，我希望能够今天，但是我相信一定我带着我们的团队一定能够取胜。哇，当然我希望镇蓝旗的所有的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支持我们的团队好吗？
4: 好，齐丹波老师，
6: 大家好，我是一位藏族歌手啊，我来自四川阿坝。虽然路途非常遥远，但是我现场看到我们镇南区的父老乡亲以后，我的心情非常的冲动啊，不是激动激动啊！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好吗？掌声！
4: 谢谢，能看得出来我们两位团长都是信心满满，
2: 是的，
4: 斗志昂扬。
2: 对，
4: 现在请两位团长到战团区。
2: 对，
4: 落座。
2: 去到战团区之前呢，我要敲。

0: 辆价值10万元的汽车，所以你们的选手有没有机会开上这辆小车遨游内蒙古，就要看两位团长的能力。
1: 两位团长的压力更大了，赶快落座，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现场还有很多熟悉的面孔，让我们欢迎一品团的老朋友胡光果、胡哈兄弟，欢迎各位。
1: 我们在嘉宾后面还有特别特别重要的，那就是来自于我们正蓝旗的本土的朋友组成的方阵队伍。
0: 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云飞老师身后的这个方阵，好不好？
1: 没错，要介绍的是实力非常强、载歌载舞的收割机方阵。
0: 欢迎收割机方阵，让我们一起喊出你们的口号：
3: 金曲
0: 收割机。是我们旗干部老师身后的破音器方阵，
1: 也同时让我们喊出口号，好不好？神仙一开嗓，
3: 大锅炖
0: 鸡汤。可以看得出来，两方的方阵也是信心满满啊。
1: 没错，那话已至此，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
0: 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站盘赛的比赛规则。
4: 歌从草原来，民歌季，民歌新生，全民欢唱。每期六位选手分成两团对战，第一轮民歌串烧战，六人依次演唱，本轮不投票，团长选人组队。第二轮团内排位战，两团团内竞演，选手演唱后，对方团长给出1到10票挑战票，每团三人演唱后，现场观众投票，每团票数最高选手晋级下一轮。第三轮团间 PK 战，两团晋级选手巅峰对决，观众终极投票，票高者成为单期冠军，直通民歌盛典。综合2、3轮票数决出荣誉战团，两大方阵票数高者产生最佳风采方阵。歌从草原来，想唱就开麦，方阵助团战，民歌更精彩。
0: 好的，我们方阵助团战的比赛规则已经非常清晰了，那接下来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进入到第一轮的
3: 民歌串烧环节。
0: 藏族德妹爱唱歌，新疆海绵新欢乐。
1: 下面有请德妹演唱《美丽的草原》，我。

下面有请俄日敦保利高演唱《送亲歌》。

0: 广西唐燕歌声棒，唱业老板鲍志强。
1: 下面有请唐燕演唱《山歌好比春江水》。

0: 请其余的五位选手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哇，听得真是太爽了，六位选手已经全部展示完毕了，可以说不仅让我们欣赏到了内蒙古的民歌，也让我们欣赏到了全国各地的民歌的魅力。
1: 没错，那马上就要到我们第一环节当中的选人环节了，大家能看得到我们团长旁边是虚位以待，那选人之前呢，也让我们了解一下各位好不好？
0: 好，
1: 来明彤，
0: 我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从这边开始。
2: 我是泽妹，我是来自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藏族人，然后我远嫁河北张家口，我现在生活在河北张家口。
1: 来，
3: 大家好，我是正蓝旗的白嘎拉，支持我的家人们，我要免费教大家马头琴。
1: 哎呦，开始上手段了。
0: 来，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湛江的尤其康，很高兴来到我们正蓝旗和内蒙古歌从草原来这个民歌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们，真的得来我们内蒙古旅游一趟。
0: 谢谢我们的广东小伙。
1: 好，那人花。
5: 大家好，我叫那人花，我是土生土长正蓝旗人，我自己经营的奶食店，请大家支持我，我一会儿会给你们尝我自己手工做的奶食品。
6: 尔东宝利糕。
7: 我是来自于赤峰市光州特级的鄂尔东宝利糕，请大家支持我吧，谢谢大家。
1: 好，唐燕。
8: 正蓝旗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
8: 大家好，我叫唐燕，来自广西柳州。那么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也向往着来到咱们美丽的大草原。我今天终于实现我的梦想了，我带着咱们广西山歌唱到了草原上，请大家多多支持我，我天天给你们唱山歌好吗？
0: 哇，接下来
1: 两位团长，
0: 两位团长应该要挑花眼了，是不是？
1: 怎么选？谁先选？两位商量一下。
9: 你先选。
10: 哦，我是客人嘛。
9: 哦，对 对，
10: 我相信你会照顾我。
9: 对啊。
1: 来，齐丹布老师先选。
10: 好，我第一个选姐妹。
1: 那好，云飞老师您来选。
9: 我们选我们的小白。
0: 来，齐丹布老师。
10: 第二个我选那人花。
1: 云飞老师，
9: 第二个我就选我们的小优，好不好？
0: 来，齐丹布老师。
10: 最后我选宝利高。
0: 宝利高。
1: 宝利高。好，那唐燕。就不需要选了。
0: 云飞老师，您说您第三位要选谁？
9: 心里面想的是唐燕。
0: 所以我们云飞老师的战队是由白嘎拉、尤其康以及唐燕组成。我们齐丹布老师的战队是由我们的
1: 鄂尔东宝利高、
0: 鄂尔东宝利高、那人花以及泽妹组成的。好，来，请六位选手回到自己的团长身边。
1: 快乐的奔跑下去吧。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第二轮的团内排位战了。
1: 哎，那按照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的团内排位战的规则啊，现在就让我们有请云飞老师和齐丹布老师两位团长，用我们指定好的道具划拳决定每一位的出场顺序。
0: 好，来，准备，三二一。好，来，两位老师转过来吧，转过来吧。
1: 好，那齐丹布老师赢了，赢了之后，齐丹布老师你来决定，是你们队先出场，还是云飞老师的队先出场？
0: 请坐。
10: 云飞老师，你先来。
1: 马上，赶紧给您一点点时间，想一想哪位第一个出场。
9: 开场比较难，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压力给到尤其康，好不好？
0: 好，尤其康，你准备好了吗？
9: 加油！加油！
1: 加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尤其康为我们带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舞台交给尤其康，加油！

0: 介绍里说到了，你会唱很多很多种的民歌，是不是？来，客家民歌。
1: 客家山歌踢春名哦，嘿哟踢春名，条条山歌有美名哦，嘿哟有美名。四季落班袅袅暖哦，山歌匆匆正蓝旗哟。
0: 哇，来，难度升级，闽南歌。
1: 三分踢猪吊，七分靠打拼，爱拼。啊，所以呀，
0: 来粤语版的。

0: 下次。
1: 为什么会来内蒙古？
2: 因为内蒙古是歌的海洋嘛。哦、oh. ，我真的很高兴，也很荣幸站在这个歌从草原来的舞台上面，就想多锻炼自己，多提升自己，多吸收我们内蒙古歌海洋的这个优秀的音乐文化。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齐丹布老师要为这一位打多少分？
3: 最高能打多少分？
0: 最高能打10分。
3: 10分吗？
0: 是的。
3: 那就9分。
0: 9分。
2: 谢谢谢谢。
1: 好，那云飞老师，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已经演绎结束了，您第二位派出的是、
4: 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让我们的郑兰琪的白嘎拉上场，好不好？好不好？

0: 谢。
1: 好，谢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吧。
0: 我是一个牧民的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音乐，然后呢，我就去呼市找了一个老师，学了马头琴。
2: 而且现在还在做传承的工作，有很多小朋友也在跟你学习，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得先看一下齐丹布老师为我们白嘎啦的表现打几分呢？
3: 唱得特别好啊，马头琴也特别好，谢谢，所以说我继续打9分。嗯，
1: 好。
2: 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云飞老师要派人上场的环节了，这个时候没得选了，
4: 没得选，唐燕。
2: 好，
1: 掌声交给唐燕。

0: 唐燕呢是来自于广西的，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来到内蒙古的感受是什么？第一次来吗？
1: 是的，第一次来。
0: 什么感觉？
1: 就咱们广西它是看山看水弯弯绕绕的，但是到了内蒙古，咱们看的草原真的就是天宽地宽，一马平川。哇，
0: 喜不喜欢？
1: 喜欢，我超喜欢。你们快给我投票，我要留在这儿，不想回去了。
0: 不想回去了。
2: 你看，你不仅来看到了我们草原的风情，你也把广西独特的这个文化和风情带给了我们，而且这儿还挂了一个，这是绣球当小配饰是吗？
1: 对，这也代表着祝福和吉祥。
3: 对，
2: 那唐燕要不要给大家送上你的这个祝福？
1: 好的，
2: 来，注意台阶，来
1: 一下，
0: 看谁能收到这个绣球。
1: 哪里比较热情啊？
0: 唐燕，你好好看一看，看谁是目标。哇，
2: 好，也希望这位小朋友可以收到来自广西的祝福，茁壮成长。那接下来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齐旦布老师为热情似火的广西妹子打分啦。
4: 九分。
2: 好，来，现在齐旦布老师已经为唐燕打出了他的成绩，也已经计入了计分系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刚才登台的两位白嘎啦以及尤其康回到我们的舞台。
0: 来，有请。
5: 因为此时此刻我们就要到了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环节了。
2: 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了大众的这个投票环节，三选一，为您喜欢的这位歌者投票。哎，
0: 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此时此刻，大屏幕上，我们先把二维码亮出来，我们共同倒计时，三二一，投票通道开启，好不好？三二一。
2: 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0: 再次提醒各位，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屏幕当中会有三位选手，您会投哪一位呢？我们可以看到白嘎啦的票数目前是领先的，当然我们的票数还在发生变化。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0: 肖老师和小哥，你们喜欢哪位歌手吧？
1: 我想采访采访这个小伙子倒是啊，刚才他接到绣球了，今天台上站着三位歌手，要让你投票的话，你会投给谁呢？
2: 中间的。
1: 中间的，
3: 谢谢谢谢。哎呀，小朋友，
1: 为啥投给中间的呢？
2: 唱得好。
1: 唱得好，他觉得你唱得好。
3: 谢谢谢谢，
4: 肖老师，
1: 你来怎么看？
4: 我肯定是支持咱们中间那位尤其康选手啊。
1: 为什么？
4: 我觉得他特别的不容易啊。首先年纪轻轻，身为一个学习非遗唱法这个专业的学生啊，千里迢迢的从广东来到咱们内蒙，小小的身材，大大的力量，尤其康，放开嗓子去唱，我们支持你。
3: 谢谢广东。来，
1: 我来问问啊，你会把票投给谁？我知道
5: 第二那个白嘎了。
1: 白嘎了、啊、您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5: 我是他姑姑、啊、我是从牧民来的啊。
1: 给白嘎拉啊拉拉票。
5: 大家好，我是白嘎的姑姑啊，牧民来的，谢谢啊。
3: 牧区来的太，
1: 我最好奇的时刻到了啊，我要问问小哥，这个今天台上三位选手刚才呢分别都演唱了，以您的大数据专业分析一下，假如让你来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位呢？
6: 报告肖老师，我的谱数据库正在疯狂计算，经过测算，我更偏爱本土选手白嘎拉，他马头琴搭配察哈尔短调，自带内蒙古民歌底色，韵味独一份。
1: 那另外两位选手你觉得差在哪儿呢？
6: 唐燕美声功底扎实，但与长调标志性波折音相比少了松弛感，尤其康专业过硬，可惜气息把控缺少游牧场调度有的绵长稳重，少了金莲川的开阔意境。啊，
1: 咱们把结果交给舞台，
0: 让我们全场的观众一起来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请揭晓，恭喜白嘎拉，恭喜白嘎拉进入到了第三轮。
7: 好，那我们比赛继续进行，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我们齐丹布老师的战队了。齐丹布老师，您会先派哪位选手率先登场？
8: 第一个干脆泽妹，好吧。
0: 好，给出的选择是泽妹，舞台交给泽妹，加

0: 谢谢泽美点燃了我们的歌海五香。
1: 想问一下泽美，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一个农民，我那个干过很多工作，我现在在那个北京做那个家政服务。哦，
0: 那你这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是请假出来的？
2: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雇主喜不喜欢你唱歌？
2: 喜欢，特别喜欢唱歌。
0: 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个舞台的喜爱，对歌声的喜爱，对草原的喜爱。
1: 嗯，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云飞老师给评分的时候了。
3: 我觉得你喜欢唱歌就大声的唱，我觉得我心里面为你这种执着感动，我也打9分。
1: 好，齐丹布老师，那接下来我们派出第二位上场的选手会是谁呢？
0: 好，舞台交给大人画，加油！

0: 谢谢那人花。那人花姐姐，刚才说到了自己是经营一家奶食品店，对吗？
1: 是，我退休以后跟我的爱人一起经营一家奶食店。哦，
0: 那借这个机会，能不能为我们正蓝旗的奶食品做个代言，做个宣传？
1: 咱们正蓝旗的奶食呢，在锡林郭勒奶酪里面是特别，正宗，奶食醇香甘甜，所以咱们外地来的旅游的朋友们，请到我们正蓝旗来尝我们锡林郭勒奶酪。我刚开始开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大家给我投票，我会给大家尝我自己手工制作的奶食品。哇，好，大家来品尝一下我自己手工制作的奶食。来，老师们，
2: 好了，姐姐，来，您先回到
1: 舞台了。
2: 刚才给云飞老师吃了吧？
1: 没有，
2: 没有，哎，嘴里嚼着呢，还好，吃着了，
1: 吃着了，吃着了，
2: 这非常重要，因为接下来云飞老师要为您打分了。
1: 是，
2: 云飞老师。
3: 10分，
1: 谢谢，
2: 谢谢。
0: 好，提蛋布老师，那接下来您将派出的是鹅日蹲、保利高。
2: 舞台交给保利高，加油！

0: 谢谢宝丽刚，来回到我们的舞台。崔健，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第一首是这个送情歌，第二首是金色的手镯，这都是情歌呀。你说五大三粗的一个汉子，把情歌唱得如此温婉柔情啊。
1: 哎，情歌唱得这么好，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选择唱什么类型的歌？
2: 我再唱的话就是我家乡的歌吧，一首赞美我的家乡的歌曲。
1: 唱两句。

0: 师，
1: 要给咱们保利高打多少分呢？
2: 我觉得我也是给打九分吧。
3: 好，九分。好，
1: 谢谢。来，那接下来我们也要有请我们两位姐姐回到舞台，
3: 有请大人花、
1: 大人妹。那么现在我们金曲收割团的三位团员也已经全部演唱完毕了，来，下面呢就到了决出我们金曲收割团的胜出选手的时刻了，还是要由我们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投票决定。
3: 大屏幕上放出二维码，投票开始。所有支持我们场上三位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投出您心仪当中的一位。
1: 来，肖老师，
4: 我来问问小哥啊，您从专业的角度咔咔的给一顿分析。
5: 我的算法锁定了泽妹，他把藏族民歌带到郑兰旗，打破地域壁垒。郑兰旗察哈尔长调自古以来就包容多元文化，各地曲调早就和草原歌声相融，它完美复刻了这份交融感。
4: 我觉得跟咱人的这个评价可能还是有点区别。
6: 这个小哥刚刚可能是从听觉上判断，但是我必须这一代就支持我们的俄日敦啊，因为他刚刚那个跳舞那个热情啊，小哥没看见，他只能听，刚刚那个热情一下感受到我们内蒙古汉子热情了，大家感受到了吗？啊，
7: 谢谢。
6: 我们必须，我必须支持他。
7: 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这时候我支持另外一个人啊！我一看到他，我都想到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字啊，叫做“夯”。夯怎么写？上面一个大字儿，下面一个利字啊！哎，这个人谁呢？他就是保利高啊！刚才讲就是他，我们内蒙男人这个魁梧厉害啊！但是我觉得保利高又展现了我们内蒙男人的另一面啊。柔情似水，你看那个情歌唱的，
4: 是
7: 不是？
6: 最重要老师，其实还有一个实事，我们才要支持他，因为啊，我们私底下聊了，听说他之前是摔跤的，怕不投票呢，把我俩给摔倒了。
4: 来，这位大姐姐，哎呀，老奶奶啊，来，
8: 大家好啊，我们两个是啊，
4: 哎呦，你们俩姐妹花啊。
8: 姑姑啊，
4: 那日花的姑姑啊，
8: 我们今天在现场看那日花唱歌，最好
4: 最好啊！哎
8: 呀，那日花，大家咱们南齐的啊，人们都要支持，都投票，
4: 都投票，
8: 都投票啊！
4: 咱们看看最后啊，台上的结果如何？
1: 好，谢谢。那结果究竟如何呢？
3: 那现在我们公布投票结束，
1: 全场的观众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9: 五、
1: 四、三、二、一。

请揭晓。

来，全场所有朋友，我介绍你们的掌声好吗？

0: 歌颂草原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胡光国。
1: 大家好，我是呼呼，
2: 我是哈哈，
1: 我们是呼哈兄弟。哇，
2: 今天晚上所有的东西都琳琅满目，而且今天晚上就一个主题，大家把馋哭了打在公屏上。
1: 今天呢，我们三个将会带大家一起来寻宝正蓝旗。大家都知道正蓝旗啊是一个好地方
0: 哈，没错，
1: 它地处于我们世界的黄金奶源带，而且呢素有中国茶干医德之乡的美称。
0: 是的，而且今天在我们桌上摆的都是来自我们正蓝旗的宝贝，每一件都有它独特的故事，我们今天来一一盘的。但是
1: 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的金辉酒 C 位。今天呢我要考考果子了，因为是三季的嘉宾了，这个金辉酒也赞助了我们三季。我们一直说金辉酒好，又好喝又好好闻更好爽。
0: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金辉酒为什么好喝？
0: 首先金辉酒的酿造工艺就很独特，其次它是用大米、小麦、玉米、糯米、高粱去酿造的，闻着呢有一股果香，喝着入口不辣而且不呛喉。我们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1: 怎么说？
0: 绵甜润雅，饮后轻松。哇，
1: 果然是好爽好喝又好闻。
0: 是的，
1: 果然是金辉酒
0: 正能量。
1: 说了金辉酒没拿住你，接下来有酒就要有肉，是不是？来看一看我们浑善达克的沙地的牛肉。哇，我想问一下当地的牧民会把我们的沙地牛肉叫做什么呢？
0: 这可难不倒我，咱们当地人就管它叫沙地溜达牛。
2: 听这个名字多可爱。哎呀，
0: 我们的草原沙地溜达牛它是有身份证的，生态原产地保护认证，吃的就是这个沙地的牧草清香，吃的就是这个原生态。吃好了牛肉之后，咱们来喝点好的润喉好不好？在我们呼哈兄弟身后就是来自我们正蓝旗的菊花金莲花。你们来品尝一下这个金莲花。
1: 我想问一下这个金莲花有啥由头啊？哎呀，
0: 这个首先就要说咱们的金莲川草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避暑胜地，取的就是金枝玉

0: 叶相连之意，所以叫做金莲花。哦，所以说咱们喝金莲花茶，喝的就是历史，喝的就是文化，喝的就是我们郑蓝旗的生态智慧。
1: 没错，
2: 二位，咱们刚才喝也喝了，是不是？
1: 对，
2: 肉花都见过了，
1: 都有了。
2: 提到咱们这块郑蓝旗，咱们能不提奶呢？来看看我们郑蓝旗的奶制品。哇，我们这块奶制品呢，都是这个非遗制作啊，茶干易得，精致的工艺。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的长虹的乳制品厂。
0: 这个厂子它可不简单，
1: 是
0: 内蒙古老字号，蒙自标认证，锡林郭勒奶酪地理保护产品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墙都已经放不下了。
1: 是的，
2: 六间车间各种产品，了不起了不起。
1: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承和创新的一个文化结合，特别特别棒。
2: 把面向呢
0: 身后的就是来自我们郑蓝旗的文创产品。哇，
2: 它有个很可爱的名字，就是达克。
1: 哎，
2: 你们看这个形象像不像我们刚才提过的草原溜达牛？沙地溜达牛，
1: 所有的文创用品啊，全部都来自于浑善达克沙地牛为原型。同时呢，再结合我们的沙漠的这个地貌，再结合我们的蒙古族的一些元素，感觉到每一个文创都非常的漂亮。
0: 没错，
1: 各从草原来，相聚郑蓝旗。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的邀约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郑蓝旗做客。
0: 虎光国，
1: 虎化兄弟，
2: 郑蓝旗的好物等你发现。让我们把镜头交回到
3: 主台。
4: 谢谢
5: 谢谢。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聪明好帮手，灵动好机器。本节目智能机器人由内蒙古灵机妙动科技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5: 感谢锡林郭勒盟郑蓝旗委旗政府对我们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此时此刻，歌从草原来，民歌季正在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
4: 那在我们第三轮的对肩 PK 战进行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为我们最佳风采方阵投票喽。来，请看大屏幕，投票通道现在开启。现在现场的以及场外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收割机方阵和扩音器方阵当中二选一，选出您心目当中的最佳风采方阵。那结果呢，我们会稍后跟着总冠军的结果一起来公布。好了，投票通道现在关闭。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对肩 PK 战。首先让我们有请白嘎拉宝力高登台。好，有请两位。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白嘎拉带来的西林河。掌声交给白嘎拉，加油。

0: 台所有选手在我们第一集的这个比拼当中的所有演唱就已经完毕了，大家也可以松下一口气了。我们要选出最后的冠军了。那在此之前，两位回到你们的团长身边去吧。
1: 现在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共同关注大屏幕，我们投票通道正式开启。
0: 好，现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为白嘎拉或鹅伦堡力高投上您宝贵的一票。我们看出现在两位团长的心情也是非常的紧张焦灼。
1: 好，那么接到通知，我们此时此刻投票池已满，投票关闭。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聪明好帮手，灵动好机器，本节目智能机器人由内蒙古灵机妙动科技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1: 在这儿还是要感谢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伟旗政府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好，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的是最佳风采方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屏幕。3、2、1，请揭晓。
1: 收割机方阵236票获胜。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意见官肖东坡为最佳风采方阵代表颁发证书，以及正蓝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正蓝旗长虹古镇品厂提供的文旅礼包。
0: 好，恭喜我们的收割机方阵的各位朋友。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荣誉战团奖。
0: 没错，来获得荣誉战团的是，请看大屏幕。
1: 恭喜金曲收割团获胜。下面让我们有请金曲收割团团长齐大富为荣誉战团团员颁发礼品。接下来就要公布我们终极对决的对肩战的最终成绩了。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请揭晓。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神仙开嗓团团长云飞为单骑冠军颁发奖杯、荣誉证书。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用意念重拾健康，内蒙古脑机接口病房落地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拉起手唱起歌，那达慕遇上海流马，让你爱上今夜的锡林浩特。踢动全城自治区十六运跆拳道比赛在包头开赛。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在一些科幻电影里，意念通常是最强大的超能力，靠意念瞬移，用意念交流等等，这些其实已经慢慢成为现实。脑机接口让瘫痪患者用意念操控机械腿，让失语病人把意念转换成电脑文字和别人交流。7月16号，全区首家脑机接口病房落地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 只需要注意力集中，随便选一个。
2: 对，
3: 是。我现在的手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试着盯着看一下视频里面食指的这个位置，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效果。可以看到我的食指和我的拇指现在就已经蜷缩在一起了，然后我再来一遍啊，还是食指，然后它就会，我是没有完全没有使劲的，完全没有用力，它是一种叫对指训练的方法，这也就是帮助我们患者，提高它的一种精细化的一个训练。
4: 脑机接口设备分为无创、微创、有创三种。记者体验的是脑机接口病房引进的最安全便捷的无创设备，无需手术，只需佩戴这种柔性气动手套，脑机接口设备就能实时传达意念指令，帮助患者进行手部等精细训练。坚持3个月，肢体功能就能有明显改善。
3: 贴在这个患者的这个枕叶，就是那个后脑勺这个枕部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个是咱们的视觉中枢。视觉中枢通过它看这个屏幕，采集它的视觉信号，才能传到这个手上。用的其实是脑电。
4: 在隔壁的康复训练室，吴雪正在陪妈妈做手部康复训练。她告诉记者，妈妈6月23号因脑梗入院，刚开始右边胳膊动起来都困难，经过快1个月的反复训练，现在慢慢的已经能用右手拿筷子夹东西。他替妈妈试用了一下脑机接口训练仪器，非常震惊。
5: 就盯着闪烁的这个是吗？
1: 对，就盯着这个中心点就行。
5: 哇，这个好神奇呀！
6: 请各自选择，
5: 盯着哪个屏幕就是哪块的，它就会根据你的大脑意识去给你做这个。然后等我盯在那个张开的时候，它就是往开张，脑手并用，它就可以一方面是训练手，一方面是训练脑，挺不错的。
1: 是在做的过程中，咱手指有肌力嘛，它肌力比较高，肌张力比较高的话，它是一直都是比较紧的一个状态。咱给设备在做对抗的时候，这个设备就可以感受到，然后因为里边有一个内置传感器嘛，就会有反应。咱显示时间越快，说明咱注意力越集中。
7: 脑卒中患者发病后普遍存在肢体运动障碍，也就是患者的运动神经网络堵了，大脑很难主动调动肢体，常规康复大多是器械辅助的被动训练，而脑机接口康复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通过捕捉转化大脑的脑电信号，不断刺激患者的运动神经网络，让患者自己的大脑发出指令，主动调动肢体，从根源上提升康复效果。
8: 比如这边偏瘫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也不是说这个网络就一点都没了，它还有10%到10%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脑机接口把它这个网络残余的功能呢，再调动起来，让其他的神经细胞网络代替一部分功能，一定程度上可以回归生活。
4: 目前，我区首家脑机接口病房正稳步投入临床应用。现阶段主要以无创康复设备为主，后续这项新技术还将逐步拓展到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骨科、疼痛科等多个科室，覆盖更多病症康复场景。
0: 7月17号，停靠在呼和浩特的健康快车香港光明号正式开始做手术，首批10名白内障患者登上这列火车上的眼科医院，接受免费复明治疗。 早上7点，80岁的党牡丹就等在了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的候诊室。今天是他盼了很久的日子。党牡丹受白内障困扰已经7、8年了。前几年右眼做手术，虽然恢复光明，但手术费花了不少钱。这两年，老人的左眼也越来越模糊。
2: 有时候模糊痒痒，就这个眼，就靠这边儿，好像就像就有个什么东西堵着了，看不清楚。这个也做了7、8年了，花了7000多了，也没做。我们以为吧，这么大的年纪了，可能是就是这种了，两个都可以两两躺床呀，太好了吧，想上的愉快。
0: 从医院坐专车抵达健康快车，核对信息，眼部消毒，前后不到20分钟，手术就结束了。
2: 感觉挺好，免提。来了以后，想让痛快，感谢不讲大夫，我期待明天加油，看见世界。
9: 社区通知过，自己填张表到这个护士医院筛查。第一次筛查就说我这个挺严重，那这个特别好，钱是一方面，他们都是专家，这样的话你做这个你就更放心吧。
0: 承担健康快车手术的是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的医生，这是他们第6次参与健康快车项目了。7月到9月健康快车停靠期间，呼和浩特市和周边城市旗县符合条件的患者都可以报名。这个项目不限户籍，边远地区低保、残疾等特殊群体可以优先安排，每天计划完成10到30例手术。
10: 中老年的患者呢，可以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到所在地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登记初筛，计划为1200到1300名中老年的白内障患者实施全程免费手术。
11: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提供绿色通道，有一些疑难病呢，可以直接转诊到我们医院。
0: 昨晚由内蒙古卫生健康委员会、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内蒙古第3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在呼和浩特开市了。
12: 现在是下午6点多，我们的健康夜市呢也是刚刚开张。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名医专家清诊台呢，我们前来就诊的群众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0: 活动现场设置了中蒙医体验区、名医诊疗局、国潮养生局、甄选好物区4大主题区，40多个特色诊疗与互动摊位，涵盖数字脉象体验、药膳品鉴、名医专家清诊、疗法体验、养生文创展示等内容。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是第一次来参加健康夜市，正值三伏时节，这里不仅为大家免费把脉问诊，还推出三伏贴体验，吸引了不少人。
13: 我这连饭还没吃了，我才过来了。我以前让这个中医看过说17种，我看这个，人家这个三伏贴不是对这个17有帮助了，来咱看看对这个效果好不好？
14: 因为贴三伏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热性体质人不适合，他虚寒性的体质适合。先需要找医生，先来号脉来辨证，适合贴什么穴位。其他有什么问题，有健康咨询都可以直接一并处理。
0: 现场针灸、推拿、拔罐等传统疗法也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
15: 对，因为平常上班的话，然后在电脑前嘛，然后就颈椎也疼，这种按完特别舒服。我觉得这个夜市特别有意义，然后下班以后过来散散步，然后又可以学习知识，然后又可以调理身体。
0: 本次活动于7月17号、18号连续举办2天，每天18点至21点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重点打造的健康大集 IP 系列品牌活动之一，本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延续了前2届以医为本、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落脚点的核心理念，将传统医学诊疗、科普宣教与文化展示有机融合，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加贴近群众日常生活。今天上午，来自天津、河北多地媒体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实地探访中蒙医特色疗法，近距离感受传统民族医药的独特魅力。在蒙医慢病诊疗中心，特色蒙古灸茶酒疗法大家也是第一次看到。
16: 以前听说过蒙医很厉害，但是我不知道蒙医有这么多的治疗方式和方法。这个茶疗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因为我本来很爱喝茶，我以为喝茶可以养生，没想到茶可以用来做一种治疗方式。
17: 砖茶喷洒酒精之后产生的这个温热刺激，能够打开咱们这个周围的这个毛细血管，改善这个微循环，能够达到咱们这个温经散寒、活血通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8: 原先是肚子凉凉的、冰冰的，现在肚子热乎乎的， 做完这个以后肚子可舒服了，原先吃饭肚子胀，现在可能吃了。
0: 对于不少久坐人群，肩颈问题已经成了职业病。在医养针退科，以中医传统外治技术为核心的肩颈腰腿痛一体化诊疗，吸引了大家纷纷体验。
19: 挺意外的就是这大夫在两边随便捏了几下就能够明确说出我的一些症状，而且这些症状是我之前通过这个西医检查确定是存在的。我觉得这一点很神奇，这就是咱们传统医学的魅力吧。
20: 我们会对咱们一些这个中医蒙医的一些特色的主任和专家进行一个专访，我们会制作成一些短视频，回去呢在我们的这个媒体的视频号进行发布，让更多人了解其实现在跨区域就医已经是一个日常的行为了。只要是这个方法好，那我想患者不远千里万里去求医都是有可能性的。
0: 拉起手唱起歌，草原夏夜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昨晚锡林浩特给出答案。黑骏马组合 ST 乐队轮番炸场，春晚及海流马压轴亮相，把那达慕氛围拉满。昨晚锡林郭勒的锡林广场有多嗨，艾瑞葛乐队开场即高能，黑骏马组合 ST 乐队接力硬控舞台，牧歌陪你一起看草原，首首都是刻进 DNA 的旋律，台下观众直接跟唱到停不下来，直到吉祥时代艺术团登场，一首奔腾的海流马更是唱的人热血沸腾，千里草原的万马奔腾仿佛就在眼前。
21: 蒙古马的精神和乌拉木齐的精神，所以我们今天又把这首歌曲带到我们的锡林郭勒草原参加盛大的那达慕会，赞美我们的民族团结，赞美我们的家乡，赞美我们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2: 这次是从太原市专程来看那达慕，锡林浩特也是我的家乡，看了奔腾的海流马之后，之前是在春晚的节目上看过，这次呢是现场看了之后非常的震撼，现场的氛围也非常好。
0: 本次专场演出是锡林浩特市为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打造的文艺活动，以音乐那达慕为载体，传统民族文艺与现代潮流音乐碰撞出别样的火花，激活了城市夜间文旅活力。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啤酒特色美食体验区域，大家可以举杯欢聚，沉浸式感受草原夏日独特烟火气。
23: 从淄博来到这里，为了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烧烤有小饼，有小葱，还有大酱，咱们这里的烧烤比较原汁原味，也很好吃。
0: 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跆拳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开赛，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471名运动员参与，在5天时间里展开激烈角逐。开赛首日，率先展开的是丙组各公斤级淘汰赛。男子组比赛一开场便进入白热化比拼，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来自鄂尔多斯队王张伯恩与乌海队谢嘉泽展开激烈的对决。对阵双方都是13岁的小选手，鄂尔多斯小将王张伯恩一记干脆利落的前腿横踢击中对手护具，引得看台阵阵喝彩。乌海队选手谢嘉泽也毫不示弱，迅速以撤步反击还以颜色。最终来自鄂尔多斯的王张伯恩淘汰对手，顺利晋级。
24: 我感觉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还是蛮辛苦的嘛，因为一直从幼儿园坚持下来。我跟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俩的一个约定就是会师决赛嘛。
25: 练2年跆拳道，每天都很累，但我依然坚持下来。今天又没打过对手，回去每天更认真的训练，备战下一次比赛。
0: 随后进行的女子组比赛也毫不逊色，在包头队小将魏子睿与鄂尔多斯小将魏于晨的对决中，包头队魏子睿以大比分战胜对方。随后的第二局比赛，鄂尔多斯队魏于晨进入状态，一分一分咬着牙杆将对手拖入决赛局，最终利用对方倒地犯规的有利形势，5分钟的时间里上演了精彩逆转，险胜第三局，赢得整场比赛。
26: 这次比赛确实对手都很强，输了也挺可惜的，主要是后面体力不太行，分差差了一分，人家赢了。接下来也要继续努力，争取下次比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27: 运动员其实就是13岁到14岁的小孩，他们也是第一次参加
1: 我们内蒙古最高水平的赛事。通过这样的赛事，我们也能选拔更优秀的跆拳道运动员进入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内蒙古跆拳道队省队啊，或者是我们更高的平台。
0: 昨天，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大众组项目也在包头全面打响，跳绳、围棋、蒙古象棋三项赛事同步展开。7月17号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包头附属学校小学部体育馆内，盲人跳绳比赛率先点燃战火。来自包头、乌海、鄂尔多斯等六支代表队的选手们依次走上赛道，快速交替摇绳、跳跃，全程依靠听觉捕捉摇绳节奏。包头小将龚佳诺今年只有8岁，是年纪最小的参赛者。伴随着清脆的摇绳声，他身姿轻盈，动作连贯，1分钟内完成112次有效跳跃，以绝对优势锁定胜局。
3: 首先作为这个盲人来说呢，就是一直是比较容易缺乏体育运动锻炼，也是想通过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呢，让孩子呢能够就是一边训练一边有动力，然后可以增长他的自信。
4: 我更多看到的是运动带给他们阳光自信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员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运动当中，让运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当天下午，蒙古象棋与围棋两项智力运动同时开赛，棋手们与方寸棋盘间斗智斗勇，既比拼策略，更磨练意志。蒙古象棋采用双轮循环赛制，最终来自通辽市的选手斩获听力残疾组冠军，来自锡林郭勒盟的两名选手包揽肢体组前两名。围棋赛场上，来自6个盟市的7名运动员经过激烈对弈，最终来自呼伦贝尔市选手获得男子组冠军，乌海市选手摘得女子组桂冠。
5: 就从小就开始像蒙古象棋长大的，然后好好的一个平台吧，下棋的朋友们交流切磋，也是收获很多的经验嘛，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6: 得到了认可，自己也增加了自己的自信心，见识了更高的选手嘛，对棋也有了可能增加。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演员阿如娜回到家乡内蒙古，在那达慕上率千匹蒙古马驰骋草原，气场全开。
7: 丢了什么东西？你钱？
8: 我的钱包，然后
0: 市民骑共享单车遗落钱包，里面有15000元现金及重要证件，好心阿姨拾金不昧，报警归还。
8: 小猫咪还有钱，还有身份证，把我吓死了！我赶快报110，我说给拿出去，人家快丢在人集市了。
27: 非常感谢您拾金不昧的行为。
0: 《梁祝》创作者、著名作曲家陈刚去世，享年91岁。
28: 我穿谢幕色，然后我就很清楚看到，每个人都含着是热泪啊，《梁祝》诞生了。
0: 这是一条准备了3年的视频，幼儿园老师给小朋友拍毕业视频，小豆丁穿过柱子变成大豆丁。
29: 从事墙绘这个行业已经5-6年的时间了。
0: 墙绘师演绎妙笔生花，想不想摸一下看看到底是真是假？
29: 我都会加上阴影，给人造成一种视觉差，大家都会忍不住的上手去摸一下，去感受一下它到底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
11: 呼和浩特16-31摄氏度，巴彦浩特20-32度，乌海20-35度，临河18-34度，包头17-32度。康巴什17-29度，吉宁13-29度，二连浩特17-34度，锡林浩特14-28度，松山18-25度，科尔沁19-25度，乌兰浩特15-28度，塔拉尔14-29度，满洲里11-28度，额济纳旗25-3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7-29度。鄂托克前旗16-32度，固阳县17-31度，武川县15-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3-29度，乌拉盖管理区13-26度，临西县15-23度，巴黎右旗16-24度。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现场。有请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张百成致欢迎词。
1: 尊敬的委中书记、报告主席、严坤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七月的草原，天高地阔，绿草茵茵，在这万物竞秀、壮美如画的美好时节，我们相聚锡林浩特，共同迎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盛大开幕。在此，我谨代表锡林郭勒盟110万各族干部群众，向莅临盛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广大游客表示诚挚的欢迎，向多年来关心支持锡林郭勒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同志宣布那达慕开幕。
2: 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

0: 我呀，是当年下乡知青，这片草原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一别数十年，重回那达慕，这天哪，愈发湛蓝，这草也是愈发的青翠。世事变迁，万物换新，唯有这草原奶茶醇厚的香气，一如我们年少相伴时半点未曾改变。哎，这儿有个蒙古包，我过去看看。塞努，
1: 灿灿，你找谁呀？
0: 我找您。是这车大姐吧？
1: 是啊，你是？
0: 我呀，我是当年的下乡知青啊，我是陈建国呀。
1: 是陈建国啊？
0: 啊，
1: 哎呦，我现在该教你老陈了吧？
0: 是啊，大姐。
1: 老陈啊，你们返程那年到现在快50年了吧？
0: 是啊，机车大姐，那时候我们知青点和你们牧民点挨着，白天一起放羊，晚上轮流巡逻。这望远镜啊，就是当年你阿爸怕我看不清边界硬塞给我的。这草原的一草一木啊，都在这镜子里刻着呢，手边就是手家呀。
1: 你说的对，草原的路得有人走，国家的门得有人守啊。
0: 大姐，这辈子我最忘不了的就是当年我们守护的这片土地呀，如今谁来接班了？
2: 我呀，我是小小护边员。
0: 好，作为护边员还要有一颗真正董家的心呢。
2: 拿登天票，拿登天票，拿登天票，拿登天票。
0: 好好啊，后继有人呢。
1: 那是啊，走，老陈，咱们也进城去，去看看咱们草原的雄鹰在那达慕的赛场上飞得有多高，守得有多

0: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们，
1: 亲爱的各族群众、各界朋友们，
2: 全网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0: 大家
4: 上午好。
5: 애근차드가기호린닥쳐같아아도든년차한글을탈린지못해아무나무가난들이쓴실린가린한다른걸치나스군대도다르다가일흠젖혀일흠쓰기나이탈때이허리만은치고못난스그릇칭일승일흠군대나도엄청다부근데오늘들인사흠인데흐르근절거잖아사마

0: 만호 사야오 주시오. 이렇게 하면 근데 도착했다. 오르몽도 인걸던지 서른에 꽂힌 저렇다 호차네 조치디 나왔던 인후 이렇게 하면 다오크네 하라 서늘이 바이승 오뚝시클 으흐리주아나.
1: 今天高朋满座草原沸腾， 头顶同一片蓝天， 脚踏同一片绿野， 胸怀同一份感动， 这份热烈暖透了北疆， 这是内蒙古的一致感， 这是那达慕的号召力。
2: 今天的内蒙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铺展，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步履坚定， 5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扛在肩上， 7项重点工作千帆竞发，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强保障。
3: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118万平方公里的壮美大地，有大到极致的辽阔，美到极致的景色，厚到极致的文化，纯到极致的风物，最纯净的蓝天在这里，最辽阔的草海在这里，最自由的风在这里，最滚烫的心也在这里。从马背上的牧歌到新时代的欢歌，
1: 从古老的南儿三邑到今天的旅游盛会，那达慕是草原写给人间的请柬，是北疆大地献给世界的礼物。近八十载栉风沐雨，内蒙古与祖国同行。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草原儿女守望相助，赤诚报国。
2: 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都深深扎根在祖国的怀抱。此刻正值锡林郭勒最美的季节，在我们身边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们，在我们脚下是万里无垠的碧浪，就让我们用草原最高的礼节向伟大祖国致敬。辽阔草原，气象万千，
4: 盛世那达慕，
5: 策马向未来，
6: 内蒙古
3: 欢迎您，锡林郭勒
5: 欢迎您，
3: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
5: 欢迎您。

旗高扬，赤诚在心。国旗之后是一幅手足相亲的温暖画卷。56个民族，112名各族儿女，身着缤纷盛装，手牵着手，伴着各族人民心连心的旋律，载歌载舞向我们走来，步伐轻快，笑容灿烂。这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最鲜活的模样。

0: 手足相亲的歌声还在心头回响，内蒙古十二盟市的游客方队早已整装待发。各盟市的方队里，每一位昂首走来的朋友，都是从天南海北奔赴草原的游客。他们把对内蒙古的热爱和向往穿在身上，笑在脸上。主舞台上轮番呈现各地的精选节目，一地一风情，一盟一气象，北疆大地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1: 有请呼和浩特市万象倾城一呼百应

有请呼伦贝尔市，走遍千山万水，呼伦贝尔唯美。

有请温暖世界的城市鄂尔多斯。山有灵，沙有声，草有情，城有暖。

有请锡林郭勒盟，辽阔草原锡林郭勒，北京正北锡林郭勒最美。

十二盟誓，十二种风情，十二张亮丽的名片。此刻，百名达人拉起了手，百位国际游客迎面而来，中外朋友同台互动，用镜头告诉世界，内蒙古来了就不想走。

欢歌暂歇，赤诚永在。下面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立地，请坐下。
1: 现在1024名搏客手已踏地列阵，察尔道雄浑如大地脉动，呼麦苍茫如千峰吹越草原。让我们的草原以欢歌以迎天下，礼赞盛会。

0: 奶，陈爷爷，什么是家呀？
1: 这蒙古包就是家。
0: 那蒙古包的家又是什么？
1: 蒙古包的家呀，是草原。
0: 那草原的家又是什么？
2: 这草原的家就是国家。
0: 在这么大的家里都住着谁呢？
2: 这家里啊，住着军人、警察、医生、教师，还有这些新时代的守护者们。

0: 我长大了也要像他们一样守家守边。
1: 好小子，记住你要守护的是这个叫中国的大家。

从知心岁月埋下的那粒种子，到新时代少年的铿锵誓言，这草原是家，中国是根，这根扎在5000年的热土里，这情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56个民族兄弟姐妹们永远手挽着手，心连着心，永远血脉相连，永远守护的是那个让我们挺直腰杆的名字——中国。

0: 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吗？远道而来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开心吗？
1: 开心。
0: 欢迎来到我的草原，欢迎来到我们的纳达慕盛会。

0: 歌声落下，心在燃烧，这是内蒙古的温度，这是那达慕的回响。
1: 从清晨的那一声山呼，到此刻的万人同唱，大草原把我们聚在了一起，祖国让我们站在了同一个方向。
2: 一天的时间太短，来不及把每一朵云都收进相册，把每一首长调都刻进心里。
3: 一天又很长，长到马头琴的回响能绕过大半个中国，长到草原的风能吹进每一个人的心里。
0: 亲爱的朋友们，草原上的篝火永远不会熄灭，它只是转成了心底的火种。
1: 陪你度过城市的高楼大厦，陪你度过一年的春夏秋冬。
2: 如果你累了，记得草原还在，毡房的奶茶还热着，乐乐车的折印还认得回家的路。
3: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把最好的夏天留给内蒙古，把最美的笑容留在锡林郭勒。
0: 山河依旧，我们不说再见。
1: 绿水长流，我们注定相逢。
2: 明年的那达慕，草原备好了更暖的奶茶，更香的手扒肉，
3: 等你们再赴这天地之约。
4: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明年
1: 再见。
2: 再见，朋友们。
5: 我的蒙古的，我的人的，他们的，我亲自来，我亲自走，亲自拿的命，你定要说的，你出来的，我这个都不是，我这个在哪？不见不到，是没看到，看到，拜了。再来，今天拿的嘛，来跟我吃呀，拜了。

0: 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杭盖草原新林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新林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
2: 哦！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
3: 做奶就糊了。
2: 加热半个小时吧。
0: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罗拉，汉语叫奶干儿。啊，
0: 这个我猜的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0: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0: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0: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0: 好。
1: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0: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的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4: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单一个的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0: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日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4: 咱们天天这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开心可高兴了。今天拿他们我有那个上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5: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家基地模式经营。
6: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您传统绣法，
0: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那不是宋先生的表妹吗？
8: 是啊，他们怎么会在一起？而且看起来还挺熟。
9: 我不远送了，我派辆车送你回去。
10: 啊，不用了，不用麻烦，报社离这儿不远，我更喜欢步行。
9: 那好吧，下次见。
10: 再见，董事先生。
9: 不不不，你可以叫我丹尼尔。
10: 好吧，丹尼尔，再见。
9: 拜拜。

0: 先回去再说。
1: 嗯。
0: 他怎么来了？
1: 是啊，他怎么也在这儿？
0: 走。

0: 老四啊，你这大中午的折腾什么呢？
1: 我在找衣服。
2: 你要出去啊？
1: 啊，
0: 我看你这是女为悦己者容，姑娘大了不中留哦。
2: 又乱说了。
1: 阿姐，
0: 嗯，
1: 我出去你可不能告诉大姐。
0: 好吧，我不告诉她。哎，那你要早点回来啊，晚上还有任务呢。
1: 我知道，
0: 快去吧。

0: 三鸟先生，在下军统局的。统局做的命令，保护您在上海的安全。
1: 那你的证件呢？
0: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出门从不带证件。
1: 那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的身份了，看来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哦，不，请相信我，我们已经查到了，有一个日本杀手已经潜入到租界，准备刺杀您呢。
1: 是吗？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还在这里跟我啰嗦什么呢？为什么不赶快去找那个杀手呢？
0: 事实上，我们正在追查他的下落，而且在此之前，我们也已经交过手了。
1: 那结果呢？
0: 啊，很遗憾，由于意外让你跑掉了。
1: 这位先生，我认为和你谈话从开始就是个错误。第一，你证明不了你自己的身份；第二，你证明不了日本人要杀我的动机；最后，你更证明不了你有保护我的能力。所以，请你离开，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0: 可是丹尼尔先生，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呀。
1: 出去，不然我会让巡捕来赶你出去。出去，马上。
0: 好，我走。没迟到吧？
2: 没迟到，进去吧。
0: 久等了。
3: 想吃什么你尽管点。
2: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只要你钱带的足够。
3: 什么话？你帮我保住了工作，我当然要好好请请你了。我一个月的薪水都带来了。
2: 这可是你说的。
3: 我说的。
2: 服务生，给我来一杯拿铁，一份牛柳饭，然后再加两块甜点。哦，还有一个，再来个水果布丁。
4: 好的呀。
0: 不是，这
2: 怎么心疼了？啊，
3: 不，我是说你胃口一直这么好。
2: 不是我胃口好，而是为了见你，我中饭都没吃呢。
3: 那我就要杯咖啡，不加糖啊！快点啊，当心把小姐饿坏了。
4: 哎，好的，你去稍等。
3: 坐。
4: 小姐，你是要用餐吗？
5: 给我一杯咖啡。
4: 好的，请稍等。

0: 哎，各位啊，回来了，
1: 回来了，怎么样？见着没有？见着了。你说这美国佬可恨不可恨啊？不管我怎么说，他都不肯跟我们合作。合什么作呀？
0: 什么合什么作？接受我们的保护啊？
1: 脑子瓦特了！
0: 哎，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1: 你别忘了，我可是你的上级。
0: 哎呀，我说我的大特派员呐，你是不是忘了你去干什么去了？我跟您说，多亏他没同意接受咱们的保护，他要是同意了，咱俩就得天天陪在他身边，弄不好真得帮他挡枪子。我，嗯，也对。不过重庆要是问起来，
1: 那咱们怎么办呢？啊？
0: 什么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啊？问起来就说，那个美国佬他狂妄自大，不肯和咱们合作，我们俩呢就只能暗中保护他，保不保护他又不知道。就算他跟重庆方面接上头，他也不能说咱没去找过他吧？这不就是最佳效果吗？逮吧逮吧逮吧了！哎呦，嗯，对，也对。
1: 可是我怎么总觉着这有点欺上瞒下呢？这个，我都让你把我气死了。哎，咱俩不会真的去帮他挡枪子吧？这不是也是被逼的没办法吗？
0: 嗯，也对。
1: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咱们俩呀，还真得了解一下那些夺命金钗的进展。 要不然重庆方面问起来，咱没话说呀。
0: 嗯，意思全对。

0: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我真的是饿坏了。没关系，你要是吃饱了吗？没吃饱可以再点。你真当我是饭桶啊？
1: 不是，怎么会呢？我是说呀，这请客嘛，总得要把被请的人请高兴了，是不是？这是我吃过的最满意的一顿饭。
0: 县兵司令部不管保安啊？怎么可能呢？只不过吃饭的对象不同罢了。哎，程伯，你这么看得起我？只要你不怕花钱，我就多看得起你几次。
2: 我倒是怕你万一先回去了，那我连还的机会都没了。

0: 被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担心事情结束得太快。
1: 你是担心我还没来得及还清，你就已经打道回府了是吗？
0: 是啊，这次我来只是来帮忙的，什么时候结束也不是我说了算，所以我要抓紧时间追债。怎么了？被我吓到了？
1: 啊，没有。啊，吃，喝咖啡。
2: 小姐，浓的咖啡。

0: 是我吃过的最满意的一顿饭。
1: 承诺你 这么看得起我。
0: 你要是不怕花钱，我就多看得起你几次。
2: 当然了。

0: 小姑娘，你没事吧？
1: 啊，我没事，谢谢。

0: 江总，我有点私人的事情，想请你帮助。你还记得那个叫宋博的记者吗？这个人非常的讨厌，总是缠着惠子。
1: 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交给我吧。好，那就拜托了。
2: 主任，这小日本争风吃醋的事儿，咱也管。那个记者看起来不简单，我们正好借机去试试他。你怎么老看表？
3: 出来时间不短了，回去主编要找不到我，又该骂骂我了。你别怕。
2: 他要是再欺负你，你提我好了。那我不欠你的，永远也还不清了。我倒希望是这样。能常常出来见面，当然是高兴的事儿。可是我也得做好经常挨骂的准备啊。要不这样，我送你回去。
3: 不。
2: 我不是那意思，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能经常让个女人做保镖吗？那好吧，过两天我再去找你。好，那撒由那拉。
3: 撒由那拉。哟。 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啦？我跟你说话呢。见着他没有啊？呵，你怎么哭了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是不是欺负你了？反正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人了。那听你这么说，事儿可不小啊！你快告诉我，我还能帮你呢。你快告诉我呀！你倒是说话呀！你急死我得了。
4: 没事，什么事儿也没有。

0: 干什么呀？
1: 想教训教训。
0: 不是，为什么呀？
1: 因为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不明白您的意思。
2: 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打！
3: 警官先生，他们打我！
4: 你们干什么啊？想干什么？什么意思啊？
5: 今天算你小子走运，走！
4: 是。哎，哎，去哪儿啊？哎，站住！
0: 警官先生，没事，让他们走吧。谢谢啊，谢谢几位啊。
4: 哎，不是，等，你去哪儿啊？我问你，他们什么人呢？追你干什么？
0: 不知道是什么人？
4: 不知道，快点说，什么人？
0: 我这真的不知道，刚才碰见他们就打我。
4: 为什么打你？
0: 是这样，刚才里头那个带头。

0: 不比杆子，他哪敢反抗？要是碰到巡捕替他解围，哥几个就把他打残废了。
1: 四个人都没抓住他，说明他很敏捷嘛。
0: 那是他耍诈，往我们眼睛里撒土，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2: 主任，要不我们再去一次，这次保准他跑不了。
1: 嗯，这次都没抓着他，他一定有所防备，就没那么好抓了。你们两个辛苦了，先回去吧。
3: 是。
4: 王队长，
5: 是你们两位啊？有什么事儿吗？
4: 咱们进去说吧。
5: 好，里面请。
4: 哎，

0: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
1: 啊，好啊。
2: 我们这次来啊，是想召集大家开个小会啊。第一呢，我们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工作进展的情况。第二，咱们大家一块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3: 你们两个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被门挤了？就你们两个能想出什么计划？
2: 哎，史姑娘，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看，你们呢，在前方是冲锋陷阵啊，那我们这个做长官的也不能袖手旁观是吧？哎，啊，再说了，了解一下目前的工作进展，也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是吧？
4: 哟，特派员，您这话说的让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我们好感动啊！哎呀，
2: 应该的，应该的嘛。
4: 不过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还没有杀手的下落。这不正好，您二位长官来了吗？要不，您就从长官的高度给我们指点指点，如何呀？
2: 这个，这个事儿啊，非同小可啊。咱们还是先请这个于站长发表发表高见，好啊，来欢迎一下，来。
5: 我没有什么意见啊，就按照你们的办法去找啊，但是要越快越好，对吧？请燕特派员继续发言啊。
2: 好，那我说两句啊。不用鼓掌啊。刚刚啊，于站长说得非常好啊，言简意赅。什么叫越快越好呢？这个兵法有云呐，叫兵贵神速。哎，你们想啊，这个枪神他在暗处，随时有可能向我们发动袭击，我们人在明处。
4: 哎呀，这回呀，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很多。
5: 你这招能不能教教我呀？你们这才是偶尔跟他再见面，我可是天天跟他在一起啊，那可是深受其害。
3: 来，我教你。来呀，
5: 改天。

0: 特派员，我问你个问题呗。嗯，你说吧。刚才你说了那么多的大道理，我们都懂。你要是有点实际的办法，不妨讲来听听。
1: 办法自然是有的呀，不过要先把道理讲清楚嘛。啊，正所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
2: 言不顺呢，则行不果呀，对不对？这个兵法有云呐，要出师有道啊。
3: 有完没完啊？找揍呢吗？你们两个？哎呦，
1: 我不说了，不说了还不行吗？
3: 这次我来只是来帮忙的，什么时候结束也不是我说了算，所以我要抓紧时间追债。

0: 讲了半天，你也该说累了，让我说几句吧。
1: 太好了，王队长必有高见，你快请啊。
0: 根据我的观察，这个美国外董的行踪很简单，他每天白天在工部局上班，晚上不是去百乐门，就是去酒吧喝喝酒，尤其是去百乐门的机会更为频繁。
2: 这跟于大站长倒是蛮像的嘛。
0: 有一点不像，他每个周末都会去教堂做礼拜。
3: 哼，虚伪。
0: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那个枪神的下落，但根据老四的直觉，我们发现他一定会在那个美国外董的周围寻找机会，所以说他一定会在工部局和百乐门这两个地方下手。为了铲除这个枪神，所以我决定分为三个小组。明代、水云，你们两个是第一小组，现在立刻去租界寻找人。林丹，你也是狙击手，和狙击手之间应该是有灵犀的。秦可、薛差，你们两个是第二小组，你们化妆混进百乐门，在美国外董的周围寻找可疑的人。
2: 没问题。
4: 我扮成五小姐行吗？
2: 放心吧，有你二姐我在，几天就给你培训出来。
0: 那好，美国外董的事儿就交给你了。薛差，你掩护。
5: 好。
0: 燕特派员，我们两个是第三组，负责在工部局的附近寻找机会。
1: 好。
0: 于站长，你作为我们三组的联络员。
3: 啊？联络员？
1: 哦，人尽其才，分工合理，就这么定了，非常好。
6: 不是，我不同意。什么意思啊？啊，我就两条腿，你们三个组我联络得过来吗？我，对吧？我认为最合理的办法呢，可以这样，我可以跟史小姐、林小姐一起去寻找枪神的下落。啊，对。不是，这个人多好办事儿嘛。
1: 你想到第一组去，哎，你问问大家啊，谁看不明白？那不就是想跟林小姐在一块儿吗？啊，怎么着还拉个不晓得呀？
6: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啊，向来公私分明，对吧？这个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从来不会掺杂任何自己的个人感情在里面的，弄晓得吧？
0: 燕特派员，那就这么定了。
7: 这是我们的领班陈小姐。
8: 陈小姐你好。
9: 哎呦，你们姐俩一来，我这所有的五小姐可都被你们俩给比下去了。
8: 陈小姐，那以后请你多多关照。
9: 不用客气。以后啊，就叫我陈姐就好了。他们呀，都这么叫我。
8: 哎，陈姐。
9: 哦，对了，看你们两个，可不像干过这行的。
8: 不瞒你说，陈姐，我们只是头一回。
9: 哦，你们俩可都不像穷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要来干这个呢？
8: 其实以前我们的家挺有钱的，我父亲是做生意的，生意做得很大，可是后来我爱上了一个男人，我很爱很爱他，我以为他也很爱我，可是我没想到他骗了我，把我们所有的家产 都给骗光了。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被气死了，我们的母亲也因为悲伤过度没多久也跟着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我们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们是走投无路。
5: 唉，真是不幸呢。不过你们也别太难过啊，就凭你们姐妹俩这容貌，说不定什么时候被哪个大老板看上了，到时候可就苦尽甘来了啊。别哭了，哎呦，快快快补点妆吧，没准一会儿就有客人叫了。来，
8: 浅浅，那就谢谢你了。

0: 姐，你怎么不去唱戏呀、啊？你可真能演，演得我都热泪盈眶的。
1: 如果我说这是真的，你信吗？赶紧化妆吧，啊！
2: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嗯，真巧啊，
3: 宋先生，
2: 谢谢啊。哎，我正准备找你们去呢。
3: 找我们？
2: 啊，
3: 你们聊着，四姐，我在前面等你啊。
4: 哎，老五，
2: 我是。我正准备去找你们商量事情呢，真巧。哎，你们要去哪儿？
4: 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2: 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吗？
4: 汉奸。
2: 我？
4: 你不用再装了。你几次三番的帮助我们，到底有什么阴谋？
2: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我。我帮你们不就是为了一起打鬼子吗？我能有什么阴谋啊？
4: 你还在演戏？
2: 我
4: 亲眼看见你跟那个日本女人在一起亲亲热热的，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2: 嗨，你误会了。李小姐，谢也不说话。你真的误会了，他只是我大学的同学，前几天我们报社裁员。要不是他替我说亲，

0: 我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你应该清楚这份工作对我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请他喝了杯咖啡，吃点东西，这不很正常吗？
1: 撒谎！你要试抗日的，他为什么帮你？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你们绝不仅仅是同学关系，你骗不了。
0: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清楚呢？你不是看见我杀鬼子了吗？没错，我看见了，可我也看见你们在一起的样子了。
1: 不，这……
0: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要么你现在就带人来抓我们，要么永远都不要再出现。
1: 亲眼看到，也未必就是真相。

0: 龟田的消息吗？
1: 报告老师，
2: 龟田先生现在好像有意避开我们。我们一到租界，
1: 就在所有他可能出现的地方留下了联络暗号。
2: 可是，迄今为止，他依然没有联系我们。
0: 龟田这个人一向是独自往来，桀骜不驯。不过他还是很有本事的，
3: 不完成任务他绝不罢休。另外，
0: 我已经派望青娘出马了，即使龟田没有机会的话，望青娘也会完成任务的。
3: 你和平田要做好准备。
2: 嘿，属下已经安排了76号的人在那个美国人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1: 如果有人意图阻挠龟田军，
2: 那么我们就帮助他打外围。
1: 如果龟田军失守了，
2: 那么我们就作为预备队继续实行暗杀。
0: 好，你们的计划安排得非常周密，我很满意。
2: 多谢老师夸奖，属下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4: ここに花娘がいるぞ。見に行こう。
5: 一緒に飲もうよ。
4: 座ってろ。
5: 行くなよ。
4: 俺がやる。

0: 关哥娘，弟弟，去陪我跳个舞。对不起，我不会跳舞。哦，不会跳舞，那好，陪我去河边酒。我是从来不会陪男人喝酒的。
1: 又不喝酒，又不跳舞，那你到这里，你管得着吗？大哥，今天一定要陪我跳舞。哎。
2: 来吧，来吧！放手！你干什么呀？放开我！你干什么呀？你放开我！陈姐，你可不能在我这闹事儿呀！
1: 他弟是不是你的人？
2: 是啊。
1: 是为什么不跳舞不喝酒呢？
2: 你怎么回事？渡边先生可是我们这的大客户。
3: 陈姐，我真的不会喝酒，也不会跳舞啊。
2: 渡边先生，他是新来的，您别介意，要不然我给您换一个。
1: 不行，今天必须让他陪我喝酒。
2: 好，好，好。这个不能多做，你先应付一下，少喝两口，我得回去聊天。来来来，去吧，去吧。
1: 嗯，给我。
2: 陈姐，
1: 我来。

0: 何？匿名禁者。よし、確証のない間は慎重に偵察しろ。感づかれるなよ。
1: 来来来，小姐。
2: 你放开！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杜平先生，您干嘛发这么大火呀？
4: 这个女人太不知趣了。
3: 哎呀，杜平先生，我早就跟您说了，她是刚来的嘛，还不解风情，您消消气啊！我说给您换一个，您又不肯，我看你这叫自作自受，应该罚酒。好好好，去，让你给我拿瓶好酒来，我要和杜平先生喝两杯。哼，来，快坐。快坐来。杜边先生啊，我看你应该自罚一杯酒吧。
4: 你的女人不懂事，你也得罚一杯。
3: 好，我也陪一杯。
4: 嗯，哟西。
3: 不过杜边先生，我得说你一句，你也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什么姑娘没见过呀？像她这样新来的不都是这副样子吗？我看你啊是太心急了。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的调教调教，到时候让她专门陪你不就行了？
4: 你说的是真的？
3: 那当然，咱们一言为定。

0: 我说大小姐，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了。做咱们这一行的，不就是对客人笑脸相迎吗？你这样子不但挣不到小费，我这生意也快被你搅和了。
1: 对不起陈姐，我真的不习惯，对不起。
0: 说的也是，刚开始啊，我也跟你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就习惯了。这些个臭男人，你就别把他们当人，全都当狗不就得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笑起来多美呀，简直跟花开了一样。等你学会了经常对着他们笑啊，那钞票可就大把大把的飞到你口袋里了。
1: 谢谢你陈姐，真的不好意思。

0: 什么？
1: 放开！
0: 林先生，林先生，您干嘛发这么大火呀？
1: 这个女人太不知趣了。
0: 去，你给我拿瓶好酒来，我要和杜飞先生喝两杯。
2: 你们班本想派人送他的，可被他拒绝了。
3: 那你发现了有什么别的特殊的情况吗？
2: 那都没有，除了一个新来的舞小姐不肯陪他跳舞，让他生气了一回，不过后来就好了。
3: 哪个舞小姐？
2: 就是她。
4: 长官，
3: 不好意思，你的嫌疑最大，你很可能是杀人犯。带走。
4: 哎，我怎么可能杀人呢？我从小到大连鸡都没有杀过。
3: 看你这样，他也不像个杀人犯。那你告诉我，你跟他在一起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4: 他昨天非要让我跳舞，我说我不会，他就逼着我喝酒。本来我想拒绝他，可是领班非要让我去陪他喝酒，我就陪他喝了一会儿，后来领班来了，我就走了。
3: 去哪儿了？
4: 我去休息室了。
3: 休息室谁能证明？
5: 我可以证明。
3: 你怎么证明他一直就没有出去过？
5: 他和他姐姐都是新来的，还没有安排住的地方，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三个就睡在一起的。
4: 是的，长官。
3: 明白了。那好，这个人死在了你们的门口，所以夜总会从今天开始就查封了，所有人的进出都得通过我。
5: 死在我们门口就要查封我们，那要是死在巡捕房门口呢？是不是连巡捕房也要查封了？
3: 哎呀，你这说什么呢？
5: 我在说道理，人死了，你们巡捕房就应该去找凶手，拿我们夜总会出什么气啊？你的逻辑根本就不合理。照我看呀，这夜总会死了人就要查封夜总会，那他还死在这条街上呢，你是不是应该把这条街也查封了呀？而且这条街在租界里头，你应该把整个租界也查封了算了。
6: 哎，怎么回事？今天要是这样，
7: 那我们也早就知道。
3: 哎，好了好了，别喊了，夜总会不会查封的啊！但是有一个要求，你们所有的人都要配合我们巡捕房的调查，啊，调查取证。
8: 你还不知道，昨天晚上在百乐门夜总会门口死了个日本人。
9: 是是啊。
8: 哎呦，都说是夺命金钗干的。
9: 夺命金钗啊！
8: 哎呦，这小鬼子死一个少一个，死过了才好呢。
9: 就是，死光恨死了日本鬼。
8: 这帮人，
10: 劳驾几位，我刚才听你们在说什么夺命金钗？
8: 是啊，
10: 怎么回事？
8: 哎呦，你不知道啊？
10: 知道。
8: 昨天晚上在百乐门夜总会门口死了个日本人，都说啊是夺命金钗干的。这小鬼子死一个少一个，都死光才好。嗯，
9: 是啊。
10: 谢谢。
8: 哎，没事。
10: 昨天晚上在百乐门门口杀死了日本人。
4: 这个薛差太鲁莽了。
10: 你是说，是薛差干的？
4: 不是他，还能有谁？先回家。
9: 太不像话了，普通商人才下得去手。
11: 出什么事儿了？你看看，昨天晚上百乐门舞厅门口发现一具尸体，身份查明了，是个普通的日本商人。根据现场的证据显示，是夺命金钗干的。
12: 他杀日本商人干什么呀？
9: 那肯定是丧心病狂，杀红了眼，见到日本人就杀，管他干什么的呢？
12: 事情应该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9: 那能有多复杂呀？您看看，现场证据都抓到了，一枚金钗，铁证如山啊。
13: 我没有杀人，你还敢说你没杀人？
4: 那金钗是怎么回事？啊，
13: 那个人是被金钗杀死的假，可这不代表就一定是我杀的呀。
4: 不是你杀的，这上海滩除了你以外，还有谁会使用金钗？
13: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杀那日本人。
14: 太姐，我听三姐跟我说，那个日本人跟他动手动脚的，还不停让他喝酒。要我说，这个日本人就该杀。
4: 你给我闭嘴！我没说那个日本人不该杀，秀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行为让我们的行动没法继续，你懂吗？
14: 三姐，三姐，
15: 三姐，
4: 大姐，你先别

0: 不要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你查清楚了再说啊。
1: 革命钦差竟然在租界里公然的杀害百姓，简直是丧心病狂。
2: 这会不会是谣传呢？
1: 不，不是谣传。死者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查了一只金钗，这就是铁证。
2: 不对呀、啊，这按夺命金钗以往杀人的记录，可从来没有杀过平民呢。他们只杀军人和特工总部的人。
1: 这个不难解释嘛。现在军方和特工总部力量强大，他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只好拿老百姓出气了。这是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的。我要你立刻写一篇报道，揭露这件事情的恶劣性，并且要求租界一定要严惩凶手，给大日本帝国一个交代。
2: 我立刻就行。

0: 哎，让开！三姐，别生气了，不就是杀死个小萝卜头吗？我觉得他就是该死，我支持你。
1: 老五，你别跟着添乱了。
0: 我咋添乱了？
1: 你还不是添乱呢？你都没懂大姐什么意思。大姐不是说那个萝卜头不该杀，而是杀的不是时候。
0: 那啥时候是时候？
1: 行了行了，我跟你这种没头脑的人没法沟通。
0: 你说谁没头脑呢？
1: 说你呢。
0: 再给我说一遍。你过来。
1: 你厉害，我怕你，行了吧？别难受啊。
0: 三姐，真不是你干的？
2: 连你也不相信我？
0: 不，我相信，我相信，我真的相信。
2: 哎，不行，我得去找大姐。
3: 这干嘛一惊一乍的？吓死谁了？
4: 夺命金钗是在最近出现在上海的一个抗日小团队。据说成员都是女性，他们从去年开始连续做了几次案，主要手段就是暗杀，目标都是日军的高级军官以及一些被中国人称为汉奸的民族败类，所以可以说这个夺命金钗非常深入人心，他们的事儿都被老百姓当作故事传颂。
5: 难道死的那个人是日本间谍吗？
4: 您知道咱们租界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间谍网，各国的间谍都在这儿搜集打探以及用金钱购买各种情报，所以也很难说这个日本商人到底是不是间谍
5: 啊。那就是说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他是间谍，而日本人却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声称他就是普通商人。
4: 所以您打算怎么办？
5: 催促我们尽快缉拿凶手，我还能怎么办？在我的辖区出了这样的事，当然要严办。而且现在我们和日本并没有公开敌对，还是要考虑国际影响。
4: 我理解您的意思，不过中国人的名义也要考虑的。
5: 是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查出真凶，也好给你所说的那些女孩子洗清他们的罪名。
4: 我明白了，我立刻通知巡捕房。
2: 大姐，我出去一趟。
3: 你去哪？
2: 从队长到大姐，我们之间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别人不相信我也就算了，连你也不相信我吗？我说了我没有杀人，我就是没有杀人。我不是在为我自己解释什么，我只是要查出真正的凶手是谁，了解他的动机是什么，才不会影响我们全盘的计划。你明白吗？

0: 喂。哦，黄主任，有什么事儿吗？
1: 江主任，你的那些女学生也太穷凶极恶了吧？
2: 怎么连一个普通的商人也杀呀？
0: 凭我对他们的了解，这事儿应该不是他们干的。
1: 哎，这可有他们金钗的证据啊！
0: 不就一个商人吗？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一个普通的商人还不配他们出手？
1: 嘿，那你说这会是谁干的呀？
3: 黄主任，这事情还是不说清楚的好。
2: 你还是干好你分内的事儿吧，
0: 其他的事情少管，听明白了吗？
1: 江主任，姓江的，你给我等着，等老子用八抬大轿把日本媳妇娶回家的时候，我再收拾你。
4: 来这边。这一句你慢慢看吧。
5: 哎，谢谢。
4: 不好吧，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
5: 拿着吧，以后还得麻烦你，谢谢。
4: 谢谢，谢谢啊。

0: 手法不对。我发射暗器是讲究速度和准确性，所以一般会直接刺进身体，伤口会很平滑，可他的伤口很粗糙，这就证明暗器是旋转着进入身体的。
1: 那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杀手讲究的是杀伤力和破坏性。
2: 那就是最佳地点。

0: 道是我猜错了？这明明就是最佳狙击位置，对面就是丹尼尔办公室的窗户。
1: 哎，白老板，请。这个呀，是个卧室。
2: 哦。楼上是干什么？
1: 哦，这上面是个储物间，平时呢放点杂物什么的。啊，您要是嫌贵啊，可以租个小间，剩下的我可以租给别人。
2: 我是做生意的，跟别人合租有点不太方便。
1: 一看您啊，就是做。

0: 生意的不能差这点钱。
1: 这房子我很满意，我决定租下了。房租怎么算？
0: 50块钱一个月，房租呢是半年一付。
1: 你点一下，这是半年的租金。
0: 好嘞，我回头啊准备好文书给您送过来。
1: 多谢。
0: 啊。
2: 喂，你好，申报编辑部。
3: 请问红霞小姐在吗？
2: 我就是。
4: 我是丹尼尔。
2: 丹尼尔，你怎么打电话过来了？
3: 不知道晚上你有没有空。
2: 晚上有空。
3: 我想请你去百乐门跳舞。
2: 好，没有问题。
3: 晚上7点钟我来接你。
2: 那晚上见。
4: 再见。
2: 再见。
1: 哎，
2: 主编，
1: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2: 丹尼尔晚上请我去百乐门。
1: 丹尼尔？哪个丹尼尔？
2: 就是工部局那个外斗啊。
1: 哦，请你去百乐门跳舞对吗？没看出来啊，我们的红霞小姐可以让一个美国的外董拜倒在16裙下，够有魅力的。
2: 主编，你别误会，我们只是朋友。
1: 啊，是朋友，不用着急，我就是随便说说。
2: 我不是怕你多心吗？
1: 哎，把这个稿子赶紧发表啊。
2: 知道了。
1: 忙吧。

0: 我的大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看看客人越来越多了。
1: 陈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伺候男人的事情我真的干不了，我还是当服务员吧。哎
0: 呦，当服务员能挣几个钱啊？你看看你姐姐现在多受欢迎啊。哎呀，
2: 我哪能和她比呀、啊、她从小就爱玩，跳舞打麻将就没有她不会的。
1: 可是我是从来不出门的，以前就连上香的时候也得我娘陪着我去。
0: 我的大小姐呀、啊、这可不是在家的时候了，咱不是得吃饭吗？嗯，好了，多跟你姐姐学学啊，谁还把钞票烧着手啊？走走了走了，快去。
3: 哎，先生小姐请啊。哎，这边这边，
4: 进来。
5: 局长，您叫我。
4: 咱们的谈判代表已经出发了，先飞香港，再经水路到上海。上海现在什么情况？
5: 啊，严青山他们来电说，那个美国外董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他，说他们是危言耸听，所以不愿意和他们配合。
4: 这倒是很符合美国人骄傲的性格。那燕青山他们是怎么安排的？
5: 他们只好在外董京城出入的场合暗中埋伏，以防不测了。
4: 安排的还算可以，不过你要告诉他，再严密的防守也有百密一疏，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在严防的

0: 怎么会和那个洋鬼子在一起啊？
1: 洋鬼子？
2: 就是丹尼尔先生。
1: 哦，我之前采访过他，跟他聊得挺好的，就成了朋友。他请我来的。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
2: 我们在这儿是保护他。
1: 保护他？什么意思啊？
2: 因为日本人要杀他。
1: 日本人要杀他？
0: 是的，我们已经确定那个杀手潜入了租界，只是没有他的详细资料，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哪，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动手，所以我们只能在丹尼尔经常出入的场所暗中的保护他。
1: 那他现在不是很危险？
2: 是这样，红霞，正好你跟他很熟对吧？你帮我介绍给他，我在他身边他会安全一些。
1: 好，那你跟我来。

0: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秦小姐。
1: 秦小姐，
2: 你好。
1: 快请坐。
2: 谢谢。

0: 早上好。
1: 这几天你在忙什么？
0: 已经不忙了。你昨天晚上舞会怎么样？
1: 玩得很尽兴。
0: 祝你好运。
1: 再见。
0: 再见。

0: もしもし。うん、私だ。王新娘。
1: 確認できました。彼らが匿名金者です。すでにアメコに接近しています。
0: これではますます亀田君に不利だな。
1: 私が先に動きましょうか。
2: いや、感づかれるようなことはするな。
0: 無防備なうちに網を張って見張っておくんだ。アメコやってから、そして
2: 一網打尽するんだ。
1: 逃げら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0: 心配するな。あのアメコは最高の餌だ。
2: 奴が行くところには奴らも必ずついていく。
0: あとは時間の問題だ。焦るなよ。
1: はい、了解しました。
0: 76音つなげ。
3: じゃあ、
4: 主编，
3: 红霞，有什么事儿吗？
4: 主编，我想出去一趟，给丹尼尔做个专访。
3: 哼，可以啊，我说的呢，怎么穿得这么漂亮？哼，
4: 主编，你别误会，我们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3: 没有，我跟你开玩笑呢。去吧，上次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啊。
4: 嗯，那我先去了。
3: 去吧。
5: 四姐，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6: 工部局。
5: 工部局？大姐他们不是在那儿吗？
6: 大姐感应不到枪神的位置。
7: 雷子，
8: 刚才阿布老师来电话说，已经确认夺命金钗参与了保护丹尼尔的行动，让我们做好准备，协助龟田君和望亲娘。
7: 协助，又是协助。那个叫龟田的家伙躲起来见不到，望亲娘也不知道是谁，我们怎么协助惠子？最近阿布老师是怎么了？总是发一些让人无从下手的命令。
8: 租界情况复杂，军队开不进来，阿布老师在租界外面都能掌握那么多信息，你不觉得他很令人钦佩吗？
7: 可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协助，怎么配合吗？
8: 江主任，你以为呢？
9: 我以为丹尼尔平时待在办公室里很少出去，龟田君一定就在他的附近等待机会，
10: 这一点夺命金钗也会想到，
9: 所以我们就应该在工部局附近布下一张大网，
10: 等龟田君一动手，夺命金钗就会有所行动，
9: 到那时我们再锁定目标，实施包围。
8: 平田君，听见了吧？这就是阿布老师真正的意图，你应该多向江主任学习才是。
9: 平田君是从陆军部调过来的，我想阿部机关长看中的就是平田君的杀气。平田君，像这种动小脑筋的把戏，你肯定是不屑一顾的。
10: 其实我非常欣赏你的
9: 勇武和彪悍。
7: 你过奖了。
8: 既然这样，咱们就赶紧部署，好让我们的悍将有用武之地。
11: 你们来了。
5: 嗯，四姐说还是要看看这儿的地形，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0: 红霞小姐，你来了。
1: 没有打扰你吧？
0: 当然不打扰，我不是说过吗？和你谈话比我工作更重要，何况接受你的采访也是我的工作。
1: 你们美国人都是这么哄女孩子的吗？
0: 哦，不不不，这不是哄，这是尊重，在我们美国对女性非常尊重。
1: 你的帽子做得真讲究。
0: 哦，谢谢夸奖。啊，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但是他擅自发过。
1: 我可以试试吗？
0: 当然可以。
1: 怎么样，好看吗？
0: 非常漂亮。

0: 巡捕，巡捕在哪里？
1: 来了！
2: 董事先生，您没事吧？
0: 你立刻搜索对面的箱子，务必把凶手捉拿。归啊，马上。
2: Yes, sir。

0: 真对不起，差一点被我连累。
1: 没关系，想不到真的有人要杀你。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你还记得那个秦小姐吗？她就是来保护你的。
0: 是吗？她也是军统的？
1: 好像是吧。
0: 好像。
1: 这件事儿说了可就话长了。

0: 我进去以后你们再接，然后分散开包围他。
1: 好，小心。
0: 把外套脱下来。
2: 啊，脱衣服干嘛呀？我这衣服跪着呢。
0: 让你脱就脱。

0: 这要不是办法，巡捕房的人来了就麻烦了。
1: 消灭他们！
0: 不能用手雷。为什么？
1: 桂田就还在里面。
0: 两面夹击，好，走。

剑之，石玉。

0: 我要回来。
1: 桂天君，可算找到你了。
2: 桂天君，得手了吗？
1: 非常遗憾，失去了一次机会。不要紧，下次再找机会，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0: 还是你？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我就是抗日的中国人。
1: 大姐，你叫我干什么？你刚刚为什么不掩护小五？
0: 别说了，回去再说吧。
1: 你少管。

0: 报告，人都跑了。
1: 把这个姑娘的遗体收拾好，都是中国人，记得她是为抗日死的。
0: 是。

0: 机场，他怎么样？
1: 情况很不好，我们为他做了检查，发现颅内有大量的淤血。
0: 淤血？
1: 也正是因为这些淤血压迫了他的视神经，才导致他的失明。以目前的医疗手段无法去除这些淤血，他只能回去静养，等这些淤血逐渐散去才行。
0: 那需要多久啊？
1: 很难说，而且这时候病人绝不能情绪激动，那样会造成更多的出血，也可能会永久失明。
0: 怎么会这样呢？
1: 这种情况一般很少见，除非他的头部曾受到过强烈的撞击。
0: 猛烈的撞击？
1: 情况就是这样。
0: 谢谢啊。
1: 嗯，客气。

0: 林小姐眼睛瞎了，这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亲眼看见的。要不是因为林小姐眼睛瞎了，那史云他怎么能够死在枪神的手里呢？
1: 不会吧？
0: 好好的一个人，他怎么说瞎就瞎了呢？哎呀，谁知道啊！我跟你说，刚才那幕你是没看着啊，太惊险了！跟你说，哎呀，
2: 于站长，
1: 不是，没事，我那怎么能说瞎就瞎了呢？这人。

0: 你干什么呀？你别管我！你别激动好不好？这样对你病情不好，会更严重的。
1: 再严重又能怎么样？反正已经看不见，我对不起老吴，是我没保护好他。
0: 林奈，你千万不能这么想。这只是个意外，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1: 你不用安慰我了，我知道我好不了了。

0: 别这么想好啊，要相信自己。抗日打鬼子都需要你这样的神枪手呢。我们都需要你啊！
1: 神枪手，都看不见了，还说什么神枪手？作为一个优秀的神枪手，并不只是需要一双好眼睛。
0: 更重要的是要靠感觉。
2: 老四，
0: 哎，让他休息吧。
2: 宋先生，老四现在情况。

小云，他怎么了？

0: 蘑菇，上海租界的外董遇刺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啊，美国外董没有事，虚惊一场而已。不过后来在工部局不远处发生了一场枪战，76号也参与了。看来日本人真有动手了。是啊，这个美国外董肩负着对重庆援助谈判的重任，杀了他， 必定会造成美国和重庆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件事一出，所有人都会认为是日本人干的。就算都知道是日本人干的，重庆政府也要担当一个保护不利的责任呢。
1: 美国人的态度已经让日本人迫不及待了。

0: 是我啊，
1: 丫头啊，
0: 大伯。
1: 我听王小姐说你在日展区没回来，这得多危险呢、啊、
0: 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吉人自有天相。来，累了吧，这儿酸吗？
1: 啊，对，
0: 让你担心我。

0: 有什么感觉吗？
1: 好像有点亮。
0: 有了一些反应，说明他的视觉神经恢复了一些。不过什么时候能彻底恢复还很难说，关键是要控制他的情绪，不能激动。
1: 谢谢你，医生。
0: 林小姐，像你这种病一大半要靠病人的意志，别人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你理解我的意思？
1: 我理解，我已经想通了。
0: 好，那我就先走了。
1: 谢谢你，医生。老三，送一下。
2: 我送送你。
1: 谢谢啊。大姐，老吴怎么样了？老吴，你放心，史伯伯和我们已经把他安葬在城外了。走之前，我们给他换了干净的衣服，干干净净的把他送走了。我对不起老吴，以前我们配合是最默契的，这次是我没保护好的。
2: 不如去看看去。老四，这笔账要算在鬼子头上，是鬼子让你眼睛看不见了，才害死了老五。
1: 对，老四，老三说的对，老五肯定不希望看到你这样，他希望的不是你给他道歉，他希望你好起来，替他报仇，你懂吗？报仇？对，我要给老五报仇。给我枪，
2: 你们的枪呢？把枪给我。
3: 林小姐，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但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恢复你的视力。
1: 老四，宋先生说的对，你现在要好好养伤，听话啊。

0: 信哦。
1: 自分が日本人であることに感謝するんだな。
2: なぜだ。
1: そうでなければ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

0: 随便。
1: 好。怎么了？什么事儿？
0: 昨天你在哪儿啊？
1: 什么？我在哪儿？
0: 你不在工部局吗？那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暗杀丹尼尔的事儿？主编，你的文笔真是越来越好了，把日本人的阴谋全都给揭露了出来。你这个雷神之锤的笔名真是用得恰如其分啊，越来越佩服你了。
1: 行了，就别夸我了啊！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报道事实是咱们的职责啊。
0: 反正我一定会支持你，而且以后会给你提供夺命金钗的第一手资料。
1: 你认识夺命金钗吗？
0: 这个嘛，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1: 干嘛？对我还保密啊？
0: 有秘密的女人才可爱吗？我去忙了。

0: 江主任，江主任大驾光临，可是稀客呀，快请。江主任喝茶吗？我这儿可有今年的新茶啊。
1: 宋先生
2: 啊，我没有打扰到你吧？
3: 啊，没，怎么能谈得到打扰呢？新茶呀，这

0: 喜欢，啊，难得，
1: 真像，
0: 像，像什么呀？
1: 你像我昨天看见的一个人。
0: 昨天
1: 在哪儿？
2: 工部局。
0: 不可能，我昨天没去工部局。
3: 那宋先生，我问你，昨天10点到11点之间，你在哪里，在干什么？
0: 昨天十。哦，书，我在书店买书。我昨天买的这本新书。哦，江主任可能不大感兴趣。一个很有潜力的作者。

0: 恵子さん。
1: 江南，你这是？
2: 宋先生，我想问你，你从日本回来以后，都在干些什么？
1: 江主任，你这是在调查我呀？
2: 对，我就是在调查你。凡是我江远涛感兴趣的人，我都要调查一遍，包括你，这是我的职业习惯。你明白吗？
1: 理解。就像我们一样，哪里有事件听到了就马上要赶过去。
2: 既然你能理解，就必须回答我的问题。你说，你从日本回来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1: 没干什么啊。日本回来之后我就去满洲了。
2: 在满洲又干了些什么？
1: 我能干什么呀？跟现在差不多，小报当记者。
2: 你没有接触过共产党吗？
1: 哎，江主任，这话可不能乱讲啊！我这样人，我躲共产党我还来不及呢。
2: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实话跟你说吧。我们的几次行动都被一个蒙面人给破坏了。我现在怀疑那个蒙面人就是你。
1: 江主任，你一定是误会了。哎，我要有那本事，我还在这儿弄成笔杆子吗？
2: 笔杆子就是你的掩护。
1: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没办法跟你解释了。你干脆把我抓到你们总部得了。
2: 这，
3: 张主任，
1: 你干！江主任，你
2: 这我今天来就是抓你的。
3: 张主任，把枪放下。
4: 惠子，他
3: 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已经听见了。不过江主任如果想抓人的话，
5: 必须得有足够的证据。
1: 就是你有什么证据？
5: 我和宋博的关系你应该非常清楚，我绝不允许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你随便抓人。
2: 大岛小姐，我江远涛是最讲究证据的人，我刚才只是跟宋先生开了一个玩笑。
1: 可不是玩。
2: 宋先生，你这没事吧？
1: 没事
2: 啊，没事就好。你的茶不错，改日我再到你这儿来品茶啊。好茶。哦，还有啊，这本书不适合你。既然大岛小姐找你有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

0: 什么？
1: 你说怎么样？啊，
0: 没事儿。我又欠了你个人情。
1: 大姐，你们不用管我，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去找那个龟田木。
2: 他之前的两个店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估计之后会在百乐门里下手。我和老二老三已经商量过了，我们去百乐门找他。
1: 嗯，
2: 你好好养伤。
1: 嗯，你们注意安全。
3: 喂。

0: 让黄主任来一趟。
1: 你们两个继续在百乐门里潜伏，我看看这附近有没有制高点做狙击，有什么事情的话在这里汇合。
2: 好，你放心。
3: 那你自己小心，我们走了。
4: 啊，哟，停下。
5: 主任，
0: 江主任，
6: 上次行动的报告写的怎么样了？阿部机关长等着要呢。
0: 江主任，说实话，我还没有写。
6: 你没有写，为什么？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写。
7: 你不知道该怎么写？
0: 上次行动的疑点太多，随随便便的交上去，阿部机关长会怪我们工作不认真。
6: 上次行动你不是也参加了吗？有什么疑点吗？
0: 疑点很多啊，我们那么多人围捕四个人，里面还有枪神内应，居然让他们跑了，你不觉得这有点奇怪吗？
6: 至少我们击毙了史云，而且是有人做内应给他们打开后门放他们跑的。
0: 可是我跟大岛惠子还有平田君都没看到有谁开的后门呢。
6: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没有亲眼看到的事情不能随便上报。

0: 对上次的谈话我表示道歉，因为当时的确不能确认你的身份，否则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1: 哎呀，董事先生啊，那您太客气了，上次啊在下也有不到之处哈，哎，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0: 对了，后来怎么样了？
1: 哦，是这样，枪声一响啊，我就赶到了现场，正巧看着那个杀手从里面跑出来，我就带着一队人马往里追，一直把他追到了一个仓库的角落里，正准备消灭他的时候，76号的人来了啊，就在我眼皮底下活生生的就把人给救走了。你说
0: 76号？
1: 哦，就是南京伪政府的特工总部。这帮家伙全是地地道道的汉奸，总有一天我会把他们彻底铲除。
0: 虽然让那个杀手跑了，不过我还是很感激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1: 董事先生，这个杀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还会卷土重来呀。而且啊，这个杀手的本事不小啊，这次行动当中非但没有杀得了他，还损失了一个手下呀。
0: 看来我需要注意一些。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追查他的下落，全力以赴保证您在上海的安全。
0: 谢谢谢谢，在我跟通勤特使见面的时候，我一定会向他们说明你们所做的事情。
1: 哎呀，丹尼尔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这是在下的职责所在嘛。其实呢，在下呢一直本着驱逐倭寇、杀身成仁的宗旨啊，为党国效命。
2: 嘉义，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3: 机关长，我带着弟兄们冲进去之后，

0: 那些人刚刚离开，我率领弟兄们刚要去追，可江主任不让我们去追。您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吗？
1: 黄主任，有话你就直说吧。你是在怀疑江主任有可疑之处吧？
0: 机关长明鉴，属下就是想不通，我们那么多人包围了仓库，还被人家给跑掉了，这根本就是瓮中捉鳖的事儿。何况里面还有我们的乡绅配合，那些人可以说是腹背受敌，怎么可以跑得掉呢？
1: 我听大嫂说，蒙面人是从后门把人犯放走的。
0: 您相信吗？大白天的哪来蒙面人呢？况且惠子小姐和平天君并没有看到，完全是他自己说的。
1: 你是说江主任他在撒谎？
0: 您想啊，当时的情况正好是他的老情人在里面，他能不网开一面吗？
1: 事情倒是没错，不过没有确凿证据啊。你先不要声张，调查清楚以后再做决断。
0: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真想不到你才是叛徒。
1: 什么叛徒啊？不是你们放信儿让我来和你们会合的吗？
0: 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是吗？
1: 什么一网打尽啊？咱们是一起的，

0: 于站长。
1: 你在这儿照顾林小姐？
0: 啊，也是偶尔，碰巧。
2: 谁啊？
0: 是于站长来看你。
2: 我不想见他。
3: 这个是熊胆，这玩意儿对眼睛特别好，我可是特意给你买来的。
1: 那就麻烦你叫我林小姐。
0: 哎，难道你不想消除他对你的成见？
3: 什么意思啊？
0: 大家共同抗日，心里总有隔膜，这怎么能共同合作呢？林小姐，任于站长特意带着礼物来看你的。
2: 我说了不想见他，你怎么还……
0: 林小姐，人家一番诚意，知道你病了，特意找来熊胆为你治病，你怎么能拒之门外？这也不礼貌。
3: 林小姐，我听说你眼睛受伤了，我特别着急。哎，我跑遍了整个租界，才弄了这么点熊胆，这玩意儿对眼睛康复特别有好处。啊，祝你早日康复。
2: 多谢了。
3: 只要你能早日康复，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0: 哎，人家也是一番诚意。啊，这样吧，你们坐着聊会儿，我去打点水。

0: 我以前糊涂，骗了你。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可是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事儿。这次我听说你受伤了，我特别特别着急，我特意赶过来，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吧，就为自己以前做的事儿向你表示歉意。
1: 已经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去看看老五，跟他说说话，但是我现在连看都看不见。

0: 没关系，这事我可以代劳啊，我没问题的。我办这种事儿特别拿手，你把这事儿交给我办，好吧？我一定给他多备些祭品，一定把这事儿给你办得漂漂亮亮、风风光光的，好吧？
1: 那就多谢于站长了。

0: 小鬼子人流势众，请你王官长，事早晚的事儿，靠咱们这些人，根本拦不住他们。阿凯，不如这样，你带一部分人先掩护群众转移，俺带一部分人返回王官庄，利用地理优势和小鬼子打一场游击战。好，大，好，德强，俺跟你回去。
1: 好的，垃圾叔。
0: 哎，走，
1: 走，走，走，
0: 走，走，
1: 跟上。

0: 先躲起来。
1: 行け、バーグーニャンを捕まえろ。
2: はい。
1: 王八蛋！

0: 娘，娟子，
1: 陆琛，
2: 娘，陆琛，
1: 没事吧？
2: 没事，
1: 太险了。

0: 停！怎么了，师长？我的前面还有地雷呀！给太君让路！
1: 太君，忙死我了！
0: 什么情况？咱们停止前进了。
1: 太君，这帮泥腿子太狡猾，我担心前面很可能还有地雷。
0: 是，还有地雷。
2: 王队长，在。你带着你的人前进。嘿，王队长，太君命令，让你带人到前面看看什么情况。
3: 不是，皇军是这么说的吗？要不你自己去问问。三中队，跟我上。

你们几个去把那个原木抬上来。来，那边，这边，听我的口令，把这个往里边滚，往后退啊！滚一点，一、二、三，滚！

0: 太君，地雷已经排除完了，队伍可以前进。你大大的聪明，回去以后我会报告方文大佐，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
1: 谢谢太君。这个地方你比较熟悉，现在有你机会部队，谨遵。
2: 我命令，一中队王队长，你们先进村。嗯。
3: 嗨。
2: 三中队闪开。
3: 一中队，前进。姐姐。

0: 会有事的，放心吧。
1: 秀子，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乱走。哎，照顾好娘和姐姐。放
2: 心吧。
0: 经理到这儿，他们娘仨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
0: 在隐蔽地点隐蔽好了，等我回来。那我走了。我走了，娘。
2: 走吧。
0: 同志们，出发。

0: 怎么那么多的八路？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我可不想在庞文大佐到来之后，还有八路的存在。你们几个，赶紧去给我消灭八路！
1: 嗨，
2: 先生别动啊！三中队跟我来，
3: 五中队给我上！
4: 啊啊啊

冯哥强，老子今天非要活剐了你！追！冯哥强，我要杀了你！

0: 冯德强，老子就扇他小嘴巴！哎，冯德强跑了，
1: 肯定翻墙走了。
0: 我也洗洗。
2: 你干什么呢？

0: 德江发出撤退信号，回撤！
1: 戴俊，报告戴俊，那边的八路叫我们给吓跑了。报告少佐阁下，没有发现共产党。
2: 没有。
3: 那我哥呢？
2: 王队长呢？
4: 你们两个怎么会那么丑？往后退，离我远点！
5: 报告太君，村子里的共产党已经都被吓跑了，安全了。
4: 貴様，大佐に報告してこい。ここ王冠省の掃討は完全に完了した。
6: はい。
7: 德强，
8: 当警长，
9: 太过瘾了，那跑得太狡猾了，没敢露面，这次没干掉他，太可惜了。
10: 哎，老启叔，别失望，阿给旁门老贼准备了一份大礼，你就等着瞧好吧。
9: 啊，啥大礼？
10: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阿给旁门老贼准备的啥大礼了。老启叔，走
9: 走。

0: 大佐殿、自分の不手際です。何なりとご処分ください。
1: 厳しく
2: 検査しろ。
3: はい。
1: 怎么没爆炸呢？
4: 什么没爆炸？
1: 啊，送给旁边的大理呀、啊！啊，送给他的这份大礼，他竟然没有收。那好吧，那就让他多活几天。老一叔，啊，咱们去找乡亲们。
4: 走
1: 走吧。

0: 芳，我刚才四处看了看，都没人。你怎么样？
1: 我没事，你别担心。
0: 饿不饿？我给你拿点吃的吧。
1: 我不饿，什么也不想吃。
0: 那你睡会儿吧。
1: 哎，你不是说这外面没鬼子吗？你也赶紧啊，趁机睡一会儿。
0: 哎，我不能睡，我得守着，万一有鬼子来了可就麻烦了。你睡吧啊。
2: 喂，哪里的鬼？

0: 我怕是要生了。
1: 你忍着点儿。
2: 高二。

0: 秀芳，秀芳，秀芳。
1: 咱这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
2: 鬼子来的时候咱担惊受怕，这鬼子走了，全村人又瞧不起咱。
3: 娘，跟姜子说说，别给日本人干活了，这样至少日本鬼子扫荡完了，咱还能过两天好日子。
4: 你也别一口一个的鬼子叫着，你会让日本人听见，会连累咱们姜子的。这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咱不用东打西藏的，要不然上街上碰见日本人，咱连命都保不住啊。
2: 那上回日本鬼子来扫荡的时候怎么对咱的，您忘了？
4: 那上回不是误会吗？你看这回不就没事吗？哎，你放心啊，今儿一早啊，我就把那高油旗儿我就挂到门口去了，日本人要看见呐，就不招惹咱们了。
5: 还有没有人
6: 出来吧？
4: 谁呀？别怕，
5: 给我出来。
4: 我听着像是王竹，上次啊就姜子让他给咱烧东西来的，没准这回又是姜子让他来的。
1: 娘，你别去，那王竹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哎，
4: 没事，不怕。
7: 哟，是大侄子来了。哎呀，姜子让你来的吧？是烧画呀还是烧东西呀？
8: 烧什么东西？谁是你大侄子？
5: 叫我王队长。
7: 这姜子没来吗？
5: 他没来，他媳妇呢？叫他出来跟我走一趟。
7: 你叫他媳妇干啥呀？
5: 哪儿那么多废话，叫他出来。
3: 你们俩在屋里待着，别出声啊。
9: 好的。
3: 你要带我去哪？
8: 庞文大佐知道村里藏着共产党，想找你过去问问情况。
3: 我不去，我什么也不知道。
8: 你不去谁去？
5: 村里还有其他人吗？
8: 庞文大佐叫你去是瞧得上你，别不知好歹。
7: 哎，王队长，这样，太君要问什么事儿？

0: 啊，我去啊，那个他有俩孩子，他离不开呀。
1: 你去干啥？就你这老胳膊老腿一脸褶子，吓到大佐咋办呢？
2: 太君找我了解情况，应该让我们家姜子来，姜子不来，我哪儿也不去。
1: 怎么这么多废话呢？实话告诉你吧，庞文大佐想找几个女人伺候伺候啊。咱村里就你一个能瞧上眼的，这是你的荣幸啊。把大佐伺候高兴了，我保你没事，说不定你们家男人还能升个官啥的。你要是敢违抗命令，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孔姜子啊。哎呦，这
0: 那哎哎呀，媳妇儿啊，那还是去吧，别得罪了大佐呀。
3: 娘，王竹，你个混账王八蛋，你怎么不让你妹子去伺候日本人？
1: 哎呀，是不是活腻了？
4: 孔队长，
5: 好。
6: 孔队长，孔队长
5: 啊，什么事儿？
6: 孔队长，我刚才看着王竹带着几个人去你家了。
5: 哦，去我家干什么？
6: 不清楚，看着不像是好事儿，你快回家看看吧。
5: 哦，

0: 出什么事了？
1: 王卓带着几个人去孔队长家了。我带走。你们干什么？哎，你干嘛？哎，你看，哎。
2: 吴娘子，我是奉皇军的命令行事，你敢拦着我，一枪毙了你！
1: 我管你奉谁的命，你敢动我媳妇儿，老子就给你拼命！
3: 再说一句试试。
1: 我也是为庞文大佐效力，老子不怕你！
4: 住手！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不去抓共产党，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一个个都嫌命长是不是？你快把枪放下！
5: 滚！管你什么事儿？
4: 孔娘子，你把枪放下！哥，你先把枪放下来。你要给庞文大佐找女人，你可以去别的地方找啊。不管怎么说，孔娘子她现在还是自己人，这个时候闹起来对谁都不好。
5: 把人放了。
6: 孔娘子，咱俩的事儿还没算完。
5: 走。
4: 我哥他也是奉命行事，他也没办法，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都是一场误会，没事了，没事了。
7: 杨大强，走吧，走吧。
4: 哎哎，
7: 你走吧。
4: 好嘞，大娘，没事了。
8: 孔娘子，你媳妇儿都快让日本人糟蹋了，你还替他们卖命？他们就是一群畜生，你再跟着他们，你也成畜生了。
9: 小点声，小点声。哎
8: 呀，你看见了吧？都不是人的畜生啊！你还不赶紧回来？
9: 娘，这满村都是日本人，我咋回来嘛？你赶紧把我媳妇带屋里去啊，把门关起来，我派人在门口站着，我得赶紧去啊，要不然王竹这小子肯定要在日本人面前坏我的事儿啊。啊，
5: 别哭了，别哭了，快快躲起来，躲起来啊，
8: 轻点啊。
9: 哎呀，你去吧，快快快，
8: 快快快，走走走走。
10: 秀芳，秀芳，秀芳，秀芳，秀芳。
6: 张泽说：“不要太难过，你放心，俺一定会替婶子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报仇的。”
11: 二婶子，你带张泽叔
6: 去山洞里躲一躲，等安全了
11: 再送他去救治。
7: 知道了。
11: 老七叔
6: 啊，咱们抓紧去找其他的乡亲们。
5: 好。
10: 放。秀芳，你就安息吧。

0: 阿姨啊，过不去啊，
1: 迷路了。

0: 为什么会儿打不了鬼子，给我多杀鬼子
1: 你的胳膊

0: 我不想走了。
1: 梁旭说，你咋了？
0: 德强，你说花子和大爷会不会已经？

0: 八旗叔，不要难过，也不要多想。俺相信四爷爷和花四姑一定会没事的。啊，可是已经找了这么长时间，我哪儿都……
1: 八旗叔，咱们再到别处去找找，
0: 好不好？好，走，好，叔。
1: 这一次的行动跟以往不同，务必要将八路军彻底的清剿干净。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将他们统统的搜出来，而且将他们彻底的消灭干净。另外，附近村庄的年轻人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他们居然敢组织起反抗的队伍，跟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帮助共产党，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 你们要将他们心爱的姑娘，统统的抓回来，让他们清楚，跟大日本皇军作对，就是这个下场。你们明白吗？
2: 明白。
1: 行动！嗨！
3: 你要是疼，我就喊出声来吧，喊出来就没那么疼了。你能使上劲儿，来，
4: 不行，这样会把鬼子引来的。娘，我能撑得住。属下娟子，娟子，你能行？听娘的使劲儿。
5: 放刀！
6: 东海，俊子，你受伤了。
7: 我没事，枪声一响，肯定会把鬼子引来，咱们得赶紧撤离。
6: 好，快，掩护军容车队。
8: 是。
6: 孩子，出生了。啊，太好了！郑玄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了，肯定高兴坏了。
7: 东海，你见到俺哥跟永泉了吗？
6: 还没有，不过你放心，他们肯定不会出事的。这样。 咱们先掩护军容车队，等军容安全了，咱们再去找永泉和德祥。
9: 好，走。
6: 走，
9: 走，
6: 你们来这儿是吧？
9: 大哥，
6: 大。
9: 何继叔，我们非同一条鬼子，一个一个干掉。
6: 好，走。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夫，你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贾局长，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1: 我们碰到了衡山带领的日军，同志们全被冲散了。你是怎么回事？怎么也是自己一个人呢？同志们呢？
2: 阿哈，老几叔分头引开鬼子，老几叔现在应该去找其他的乡亲们了。
1: 贾局长。

0: 娘和娟子呢？
1: 我昨天看着他们了，娘跟娟子跟群众也被冲散了。不过你放心，我让他们都躲到山谷里去了，应该很安全的。
0: 那就好，那就好。走，德强，咱们先去找娘他们吧。哎。

0: 长，学长，
1: 江学长，你没事吧？啊，没事吧？
2: 没事，别大惊小怪的。
3: 前面有枪声，快，空江哥，
1: 是王柱他们。
2: 你快走，我掩护你。
1: 跑跑跑，啊，不能丢下你，还要带你一起走。啊，
2: 不行，我们俩必须活下来一个人。要是都死了，娘和娟子还有秀子他们怎么办？啊，快走！
1: 江局长，他们在等着你呢，还要带着你一起走。啊，你。

0: 快走，我掩护你。
1: 不能丢下你，还要带着一起走。
0: 不行，我们俩必须活下来一个人。要是都死了，娘和娟子还有秀子他们怎么办啊？快走！
2: 想知道他们在等着你呢，还要带着你一起走。啊！

0: 这就是我们要保证秦叔的安全。你和大娘带着秦叔先撤，我们拖住鬼子。
1: 你们要多加小心。
2: 你们多保重。
0: 白凝志，你也跟着撤队吧。
3: 不行，我得留下。如果有受伤的同志，我还能帮忙救治。
2: 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
0: 白云，你可千万小心啊！
4: 放心吧，大娘，我一定会的。
2: 你们赶紧走吧。秦叔，来，你们几个。护送徐若撤退！
0: 快！
4: 注意一遍！
0: 快！
4: 注意一遍！
0: 快！
4: 注意一遍！
0: 快！大家快点！
4: 走！
0: 大家注意说。
4: 好，注意安全。
0: 好。
5: 喂。

0: 营长，营长，把队长没有跟过来，你们有事看到白队长了？没有，没有。营长，要不要回去救白队长？
1: 营长，
0: 敌人快追上来了，
1: 白队长有没有被敌人抓住？
0: 我没有看到白队长的身影。营长，快走，再不走敌人就来了。
2: 娘，你在干嘛？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
0: 是您呐。
1: 哎，
0: 大爷，

0: 有感谢，上次您的救美之恩呐！对了，大爷，大娘和小芳还好吧？怎么了，大爷？
1: 你大娘和小芳都让小鬼子给杀害了。
0: 大爷，不要难过，你放心，俺们一定替大娘和小芳报仇啊！
1: 都给我仔细的搜！ 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冯德强给跑了。
2: 大爷，有一个二鬼子正在追啊！俺要走了啊！
3: 不行，这两边都是二鬼子，
2: 来不及了，快，咱俩躲一下。
3: 快行，大爷，
2: 快点，
3: 不能连累你们啊！大爷，霍子敬啊，大爷，不行啊！

0: 杨警官，有没有看到一个拿枪的小伙子？
1: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
3: 我们是看着福诺强跳下去的，他还长翅膀飞了吗？
2: 我站起来。
0: 那个大爷，您过来一下。哇！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咋觉得你好像知道人藏哪儿了？
1: 我可不知道，真不知道。哎，
2: 哎呦，大爷，
4: 大爷，
0: 我再问最后一遍，人藏哪儿了？
1: 狗汉奸，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
2: 王忠，
5: 王忠，俺冯德强就在这儿，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求你吧，放了他吧。
6: 冯德强啊，冯德强，你终于落到老子的手上，今天我就当着这帮泥腿子的面，生扒了你的皮，让他们看看抵抗皇军的后果。
1: 王队长。
7: 我的呀，这冯德强他是八路军，他的妹妹是妇救会的干部，他的妹夫是共产党的区长啊，这可是放长线钓大鱼的好机会，你要把他弄死了，这皇军那儿可能不太好交代吧。
0: 哼，孔江子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吗？啊，不就是想多要一份功吗？
7: 不，能够抓住冯德强，王队长您是头功，头功。
0: 你放心，肯定有你那一份。哎呀，
7: 沾您的光。
0: 好，那咱就把这个小子交给庞文大佐。哎，到时候他的妹妹妹夫肯定饶不过咱们。这样咱就能死心塌地的效忠天皇了。啊？
7: 对呀。
2: 带走。

0: 冯大强，待会儿，过来。冯大强，一会儿到了王官庄，唐门大佐肯定会让你吃点苦头。如果你现在把八路军的机密情报先告诉我，我肯定在大佐面前替你美言几句，让你免受皮肉之苦，来个痛快的死法。大家，
1: 帮主啊。

0: 这样可真好啊！当然了，你把情报告诉我，那我的功劳就增加了几分，我得到了好处，那肯定也不会亏待你呀。
1: 那要是不说呢？
0: 那我只能想办法让你说。
2: 刘子。

停止射击！不要误伤了王队长啊！我，啊啊！

0: 我们是八路，求求你救我们出去！
1: 放心，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把你们救出去。
2: 喂，接机会，老魏，老大队，
3: 好。

0: 太君，您这是干什么呀？干嘛？今天只要你把我们俩伺候好了，我们就放了你，怎么样？太君，我一个弱女子也不敢使什么花招，您给我松绑了，我才能伺候好太君，不是？哟，多一点嘞。
1: 哇！哇！哎呀！光子，回去。搜，都仔细的搜，江边上啊，看清楚了。
2: 哎，不要放过蛛丝马迹，认真的搜。芙莉姐，姐你小心点，娘小心点。哎，咱们这歇会儿吧。哎，哎呀，也不知道花子和四叔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说花子啊，挺个大肚子。 四叔吧，又年老体弱，本来在一起呢还能够相互照应着，这下被鬼子冲散了，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在哪儿。娘，就放心吧，花子姑和四爷爷一定不会出事的。娘，这没事吧？
0: 没事。哎呀，
2: 娘，妈口渴的厉害，还想喝水。行，你先扶你姐坐下。 娘啊，出去给你找水喝去。好，姐，慢点。来，哎呀，小心点啊！你们小心着点啊，照顾好你姐姐。
3: 哎，
2: 娘，你小心点啊，别走太远，实在找不到水就赶紧回来。
3: 行，知道了，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啊。姐，俺哥和俺姐夫要是知道你有孩子了，一定高兴坏了。是啊，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也不知道咱哥和永泉现在在哪儿，有没有什么危险。

0: 哎，江局长，江局长，啊，是江局长。哎呀，哎，江局长，江局长，你受伤了。
1: 乡亲们，你们都在。

0: 艾娜，
1: 哎，
0: 都没事吧？
2: 没事，
0: 没
2: 事
0: 啊，没有，没有受伤的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4: 江局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0: 是啊，乡亲们，看到你们都安全，我就放心了。我得赶快走，我在这儿会连累大家伙的。大家不用管我，我走了。
4: 哎，江局长，别走，
2: 别走，别走啊！
4: 别走啊！您别走啊，江局长，您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话？您不顾生死跟鬼子做斗争，为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百姓。我们不能帮你打鬼子，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现在还要看着你一个人被鬼子追杀，那我们还是人吗？
2: 是啊，
1: 江局长，你就跟我们在一起装成百姓，这样鬼子发现不了你。
5: 对啊，我们会保护你的。
4: 对啊，江局长。
5: 对。
6: 对。
5: 江局长，你坐。
4: 江局长，坐。
5: 坐坐坐，休息一下。
4: 慢点，慢点，小心。
6: 江局长，你快快睡吧。
0: 谢谢
6: 啊，没事。

0: 冯老婆子，果真是你啊！
1: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踏破铁鞋，我找到你。你这是自投罗网啊！看你这会儿还怎么办？
0: 来人，我看着。这冯老太婆出现在这儿，说不定她的女儿冯秀娟也会在这附近呢。要是能抓着她，在太君面前。 那可就是立了头功了，啊，副队长，高明，弟兄们，顺着这条路，我们去抓冯秀娟，走。大队长，马上带我们的人从前面绕开，赶在王队长面前。 这个头功不能让他一个人给抢了。
2: 是，
0: 哎，记得要抓活的。
2: 明白。队长，您一个人能行吗？
0: 哎呀，就这么一个糟老婆子，我这个鼻子也不是烧火棍啊！快去吧，弟兄们，跟我走。

0: 江子，你以前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
1: 婶儿，啥也不说了，你赶紧走吧。
0: 你说什么？你要放过我？那你干嘛要王刘子去抓卷子呀？
1: 我这不是把他们都支开吗？
0: 江子呀，你听婶子一句劝，别给日本人当差了，那丧良心。哎
1: 呀，婶儿，我也早就不想干了，可是我不跟他们干，我跟谁干呢？我跟共产党，那共产党能要我这号人？到时候两份都不要，我就更没活路了。
0: 江子，婶子给你打包票，只要你真心的弃暗投明，共产党不会为难你的。到时候啊，我让永泉和德强为你多说些好话。江子，你别再犹豫了，你就听婶子的劝。你想想啊，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总得要为你老娘、为你媳妇儿，还得为你两个孩子着想吧。
1: 行，婶儿，我听您的。
0: 婶子啊，有件事情想求你。
1: 你说。
0: 娟子，真左的那边。
1: 什么？
2: 你们四个去那边。
3: 是的，是。
2: 其余的跟我走。
3: 是。
4: 娘怎么还不回来啊？

0: 竟还有魏军。
1: 抱着孩子躲起来，躲远一点。
0: 锦安，
1: 快去，
0: 你小心点
1: 儿。

0: 弟兄们，他没子弹了，抓人家！
1: 抓起来！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2: 了。
1: 秀才，
3: 姐，
1: 秀才，快把孩子给我。哎呀，
4: 赶紧收拾东西，抓紧走吧。哎，
1: 快，赶紧收拾东西。
5: 老弟，怎么嘞？

0: 德强，德强，你没事吧？啊！人家醒了，谢谢谢。德强，德强，停！我们弹药不多了，人多目标大，现在到处都是鬼子。这样，我们把武器都藏起来，分头走。
1: 是。

0: 想不想知道大娘给他起了个什么名字？
1: 想，快告诉俺。
0: 你先猜一猜，猜不对我再告诉你。
1: 哎呀，不猜你快告诉俺吧。
0: 好吧，大娘啊，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和平。
1: 和平。
0: 嗯，大娘希望他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健康快乐的长大。
1: 和平，还真的挺好听的。俺希望俺娘的愿望能够实现，俺这个小外甥能够在和平的年代里健健康康的成长。
0: 嗯，一定会实现的。
1: 哎，对了，白月，你怎么一个人没和俺娘他们在一起啊？
0: 突围的时候我跟大娘被冲散了，后来碰到了日军，被抓回了村子。
1: 啊，那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对了，德强，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日本鬼子抓了很多年轻的妇女，把他们送到了王家大院的一个厢房里。我估计

0: 我是要让他们去做慰安妇。
1: 慰安妇，快走！等等，已经到望光钟了，你们从这儿赶紧走吧，小心点。
2: 江子，谢谢你。
1: 哎，
2: 江子哥，谢谢你。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向组织如实汇报的，你也多保重。
1: 哎，快走吧。

0: 玉珍，你在看什么呀？没看什么呀，我担心你的安全，正想去找你呢，就看到你回来了。啊，
1: 谢谢你的关心啊。
0: 你安全回来，我就放心了。咱们回去吧。
1: 我倒是平安回来了，可是你的哥哥王竹，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俺哥怎么了？这个时候，你哥说不定已经被冯德强给杀害了。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我看见你哥跟冯德强厮打在一起，掉进了河里。即使不被冯德强杀死，
0: 说不定也被淹死了。既然俺哥已经出事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太君报告吧，好让太君为俺哥报仇。哎，别！
1: 那么急着去向太君报告，是不是想去报告太君我？
0: 放了冯德强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呀！既然已经撕破脸了，那就摊开说吧。孔江子，你这个王八蛋叛徒，你刚才做过什么，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要么你现在把那几个臭娘们给我抓回来，让我报仇雪恨。 要么我就去向庞文大总报告，叫你是不是要兜着走？你敢？我现在就杀了你，信不信？哈哈哈哈哈！我好害怕呀！你删呀！我给你一百个胆子，你只要敢动我一下，我一嗓子喊出去。
1: 让日本人知道，你背叛了他们，到时候你一家老小谁也活不成。哎呀，我是在跟你开玩笑的，我告诉你，我是故意把他们放了，我要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嗯？哦，是吗？
0: 我也觉得你是这样想的，还是你聪明啊，江子。
1: 好，别愣着，赶紧去找庞文大佐。

0: 让他派人把那帮老东西都抓起来。走，
1: 继续走，
0: 走嘛！哎呀！

0: 他们这人多，鬼子不敢乱来。
1: 爹，我不怕，爹也别怕。
0: 爹怕什么？爹这把年纪了，你活够本了，他们要是敢欺负你，我就跟他们拼了。
1: 爹，千万别冲动，你还没把我孙子呢，快，他好好活着。
0: 是，咱们都好好活着。
1: 都到齐，准备抬走，起来，快点。
2: 走走走，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3: 你弟，
0: 什么地方？我，这是我们林村王官庄的，
3: 是个梦想。
0: 对，
3: 啊，
0: 弟弟，
3: 回乡的事儿怎么来的？
0: 逃难的时候啊，被榴弹给打着了。
4: 全部带走！好，好，走！德强，德强，你真的要去救他们？我们还是等找到于团长，听取一下组织的意见。即使是于团长知道了，他也不会坐视不管。再说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于团长的位置，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再晚了，我们的女同胞就会被送走。
5: 到那个时候，我们营救他们会更加的困难。老袁，你放心，现在鬼子大批的人马都在搜捕我们，现在是我们营救他们的最佳时机。
4: 德强，我当时在王家的后院看到了一个小门，就在马棚的旁边。那个小门是通往哪里？啊，是这样，王家以前是大户，王老太爷养了不少牲口，王老太爷嫌牲口走正门，拉屎拉尿，又有很多长工进进出出，很不方便，于是。
5: 他们就在东院的后墙开了一个小门，这个小门是我们逃出去的关键。我救完人之后，从这个小门溜出去，鬼子应该不会发现。
4: 德强，你不是说伪装成礁石和下马斗智斗勇吗？如果你这次去救人，被下马认了出来，你以后怎么见他？白云，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其他的都是小事儿。如果我暴露了，即便是我牺牲了。
5: 还有其他的同志继续去完成这个任务。白云，从现在开始，按计划行事。嗯。小心。嗯。
6: その後、今回のことは君姉さん、トンカイ。
7: 何にも情報を提供してくれない。前回はたくさんの情報漏れたから、今回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ね。達郎、トンハイの面割れを分析しました。上司にとっては面倒なことです。さらに慎重にな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6: どうかご理解ください。
7: 様子、この暗号は君一回もさらまでないのに、特別で信頼するようだな。太郎殿、今回の任務が終わり次第、彼とありロザンの正体を暴いてみせます。
8: 報告いたします。来年です。

0: 这次应该是倾巢而出了吧？他这是要干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这正是我们救人的好机会。嗯，我们先在这里躲一下，好好的休息一下，等天黑了咱们再过去啊。嗯，走，去那边走。
1: 之前听涌泉说过，越危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咱们就在家里躲着，鬼子已经来扫荡过一次了，应该不会那么快再回来。
2: 多亏了你想到这个办法，咱们赶紧吃，吃完之后啊，好好的休息休息。我在外面啊，替你们把风。
1: 哎，娘，你也累坏了，好好睡一觉，晚上不用把风。只要把孩子哄得不哭不闹的，咱们就不会有危险。
3: 娘，我去接嫂。
4: 哦，快点回来。
2: 嗯。

0: 你抓到的是什么人？
1: 报告太君，是从这里逃走的那个女八路。
0: 很好，带进去，不要让她再跑了。
1: 是。

0: 将军们，出去之后赶快跑，能跑多远跑多远。快，你们先走，快，快，走。
1: 走，走，坐好了，放心，千万不要动手。
2: 好，
1: 下，上，
2: 跟上，走，快走，快走。

乡亲们，听我说一句啊，你们不用害怕，皇军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皇军这次行动，就是来清剿共产党的，就不是冲你们来的。

所以啊，大家可以回家了。当然了，这回家之前还是要你们做一件事情，从现在开始每个人去认领自己的亲人，谁也别想掩护共产党。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你们都认识的人，他知道你们的亲人是谁，谁认错了就地枪毙。孔队长。

0: 按太君说的，男的女的分开站。太守，どうだい？八郎はこの洞窟に隠れているんです。
1: 離せ！里面的八路金甲！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2: 你们已经无处可逃了。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出来跟我们战斗；第二，举手投降出来。你们躲在洞里，不是英雄所为。
3: 谢谢太君。
4: 下一个。

0: 站住！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哦，
1: 太君，你认错人了吧？你是不是有一个小女儿？
0: 太君，俺们农村家家都养女儿的。你说。
1: 他是不是和共产党有关系？太君，这个小老太婆，我认识，她是个老实人，跟共产党没有啥关系。哎，
0: 你来领谁的？俺大哥。
1: 大哥。哎，
2: 妹子，咱回家。
0: 这是他大哥。
2: 太君。这个人确实是他的大哥。
0: 他大哥做什么的？
2: 大哥是在村东头种地的。
3: 农民种地的。
4: 快走吧。
3: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回去。
5: 老总，快点，快点，快。
6: 孩儿他爹，你可算来了！来，抱着咱们的孩子，咱回家。你看看你，连孩子都不会抱。
4: 对。
7: 青儿。

0: 二老爹，咱们回家吧。啊！等一下，他不是你丈夫。
1: 太君，他是俺男人。
0: 你亲他，他为什么要赌？他，太君，他们是小两口，前两天闹了点别扭，在场的人都能作证。
2: 是不是乡亲们？是，是不是小两口？
0: 太君，他真是我女婿让他们回家吧？啊！公子，他们的确是小两口。太君，这是我们邻村王官庄的。
1: 啊，是是是，是个梦想。
0: 好，你说他是你丈夫，他和我们那里说过，他会一门手艺。你说他会什么手艺？如果和你说的不一样，你们通通都要死！快说！
1: 说什么？别欺负老百姓！有种，冲老子来！老子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太君已经放过你们了，还不快走！
1: 快走！快走！

我杀了他！老天爷，这是他的什么爷呀？五班的班干部接通小镇伤员，其余各连中尉军事追击。

0: 山、追して八六本は、こんな山中や死ぬまで追い込めろ。
1: はい。

0: 大爷，你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花子姑，别太难过了，看你这样，我们心里也都不好受。
0: 你们先回去吧，家里还有孩子，这里我照就行。
1: 能行吗？
0: 没事，你们先回去吧。现在村里到处都是敌人，你们回去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2: 行，我们就先回家。这边要是有什么事儿，就去叫我们。
0: 放心吧，
2: 走吧，娟子。
1: 四爷爷，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团长。
1: 团长，咱们已经被鬼子困在山上一天一夜了，什么时候可以突围啊？
2: 团长，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团长，俺没事，随时可以参加战斗。
2: 好。经过昨天一天的战斗，再加上夜里的几次佯攻，估计啊，鬼子被我们折腾得够呛，疲惫不堪。现在是突围最佳的时机。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冲下山去，打他个措手不及，杀出一条血路来。
4: 刘营长，你醒了？
5: 感觉怎么样？
3: 瞧，一点事也没有。跟三孙鬼单挑不在话下。
6: 大家好，同志们，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突围，给日军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马上突围。
7: 是。

0: 杀了炮门，
1: 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2: 回去，注意隐蔽！赶紧通过要领！
0: 张静安，俺一定可以干掉炮门！
2: 再不突围，会损失重大！
0: 班长，给俺一次机会，俺要报仇！
2: 是是是，我遵命令，马上突围！
0: 是。
3: 大佐，八路军，我々の多いも入り込んだ。
4: 第二次大印象で

此比例，再明晓。嗨。

0: 老四，既然你早就跟踪教官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
1: 我敢说吗？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还是没有人相信我。
2: 哎，四姐。

0: 江云涛，果然是做了汉奸。小华，
1: 是政委，
0: 发两份起电，一份给杨子江，告诉他江远涛走马上任，夺命金钗在上海的处境非常危险，让他千方百计保护好这支抗日力量。第二份电报发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让他们转告国民政府，就是江远涛叛国投敌了。
1: 是。

0: 对的。
1: 哎，你那天救林小姐的时候，见到的也是这个人吗？
2: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他。
1: 申报和毒买新闻虽然措辞不一样，但是内容是一致的，说明江远涛在那次鱼刺行动当中确实没有死，而且投靠了日伪政权。马上密电上峰，就说江远涛已经便捷投敌了。
2: 好。
3: 这锄奸事件啊，

0: 这回咱们可以帮那几个夺命金钗洗刷清白了吧？
1: 这个先不急，看看事态发展再说。哎，
2: 你不是一直让我别把夺命金钗的事儿向上峰汇报吗？你今儿这是怎么了？
3: 不是，你看林小姐他们吧，受了那么大的冤屈，还在坚持抗日，是吧？巾帼英雄嘛，多可敬啊！
0: 我想咱们是不是应该帮帮人家，对吧？
1: 你小子

0: 是不是对林小姐有想法了？来，说说说，
1: 哪能来？我恋爱了。

0: 这是假的，对不对？这是假的，对不对？教官他不会这么做的啊！你说呀，老二，这是假的，对不对？啊，老三，老三，平时就是你的心思最缜密，你知道的最多，教官他不会这么做的，对不对？啊，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对不对？
1: 你说话呀！这是日本人的拳头，这都是日本人的拳头，对不对啊？
2: 大姐，你冷静一点好不好？现在除了读卖新闻，连申报也做了相同的报道，他们无非就是想打击一下军统，不可能做假新闻的。不可能！
3: 大姐，大姐，大姐，
1: 大姐，
2: 过来，干啥呀？三姐，你跟人说话那么直啊？
4: 你以为我愿意啊？可是长痛不如短痛，他现在过不了这一关，以后可怎么办呀？
5: 校长，学生失职，学生怎么也没想到江远涛会投奔日本。
4: 夏金才女子别动队，这么多党国培养的优秀姑娘，你竟然把他们交到一个叛徒的手里，你这个军统局局长就是这么用人的吗？
5: 学生失职，学生失职，
4: 这个江远涛一定要除掉，除掉，听见没有？
5: 是，学生立刻举办。

0: 进来。给上海发电报。
1: 好。
0: 委员长指示，务必尽快除掉江永涛，并拨法币1000元作为经费。
1: 1000法币，这么多啊？
0: 江远涛可不是普通人，他是教官级的，一般人解决不了。再说了，这是老头子亲自下的命令，燕青山、余力他们恐怕不行，得另找更得力的人。还有，事成之后另有重赏。
2: 是。
3: 孩子的详细资料，上面有他们的兴趣爱好还有特长，告诉手下的人，在租界碰到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没有十成的把握不许实施抓捕行动。
4: 是。
3: 让枪械科的人给我拿一把普朗宁配速子弹。
4: 是。

0: 这是给你的，给我的？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看看喜不喜欢。丝巾，特意给你买的，戴在你身上一定特别漂亮。谢谢。
0: 让你花钱多不好，这个一定很贵吧？哎，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哟，这是谁呀？这不是于大站长吗？
2: 秦小姐，
0: 你说你来就来吧，还送什么东西？站着干嘛？赶紧进来吧。

0: 于站长，有什么事吗？是这么回事，这个江远涛的事情呢，已经真相大白了。我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向重庆总部给诸位申请平反，还大家一个清白。
1: 这可是好事啊！那我们是不是得好好谢谢于大站长啊？
0: 那倒不必。不过呢。
1: 不过什么？
0: 你们也知道，这个军统里啊，办事的部门太多。这件事情要想办好，他得经过监察处、纪审处、行动处各种处。很多人，晓得吧？所以呢，所以得疏通疏通。
2: 于站长，你啥意思啊？是想要钱？
0: 不是，不是我要钱，我是想帮你们去疏通疏通。我这也是为你们好嘛。
2: 姓于的，
0: 啊，
2: 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啊，敢上我们头上来敲诈？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什么叫敲诈呀？什么叫敲诈呀？哎，我拿钱是为了帮你们办事，那是为了你们好，晓得吧？
2: 为我们好
0: 啊？
2: 你哪儿为我们好了？
0: 我拿点钱是为了给你们平反吗？
2: 平反个屁！我们本来就是被军统诬陷的，还我们清白还来不及呢，还敢跟我们要钱？要钱？你想要钱是吧？好，我给你，我现在就给你。
0: 你怎么打人呢？
2: 我打的就是你，我打的你眼冒金星。四杰，住手！你让我打他，你让我打这个人渣。
3: 你要想打他，除非先把我打倒。
2: 四杰。
3: 住手！于站长，史云打你是他的不对，可是他说的并没有错。我们本来就是清白的，为什么要用钱买？所以你不用为我们求情了。至于军统那边，他们怎么想是他们的事儿。
0: 我尽力而为。
2: 什么东西啊！敛财敛到我们头上来了，军统就是被这帮人给败坏的。
1: 他以为他是谁呢？还想让我们听他的？我看呢，他就算是死了，也得从棺材里蹦出来伸手要钱。什么人？哎，
3: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
4: 機関長、重慶の電報の解読が完了。

0: 站长，哎，我说您的脸怎么了？
1: 摔了一跤。
0: 哎，我怎么看像被人打的呢？
1: 你有事没事老研究我脸干什么？啊？赶紧进去工作去。
0: 重庆来电了。

0: 回给钱给挺痛快。
1: 这江远涛可不好对付了。
0: 有什么不好对付的？有钱就好办事儿，晓得吧？这样，去给我找几个杀手来，要厉害。
1: 是。
0: 啊！一定要便宜。
1: 啊？那能行吗？哦，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混蛋，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他不思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却只知道敛财，而且还敛到自己人头上来了。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2: 燕特派员，还有事儿吗？
1: 我想找薛小姐谈点私事儿。
2: 找我？我们回避一下。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哦，一部好电影《魂断蓝桥》，我一大早就去排队了，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1: 特派员，你不是一直都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吗？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闲情逸致看电影呢？
0: 青山以为啊，做我们这行的不该压抑自己的感情，只有学会适当的释放自己的感情。
1: 才能更好的为党国效忠，才能更好的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嘛。可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你答应我们的事情。你什么时候才能为我们姐妹们洗刷清白？你看看现在的报纸，连江远涛投敌叛国的事情都登在了报纸上，为什么我们的事情就迟迟没有一个回应呢？
0: 这件事啊，薛小姐啊，还要请你多多的理解。
1: 如果立即把你们的事儿向上峰汇报的话，只怕是会适得其反呢。什么叫适得其反？
0: 这……
1: 特派员，你要是为难，那就算了，亲者自亲嘛。反正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也是为了抗日，就不劳您费心了。
2: 这票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有时间多想想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哟，我的特派员，既然我们薛小姐不去看这个电影，你这个票别浪费了，来，我们俩去看，好。

0: 那你们谁愿意看就看吧，这可是个好电影啊。那我告辞了。瞧瞧这两个人的德行，一个贪财，一个好色，都臭到一块儿去了。
1: 大哥，嗯，咱这要去哪儿啊？
2: 去哪儿？江主任命令咱们抓捕夺命金钗，去哪儿？
1: 那咱这大马路上天天在这溜达，能抓住夺命金钗吗？
2: 你说的也对啊，他们自己不会往咱们巷口上撞。
1: 可不，他这姓江的够会享福的，自己在办公室里多清闲。这什么事儿啊？
2: 你说的也对啊。
1: 要不咱们收工，回去，啊，让江主任亲自来抓。
3: 哎呦，大哥，人家名义上也是个一把手，咱这回去就让人抓住小辫子了，对吧，大哥？
1: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3: 哎，大哥，我觉得咱们找个清闲的地儿，坐上一下午，等到晚上，咱回去交个差不就完了吗？
2: 那你说咱们去哪儿？
3: 哎，大哥。
2: 五马路小寿星来了个新厨子，手艺不错，特别是那三黄鸡呀、啊。你说的是五马路的三黄鸡？
3: 对呀、啊。<笑><笑>
2: 我算明白了啊，你们是要宰我一顿啊？<笑>好，那我就犒劳犒劳你们，咱们去五马路小寿星，走，
3: 走。
4: 不瞒你说啊，行走江湖多年，见下的买卖从未歇过手，都是一刀毙命。
2: 好功夫，好，这位好汉，这笔买卖，你打算收多少钱？
4: 一口价，500块。500块？你抢啊！
2: 哎，这一份价钱一份活，童叟无欺啊！啊，你从哪儿给我找个江湖卖艺的跑这来给我蒙事儿的？赶紧把这位爷请走啊！再找一个。
5: 是。
2: 哎，老板，你赶紧走，赶紧走！走了！哎呀，你这命！哎呀，行行行行行行，你别耍了啊！刚走一个卖艺的，又整来一个变戏法的。 找些什么人呢？你都是，枪法怎么样啊？谁让你在屋里开枪的？你把巡捕给招来的？这枪法还不错啊，开个价吧，
6: 300，保证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2: 300，太贵了。要不是
6: 让我撒汉奸，我每回接丧尼不少1000块钱儿。你还知道咱们这回是杀汉奸呐？啊，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这不给钱这事儿咱们都得干，对吧？150，那不中。哎哎哎哎！哎。
2: 这干活的比老板还拽啊！有钱不赚，哼，小次郎。再找，你们俩是亲哥俩呀？差距有点大呀。杀过人吗？
6: 法官，
2: 叫什么名啊？我叫张大作。我叫张大鼎。大壮，大地。开个价吧，多少钱？100。你们俩到底听谁的呀？100。你说就是你们哥俩都没个准主意。这样吧。 我给你们俩定个价，好吧？50，想干就干，不想干可以走啊。

0: 这会儿我们结了。你现在能给钱不？
1: 你想什么呢？把活干完了回来领钱。
2: 老板，能不能先给我拿点钱呀？我三天没吃饭了，这没力气没法干活呀。
1: 这都是什么杀手啊？啊，
2: 一定行的。
1: 给他们一块钱，一块啊。哎，听好了啊，这一块钱从你们俩那五十里扣，好吧？
3: 今天晚上就让他们动手。

0: 明天6点钟来接我。
1: 是。什么？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2: 我上哪儿找你去啊？哎，一大清早你就没人了？
1: 我去找多命金钗了，说你刚走。哎，你是不是应该等我回来呀？
2: 喂喂喂！啊，消消气儿，心里慢慢说。不是这么想的，重庆那头催得急，我呢上海又比你熟悉，我这是在帮您分忧解愁啊，对吧？
1: 你找的人行吗？不能耽误事儿吧？别事儿没办成，再把咱们俩暴露了，那就坏了。
2: 您100个放心，这两个人绝对绝对够专业。哎，这回啊，你就等着江远涛的人头好了。哎呀，
1: 花了多少钱啊？
2: 谈了半天价呀，800。还剩200，你们在这儿呢，1人100。
1: 真的？
2: 真的。哎，你翻，你看这没有，这兜比脸还干净呢。哎呀，你别老是不相信我，好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咱俩现在是一家人，对吧？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那是我媳妇儿的钱。开个玩笑，不能骗你。你去。
3: 哎，兄弟，现在进吗？
4: 灯啊，灯塔碎了。
3: 我没啥过人，我害怕。
4: 谁不害怕？一会儿别撒哑劲，就是一斗卡，五十块钱呢。回去我那边好几块钱呢。
2: 嗯。哎，你今天去金钗那儿干什么去了？找薛小姐，对不啦？
1: 现在江远涛的事儿已经真相大白了。薛小姐催着我向上峰汇报，替他们洗刷清白呢。上峰如果知道我们跟夺命金钗有联系，一定会让我们去干掉夺命金钗。那这样的话，夺命金钗那就有危险了，是吧？
2: 算了吧，上头如果让咱们去干掉夺命金钗，危险的是咱们俩。你想啊，第一，就咱们这儿这两个半人对付得了人家夺命金钗？哎，第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们不能动，对吧？上头有什么事儿交给咱们办不了的，咱们可以让他们来帮忙，他们就是咱们的摇钱树啊，对吧？你再说了，你说人家林小姐、薛小姐，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大美人，这哪下得去手啊？你
1: 谁说不是呢？你说人家几个姑娘长得吧，个个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

0: 再说了，人家还救过咱的命吧？
1: 对呀，
0: 人家还帮过咱的忙吧？
1: 可不，
0: 那咱不能当那不仁不义的小人，对吧？
1: 就是啊。
0: 你看着我干嘛？
1: 哎，特派员，兄弟我吧，特别特别佩服你。你说这什么鸡鸣狗盗的事儿，哎，在你嘴里那么一转，全成了这个大义凛然的词儿了，厉害！
0: 呆。

0: 你们两个找我吗？
1: 兄弟，我看这怂凶得很，还是算了吧。
2: 你看你那个怂样，你看我，他一个，咱俩，咱还有刀，你看我，上，你上啊！呀！呀！呀！
1: 命要紧，不是他的对手，
2: 枪不要了，咱跟他拼了！你给我上！上！

0: 那江主任呢？
1: 江主任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正跟阿部机关长在办公室呢。
0: 这么厉害。
2: 江先生果然身手厉害，以一对二，毫发未损。
3: 机关长，我知道一旦我的身份暴露了，我的麻烦就会接连不断，
2: 这是在我们想象当中的，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3: 我想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
2: 看来应该在你的身边多安排些人手。
3: 安排再多的人手也会有纰漏。
2: 那你的意思是，
3: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要让对手应接不暇。
2: 高明。江主任，我真想象不到，如果你要是我们的敌人，那该是什么情况。
3: 机关长说笑了，我们是朋友，怎么可能成为敌人？

0: 你找的人住这地方？是啊。哎，人哪儿去了？只有一种可能，要么被抓了，要么就被杀了。那怎么办？
1: ？谁让你不经同意就擅自做主的？你自己解决。无所谓，对吧？1块钱的事儿，大不了咱们重新再找杀手，对吧？你错了，第一次失败了，江远涛一定会严加防守，你很难再找到机会，而且他一定会反扑回来的。
2: 你是说让我给江远涛做个专访？
3: 是的。这一次暗杀已经表明了重庆方面对江远涛的态度，所以他准备反击。
2: 他准备怎么反击啊？
3: 这就是让你做专访的目的啊。
2: 哦，你说马上就去？
3: 当然。
2: 稍等啊。请。

0: 惠子小姐，你来了。
1: 这位就是……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读卖新闻的记者宋博，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这位是
3: 江主任啊，江主任可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0: 你认识我？
3: 江主任上次公开身份的那篇报道，那就是经我发表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宋先生，我看你有点眼熟啊，我们两个见过吗？
3: 有可能，真的有可能。我们这些做记者的，整天那是东跑西颠的，那见个和江主任是什么时候见过呢？
0: 哦，对呀，你是记者嘛，啊。

0: 这还是拿枪杆子的，跟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这就是不一样了。受不了，受不了！谢谢。来吧，这边坐。来，江主任坐。
1: 谢谢啊！今天请你来，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0: 啊啊啊！哎

0: 谢谢啊。
1: 今天请你来，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0: 啊啊啊！

0: 您请。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有两个杀手潜入我家想杀我，但是后来被我杀了。我敢肯定，这是重庆军统所为，因为我现在加入了76号，这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耻辱，所以我现在必须得公然反击。
1: 江主任要怎么反击呢？
0: 我要公开的策反军统内部的人，让他们投诚。凡是投过来的人，我们都给他高官厚禄，委以重任。
2: 江主任，这一招就是釜底抽薪吧？
0: 没错，
3: 我就是要让重庆的军统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要让他们训练出来的特工，反过来对付他们自己。
0: 所以，宋元，我现在让你给我做一个跟踪的报道。投诚的人来一个，就在报纸上公布一次。这就像巴掌打在了军统局长的脸上。
2: 这个办法是真好啊！这不但是打击了敌人，而且还增加了我们报纸的销量。
4: 好。
5: 你呀，真是三句不离本行。
2: 哎呀，你是不知道，您是不知道啊。就我们那个主编，那整天为了那个销量，那是把我给逼的。
0: 报纸销量的事情，就交给我们76号吧。你放心，这是小意思。
2: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感谢江主任。那就。这跟江主任合作，那就是愉快。
0: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江主任，江主任，

0: 就到这里吧。我回去还要抓紧赶稿子呢。
1: 好，办完事情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0: 当然。这次想吃什么？
1: 除了吃饭我们就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0: 那好，那请你看电影。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我先走了。
0: 嗯。
2: 哎，会是小姐。
0: 黄主任。有什么事吗？
2: 惠子小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0: 谢谢，我已经痊愈了。
2: 哦，那天在医院真不好意思让你不高兴了。
0: 谢谢你的关心，还有什么事情吗？
2: 哦，晚上我可不可以请你吃饭呢？
0: 我伤刚痊愈，医生说了不能多吃，再说我今天晚上还有事，就这样。
3: 好的呀，好的呀，好好好好好。那林小姐，咱们就一会儿见。好，咖啡馆见。再会再会再会。
4: 站长，想什么美事呢？
3: 傻小子，这回还真让你说着了，还真是美事儿。哎呀，你说这要是讨女孩子欢心啊，用什么办法比较好？你小子鬼点子多，说。
4: 这对待女人啊，就像对待上级一样，投其所好呗。
3: 投其所好
4: 啊，
3: 有道理。他喜欢什么呢？不是，他除了这打鬼子杀汉奸他就没别的爱好，再想点别的。
5: 看看吧，这就是你找的杀手。
3: 哎，哎，这也太嚣张了吧！他们，
5: 我看你怎么向局座交代啊！
3: 宋哲，哎，这小子他妈是个中国人呢，他怎么在独外新闻当记者呀？
5: 这小子肯定是个汉奸，你还有闲心管那个记者啊？这事儿要是传到重庆去，你小子就等着吃枪子吧你！
3: 我都不着急，你担什么心呢？啊？杀手水平不行，现在已经丧命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对吧？那要这么说，那江远涛还是局座提拔的，那他也有连带责任。
5: 怎么着，你小子反倒有了理了是吧？
3: 没事儿啊，什么时候来电报什么时候再说，我先出去一趟。
5: 哎，你干什么去？
3: 林小姐刚才给我来电话，约我敲尾。
5: 哎呀，你小子下手够快的啊。哎
3: 呀，一般般吧，比你快点。小王，跟我出去带几个人。
6: 是。
5: 哎哎，不是，你这出去约会去干嘛还带这么多人呢？
3: 这个吧，就是你和我不同的地方，投其所好，能晓得吗？再会，走。
7: 投其所好。
8: 带我来这干什么？出去吃饭吗？
3: 一会儿让你看点好戏。
8: 什么好戏？
3: 一会儿你就知道。
9: 在家呢，

0: 你是宋博？
1: 啊，不是，鄙人是宋博。你们是？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听你说话。
2: 不，几位，有话说。你把这个。
1: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抗日铁血队，晓得吧？
1: 啊，晓得。
0: 哎，我们就是专门杀汉奸的。
1: 哎，不，我可不是汉奸，我就是个记者。记者，你看我像
0: 你小子是不是在读卖新闻当记者？
1: 是，不，我，但我从来没做过啥坏事啊。
0: 读卖新闻那是日本人的报纸啊，专门宣传些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的屁话。你给他们当记者不是汉奸是什么？
1: 就混口饭吃嘛。我爬格子没办法呀。
0: 混口饭吃啊？你吃什么饭不行啊？啊，你非得吃那个日本人的饭？日本人害了我们多少同胞啊？啊，你还有点良心没有啊？啊，你是不是连自己的祖宗是谁都给忘了？啊，越想我越生气。剁！
1: 别，千万别！我辞职，我辞职还不行吗？我辞职。
0: 你真有悔改的意思啊？
1: 真想啊。
0: 行，那就看看你的表现了。
1: 表现？怎么表现？
0: 现在啊，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准备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呐！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为抗日尽点绵薄之力啊？是不是应该拿出点钱来支援抗日啊？
1: 啊，
0: 钱呢？
1: 啊，钱，我可没钱。哎，这

0: 你打算要饭的呢？啊？
1: 就这么多了？这月薪水还没发，就剩这么多了，真的。
0: 哟，今天先怎么着？下个月我还到你这儿。
1: 啊？
0: 你呢？每个月要支援抗日经费二十。

0: 十块大洋，小的吗？
1: 哎，我辞职了，辞职没薪水的。
0: 看你小子表现还不错，那就先别辞职了。以后少写点反动的文章，晓得吧？
1: 晓得。
0: 几号发薪水？哎，李小姐，问他几号发薪水？
2: 几号发薪水？
0: 哎，李小姐，李小姐，到底什么情况？他是怎么了？
2: 站长，这林小姐好像不太高兴啊。
0: 我傻呀？我还看不出来她不高兴啊。我是问你，她这是什么原因？哎，你不告诉我投其所好吗？
2: 你今天敲诈这个人啊，他不是汉奸，他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文人。
0: 那又怎么了？

0: 江主任，今天都挺早啊。看来是有了夺命金钗的线索了。江主任，我带着弟兄们走遍了租界的大街小巷，弟兄们这腿都跑断了，就是没有夺命金钗的线索。哦，
1: 黄主任。
2: 半天还是没搞到线索呀！啊，
1: 是是，弟兄们真是辛苦了。
0: 是，弟兄们家里都断粮了，这没米下锅呀，
1: 没米了。
3: 是，
1: 哦，都没米了。
4: 是。
1: 哎呀，你看，黄主任。 我来了七十六号以后啊，真的对弟兄们的关心是很不够的，家里都没米了是大事儿。今天大家人很齐，要好好的关心关心大家。我要给大家发米，
0: 弟兄们都听见了吗？
1: 先从你开始，要了钱以后你干什么呢？
0: 去福州路逛窑子，是不是逛窑子？你，玉福楼的常客，抽大烟，抽大烟，还有你们两个吃货，啊！小少爷，你的三黄鸡好吃吗？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听说你要跟我比枪法？
5: 没有，没有，
0: 没有吗？
5: 绝对没有，
0: 没有就好。
6: 这些饭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有成绩的时候没你们，有你们的时候没成绩，认认真真犯错误，勤勤恳恳帮倒忙，要米吗？你，
5: 不要，
6: 大点声，
5: 不要，
6: 我告诉你们，我江远涛做事就是不讲情面。
7: 王主任，在，我说错了吗？
5: 没错，
8: 绝对没错。
7: 都他妈的饭桶，要什么米要什么米啊！要什么米？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7: 滚！
5: 是是是。
7: 滚！

0: 个洗骗，太嚣张了！他不但公开投敌，还想策反我的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局座，您请息怒。我相信咱们的人，在您的教导之下，操守还是好的，不那么容易被策反吧？
0: 放屁！他就是策反了一个人，也是扇老子的巴掌。
2: 燕青山、余力这两个蠢蛋，不但没有除掉江远涛，
0: 还给我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怎么向校长交代？
1: 卑职认为，目前我们需要两步走。
2: 你说，
1: 第一，继续对江远涛实施暗杀；第二，迅速查出他要策反的人。
2: 还要交给这两个蠢蛋。真不知道他们还会给我惹出什么麻烦来。
1: 这两个人这次把事办砸了，主要是江远涛太难对付了。再说我们现在从重庆再派人去，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2: 好，你马上发电报给燕青山，告诉他迅速查出策反的名单，老子要在内部来次清洗，我要让大家都知道叛徒落到我的手里会是什么下场。

0: 如果四妹看见的是真的，那么什么？教官有可能是叛徒。
1: 加强！
0: 教官已经被打过殉职了，这是我们都看见的。
2: 我相信我的眼睛，我没看错。

0: 你能不能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这眼睛都花了。你别愁眉苦脸的，天塌不下来啊！
1: 这事儿难办呐，这事儿难办呐，这事儿
2: 有什么难办的？老板让查就查呗。
1: 查？怎么查？啊？难道让我们自己冲到焦远涛家去吗？
0: 哦呦，哎，我说你怎么死心眼了？啊？咱们俩去不了，就不会找人去啊？那五个姑娘不还闲着呢吗？啊？
1: 哎呀，人家还肯帮忙嘛？啊？
0: 什么叫肯帮忙嘛？你想啊，上次行动就是那个江远涛把他们给出卖了，那些夺命金钗啊，嘿，肯定恨死他。

0: 次咱们找他帮忙，肯定成。
1: 说的对，咱这就去找多面金钗。走。
2: 哎呀，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哎，这么晚了，黄包车都没了，明天再说吧。
1: 不行，事情没着落，我连觉都睡不着。没车，咱走着去。啊，快走！
2: 你要去你去，我不去。
1: 那怎么能行呢？至少那个林黛对你有些好感，关键的时候还能替咱们说几句话。再说了，你这小指甲修得这么漂亮，你就不想会会她？啊？
2: 意思全对啊！夜半会佳人，够风雅。走着。

0: 林丹说看见你了，我一直都不相信，直到那天我看到报纸上你的照片，我都在骗我自己，这是假的。可今天在这儿，我终于看见你了，我要为死去的姐妹报仇，我要杀了你这个叛徒！
1: 这都是让军统跟局座给逼出来的。我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我得到了什么？玩命的是我，出力的是我，可是升官发财没我。局座身边的三根毛，哪一个有我的功劳大？可是他们个个身居要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局座的同乡。
2: 这也不是你能看见的理由。你怎么能歧视我们那么多姐妹？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有一个条件，那个叫王凤的队长，你绝不能伤害他。
1: 我都叮嘱过了，你放心吧。
2: 如果我没有想过你的话，你今天还能站在我的面前吗？

0: 郑主任，你没事吧？滚！
1: 是。

0: 你是谁？为什么不杀了他？
1: 他们人多，以后有机会。
0: 你到底是谁？你究竟是什么人？
1: 中国人。

0: 会会家人真他妈不容易。
1: 行了，别抱怨，这件事办完之后向老板申请辆车不就完了吗？
0: 说的容易，说给就给啊。哎，
1: 快走。

0: 不好了，大姐去找家人套拼命了，你们看，不会吧？这怎么办？咱们现在应该马上去接应。走吧。哎，大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2: 几位小姐好。
0: 盛你，
2: 多亏了宋先生，是他救了我。
0: 那前几次救我们的也是你吧？
1: 没错，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伊藤家的门外。
0: 啊啊！你是什么人？
3: 跟你一样。
0: 你不是读卖新闻的记者吗？啊，
1: 那只是我公开的职业。
0: 那你的真实身份呢？
1: 我想你们将来都会知道的。
0: 如果我猜的没错，你应该就是雷神之锤吧？
1: 聪明。每次写好你们的报道，我就把它投到邮筒里，再申报发表。
4: 那次在百乐门也是你救的我吧？

0: 我亲你一下，就当作是报恩吧。
1: 我知道，亲过你的人也都活着。这是遗憾呐，那一次拒绝了千面妖狐的死亡之吻。
0: 四妹，这才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2: 那天真的是你救的我。
3: 快走！
4: 你马上回师傅吧。今天下午惠中饭店，惠中饭店的会武很可能是个圈套，你们千万不要去。
1: 那天真的是很悬，要是没有那颗烟雾弹，你我恐怕真的走不了了。
2: 那你的伤呢？
1: 啊，已经没大碍了。
2: 你也不接吧？
4: 不，我，但我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
1: 你说呢？

0: 我就说吧，我上次看那个姓于的就不像个好东西，我要揍他，四姐还拦着我。
1: 是我不好，就别说了。你说这个于丽啊，真够不要脸的，明明是人家宋先生救的人，他跑出来冒充来了，什么人？
2: 好，对了，宋先生，今天你怎么也去江远涛家了？
3: 哦，对，这是我在江远涛那儿发现他策反的人员名单，我想薛小姐一定会把他转交给军统上海站的。
2: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宋先生啊。
3: 王小姐，不早了，我想我也该回去了。你们今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到我家来找我，林小姐知道我的住处。
0: 李贝，你送一下。
4: 好，
3: 告辞各位。
4: 走吧。

0: 我要拼命了！你们看，这怎么办？咱们现在应该马上去接应。
1: 走
2: 走。
0: 哎，大姐，
2: 大姐，你没事吧？
0: 多亏了宋先生，是他救了我。
3: 那前几次救我们的也是你吧？你说呢？

0: 你说咱这么晚来敲门合适吗？
1: 少装绅士啊，我看你比我还急。
0: 彼此彼此。
2: 宋先生，怎么是你们啊？
1: 谁是宋先生啊？
2: 管得着吗？你们又来干嘛？找揍？
1: 咱们进去说好吗？
0: 我们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1: 是啊是啊，事情重大呀。喂，
2: 快点。
3: 马上给他们发报，让他们立即动身，十万火急。
4: 是。

0: 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呢，姑娘们。所以身为党国的一员，理当完成总部交给你们的任务。
1: 总部的任务？哪个总部？你说的是军统吗？
0: 那当然。
1: 燕特派员，我们现在已经脱离军统了，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军统两个字。
0: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你们不想洗刷清白了吗？
2: 这样说话算客气了，我们出生入死却被诬陷，现在事情已经澄清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给我们一个说法？这个清白要是能洗刷早就洗刷了，等不到现在。
3: 实话告诉你们吧，现在军统还不还我们清白已经对我们不重要了，没有军统我们照样可以打鬼子杀汉奸。
4: 林小姐，你能不能跟王队长说说好话？你看这个，
5: 离我远点。
4: 啊？你怎么？
3: 姓于的，我可告诉你，这一次我要是再打你，可没有人给你拦着了。
6: 不是，啊？我说你们这些女孩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我怎么了我？
7: 于站长，你堂堂军统上海站的大站长，竟然把英雄救美的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哎，脸皮还真够厚的啊！
6: 你怎么知道我？
5: 我什么都知道。你现在最好什么都不要说，否则我第一个收拾你。
0: 王队长，看在以前同僚的份上，再说这也是为了抗日大计着想啊，是吧？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燕特派员，我们谁的面子都不会看，不过为了对付日本鬼子，对付江远涛这件事我们接了。
0: 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只是时间紧急啊，上峰的命令是让我们尽快的查出，
1: 是让你们查出吧？是让你们查出重庆军统那方面是谁在反水吧？
0: 哎呀，王队长，你真是料事如神呢。那燕某就仰仗各位了啊。
1: 老三，
0: 这是
2: 胶卷
0: 啊，
1: 这里边是江远涛策反的人员名单，你看着处理吧。
0: 这么快？好，好，太好了，我马上就把它洗出来向咱们的上峰汇报。
1: 是你们的上峰，不是我们的。
0: 哎，都一样，都一样啊。
1: 不一样，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已经脱离军统了，以后军统的事情和我们毫无瓜葛。
0: 不至于吧？啊，不至于，
7: 不至于。行了，二位拿上你们东西赶紧走人吧。怎么着，还想在这过夜是吧？
0: 这个拒绝不敢啊，不敢不敢。
4: 林小姐，我
3: 还不走。
0: 哎，就走就走，这就走啊。
6: 我话还没说
0: 了。再见
7: 大姐。咱们就让这帮家伙捡这么大一个便宜啊？
1: 为了抗日着想也只能这样了，绝对不能让江远涛的事情再发生。

0: 在抗日统一战线上，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定要让夺命金钗在抗日战线上发挥出它的最大作用。
1: 是。
2: 如果情报是真的，上峰一定会对咱们升官加奖。今儿这是怎么了？啊，连升官发财的事儿都不感兴趣了？
3: 林小姐知道真相了，估计以后都不会再搭理我了。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多情的种啊！我还以为你这个脑子里啊，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呢。啊，
4: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2: 哎呀，好。
5: 特派员，照片已经洗出来了，
2: 快给我。
5: 是。
2: 太好了。
5: 特派员，要不要马上向重庆发报？
4: 这等什么呢？赶紧去。
5: 是。
2: 哎，先不急，有一些情报的准确度啊，我还要甄别一下啊。等会儿，你先下去休息吧。
4: 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情报肯定是真的，不用甄别。
2: 这我还不清楚吗？啊，你动动脑子，咱们几个小时前刚接到的命令啊，这么快就给情报，那上峰一定不相信这事儿是咱们干的。拖一天，明天傍晚再说。

0: 王，你站在什么呢？
1: 我还有事，不用管我。

0: 干嘛呢？
1: 哎，大哥，听说昨天晚上江主任家里出事儿了。
2: 出事儿了？
1: 啊？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昨晚上他家闯进俩刺客，差点杀了他。
2: 差点儿？
1: 嗯，
2: 那就是他没死啊？
1: 没有啊。
2: 那也没伤到哪儿？
1: 没有，现在他正在阿部机关长那儿汇报呢。
2: 哦，你小子这嘴是不是开过光啊？昨天晚上刚咒完他就出事儿，可惜呀、啊，没出什么大事儿啊。
1: 大哥，其实我这嘴啊还挺灵的，你想啊，虽然没出什么事儿，可是总会吓了他，对吧？
2: 嗯。哎，以后捣鼓捣鼓，我升官发财啥的啊。
1: 好，祝大哥升官发财。
3: 江先生，你做得很对，让他们提早的到了，免得夜长梦多。
4: 是，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安全地撤离重庆了。
3: 好，到了上海我给他们接风。甜甜圈，惠子呢？
5: 他去读卖新闻了。

0: 他最近好像往租界跑得很勤慢。
1: 我看他是去见那个叫宋博的中国人去了。
0: 甜甜君，我感觉到了你的醋意。
2: 中国人也有优秀的，比如说像江先生这样的人。
3: 季馆长，

0: 是凭着一种直觉。
1: 请进。
2: 苏桑，请。
3: 林小姐，有事吗？
4: 宋先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上海来电，哼，有事来诉苦的吧？事情办得不怎么样，还一大堆困难。
1: 不，这是他发来的名单，他已经查清楚了。这么快？
0: 局长，怎么办呢？这燕青山不会是来搪塞我们吧？这可都是军统的高层任务。
1: 不会吧，燕青山没有这么大胆子。把名单上的人先控制起来，宁可抓错，也不能放过一个，再慢慢核实。这个燕青山要是敢谎报军情，看我不扒了他的皮！
2: 是。

0: 是的，我们几个小组分别惊动，结果还是扑了个空。看来这些人都刚刚离开，文件也不见了，就发现这个。
1: 燕青山得到的是过期的情报。
0: 局长，您息怒。据贝治卡案，这些人跑了，这说明。 燕青山的情报还是准确的，从他接到命令到回信，仅仅只用了一天时间。这在咱们军统这种效率是从来没有过的。至于为什么扑了个空，我想可能是对方提前行动了。至于燕青山本人，他也不清楚。你说的对，我可能是太急了。
2: 可是这几个叛徒掌握着我们军统的绝顶机密，这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传我的命令。啊，
3: 行了行了行了，
2: 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一，命令各路口、码头严密盘查；二，命令从重庆到上海的沿途各联络站严密追踪，一旦发现。 立即缉捕，必要时格杀勿论。
3: 是。
4: 等等。

0: 这石榴铺是上海的码头吧？
1: 啊，是的，卑职去过，那是个码头聚集的地方。
0: 这很有可能是他们的接头地点。电告燕青山，叫他把石榴铺码头给我看好了。这些叛徒要是逃过了沿途的追踪，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关卡了。
1: 是。
0: 但愿还来得及。
2: 什么？都跑了？一个都没抓住？
3: 是，山峰让我们在上海截杀他们，否则……
2: 否则什么？
3: 否则军法论处。
4: 我说什么来着？
5: 我说什么来着，燕青山，昨天我就让你发电报，你偏不发。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啊，钱没落着，还惹一身骚。
2: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你赶快给我想办法。
5: 我想办法？我没办法。哎，咱们就等着军法论处吧。我说什么你都不带听的，你有办法你自己想。
2: 我看还得去找夺命金钗，让他们帮忙。
5: 快得了吧，我昨天都去找人家了，连大门都没让我进，没戏。
2: 那也不能坐着等死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去找他们。

0: 江主任，阿部机关长正在等您。
1: 段总，
2: 报告，江主任到。
3: 进来。江先生，你的那些同事什么时候到？
4: 后天。
3: 好，我在福俊楼给他们接风。
4: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防夺命金钗。
3: 夺命金钗？
4: 是。那天我被刺的时候，也许我们的情报被他们知道了。如果他们了解了这些情况，一定会在他们来的路上截杀他们。
5: 在上海，他们这么做，简直就是自投罗网。
4: 我们在明，他们在暗，这件事情绝不能掉以轻心。我已经派黄群去接他们了。
3: 丁天，惠子，你们俩多带些人，穿上便装，一定要协助江先生把人接到
6: 福君楼。
7: 嗨，
3: 江先生，你和我就在
6: 福君楼
3: 等着你的同事吧。
4: 好，
8: 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9: 驱逐倭寇，
8: 杀身成仁呢？
10: 行了行了，我说燕特派员，你能不能说点新鲜的？
11: 你都别说了，这件事情我们接了。啊，
8: 真的？哎呀，太好了。
11: 不过有一点你要清楚，这次的行动要由我们来负责。
8: 没问题，那绝对没问题。只要是能除掉那几个叛徒，一切都依您的。
10: 哟，特派员，我看是上峰给你下了死命令，交不了差了吧？
12: 别说了，你回吧。
8: 好，那我就静候佳音了啊。
10: 还不走？
8: 好，这就走，就走。
13: 废什么话，还不走？
10: 队长，这上海滩这么大，咱们上哪儿找这几个叛徒啊？
14: 大姐，要不我们去找宋先生，请他帮忙。
12: 宋先生他懂得多，有他帮忙的话，你们能顺利得多。
14: 好，那我现在就去。
10: 哟哟哟，你看给他急的呀。
14: 二姐，
12: 行了，去吧。

0: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策反人员明天就要到上海，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地到达富基楼，那里等了很多记者，这将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重庆方面会受到重大打击，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好他们，绝对安全。是。这几个人。
1: 会从16铺码头登陆，从16铺到福聚楼，必须要穿过租界才能到日战区。如果中途有人想破坏，那么租界这段路就是首选。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这就是他们的照片。

0: 宋先生，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我想他们这次一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酒会上，所以我们绝不能在酒会上下手。
2: 但是人海茫茫，我们去哪儿找啊？
1: 你们想过没有，可不可以在军统发现的那份情报上下下功夫？
0: 石榴铺顺。
1: 对，我想他们接头的地点可能就是石榴铺的某个地方，他们很可能是通过中立的香港坐船到了上海码头，然后再由石榴铺转到福聚楼。
2: 你怎么知道他们去福聚楼？
1: 我已经接到了主编的通知，告诉我们后天到福聚楼去做一个重要的新闻报道。我想除了这件事情不会有其他，日本人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这几个背叛的人昭示天下，借以此来打击国民政府和军统。
0: 可石榴铺那么大，我们怎么找？
1: 我查过了，石榴铺带顺字的只有顺丰码头和顺天码头，还有顺福祥船厂。我想我们只要在这三个地方下足了功夫，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另外，从石榴铺到福聚楼之间这段路，一半是在租界区，一半是在日战区。
0: 这么说，我们就要在福聚楼和石榴铺之间的这段路下手，等他们到了日战区，恐怕就不好办了。
1: 我跟你想的恰恰相反，这次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这次下手的地方就应该在日战区。
2: 日战区到处都是鬼子，能行吗？
1: 他们不防备的地方可能会更松懈一些，我想在租界区他们已经布好了自己的人。
0: 宋先生，这次我们都听你的，布置任务吧。
1: 谢谢，我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你看，
3: 哎，红霞，
4: 你找我？
3: 是这样，明天呀，在福聚楼有一个盛大的欢迎宴会，各大报纸呢都已经受邀参加了，咱们也别落下。明天你去一趟啊。
4: 欢迎宴会？欢迎谁啊？
3: 军统的几个特务被76号的人给策反了，明天呢，那个日本人阿部正男，还有军统的江远涛，他们都会参加。想借此这个宴会啊，羞辱一下军统的人。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才不去呢，我可不想给鬼子和汉奸帮腔。
3: 哎，你别忘了啊，咱们呀是新闻工作者，报道新闻事实是咱们的职责，不许有政治倾向问题啊。
4: 我知道，可是我就是不想去。
3: 我呀是觉得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4: 你的什么意思？那好，你说说看。
3: 咱们对这件事情做了报道，同时可以对这件事情给一篇比较婉转的评论。
4: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在评论上做文章。
3: 总算明白我的意思了，赶紧去准备吧。
4: 好。哎，主编，你说明天夺命金钗会不会行动啊？

0: 总是觉得该行动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行动的。别瞎想了，赶紧去准备吧。
1: 好，我去准备。

0: 差点一天时间。这件事儿一旦公开，我们军统以往的辉煌尊严将被通通抹去，碾个稀片。
1: 那我们在国人面前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2: 为我们明天的成功干杯。
3: 明天我们就可以狠狠地羞辱一下自以为是的军统了。
2: 军统局长号称是中国的希姆莱，我想这一耳光打在他脸上会非常的清脆。
4: 哎，我说这两天你是怎么了，既不吊嗓子了，也不出去搞经费了。哎哎，我跟你说话似的，别跟死人似的。
5: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失恋了。
4: 大点声，我没听清楚。
5: 我失恋了。哎呦，
4: 你那叫失恋吗？啊，你练过吗？你的充其量叫单相思泡汤。切，瞧你那点出息。哎，我说工作上的事儿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担心呢？啊，
5: 工作上有什么事儿啊？
4: 那江远涛是什么角色你不会不知道吧？那几个小女子可都是他教出来的。
5: 这有什么呀，没听说过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4: 他们的计划咱们一点都不知道，万一要是明天失了手，那上峰能饶得了咱们吗？
5: 以您特派员的智力啊，肯定能让他们替咱们背黑锅，肯定没问题。
4: 我倒是想啊啊，可上面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这黑锅怎么背呀？哎，你说这黑锅怎么背？
5: 你呀、啊，这就叫机关算尽，棋差一招啊，能晓得吧？
4: 哎，还不是因为你呀、啊！要依着我，早把他们的事向上峰汇报了。
5: 你要是把这事儿跟上头一说，上头肯定让你去干掉他们。就凭您特派员这两下子，对付得了人家吗？
4: 我有什么对付不了的啊，我有什么对付不了的？
5: 侬老假棍的
4: 啊，
5: 让我静会儿。
4: 哎哎哎，你干什么去？

0: 人ずつしっかり検査しろ。よく見張れ。
1: はい。
0: お前、お前、来い。
1: はい。はい。証明書は。
2: 大哥。
3: 你也来了？
2: 我们徐主编叫我来的。这事儿你倒是挺积极的嘛。
3: 当然了，我们日本报社的记者这么重要的事儿当然要来了。
2: 对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辞职啊？你再拖可别怪我翻脸啊。
3: 哎呀，我这不正考虑着呢吗？快进去吧，到时时间了，走走走，快走走。
1: 嗯，给

0: 几位是从重庆来江先生的客人吗？
1: 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黄主任吧？
0: 正是在下。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岛惠子小姐。
1: 你好。
2: 欢迎诸位。阿部机关长和江先生已经在福聚楼摆宴，恭请各位。
1: 惠子小姐客气了。
0: 请吧。
1: 请。

0: 放心吧，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1: 嗯
0: 嗯，开车。
2: 是。

0: 放心吧，惠子和皇群去接，万无一失。
1: 停下！别动！
2: 别这样。

0: 你说大姐他们完事儿了吧？
1: 应该是完事儿了，已经听到爆炸声了。
0: 哎，你说今天咱们可真过瘾哈、啊！这摩托车，这才叫杀鬼子呢。
1: 是，这回呀，多亏宋先生帮忙，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这么顺利。

放开枪！

0: 哎，你说今天咱们可真过瘾哈，这摩托车这才叫杀鬼子呢。
1: 是这回呀，多亏宋先生帮忙，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这么顺利。
2: 哎，宋先生真好。
0: 你又犯脏了是吧？宋先生你都不放过，难道你要抢自己的人吗？
1: 说什么呢你？切，那也没准儿。
0: 我踹死你！
1: 小破孩，气性还挺大的。

0: 死，会死。
1: 哎，你看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3: 人呢？啊，人在。
1: 哎，干啥干啥？
4: 哎呦，
1: 尸体呀！
5: 不许拍照，你不许拍照。

0: 夺命金钗。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2: 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出手？
1: 就他们两个，一个是薛钗，一个是林黛。我是从他们的手法上看出来的，一个用的是暗器，另一个是高点狙击。
2: 把你的枪给我。
1: 要枪？要枪干什么？
2: 给我。

0: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1: 我在车里啊。
0: 你的身边连续死了四个人，可是你却一弹未发，一枪未开。
1: 哎呀，我当时那种情况下，你是
0: 不用跟我解释了，留着你的理由去跟阿部长官说吧。
1: 这
0: 枪你拿不走了。

0: 思了，这一个下棋的，一个绣花的，这边还有一个犯骚的。哎呦，你瞧瞧，你瞧瞧，哎，你还能再骚点吗？哎呀，整个一个骚狐狸。
1: 老五，你要是闷得慌，就下去练会功，别在这打扰姐姐们，姐姐们都有事儿做。
0: 那我一个人练也没啥意思呀。哎，大姐，要不然你陪我练两下吧。
1: 我可不跟你练，你那手那么重，把我弄伤怎么办？自己去啊。
2: 哟，黛玉葬花，你绣花，有点意思啊。哎，不对呀，你以前绣的不是水仙花吗？
3: 哦，
2: 我明白了。
4: 哎，姐妹们，现在改绣并蒂莲了，梨园妹妹动春心了。哎呀，
5: 还给我，是二姐，
6: 给我，给我。
7: 江主任。

0: 人说的都是真的。
1: 是，可是，
2: 没有可是。
3: 作为特工部的副主任，敌人来袭时你只顾逃命，毫无抵抗行为，这和通敌有什么区别？
1: 这。
0: 76号中统和军统号称中国三大谍报组织，76号的领导人胆小如鼠，难怪在追捕夺命金钗的行动中屡屡受挫。有你这样的领导人，
2: 能带出什么队伍来？
1: 汉宇。
4: 啊，恵子さん。
5: どうも。
4: 恵子さん。
5: どうも。
6: 宋国，

0: 大哥，
1: 什么事儿啊？
0: 该出发了。
1: 出什么发？去哪儿啊？
0: 去76号呀。
1: 76号？不去，老子他妈的不干了。
0: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1: 不拿老子当人看，老子干个屁！
0: 大哥，谁不把你当回事了？
2: 还能有谁呀、啊？就那个姓江的呗。他在阿部长官那儿背后说我的坏话，他什么意思？不就是想把我挤兑走吗？行，我成全他。
0: 他告你什么呀？
2: 说我胆小怕事，不敢向那几个金钗开枪。
0: 这是真的？
2: 那几个金钗，尤其是那个狙击手，有多么厉害？只要你一探头，他就让你玩完。我躲还躲不及呢，我哪有时间开枪啊？
0: 这倒也是，可是你也不能就这么撒手不管呀。这帮兄弟可都指着您。
2: 咱们兄弟的情分就算尽了，你跟那个江主任好好的混，说不定混上个一官半职的。
0: 自打这家伙来了，兄弟们是一个都没捞着好啊。正好大哥你要是不干了，我去跟兄弟们说说，咱一块撂挑子。
2: 哎，这可不行，有你这句话，大哥我就知足了。
3: 宗さんのいとこがね、彼の婚約者を探しに来たんだよ。一緒に出かけたよ。
4: いとこが？婚約者？
3: 間違いないよ。婚約者のいとこは前に一回彼が浮気してるって騒いだことがあるんだから。
5: はい、そうです。
6: ケイコ、私のとこに来なさい。

0: 谁呀？
1: 是我，黄主任。
2: 惠子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我特意来看看你。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2: 您请，您请。
3: 来，请。
1: 黄主任，不请我喝一杯吗？
2: 哦，马上。

0: 黄主任。黄主任的日子过得不错嘛，一个人在家自斟自饮的，倒也逍遥自在。
1: 哪里哪里，人家不待见咱们。你说，他说我胆小如鼠，你说在那种情况下，我是不得先保命啊？这保住了命，也是为了更好的效忠皇军呐。
0: 好了，我这次来就是代表阿布老师来看你。阿布老师说了，他理解你的行为，并且让我告诉你，尽快恢复工作。
1: 谢谢阿部长官，谢谢惠子小姐。

0: 来，姐妹们，为了我们这次能够成功的消灭军统这两个叛徒，干杯！
1: 来，
2: 干杯！
1: 干杯！
3: 四妹，今天不喝酒不合适吧？
4: 你们知道啊，我一向不喝酒的。
3: 这可是庆功酒，就算你不喝，也得替别人喝一杯吧。
4: 替谁喝啊？
3: 行行行，你又开始装了。你不明知故问吗？这次行动谁功劳最大呀？
5: 当然是宋先生了，不但帮我们拿到了胶卷，而且啊还帮我们定制了整个行动计划，你说是吧？
3: 就是，所以赶紧替宋先生把这杯干了，快点。
4: 为什么我替他喝？
3: 哦，合着你绣那个并蒂莲
4: 不是他呀？
0: 行了行了，都别闹了，赶紧吃菜来。
3: 走一个，
6: 走一个。惠子小姐，你是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就是个小喇叭。
3: 小喇叭。
6: 我黄琴大人大量，把主任的位置让给了那个姓江的。他一来呢，我就失宠了，我就是个小老婆了，我永远做不了正房。
7: 在你们中国，表妹可以嫁给表哥吗？
6: 当然，这种事情很多，这叫知府为婚。知府为婚你知道吗？就是孩子还在肚子里就把婚姻的事情给说定了，长大以后他们就结婚了，这叫亲上加亲。
7: 你们中国男人到底可以娶几个老婆？
6: 这件事情我得向你解释解释。你们外国人一直认为中国人可以娶三妻四妾，其实错了。中国男人就娶一个老婆，叫正房，其他的都是妾。我就是，我现在就是小老婆，什么事儿都得听大老婆的安排。人家吃饭，我不能上饭桌，我只能站在旁边伺候。我就是人家的小老婆呀。
8: いとこが婚約者。
6: 惠子小姐，你可千万不能当小老婆。
9: 干杯！

0: 混小姐，混小命，混小姐好命啊！哎呀，
1: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我不是故意的。
0: 再说，是你来找我的呀。
1: 小姐，哎，惠子，不能啊，你不能啊，惠子小姐，我会对你负责的。
2: 你给我闭嘴！你要是把这件事情敢透露出去一个字，我就把你的心给掏出来。
0: 我的心早就让你偷走了。
1: 哎。惠子小姐，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会对你负责的。
3: 影佐真昭先生，请。

0: 还是没买一个多多游乐场。
1: 请。
0: 嘿。王先生，病人荣幸地通知您，大人们帝国参谋本部已经同意了协助您成立新政府的请求。我们将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为您提供帮助。
1: 太好了，首先请代鄙人向日本天皇陛下表示诚挚的谢意。其次，我保证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会和大日本帝国建立和睦的新关系。
0: よし。王先生，为了表示我们双方合作的诚意，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协议，请王先生过目。

0: 我们要趁着汪伟还在的时候，趁着汪伟还在的时候，赶紧把汪伟弄死，然后再把汪伟送回去。
1: 汪伟正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看来这个姓汪的是铁了心的要给日本人做走狗了。电告杨子江同志，史万春不在上海，让他全权负责上海的地下工作，迅速壮大上海的地下力量，要狠狠打击汪伟汉奸的嚣张气焰。
2: 是，请校长放心，我一定尽力。是。
3: 报告，
2: 进来。
3: 局座，您找我。
2: 姓汪的要成立新政府，这事儿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老头子很不高兴啊。
4: 姓汪的一旦成立了新政府，就会有很多麻烦。要是西方国家一旦承认了，那我们的处境可就更艰难了。
3: 您的意思是说，美国人也会承认姓汪的组建的新政府？
2: 很难预料，国家和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要是姓汪的出的价码够高，事情就难说了。
3: 您的意思是？这样吧，你发个电报给青山和余力，让他们把刺杀江远涛的事儿先放一放，先伺机刺杀姓汪的。让他们刺杀姓汪的，能行吗？鱼刺行动计划的那么周密，到最后还不是铩羽而归吗？
2: 我也知道。

0: 啊，不行啊，可是咱们要是不行动，老头子那儿我怎么交代？
1: 是。
2: 四姐，还绣你的病体帘呢，成天绣绣绣多没劲呢、啊、来再练两下。
3: 要练自己练。
2: 三姐看啥呢，看得那么津津有味的。
4: 大姐，大姐你来看，
5: 日本人要帮信王的组建新政府，
6: 看来信王的已经回上海了。
2: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3: 咱们来上海就是为了他，现在绝不能浪费这个机会。
5: 说得对，老三，你去通知你二姐，咱们有大买卖了。
7: 嗯。夜上海，夜上海。哒哩滴哒哩哒哒，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
1: 江主任，您找我。
8: 王主任，今天心情不错啊。
1: 是，我要结婚了。
8: 结婚？好事啊。要娶的是哪家的姑娘啊？
1: 这个嘛，不方便说，暂时保密。
8: 你不愿意说，我也就不问。但是公归公，私归私，工作上的事儿你要耽误了的话，阿部机关长那儿也不好交代，是吧？啊，
1: 您放心，您放心。
8: 我要去趟宪兵队，今天这儿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好。那日本人压我，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的女婿了。

0: 今天嗓子不是很舒服。
1: 停了，停了，停了吧！
0: 你俩要干什么呀？
1: 都散，还有新的唱。
0: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啊！我这正唱着兴头上呢，你来搅局儿！我跟你说啊，我这两天心情不好。
1: 催命符来了。
0: 什么催命符？

0: 这上头疯了吧？啊，他怎么能让咱们去刺杀那姓汪的呀？上头根本就没疯，他就是想让咱们去当炮灰，懂吗？什么意思啊？不明白是吧？拿过来，看好啊，就这句：妄逆猖獗，妄图另立伪政府，妄燕余二位同志抱定牺牲之决心。 合力将其除之，为国人出以大患。政府必后续尔等之英勇行为，明白了吗？这跟以前不一样了，既没有任务成功的具体奖赏，也没有失败后的惩罚措施，懂吗？
1: 我明白了，这上头已经把咱们当死人了。
0: 就准备给咱们发抚恤金。哎，你说这咱们俩这光杆司令，您钱留着给谁用啊？
1: 哼，我是光杆司令。哎，你在乡下不是还有媳妇儿和那个没出世的孩子吗？这事儿你去比我合适，是吧？
0: 我前两天找人到乡下去打听了，那娘们儿根本就没去那儿生孩子。 不是，你这铁公鸡也有被拔毛的时候啊！
1: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

0: 我就是过不了感情这一关。
1: 哦，脆弱是吧？
0: 哎，我觉得这事儿吧，你去

0: 我说你这脸也够大的，你
1: 脸大怎么了？脸大，那脸大总比没命强吗？
0: 这倒是。
2: 诸位，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我有话要跟大家说。目前呢，汪精卫正在跟日本政府谈在中国建立伪政府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对这件事情进行追踪报道，把姓汪的嘴脸公布于众，让国人尽知。这段时间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个，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4: 明白了。
2: 好，大家辛苦了，继续工作吧。
5: 喂，您好，请问找哪位啊？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红霞，我有个紧急采访，出去一下，你帮我照应一下啊。
6: 你肯定吗？
7: 凭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是绝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的。
6: 汪先生是住在日战区，他们肯冒险出租界吗？
7: 阿普吉官长，您别忘了，他们最初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刺杀姓汪的。
6: 好，上次我对黄群的批评过于严厉，他现在工作状态怎么样？
7: 说实话，他现在的工作状态非常好，很投入，跟之前判若两人。
6: 只要你们两个能好好的合作，这个恶人我来做。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7: 理解。
5: 我们报社的徐主编也说，姓汪的要成立伪政府，可是姓汪的在日战区，想杀他不太容易啊。
8: 是啊，上次我们计划周密，而且人员配备比现在好，都功亏一篑了。现在姓汪的就像惊弓之鸟，就凭我们几个，想要杀他真的会有难度。
5: 只要找到一个狙击点，一公里内视线良好，我就能干掉他。
9: 这次我们必须得想点办法，绝对不能再蛮干了。
10: 叶先生，里边请。
11: 好。各位姑娘，
10: 燕某可来讨扰了。
5: 燕特派员，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11: 谢谢啊，
10: 汪先生，今天身体不舒服，概不接受采访，走吧。
11: 哎，我跟他约好，
10: 约什么约？走吧，走。
11: 不，真的约好，
10: 你走不走？走。
12: 燕某来此啊，是为党国计，为四万万同胞计。诸位啊，你们不是在帮燕某，是在帮党国，帮四万万同胞啊。汪贼不除，党国永无宁日啊。
13: 我说燕大特派员，你每天嘚啵嘚啵烦的。你
14: 我们大姐不是说了吗，这个忙我们帮不了，你爱叫谁叫谁去。
10: 哎，这
13: 走吧。走不走啊？
11: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先生给了老蒋一个硬钉子，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有76号和日本宪兵队保护我，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0: 敌人无处不在啊，我还是有些担心。

0: 情况怎么样？距离太远，视线角度很差，而且他又不到窗口来，想一枪毙命非常困难。
1: 这次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不能动手，绝对不能再打草惊蛇。实在是不行的话，执行第二套方案。

0: 喂，香榭丽舍西点店吗？
1: 香榭丽舍西点店。
0: 一篮面包圈，三个八磅，10分钟之后送到。
1: 一篮面包圈，10分钟后送到。
0: 好的。
2: 太好了，继续观察。
3: 哎，老地方，10分钟之内送到啊！
4: 霞飞路57号，晓得了。
3: 哎，
5: 姐妹们，我先走一步了，拜拜。
2: 准备。

0: 海底小纵队与吉拉蜥蜴。
1: 我以为来到索诺拉沙漠就能找到水了，然而并不是这样，我一滴水也没有看到。
2: 有时水不是那么容易被看见，呱唧，但它无处不在，可能是藏起来了，
1: 就像一个隐藏的宝藏。
2: 你说的对，水是沙漠中最最珍贵的宝藏了。这是一棵巨柱仙人掌，它们利用茎干储存水分，才能在炎热的环境中生存。只要测量仙人掌含有多少水分，就能够知道沙漠的降雨量，同时也能了解这儿的生物是否有充足的水。
1: 说到沙漠里的生物，那些岩石让我想起了古老的勇士传说。沙漠里有一条由石头组成的咆哮沙龙，它是一个庞大的、凶猛的、吓得我胡须都打颤的岩石生物。沙龙会潜入沙中，并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它锋利可怕的尖牙突袭你。
2: 宝宝，我们开始工作吧。这个超声波扫描仪能看到仙人掌内部的情况，并测量出到底有多少水分。扫描结果显示，这颗仙人掌虽然水分充足，但也只达到了它身体的一半，
1: 说明附近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偷水大盗。
2: 这更可能是因为雨水不足，这里一定有很多口渴的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1: 我立刻出发去找他们，还有传说中的咆哮沙龙。等我找到那个家伙后，会给你发照片。就像这样，我听说可以引诱出沙龙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找另一条沙龙，或者是看起来像沙龙的东西也行。啊！好大的蜘蛛！
3: 好吵的猫咪！
2: 呱唧，虽然你没有找到沙龙，但是你找到了一只狼蛛。
4: 问一问它是不是需要帮助？
1: 抱歉吓到你了，伙计，我只是想看看你在高温下的沙漠中能坚持多久。
3: 哦，我没事，白天我都待在地下洞穴里躲避沙漠的高温，到了晚上我才会出来。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脚步声和震动，我还以为你可能是
1: 一条咆哮沙龙。
3: 不，以为你是蛇，因为蛇会对狼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小心提防它们。
1: 现在还有哪些沙漠动物会需要帮助呢？
2: 咆哮沙龙的声音，是你吗？喵！那个是一条响尾蛇。
4: 是响尾蛇。
5: 放松点。

0: 我只是出来打水的。知道我为什么盘起来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喝到鳞片上的水。但是我被你吓到了，结果水全洒了。
1: 哦，抱歉伙计，不知道这点水能不能帮到你。
0: 啊，可以的。现在我的鳞片上有足够的水可以喝了。
1: 伙计，很高兴能帮到你。哦，对了，请问你在这附近见过一条咆哮沙龙吗？
0: 从没听说过。
2: 伙计，那些是鱼饼干吗？
1: 是，这是我新计划的一部分。既然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观察，为什么还要近距离接触动物呢？
2: 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我现在过去接你。
1: 再给我一点时间，伙计，这个新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3: 兄弟，你在看什么？
1: 嘘，我要拍一张仙人掌咆哮沙龙的照片。
3: 我从没见过沙龙，也许是我比较宅吧。
4: 天哪，你就是那条传说中的仙人掌咆哮沙龙吧？
3: 我不是什么龙，而是一只蜥蜴。
1: 你是蜥蜴？我当然知道。
3: 我是一只吉拉蜥蜴，一种体型很大的蜥蜴，至少在这里我是最大的。你可以叫我赫克托。
1: 我是呱唧。
3: 抱歉了，兄弟。一般情况下，吉拉蜥蜴表现得很高冷，而且呢，我们十分注重私人空间，所以不要靠得太近，否则我们会咬你的。
4: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最好拿回章鱼手表，然后开始往回走。
3: 先别动，兄弟，附近有胶囊。
1: 伙计，我根本就不会害怕这些胶囊。
3: 嘘，可我怕，胶囊非常喜欢吃吉拉蜥。兄弟，我的洞穴就在那些大岩石后面，在那里躲避胶囊和暴风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怎么样？
1: 我爷爷教过我永远不要跟着陌生动物进入巢穴。但是他也教我要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我跟你走。
5: 哦，有什么过去了吗？
6: 我不知道，但我闻到了吉拉蜥蜴的味道。
3: 欢迎来到我的洞穴做客，兄弟，我对你只有一个小要求，不要靠得太近，太近的话我会咬你的。虽然这招是用来对付敌人，但是被咬到还是挺疼的。
1: 好的，我会保持距离。
3: 谢谢，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兄弟。
1: 如果能告诉帕尼我很安全就好了。
4: 呱唧的章鱼手表在这里，但是呱唧不在。附近还有饥饿的胶囊，
6: 那只蜥蜴的洞穴一定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4: 蜥蜴吗？不管了，现在找人来帮忙最重要。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呱唧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他没有带章鱼手表。他说过要去寻找勇士传说里的咆哮沙龙。这些是呱唧拍的照片，这儿没有像咆哮沙龙的动物。但是我看到一些胶囊正在找蜥蜴的洞穴。
9: 在找蜥蜴的洞穴吗？
10: 他们找的是吉拉蜥蜴。吉拉蜥蜴是北美地区最大的蜥蜴，同时也是世界上非常危险的蜥蜴之一。
8: 非常危险？
10: 是的，但只有过于靠近它们才会攻击人。它们行动缓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地下洞穴里。
8: 吉拉蜥蜴有没有可能攻击胶囊呢？
10: 不会，通常会躲得远远的，因为他们跑不过胶囊。
8: 所以如果呱唧发现了吉拉蜥蜴并藏在他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就是呱唧躲避暴风雨和胶囊的最佳地点。
7: 帕尼，我现在开蜂鸟艇去你那边，然后我们一起寻找呱唧。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4: 队长，
7: 我在空中没有看到呱唧的身影，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4: 他给我发了一些追踪沙龙的照片。
7: 这些照片可能会是我们找到他的线索。我们去拜访照片上那些动物吧。
1: 我从来没想过会和一只大蜥蜴待在一起。当然，你看起来也没有咆哮沙龙那么可怕。
3: 我只是一只很宅但又很友好的蜥蜴。
1: 我可不宅，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探索，并且开启我大胆的冒险之旅。
3: 抱歉，兄弟，我只是需要个人空间。
1: 好，我会注意的。
7: 打扰一下，请问见过这只猫吗？
11: 是的，我见过它。它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得不可开交。我还以为它是条蛇呢，于是我后腿直立起来。

0: 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他就往那边跑了。
1: 是的，我确实见过他，他送了些水给我，但现在暴风雨带来了更多的水。
2: 请问你还看到其他动物经过这里吗？
1: 啊，又一群郊狼。哦，还有吉拉蜥蜴。
3: 吉拉蜥蜴吗？它的洞穴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2: 我们得找到那个洞穴，该怎么做呢？
3: 借鉴我研究沙漠里水的方法，用超声波扫描仪扫描地下。
4: 是。
3: 啊，你听到了吗，伙计？暴风雨已经停了，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
4: 我不会出去的，我饿了才会出门，而且大雨来之前我吃饱了。
3: 你什么时候还会再饿呢？
4: 吉拉蜥蜴的饭量很大，身体能够储备大量脂肪，所以四个月之后呢，再出去找食物。
3: 四个月之后，我没办法等那么久，我还得回去继续和队员们探险呢。
4: 知道了，我这就起来，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愿意动一下的。
5: 你说的对，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6: 但是我们还在。
3: 你们绝对抓不到我！
6: 抓住他！
3: 赫克托，你快回到洞穴里去！
4: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兄弟。
3: 增援部队来了，伙计。
6: 真可怕，快跑！
2: 哦，呱唧，终于找到你了。
4: 哇，我们蜥蜴不擅长声东击西，但是很高兴你为我拼命，呱唧，非常感谢兄弟。
3: 他是赫克托，是一只吉拉蜥蜴，你可以帮我拍张照吗？
7: 即使他不是仙人掌咆哮沙龙也没有关系吗？
3: 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我新交的朋友。
2: 我想说那个呱唧结交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7: 你们两个可以再靠近点，
3: 但也不能太近了。
8: 海底小纵队与红毛猩猩。
0: 这场大火确实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们正在很卖力地做着清理工作。
9: 谢谢你，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10: 这是我的职责，莫先生，森林也会变得更好的。也谢谢小纵队外派员植物学家西玛。
11: 现在我是正式的小纵队外派员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说一个知识哦，火灾其实对森林也有益处。大火清除地面陈旧干燥的植物，滋养土壤，并让森林可以重见阳光，新的植物就能生长了。
0: 看来我得亲自出动解开这些藤蔓了。幸好我亲自上来了，起重机的螺丝钉松动了。你刚才是在模仿我吗？
12: 这是红毛猩猩学习的方式。我观察我妈妈还有其他的成员，学习他们的行为。
13: 我的名字叫瓦尼，
0: 我的名字叫兔兔兔。所以你一直都在旁边仔细地观察我。
12: 那是当然了。
0: 你看，瓦尼，不要！
12: 对不起。看你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呀。
0: 我必须启动噪音警报了。
2: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14: 队长，
2: 兔兔兔，
0: 有只红毛猩猩在长颈象艇的驾驶室里。
2: 有什么在驾驶室里？巴克队长呼叫长颈象艇，请马上回复。
14: 是谁在说话呢？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3: 长颈象艇里面怎么有只猴子？
7: 呱唧，那不是猴子，那是一只红毛猩猩。

0: 天哪！舰艇追踪器显示，长颈象艇正在穿过森林。
1: 可是兔兔兔的章鱼手表信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2: 长颈象艇在森林中失控奔跑，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可能会伤到动植物们。
3: 没有错，我们得让长颈象艇停下来，并找到兔兔兔。提医生、西瓦，你们负责追踪兔兔兔手表的信号。呱唧和我开海龟艇去森林中拦截失控的长颈象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朋友，看来我并没有想象中观察的那么仔细。
5: 没关系的，瓦尼，我们应该先从这里爬下去，然后
4: 等等，不要动。
5: 哦，我的天哪，那只老虎看起来肚子很饿。
6: 说的没错，而且你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4: 坚持住，我抓紧你了。
6: 我还会回来的。
5: 没想到你的力气可真大啊！
4: 我还没长大呢，成年红毛猩猩的力气才是真的很大呢。
5: 没有章鱼手表，我就无法联系我的朋友，我的扳手也不见了。我得想一想。就连我最爱的思考胡萝卜也没了。
4: 我想到了，一起去找我的妈妈吧，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是兔兔兔，他遇到困难了。
7: 你好啊，兔兔兔，我是孔蒂，这是小卡德克。
5: 见到你很高兴。哇，这个巢穴真是太棒了，居然把强度和弹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是怎么造的呀？
7: 红毛猩猩会挑选最合适筑巢的树枝，我通过观察我妈妈学习，瓦尼和卡德克通过观察我来学习。
5: 说到造东西，我的扳手弄丢了，那是我最重要的修理工具。瓦尼说，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帮我找到它。
7: 我会告诉你，工具无处不在啊！你看，这个就是打开百香果的完美工具。哦，而这个呢，则是从树干里获取蜂蜜的好帮手。
5: 想尝尝吗？
3: 长颈象艇停下的位置离这里不远了，
8: 它在那里，
3: 而且还在运行。
8: 天哪，做到之处都乱七八糟的，我可以搞定它。
3: 这是兔兔兔的工具，但它并不在驾驶室里面呀。呱唧，你把长颈象艇开到空地上去怎么样？大西西就能把它带回飞鱼艇了。
8: 遵命，队长。
9: 提一声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找到了兔兔兔的章鱼手表，
10: 但是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希望它平安无事。
9: 我们一起去找兔兔兔，我开长颈象艇去接你们。
10: 好的，队长。
11: 提一声，快点爬上去。
6: 我好像听到了晚饭的声音。还是继续找吧。
10: 刚才真的好险。
9: 医生、西瓦，你们两个现在还好吗？
11: 我们很好，队长，不过我们得在树上等你过来。哦，但是你得小心一点，周围有老虎。
5: 谢谢你的蜂蜜和百香果，真的是太好吃了。
7: 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百香果了，但是榴莲应该熟了。
4: 哦，你一定要尝一尝榴莲的味道，它可是我的最爱。
7: 但我们现在无法靠近榴莲树，森林火灾切断了我们过去的路线。
5: 请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从地面上走过去呢？
4: 红毛猩猩的脚就跟手一样，它们适合攀爬和使用工具，但却不太适合行走。
7: 在森林地面缓慢行动很危险，因为会有老虎出没。
3: 周围没有发现老虎，你们下来吧，这儿非常的安全。
10: 该从哪儿开始找？
3: 现在兔兔兔和红毛猩猩在一起，或许谢灵通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我们想找红毛猩猩该怎么做呢？
12: 你可以抬头看看，队长，红毛猩猩生活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很少来地上，因为它们能从一棵树直接爬到另外一棵树去吃它们喜欢的无花果、百香果还有榴莲等水果。
11: 现在正是榴莲成熟的季节，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3: 那太好了，谢谢你谢灵通。那么西瓦，就请你带路吧。

0: 我有主意了，我们可以一起造一座去榴莲树的桥。
1: 比起走路，红毛猩猩更擅长在树枝间荡来荡去。
0: 啊哈，那我们就造一座可以荡过去的桥吧。

0: 谁想成为桥的第一位通过者呢？
1: 哦，我
2: 要小心一点，瓦尼。
1: 摘到榴莲了！
2: 不行，卡德克。
1: 卡德克，
3: 我没有事。
4: 今天的晚饭就是红毛猩猩。
1: 是老虎。
4: 现在轮到我来抓你了，
5: 你想都不要想。
4: 那是什么东西？
0: 我真高兴能够见到你们。你们找到长颈箱艇了吗？
5: 找到了，可是它现在需要紧急维修。
6: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7: 看来你一直都没闲着呀。
0: 这座桥怎么样？我和新朋友们一起完成的。
2: 我们不用扳手也能造好它。
0: 的确是这样，但是话说回来，扳手回到我的手里感觉踏实多了。
1: 我们应该来庆祝一下吧，这个榴莲大家一起分着吃。
0: 嘿，可以用这个开榴莲。

0: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杉树林。
1: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2: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3: 是吧？
1: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4: 你是说森林巨人？
1: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杉。
4: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1: 是啊，贝壳杉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2: 据说贝壳杉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那么高。
1: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3: 是吧？
4: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杉先生。希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1: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杉树都生病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1: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它们生病的原因。
2: 说的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4: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2: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1: 啊，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5: 快放手！
6: 你放手！
5: 放手！
4: 接住了，
7: 嘿，那是我的蛋。
2: 等一等，你们可是附属，附属从来不生蛋。
4: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8: 别多想，蛋送你了。
2: 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9: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4: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9: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4: 就在那里，伙计。
9: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4: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0: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1: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2: 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0: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1: 好吧，让我把这个小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它。
0: 谢谢你，跟我来吧。
1: 你在干嘛呢，伙计？
0: 我正在找路呢。
2: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0: 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1: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0: 我由衷希望那些附属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2: 奇怪，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附属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3: 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1: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0: 谢谢你们的帮助。
4: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3: 喂，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你们两个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1: 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3: 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附属。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2: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附属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6: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附属，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5: 你的意思是附属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6: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7: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山，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5: 有这个可能性吧，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山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附属回到他们的家乡。
8: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附属，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7: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山生病了。
5: 是个好提议，希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附属，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9: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
2: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9: 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
10: 嘿，但得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2: 呱唧，请保护好我的书。
10: 抓我们呀！加油！
9: 祝你们下次好运。
1: 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2: 就只差一点点了。
1: 他们逃跑了，
4: 很难看清楚啊！
1: 狡猾的附属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2: 希瓦，你找到贝壳山生病的原因了吗？
4: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2: 当然可以。

0: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山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山，树就会生病。
1: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0: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1: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附属带过来的。
0: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2: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1: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附属不要继续捣乱了。
2: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有谁来帮帮我们？
4: 救救我们！
3: 求你们了！
4: 拜托！
3: 不，
4: 救命啊！
3: 来人！
1: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附属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4: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3: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2: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真好吃。好了，
1: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0: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
2: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1: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3: 哦，我们也要洗吗？
1: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0: 再见了，我的贝壳山朋友们。
1: 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3: 你过去呀，
4: 你过界了，
3: 明明就是你。
1: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

0: 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血缘、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咱们专业规则很狠。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逸程，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7月14日至16日在内蒙古调研外经贸工作。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建设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增强口岸经济发展动能，不断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盛夏草原，万物并秀。7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
3: 旅游那达慕开幕。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开幕式。近日，由三峡集团牵头实施的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源治理1期项目完工。该项目是三北工程攻坚战中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的标志性项目，也是首个由央企全过程参与策划、设计、建设、管护的三北工程。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7月17号对外发布。办法建立了全链条信用信息管理机制，明确地方不得自行开展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价，不得根据不同区域所有制形式、规模等设置差异化得分，或将业绩、市场占有率等不能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纳入信用评价范围。日前，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完成。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按照康复计划，患者伤口愈合后即可开机调试，医护团队将上门指导标准化康复训练，通过持续训练逐步恢复手部运动功能。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

0: 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先来关注一条给家长朋友的提醒。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质量安全公告，明确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产品必须通过3C 认证，加热部件电压不能超过24伏，商家呢也不能打着搭售赠品的幌子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孩子买拼豆的家长啊，一定记得看清3C 标志和适用年龄。好的，说完了孩子玩的，再来说说咱们大人住的。成都市出台了租赁住房新标准，新标准呢从下个月15号起实施。新规明确，出租住房必须以原始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单位，不能隔断，不能按床位出租。单间租住人数呢不能超过2人，那人均的使用面积不低于4.5平方米。厨房、卫生间、阳台这些非居住空间都不能单独出租住人。在成都租房或者是有房出租的朋友们啊，这条得留意了。好，那说完了住，再来看出行。铁路部门呢，从明天开始啊，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预约购票服务。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可以提前60天到17天填报预约需求。系统呢会在开车前20天到16天兑现。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先预约9月15号以后的车票。那想提前规划行程的朋友，不妨试试这一个新功能。好，那说到出行规划，天气预警至关重要。而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啊，咱们中国的气象科技正在走向世界。7月17号，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宣布，未来5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将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妈祖呢是一套云端智能预警系统，能为不同国家定制防灾方案。比如说巴基斯坦的洪涝、吉布提的干旱都能够找到应对的办法，真正护佑四海安澜。把目光拉回国内，眼下呢正是7下8上防汛关键期。未来几天，西北、黄淮、华南等地呢有较强的降雨，广东、广西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这个时段暴雨洪水多发，大家要多关注预警信息，遇到积水别强行涉水，山区呢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安全无小事，咱们平安度汛。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奔腾新视野。盛夏的内蒙古草原绿意盎然，生机勃发，伴着悠扬的牧歌与激荡的欢潮，万众期盼的那达慕盛会隆重启幕。
1: 没错，来自四方的宾客跨越山海奔赴草原，各族群众呢盛装相聚，载歌载舞。这场盛会哈，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地十万余名游客的热烈反响和广泛点赞。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2: 开幕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隆重盛大的开幕仪式，激烈精彩的传统博客，琳琅满目的非遗市集，地道浓郁的特色美食，还有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全方位展现了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本届旅游那达慕主打全民参与，专门打造游客那达慕互动区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变身盛会主角，沉浸式体验民俗乐趣。
3: 这些民族服装吧，非常漂亮，是以前我在电视上看的，想体验的，很好看。
4: 在网上流传一句话，叫做“人生不来一次那达慕，等于白来”。也希望呢，把我们这个那达慕会场的这么一个愉快欢快的气氛带到我们四川去，然后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一下。
5: 现场的话，这种无人机表演的话是第一次看。那达慕的话，就是我们的草原的一个盛大的节日，我非常开心能到现场观看我们。这个那达慕的表演，
6: 我是第一次来，我是因为听到了那首歌，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街的锡林郭勒，
7: 来到锡林郭勒感觉非常美，对，然后那达慕非常好，对，非常开心，规模非常大。
2: 本次那达慕兼顾传统传承与创新发展，在保留民俗精髓的同时，

0: 融入年轻化、网络化文旅互动表达，不仅让国内游客倍感自豪，也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让草原盛会走出全国，出圈世界。
1: 对，我第一次来，很自由的感觉，很放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明白中国非常不一样的，非常多不一样的文化。
2: 我第一次来宝岛内蒙古旅游，其实我觉得非常震撼，现场的人非常多，没想到，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草原美丽的文化，还有这边有独特无二的文化，所以我真的非常荣幸。
0: 一场草原盛会，激活一城文旅活力。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以文化为魂，以风光为媒，向全世界展示了内蒙古的自然之美、文化之美、发展之美，不断擦亮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文旅品牌，让草原的独特魅力持续绽放。
3: 非常的高兴能够参与这么盛大的那达慕，这才是咱们自己赞美咱们自己去展示咱们自己家乡文化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一定要继续发扬下去。
4: 俗话说水火无情，但人间有义。在安徽淮北，一位年轻男子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岸边一位正在散步的市民没有丝毫犹豫，拿起救生圈就下了水。
5: 让人既敬佩又揪心的是，这位下水救人的英雄竟然已经年过七旬。他叫刘德芳，那一刻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只记得在生命面前不能袖手旁观。老人的这份勇气让人敬佩。
6: 当时正值汛期，核心水位已有3-4米深，刘德芳奋力游到落水者身边，抓住他的手臂，将他向岸边拖拽。最终在岸边市民的合力接应下，落水男子被营救上岸。在确认该男子已无生命危险后，刘德芳转身悄悄离开。
7: 我说我拍的视频我要叫给公安，哎，我太佩服他了，我比他年轻那么多，我不会水，我都不敢下水。
6: 7月14号，警方找到了救人的刘德芳并进行慰问，后经了解，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已71岁，就是睢溪本地人。
8: 我什么都没在想，就说落水了，那咱得分秒必争，时间就是生命，你快一分钟咱就有一分钟的希望，对不对？当时是什么都没想，就觉得尽快的能把他救上来。
4: 如果说守护生命是底线，那么考古工作者啊，守护的则是千百年前的记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最近公布了一项有意思的发现，一座北周官员的夫妇合葬墓里啊，出土了隋五珠，而且呢，研究发现这对夫妇竟然不是在同一个时期下葬的。
5: 这就像是一对夫妻跨越时空的重逢，随葬品呢，成了穿越时间的信物。那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故事？我们跟着记者去探秘。
6: 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咸新区空岗新区发掘了一座北周官员与其妻子的合葬墓。根据墓志，墓主宇文伟曾任青州刺史、骠骑大将军等职。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去世。北周存在时间很短，随后杨坚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专家经过研究发现，宇文伟的妻子尉迟氏去世和下葬时间在隋初，因此墓中随葬品出现了隋代货币隋五珠。此外，还有一件白瓷水鱼，造型独特，胎质细腻，为隋代白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本次公布的另一项考古成果为2022年在西安南郊发掘的两座唐墓，墓葬形制完整，纪年明确，出土陶俑种类丰富，其中有3件陶俑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9: 比较罕见的有奸计俑、大耳俑、盘角鹿，这些呢多与我们的神话传说呢有重要的一些关联。从历史文献里头来看呢，这个盘角鹿呢是到底是先人的坐骑呢，还是说麒麟？那么大耳俑呢，还是先人吗？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继续探索和研究的一些相关重要线索。
4: 最后呢，咱们回归到自身，已经入伏，天气炎热，很多人会选择贴三伏天做三伏灸来调理身体。
5: 不过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些疗法虽好，但却不是万能公式，更不是人人都适合。如果调理不当，反而可能适得其反。那具体的注意事项和禁忌

0: 有哪些呢？咱们的生活服务站已经为您整理好了，一起来了解。
1: 医生提醒，像孕妇、恶性肿瘤患者、重度过敏人群，还有严重心肺疾病、糖尿病患者，做三伏调理要格外谨慎。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是不建议进行三伏调理的。

0: 发热，午后燥热，说明体内有虚火，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贴敷和艾灸。另外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施灸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至3小时，儿童皮肤娇嫩，只需要贴0.5小时到1小时就可以了。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每个人的皮肤耐受度不一样，以自己舒服能接受为准。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不用硬撑，可以提前把药揭掉，避免烫伤皮肤。
1: 三伏调理期间，饮食一定要清淡有度，首先不能贪凉，少吃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油腻厚重、容易生痰生湿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同时海鲜、虾、羊肉以及各类油炸食品建议暂时忌口，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三伏调理的效果。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那夏天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呢？当然是随时随地喝上一口冰饮。今天我们先来学两招，回家就能用。
3: 你说给保鲜袋里装入一半的纯净水，尽量排空里面的空气，密封好，放进冰箱冷冻，就会获得一大块冰砖，用水冲一下，冰块就会自己裂开，最后铺几张毛巾敲打几下，就可以轻松拥有一大袋冰块。喝饮料的时候想加多少就加多少。
4: 对啊，
3: 那你说给常温的饮料裹上一张湿纸巾，放进冰箱冷藏10分钟，就能瞬间喝上冰镇饮料。
4: 对啊，
3: 哦，那你说把喝完水的空瓶子里面装入一半的纯净水，碰着放进冰箱冷冻，想喝冰饮时拿出来就是一个冰杯，不管用来喝啤酒还是喝饮料都能爽到起飞。
4: 对啊，
3: 那你说你不小心把橘子和糖还有柠檬同时掉进了一个保鲜袋里，然后你又一激动不小心把它们都捏出了汁水，你又不小心把冻好的冰块掉进了杯子里面，然后你又不小心把橘汁漏了进去，最后你又在上面倒了一点茉莉花茶和雪碧，所以你一不小心就做出来了冰凉可口的橘子捏捏茶。
4: 对啊，
2: 生活里的小智慧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物件里，不用花钱买装备，家里随手就能找出解暑神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回家试试了哈。那正当我们想方设法地躲开热浪寻找清凉的时候，却有一群人主动地走进了高温的考验场。

0: 盛夏滨海热浪奔涌，但海军陆战队员的训练热情比烈日更滚烫。海浪中，水中格斗无缝衔接，出拳、抱摔，每一个动作都在极限中打磨。别人呢在躲太阳，他们迎着太阳上。哪有什么天生的强悍，只不过是日复一日把自己往极限里逼。军人的考验让人致敬，而在草原上，一位特殊观众的热爱同样让人动容。
1: 你们坐什么交通工具过来的？走了多久？

0: 伤心。
1: 那达慕的彩排现场，一位拄着拐杖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双腿残疾，双耳失聪，却硬是拄着拐走了5公里，只为奔赴这场草原盛会。身体呢虽然有缺憾，但是向往草原的热情没变。苍茫草原上，他拄拐伫立的身影藏着最滚烫的热爱。草原上的执着让人感动，而草原上的小精灵则带来了另外一番趣味。青海天郡青甘大环县的乡道旁，网友偶遇两只鼠兔打架，圆滚滚的两只小家伙双脚站立，你来我往，软乎乎的模样完全看不出来打架的火气，反倒呢像是两个小朋友在嬉戏打闹。那路人也

0: 忍不住停车刷拍。草原上的萌趣还没看够，擂台上的硬核对决已经开始了。不过呢，这次出拳的可不是人。
1: 开场先给
2: 一招，不
3: 少是打到对方的手上，
2: 解决很快。旋风队要中的话，
4: 一秒钟要调整身上几十个关节，上千次。算法的话是，他拳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已经判断他要出什么拳了。
5: 擂台对抗产生海量工况数据，
6: 这样的赛事去牵引跟反哺我们的研发。
0: 人形机甲擂台赛上，旋风腿重拳出击，那更绝的是拳还没到，算法已经算出对方要出什么招。科技加持下的格斗比真人对抗还要刺激，这真的是把科幻片搬进现实了哈。那科技的硬核对决让人热血沸腾，而草原上的一幕则让人心头一热。

0: 时比赛进行到一半，看到牧民举着国旗为我们加油呐喊，哇，看到这一幕太兴奋了。
1: 骑行赛上，几位牧民策马而来，手中高举五星红旗，迎风驰骋，为骑手助力。红旗猎猎，骏马奔腾，同框的瞬间热烈又赤诚，永远会被这抹中国红打动。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不需要任何语言，一眼就能够点燃所有人的民族自豪感。那日子呢，从来不止一种温度，但无论哪一种，用心去活都滚烫。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今天降雨较为分散，西部大部、中部偏东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有分散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通辽市南部偏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以及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37度及以上。然而下周初，东部地区又将有一轮强降雨来袭，持续降雨叠加，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还有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地质灾害发生之前，大自然往往会发出一些警告，当出现山体突然落石、山坡膨胀开裂等现象时，往往预示着崩塌滑坡灾害即将发生。发现这些前兆，要提高警惕，并且呢迅速远离危险地带。呼和浩特阵雨转阴，31到1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2到20度；乌海小雨转多云，35到20度；临河阵雨34到19度；包头多云，32到18度；康巴什多云，29到17度；吉宁多云，29到15度。二连浩特多云，34到17度；锡里浩特多云，28到17度；松山小雨转多云，25到17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25到19度；乌兰浩特多云，28到19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9到16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28到16度。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内蒙古等你来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1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恩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时指出，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王伟忠宣布开幕，包钢张延坤出席。
0: 总曝光量突破5亿，那达慕盛会再度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盛事。
1: 自治区16运跆拳道比赛开赛，
0: 蒙超第10轮开赛，通辽队主场4-0大胜呼伦贝尔队。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7月14日至16日在内蒙古调研外经贸工作。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建设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增强口岸经济发展动能，不断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2: 何立峰先后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和海拉尔等地，实地调研自贸试验区和经济开发区建设、铁路公路口岸通关、中欧班列运营、陆港国际物流中心发展等工作，深入了解相关外经贸和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外贸进出口等情况。何立峰指出，设立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是完善国家对外开放格局、筑牢向北开放平台载体的重要举措。要抓住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利契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走深走实。要加快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持续完善铁路公路多式联运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口岸通关综合服务效能。要充分发挥中欧班列、陆港国际物流中心等作用，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发展，进一步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升级。要切实做好检验检疫、数据跨境等重点领域风险识别防控工作，建立健全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何立峰要求，要依托资源禀赋和区位技术等优势，不断推进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等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探索绿色电力与算电协同发展以就地消纳的可行路径。要继续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实体经济，大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0: 盛夏草原，万物并秀。7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开幕。
2: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
3: 旅游那达慕开幕。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苏和出席开幕式，张百成致辞。

0: 子，旌旗招展，牧歌悠扬，十多万名各族群众欢聚在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喜迎盛会。开幕式在情景演绎《那达慕追风少年》和歌舞表演《那达慕欢迎您》中拉开帷幕。
1: 我和我的祖，
0: 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武警官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入场。民族团结方队、十二盟誓方队、达人博主和国际游客方队依次入场。随后，在场人员全体肃立，高唱国歌，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文艺表演分为草原欢歌迎天下、北疆新韵启征程、盛世同心向未来三个篇章。组合演唱礼赞盛会，签名博客手演绎豪迈奔放的传统博客舞，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歌舞奔腾吧内蒙古，全方位展示内蒙古大地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情景表演守护，深情讲述了知青扎根草原、守卫边防的动人故事。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以千人千马的宏大实景阵容，描绘出辽阔壮美的草原画卷，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一首首动人的歌曲，一段段优美的舞蹈，一幕幕精彩的器乐表演，生动呈现了全区上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勇毅前行，开拓进取，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美好图景。节目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开幕式结束后，王伟忠、包刚、张延坤等自治区领导还参观了广东省云浮市展示包和各盟市展示包，详细了解特色产品销售等情况。据了解，本届那达慕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为主题，集民俗体验、竞技赛事、文旅消费于一体。7月18日至20日，主会场将举行内蒙古非遗购物月、航空那达慕、男儿三亿、草原游客四项赛等20余项活动，同时设置内蒙古特色产品展示区、区域公用品牌营销区、爱丽群表演互动区等区域，通过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在全方位展现内蒙古特色文旅资源的同时，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内蒙古台报道。
2: 七月草原盛会如约，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盛大启幕，十万宾朋踏歌而来，草原盛会再掀热潮。这是民族大团结的颂歌，更是建设文化与旅游强区的有力足音。那达慕从来不只是竞技狂欢，它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脉、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瑰宝。大美内蒙古有大到极致的辽阔、美到极致的景色、厚到极致的文化、纯到极致的风物，我们要守好这份家底，靠的就是传承和创新。本届盛会大胆打破边界，预热先行，华幕盛起，非遗工坊前排起长队，换装旅拍刷屏社交网络，摇滚音乐唤醒旷野，机车轰鸣穿越天路，传统与现代交融，百业与文旅共兴，用节庆引流、业态提质、品牌赋能，推动文旅、农牧、体育、消费深度融合，让老 IP 有了新玩法，让文化活在当下，火在指尖。盛会不仅要初心，更要做实。一场那达慕带火的不只是大草原，文旅体商各类活动高潮迭起，狂欢持续到8月底，超长周期拉长消费链条，把节庆的流量转化为全域全季的流量。 更关键的是织好服务。

0: 务工几亿张网，从智慧旅游到市场规范，让每一位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流量来了接得住，人气旺了管得好，才能把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盛世。情醉那达慕，文旅占芳华。在建设文旅强区的新征程上，内蒙古底气十足，步履铿锵。盛会正酣，草原有请，让我们一起共赴诗与远方。
1: 7月18日，全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2: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出席会议并讲话。黄志强强调，全区金融系统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党建体系，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把党建成效转化为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效。要推动金融机构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安全稳健经营，聚焦主责主业，支持实体经济，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内蒙古台报道。
1: 有人说剩下的锡林郭勒是绿色的，但今天当千匹骏马载着千面五星红旗，踏着雄浑的鼓点奔腾入场，当数万双手臂在歌唱祖国的旋律中高高举起，这片草原被一种更炽烈的色彩点燃。
3: 我现在在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的现场，这里彩旗飞舞，人声鼎沸，这场万众期待的草原盛会如期而至了，八方来客齐聚锡林郭勒，共赴这场夏日狂欢。
1: 开幕式前，手机摇奖活动率先点燃现场热情，镜头下的我和你大屏实时抓拍游客，惊喜不断。那达慕山呼海啸互动环节让全场热烈氛围持续升温。上午9时许，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1000面国旗、1000匹骏马的马队奔涌震撼而来，国旗在旗手们手中迎风怒展，4000多名演员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场地中央，数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群众不约而同起立，歌唱祖国的前奏响起的那一瞬，全场被同一种力量击中。
4: 五星红旗。
1: 当歌声响起的那一刻，数万名观众举起手中的五星红旗，
5: 太激动了，刚才大家一起唱歌唱祖国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唱着唱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感觉特别特别自豪。
6: 今天早上刚刚到，然后就迫不及待的就来这个那达慕会场。
7: 我们是昨天下班从呼和浩特直接就自驾过来的，路上开了6个半小时吧，我们凌晨应该是2点多
8: 过来的，
7: 到的这块。
1: 此时双腿残疾双耳失聪走了5公里来到那达慕现场的残障小伙小龙，在人群中也禁不住流下热泪。
9: 你看着升国旗升起来之后你哭了，我是残疾人，但是我们看着升国旗心里非常的激动。
1: 因为我是中国人，天南地北千里奔赴，只为这一刻站在万人合唱的队伍中，与这片红色草原同频共振的感动。当万人的歌声汇成一片，草原的辽阔便不只是目之所及，更是心之所向，情之所系。从千匹国旗马队的奔腾入场，到数万群众含泪合唱歌唱祖国，从古老非遗技艺的代代传承，到天南海北游客的沉浸体验，第36届旅游那达慕用一抹最亮眼的红，为这场夏日盛会写下最深情的开场。这就是草原上最动人的那达慕。内蒙古台报道。 万众期盼的那达慕盛会隆重启幕，四方宾客跨越山海奔赴草原，各族群众盛装相聚，载歌载舞。

0: 这场盛会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地10万余名游客的热烈反响与广泛点赞。
1: 开幕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隆重盛大的开幕仪式，激烈精彩的传统博客，琳琅满目的非遗市集，地道浓郁的特色美食，还有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全方位展现了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本届旅游那达慕主打全民参与，专门打造游客那达慕互动区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变身盛会主角，沉浸式体验民俗乐趣。
2: 这些民族服装吧，非常漂亮，是以前我在电视上看的，想体验的，很好看。
3: 在网上流传一句话，叫做“人生不来一次那达慕，等于白来”。也希望呢，把我们这个那达慕会场的这么一个愉快欢快的气氛带到我们四川去，然后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一下。
4: 现场的话，这种无人机表演的话是第一次看。那达慕的话，就是我们的草原的一个盛大的节日，我非常开心能到现场观看我们的这个那达慕的表演。
5: 我是第一次来，我是因为听到了那首歌，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街的锡林郭勒。
6: 来到锡林郭勒感觉非常美，对，然后那达慕非常好，对，非常开心，规模非常大。
1: 本次那达慕兼顾传统传承与创新发展，在保留民俗精髓的同时，融入年轻化、网络化文旅互动表达，不仅让国内游客倍感自豪，也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让草原盛会走出全国，出圈世界。
7: 对，我第一次来，很自由的感觉，很放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明白中国非常不一样的，非常多不一样的文化。
8: 我第一次来宝岛内蒙古旅游，其实我觉得非常震撼，现场的人非常多，没想到，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草原美丽的文化，还有这边有独特无二的文化，所以我真的非常荣幸。
1: 一场草原盛会激活一城文旅活力，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以文化为魂，以风光为媒，向全世界展示了内蒙古的自然之美、文化之美、发展之美，不断擦亮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文旅品牌，让草原的独特魅力持续绽放。
9: 非常的高兴能够参与这么盛大的那达慕，这才是咱们自己赞美咱们自己去展示咱们自己家乡文化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一定要继续发扬下去。
1: 内蒙古台报道。
10: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全程直播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通过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全网矩阵同步直播，吸引国内外80余家媒体、200余名记者参与报道，相关话题热度迅速攀升，10余次登顶全国热搜，当天总曝光量突破5亿，内蒙古旅游那达慕再度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盛事。
1: 今天上午9:20，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视频号等多平台同步直播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盛况。直播团队架设17个机位，集成飞猫、无人机等先进设备，构建起地面与空中联动、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直播体系。开幕式前，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批量推出预热融媒产品，涵盖活动日程、游玩须知、惠民政策等实用资讯，提前释放活动信息，积累线上关注度。开幕式当天，奔腾融媒聚焦现场名场面、高燃瞬间、游客体验等一线素材，通过短视频迅速传播。图文、短视频、长视频等多元形态协同发力，多平台不间断推送，多角度还原那达慕完整风貌。开幕当天，奔腾融媒矩阵、内蒙古网络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同步直播，人民日报、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央媒全程参与报道。内蒙古台联动国家广电新媒体联盟单位，北京时间、闪电新闻、大象新闻、Z 世界、正观新闻、看苏州等100余家媒体，超400个平台账号同步直播。抖音、快手、微博、腾讯新闻、小红书、哔哩哔哩、爱看等高流量平台同步直播。据统计，截至7月18日17点，全网各媒体平台发布那达慕内容产品影响。

0: 奖励值超5亿次，奔腾融媒原创产品近百条，在内蒙古台自有平台和第三方账号播放量超2000万，旅游那达慕全网累计发布稿件及视频2000余条，相关话题全国热搜10次，同城热搜21次。内蒙古台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60分钟精编版将于7月18号到20号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多个频道陆续播出，其中内蒙古卫视今晚22:30首播，明日8点重播，经济生活、文体娱乐、新闻综合、农牧频道也将依次安排播出。本届开幕式气势恢宏，千人博客阵列震撼亮眼，既有男儿三义的传统民俗魅力，也展现了文旅融合的创新活力，敬请收看，一同领略草原盛会的独特风采。
1: 今天自治区16运跆拳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开赛，
0: 开赛首日率先展开的是丙组各公斤级淘汰赛，男子组比赛一开场便进入白热化比拼，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来自鄂尔多斯队的王张伯恩与乌海队的谢家泽展开激烈的对决，对阵双方虽然都是13岁的小选手，但攻防转换干脆利落，横踢、下劈、格挡等动作连贯有力，
2: 一直从幼儿园坚持下来，我跟我的朋友的一个约定就是会师决赛。
0: 女子组比赛也毫不逊色，在包头队小将魏子睿与鄂尔多斯队小将魏于晨的对决中，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魏于晨上演了精彩逆转，
3: 后面体力不太行，差了1分人家赢了，接下来也要继续努力争取下次比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0: 本届跆拳道比赛为期5天，设甲乙丙3组42个竞赛小项，共有来自全区11个盟市471名运动员参加角逐。
4: 今天进行的是丙组的比赛，运动员其实就是13岁到14岁的小孩，他们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内蒙古最高水平的赛事。
0: 内蒙古台报道。
5: 昨晚蒙超联赛第10轮展开角逐，通辽队坐镇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呼伦贝尔队，最终以4-0完胜对手，斩获主场大胜。昨晚7:30，通辽奥体中心座无虚席，主场蓝色球迷助威方阵铺满看台，呐喊助威声贯穿全场。通辽队主场迎战身处8强卡位的呼伦贝尔队。开赛仅第4分钟，呼伦贝尔后场后卫拦截出现失误，28号白云飞直插空位，冷静调整推射破门，通辽1-0率先打破僵局，主场球迷瞬间沸腾。比赛第14分钟，通辽队在外围组织进攻，13号邹亚飞距离球门30米开外轰出一脚高质量远射，皮球势大力沉直钻球门死角，比分扩大为2-0。第25分钟，通辽在禁区前沿形成混战，11号白凯旋接球，横向一波晃开防守队员，随即起脚抽射，皮球直奔远角，通辽手握3球优势，结束半场比拼。一边再战，双方依旧保持高强度拼抢，攻守轮转，节奏紧凑。下半场第63分钟，通辽外围远射被门将扑出底线，球队随即开出2次传中，白云飞门前精准头球攻门，完成梅开二度，将全场比分锁定在4-0。
6: 今天呢，真的没白来啊！咱们的队员拼搏努力的拿下了这场比赛，全场球迷们一起喊加油，非常的热血沸腾。整体呼伦贝尔的实力也非常的强，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7: 接下来也希望我们场场拿下，越战越勇。

0: 内蒙古台报道。
1: 2026赛季东北超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五轮将于今晚7:40打响，通辽队客场对阵积分榜第二位的沈阳队，展开关键卡位战。
2: 昨晚，通辽队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完成赛前适应性训练。此前，沈阳连续多日出现暴雨天气，赛事临近时天气转晴。目前场地草皮状态良好，球队备战未受天气影响。面对这场关键战役，全队状态饱满，备战节奏紧凑。
3: 我感觉现在

0: 斗志昂扬吧，心情也是特别激动，这个铁西体育场氛围特别好。我的目标就是保平争胜，争取不要让他们失望。
1: 目前沈阳队以两胜两平积八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通辽队以一胜三平积六分位列第四，本场赛果将直接影响双方排位走势。面对整体实力占优由职业梯队球员组成的沈阳队，年轻的通辽队能否在客场延续不败势头备受关注。
2: 首先我们主要是以还是跟沈阳队学习为主吧，因为沈阳队是整个东北超这个最强的一个队伍，他都是职业梯队队员为主的，但是我们肯定要全力以赴的，争取拿一分回家或者拿三分回家。
1: 本轮赛事结束后，呼和浩特队将于7月25号主场对战鸡西队，8月8号主场对战沈阳队。内蒙古台记者沈阳报道。
3: 7月17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文化体育会展中心启幕。
1: 首场比赛中，各赛道关卡紧扣锡林郭勒地域特色，其中驰骋那达慕、幸运爆五处赛道、模拟那达慕等传统盛会场景，让选手在闯关过程中自然体验当地风土人情。
4: 从抖音刷到这个闯关项目，抱着体验的心态夺得了这个奖，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1: 本季节目创新推出3+N特色赛道体系，男子女子专属赛道分别设置不同关卡，兼顾竞技挑战与趣味体验。关卡设计深度融合内蒙古特色文化符号，将射箭、赛马、搏克男儿三义的传统精神融入力量、平衡与技巧的多维考验中，让选手在闯关过程中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这次我们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把男儿三义请登场请到锡林浩特，在家门口举办一场市民游客不用出门就能参加的那达慕活动，希望游客和居民都能感受到那达慕的热烈氛围。
1: 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计划录制20场，将持续至8月底，后续将陆续解锁全区多地新赛场。线上线下融合传播模式，有效带动录制地餐饮、文旅、特产零售等业态同步升温。首期节目将于8月在内蒙古卫视黄金时段播出，全程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奔腾融媒抖音等平台同步直播。
6: 内蒙古卫视文化综艺新势力《男儿三义请登场》这档节目呢，是根植于我们内蒙古的广袤大地，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了很多的灵感。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档节目，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也非常的好玩。
1: 内蒙古台报道。
3: 昨晚，由内蒙古卫生健康委员会、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在呼和浩特开市。
7: 现在是下午6点多，我们的健康夜市呢也是刚刚开张。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名医专家清诊台呢，我们前来就诊的群众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8: 活动现场设置中蒙医体验区、名医诊疗局、国潮养生局、甄选好物区四大主题区，40多个特色诊疗与互动摊位，涵盖数字脉象体验、药膳品鉴、名医专家亲诊等内容。
9: 这种按完特别舒服，我下班以后过来散散步，然后又可以学习知识，然后又可以调理身体。
8: 本次活动7月17号、18号连续举办2天，每天18点至21点面向市民免费开放，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重点打造的健康大吉 IP 系列品牌活动之一。内蒙古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7月17号，2026年第五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排球联赛初中女子组比赛在重庆落幕，包头一中女排一路全胜突围，决赛中以3-2逆转战胜黑龙江铁力四中，成功斩获全国冠军。同时包揽赛事最有价值球员、最佳主攻2项个人荣誉。这是包头一中女排继今年6月夺冠后再度登顶全国赛事。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住融住》第二季，今天19:35在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第6期。 内蒙古沿边境线建设了63个边境、5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宣教长廊。这些长廊节点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让各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

0: 本期节目带观众共同探访这条纽带。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和浩特晴转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2度，乌海晴转小雨35度，临河多云转阵雨34度，包头晴转多云32度，康巴什晴转多云29度，吉宁多云29度，二连浩特多云34度，锡里浩特多云28度，松山中雨转小雨25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5度，乌兰浩特多云28度，哈拉尔晴29度，满洲里多云28度，额济纳旗晴36度，科尔沁又以中期阵雨转多云29度，鄂托克前期晴转多云32度，固阳县晴转多云31度，武川县晴转多云27度，察哈尔又以后期多云29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26度，临西县中雨转阴23度，巴黎右旗中雨转小雨24度，科尔沁又以前期多云28度。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啦，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